0: 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2022年6月10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暨第九届昆明滇剧艺术周系列活动拉开帷幕。您现在听到的是滇剧经典剧目《京娘送兄》，饰演赵匡胤的杨茂是滇剧项目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也是地道昆明人。杨茂说，滇剧的唱腔道白用的昆明官话，易懂易学，因此深受昆明人的喜爱。
2: 过去城市小都集中在一块，就是居民集中在一起，平常我们演出嘛，郊区的农民有些人挑着菜来城里边卖了，就是用那个钱看戏。
1: 一方戏台，一席华服，眼波流转，万般柔肠。偏居西南的地方戏滇剧为什么融汇了国内多个主要剧种的特长？200多年前，秦腔徽调汉剧随着移民先后传入云南，与当地的语言风俗和地方戏曲长期融合，最终演变为今天的滇剧。昆明市戏剧家协会主席杨明说，地道的昆明话是滇剧的根。
3: 你看，如果普通话的话，他就唱深恶痛绝，昆明话里边他就神恶痛绝，他就下来掉了。比如说我们去北京，这多少钱一斤？200块一斤。在昆明他就2块一斤，是不是他就掉下来了？
1: 昆明方言与北方方言同出一源，是极富包容性又独具鲜明地方特色的语言。它成型于明代，与历史上北方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汉族人口徙居云南密切相关。
4: 昆明方言的形成时期是比较晚的，那么是直到了明朝的时候，跟内地呢这个联系增加，以及内地呢大量的移民汇集到云南以后，那么必须要有一种通用的这个汉语来表达传达意思，那么就在明初的时候就形成了我们的昆明方言。
1: 昆明方言属于北方话为基础的官方体系，最突出特点就是昆明话中随处可见的方言儿化音。
4: 我吃个溜，对不对？这个溜字就是典型的儿化音。明天，你养神养舌，就是很有些时候呢，我们现在听起来很牵强。
1: 四季看花花不老，一江春月是昆明。行走在昆明，一处处文化遗存如珍珠一般散落，似乎在无言地诉说着悠悠往事。温润谦逊，与世无争是昆明，独立潮头，勇于担当亦是昆明。它繁华似锦，它历尽沧桑，更在温和的外表下蕴藏了无限的荣耀和勃勃生。

0: 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在辽宁大连长海地区，出海打鱼的渔民，每当收获一网网的鱼虾，就要唱起这样的传统民歌《长海号子》。长海号子非遗传承人刘玉来，正在将这千百年流传至今的渔歌教给孩子们，让激昂的旋律在这座向海而生的城市世代传承。
1: 这里的人们世世代代以海为生，遇海相伴。
0: 世人眼中的辽宁，工业基础雄厚，人们热情幽默，而地处辽东半岛最南端的大连，则更多了几分优雅与浪漫。无论是民俗文化还是语言特色，大连的独特存在打破了大多数人对辽宁的固有认知。
2: 大连人说话被称有海蛎子味儿，主要是因为一个是呢，大连盛产海蛎子。大连方言的这种独特性，它是以胶辽官话为主要的方言的特点，同时呢，它又受满语等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还有受日俄等外语的影响，就形成了有别于周边的东北官话的这种方言。
0: 清末光绪年间，东北地区正式改制，放开此前的锁关政策，由此引发了中国近代史上一场最大规模的移民潮，东北人口格局和语言格局也因此发生巨大改变。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袁新梅研究大连方言多年，在他看来，近代移民闯关东的历史背景和半岛沿海的地理环境，使大连方言独具特色。
2: 大多数的大连人呢，是从山东等地闯关东而来的后代。闯关东呢，有两条路，一条呢是水路，一条是陆路。水路呢，就是从山东的烟台啊、威海这些沿海的地区乘船漂洋过海而来。大连呢，是水路闯关东的必经之地。
0: 大连是历史上山东人闯关东的第一站。因此，大连有许多与山东烟台、威海接近的语言和民俗文化，也造就了大连不同于辽宁和东北的独特文化。东北方言与普通话相近，而大连方言又与东北方言截然不同。古清音声母入声字，今读赏声调，是胶辽官话的标志性特征。大连傍海而生，因港而行。

0: 是骄子，它是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隔海相望的亲情纽带，更是几代人抹不去的血脉乡愁。
1: 什么都不用多想，首先带你参观一下俺们的广场，俺没有新爱广场、人民广场、中央广场，俺没有港湾广场、三宝广场、二七广场。

0: 别加班太晚，别喝太多，别老训孩子。电话里一句句似曾相识的嘱咐，还真是天天见。我们是最爱唠叨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
3: 在浙江淳安的江家镇中西小学郭村分校，每学期的开学第一课，孩子们都会一起用淳安方言诵读这首朱熹的《咏方唐》。

0: 中的半亩方塘就是位于如今淳安江家郭村营山山路的营山书院。淳安文化学者王静说，淳安虽然地处浙江省西部，但当地所使用的方言却属于徽语方言。
1: 1800多年以前，在浙江和安徽的边境有一个新都郡，它是由浙江淳安、遂安和安徽的休宁、歙县等六个县组成，那时候是属于徽州的一府六院。后来贺齐奉孙权之命平定了三越，在浙皖交界处设置了淳安、遂安两个县，并划入浙江省，当时归会稽郡管辖。可见淳遂两县在古时都属于徽州地区。
0: 1958年10月，因兴建西安江水电站，经国务院批准，撤销遂安县，与淳安县合并为淳安县。县内拥有超过1800年历史的狮城、鹤城，连同27个乡镇、1000多座村庄和数千间民房，悄然沉入了碧波万顷的千岛湖底，成为一座水下古城。但有着1800多年历史的新安文化、淳安文化却一直延续至今。
2: 哎呀，往下游！
0: 您现在听到的木剧是流行在浙江淳安以及安徽歙县屯溪一带的地方小戏，当地群众称之为三角戏。在曲调上，木剧和盛行于安徽的黄梅戏有诸多相似之处，曾和黄梅戏并称姐妹剧种。
1: 由于淳安方言跟徽语方言有很深的历史渊源，所以现在还可以找到它们相似的踪迹。比如说淳安方言把窗户说成窗门，就是窗门，安徽方言它是宽子门。淳安方言的炒白，安徽方言叫茶碗或者茶缸。
0: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1959年，随着新安江水库的建成，古时被称为千峰郡的淳安县便化作了今日的千岛湖。这里有如诗如画的天下第一秀水，也是历史悠久的文献名榜。当年的狮城、鹤城依然完整地保存在碧波荡漾的湖水下，静静地诉说着千年往事和人们对故乡的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
4: 三月三是广西壮族山歌节，每年这个时候，整个广西都变成了歌的海洋。柳州是壮族歌仙刘三姐的传歌圣地，千百年来，刘三姐的传说在柳州鱼峰山传了一代又一代，优美动听的歌声在这里也从未间断。在现代化的都市保留传唱山歌的古老习俗，这在全国的城市中都是罕见的。原柳州群众艺术馆副馆长黄小平说，唱歌已成为柳州人的一种生活方式。
5: 我们柳州啊，是一个多民族聚集的城市，这些民族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爱唱山歌。在长期的磨合之中，在实践中，各民族歌手就约定俗成的，大家都决定用柳州话，就是汉语的柳州话来进行对歌。
4: 山歌代代传唱，一口柳州话也讲了几百年。明朝初年，广西中部战乱不绝，朝廷遣兵平乱，柳州成为重要的屯兵之地。南下官兵带来的北方官话开始在这里广泛流行。柳州文史专家陈铁生说，柳州话与桂林话十分接近，但又不尽相同，因为柳州话里还有不少粤语词汇，是同时具有北方色彩和南方色彩的官话方言。
6: 柳州东南边是粤语区，西北边是官话区，就注定了我们这个城市方言口音的兼容性。有史可查的了，明朝时候啊，有南下戍边的官兵，他们是讲西南官话，还有逐水而来的商贾就讲广东话。
4: 以西南官话为母体，粤语声调为节奏的柳州话语速偏快，听上去甚为硬朗，似乎自带一种向上的力量，这也潜移默化地塑造了柳州人的精神气质。
6: 柳州话音气简单，发音以平调为主，没有翘舌和后鼻音，发音呢就短促有力，但没有明显的抑扬顿挫，就会给人感觉是太冲，就是用柳州话讲呢，就是太冲。冲的话呢，柳州话是呛人，

0: 冲撞的意思，以致呢我们有的女子讲话呢都有人认为没有温柔有味，只有阳刚气豪爽气。
1: 千重山水扫天下，万里江河通柳州，这里是山歌的海洋，这里有人间最美的风光。千百年来，柳州人一直与柳江相依相伴，世世代代传唱着南来北往的故事，以及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深

0: 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2016年12月19日，吉林四平艺术剧院排演的集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大剧院闪亮登场。吴东光常年从事集剧的创作工作，他说集剧其实是由9腔18调72嗨嗨的二人转演变而来的。
1: 1958年的时候，周恩来总理提出了各个省都要有自己的戏剧，然后呢咱们省又成立了一个集剧团。那么集剧团它的这个以二人转为母体，但是集剧和二人转它还是有一个根本的区别。二人转是曲，集剧是戏剧。
0: 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是全国唯一官方认定的中国二人转之乡，至今发展传承已有300年的历史。

0: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柴运红常年在四平市叶赫那拉城工作，并致力于满族文化研究。他说，二人转中九腔十八调之一的神调，正是来源于满族文化中的萨满神调。
1: 满族极其鲜明，每逢大的军事活动、生产活动，包括过年过节，他们都要有大型的祭祀活动。祭祀活动的时候啊，参与的人非常多，然后呢由萨满主持，他们唱的神调就是今天二人转九腔十八调的神调。
0: 满族文化在这里生根发芽，很多满族语言也沿袭至今，并潜移默化地带入今天的四平话中。
1: 我们东北的很多地名它就是由满族语言音译过来的。比如说啊，黑龙江的省会哈尔滨，哈尔滨这个词呢，它是满族语言，意思呢是晒渔网的地方。叶赫呢就是河边的太阳。那么再一种呢，就是我们生活用语的遗存。比如说我们满族人把这个膝盖啊叫多棱盖。还有呢，我们是一种呢特定的语言，比如说我们的传统食品叫萨其马，那萨其马呢是满族传统的糕点，这是我们的一个专有的名词。其实满族语言呢，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呢我们今天公用语言的一个主要的组成部分。
0: 四平话属于东北官话，方言中有大量区别于其他方言的特色词汇，其中一些词汇就来源于满语或其他少数民族语言。比如四平人管客人叫且，讨厌叫膈应，暖和叫恼乎，故意的叫近隐的，长得不好看叫磕碜。四平话生动形象，幽默风趣，然而在看似滑稽俏皮的语言背后，也饱藏着东北人历尽沧桑依然能苦中作乐的豁达和爽朗。这种达观的生活态度无处不在，经过二人转的放大，更加广为流传。在载歌载舞的表演中，在有滋有味的乡音中，人们尽情唱出英雄之城的底蕴，唱出东北人火一般的热情，以及对家乡无限的热爱。

0: 不破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山川异域，你一直在我心间。
3: 2022年5月，舞蹈历史剧《天下大》。

0: 同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上演，一幅幅历史画卷在夜幕下徐徐展开，生动地述说着这座塞北古城的荣耀与沧桑。
1: 天下
0: 大同地处雁门关外内外长城之间，在2500年的过往历史中，一直是北方中国的中心城市，也是兵家必争的军事重地。大同文旅主编宋志强说，特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大同古朴厚重、开放包容的独特属性。
2: 实际上，大同这个城市的名字和与这个城市的历史过往呢，极其相匹配。在中国历史上，大同一直是一座俯视中原、胸怀天下、追求民族和解、天下一家的城市。
0: 大同西郊的云冈石窟，迄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一座座精美绝伦的石窟造像，充满湖风汉韵，完美地展现了各种文化的交汇融合。不同文化的交织碰撞，在大同方言里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当地语言学家韩甫说，大同方言中许多发音在汉语里都找不到源头，这是因为五方杂处、包罗万象的大同对语言有极高的包容性，以至于一些少数民族的语言都杂糅在大同方言里延续至今。
3: 拿汉字不大好写的，你比如说最有名的例子实际上都影响到了普通话，一个词比如说叫哭略，这个应该就是典型的鞑靼人的语言。
4: 大同话有5个声调，就是大同人说，衣穿的衣服，大同人叫衣，妈妈的姊妹，这不叫姨姨嘛，叫姨姨，就我们比如说姨，一二三的姨，大同话叫姨，就念这么短，有一个喉塞音到喉头到时候一紧，把它就收住了。
0: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雁北耍孩儿非遗传承人王斌祥说，熟练掌握大同方言是学好耍孩儿的重要前提。耍孩儿特有的后嗓子发音方式，完美地体现了大同人直爽质朴的性格。
5: 但是我们到底就是拿这个喉哨发声人客，这是耍孩儿。如果不拿喉哨发声，男人不拿喉哨吵，那不行，不卖啥。就听你们的喉哨嗨呀嗨，你上说怎么耍孩儿？就也就嗨嗨唱，叫一字三嗨，所以叫耍孩儿，也就嗨嗨唱。
0: 名城故都，古朴精华，大同的声音是雁门关外雄浑的马蹄声，是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笔下宏伟而又美丽的城，它也传颂于大同人世世代代唱响的声腔里。

0: 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2根银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0: 上午九点，现在是四时。
1: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眼下我

0: 等政治讯息，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1: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0: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1: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0: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0: 上个世纪70年代末，解放军海军政治部文工团的词作者马金星把一首《泉水叮咚响》的歌词放在老搭档吕远面前。在长期合作中很有默契的吕远却有些为难，过去的10年里没有爱情题材的文艺作品，《泉水叮咚响》不但写了爱情，还写的是海军战士和故乡女孩之间的爱情。吕远担心这能否被接受，最终他还是被清新的歌词和马金星勇敢的态度打动，为海政歌舞团的女歌手卞小珍量身打造了这首歌曲，成为当年开创先河的破冰之作之一。
1: 写歌的人有两种可能啊，一种是按照普遍性大家都能唱的那个音域写群众歌曲，还有一些特别是独唱性的或者是抒情歌曲，有的时候你要考虑对象。你就是《泉水叮咚响》，因为卞小珍就是我们团那个团员，写的时候当然要考虑他的音色的特点或者他风格上的特点，但对歌手来说正好适合他，他很容易发挥。

0: 泉水叮咚响一经推出便深受人们的喜爱。卞小珍说，唱这首歌的状态不同于以往那般高昂，更像是日常的说话聊天，让人感觉轻松亲切。
1: 本身写的很好，
2: 卞老师先给我唱两遍，我就接受他的感觉，然后我自己再发挥的，就是像说话一样聊天嘛，很美的。
1: 你把我的歌声带到前方去吧，就这种情感，那个年代很淳朴。例如说这首歌子里面，从歌词来讲，里面没有一个爱字哈，但是它传达的是一种非常深沉，非常含蓄。泉水叮咚，泉水叮咚，泉水叮咚响，跳下了山岗，走过了草地。
0: 1980年初，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歌曲杂志从过去几年的歌曲中选出听众喜爱的15首歌曲，泉水叮咚响高票入选，一时广为传唱，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忆。

0: 1938年，25岁的王洛宾与朋友结伴西行，走到六盘山脚下时，突然天降暴雨，他们被困在了一个车马店里。听说女店主年轻的时候有一个绰号叫五朵梅，是远近几百里唱花儿的好手。几位青年就劝她唱上几段，五朵梅一开口便惊艳全场。从此，花儿那美妙的旋律就在王洛宾的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
1: 这个五朵梅，这个老奶奶她的歌，我觉得很美。当时我们同行的五个朋友啊，那个四个人就跟我说，说王洛宾，你到外国学什么？一听咱们中国的民歌最美的旋律啊，最美的诗文学歌词，就在我们西北高原上。
0: 花儿是流传在中国西北甘肃、青海、宁夏等地的民歌，因为歌中把女性比喻为花朵而得名。1945年8月，为了庆祝抗战胜利，当时的青海省政府要在西宁老教场举行庆祝文艺汇演，正在青海从事音乐教育的王洛宾被推举为演出的总指挥。
2: 在王洛宾呢接受任务以后呢，他首先写了四段用来赞美青海春夏秋冬四季美景的歌词，这个歌舞的节目呢它就叫做四季调。王洛宾他又找来自己在青海民间搜集的一支花儿的曲调，来为他的四段歌词配歌。

0: 王洛宾携号四季调歌舞节目后，又从学校寻找八位年龄相当能歌善舞的学生，他们中四人男扮女装，扮演花花嘎妹和四位少年小哥，边唱边跳。
1: 就在八位演员在舞台上边歌边舞四季调的时候呢，唱得正欢，那些挤在台下看热闹的人们突然发现，舞台上那四个花花嘎妹都是男娃娃扮演的，就有人喊了一声，大家看，舞台上跳舞的全是光棍儿。因此后来这个节目就被老百姓们戏称为八大光棍了。
0: 新中国成立后，这首歌曲又被多次改编并署名发表。1956年，为了参加全国专业音乐舞蹈汇演，青海花儿王朱仲禄与作曲家吕冰合作，以四季调和青海小调为基础，创作了抒情歌舞《花儿与少年》，从此让这首西部民歌更加广为传唱，至今仍散发着独特的魅力，时时拨动人。

0: 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0: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上世纪四十年代，国民党顽固派加紧了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封锁。毛泽东主席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在陕甘宁边区内部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军民大生产运动。
1: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毛泽东说我们只剩三条路，一条路就是我们解散，一条路就饿死，饿死是也是没有人愿意干的，解散也是没有人愿意干，那么这两条路都不能走呢，我们只剩一条路，就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0: 1943年4月，八路军129师385旅770旅团开赴甘肃省华石县大凤川垦荒，开展大生产运动。大凤川植物茂密，荒无人烟，经常有野兽出没。770旅团搭草棚、烧荒林，在军民共同努力下，把大凤川变成了另一个南泥湾。

1943年，曾写出著名抗战歌曲《松花江上》的音乐家张寒辉由关中来到甘肃华池采风，被当地军民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深深感染，于是以华池当地民歌《推炒面》为基调重新填词，创作出了《边区时唱》。

0: 从此，边区时唱从大凤川一路唱到全国，唱响了大后方军民生产自救的热情，也深深鼓舞了抗日前线的战士。1964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收录了歌曲《边区时唱》，把歌词调整为五段，改名为《军民大生产》。
1: 我们歌舞团一直在演《东方红》这么多年，然后这首《军民大生产》原来就叫《边区时唱》，在我们《东方红》里面是原来是经常我们会在外各个地方演出的时候，我都会听到这首歌曲。我觉得这个歌特别的。首先是特别欢快，然后它这个背景下它特别适合那个劳动那个生产的一个背景。现在后来改奏五段了嘛，大合唱啊，嘴皮子好快，心里那个哒哒哒哒那种，我觉得特

0: 1989年，12集电视连续剧《篱笆女人和狗》在全国播出后引起巨大轰动，片头曲《篱笆墙的影子》也随之广为流传，唱遍全国的大街小巷。演唱者孙国庆创造性地用一种沙哑的摇滚风格，将剧中的乡土气息演绎得淋漓尽致。他本人也从北京首体演唱会的票房保证，变成了举国皆知的电视剧金曲演唱人。
1: 看那个。

0: 看门老大妈跟我说你火了，就为了那一句
1: 星星还是那个。
0: 他前面是散板，没有上板，就是中国东北的 R&B。
2: 篱笆墙的影子的曲作者徐沛东和歌手孙国庆同是大提琴手出身，都具备专业的西洋音乐背景，而徐沛东又是辽宁大连人，当深植于他血液中的东北二人转基因和欧美流行音乐碰撞在一起时，发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
3: 有人说啊，音乐会撩拨人类的神经末梢，它会入骨，为什么会让人久久不能忘却？它是有一定的时代印记的，他会唱着这个歌会想起当年的很多的往事。但是一定要好音乐，要有创新的，你要真正能撩拨人类的情感末梢。
2: 徐沛东创新地将东北二人转的调式一节一节拉长，让整首歌曲的旋律变得婉转悠扬。而曾经写出《我和我的祖国》的词作家张黎，则用一种大白话接地气的手笔，将农村生活描摹得丝丝入扣。音乐人贾丁说，张黎老师的大白话风格背后是常年积累的观察和生活智慧。
4: 大真话，大实话，大白话啊，这是张黎老师的他的一个词风。但是在这种大真话、大实话、大白话当中呢，无不体现着张黎老师对一种社会的啊这么一种思考和他的一种哲学观念的一种表达。
2: 从1989年到1993年，大连电视台相继拍摄了《篱笆女人和狗》《露露女人和井》《古船女人和网》三部反映农村生活的女人命运三部曲。包括篱笆墙的影子在内的14首片头片尾曲和插曲也传唱一时，成为上世纪90年代唱响女人命运最有力的呐喊。

0: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巅峰。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歌声里的中国。

0: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改革开放的大潮席卷全国，商品社会和市场经济扑面而来，各种新生事物层出不穷。120集情景喜剧《我爱我家》在此时应运而生，透过一个北京六口之家的日常生活和家长里短，生动幽默地再现了那个剧烈变化的年代。随着电视剧的热播，《我爱我家》的片尾曲《诺言》也传入千家万户。作曲家关霞说，温暖是这首歌的音乐品质。
1: 它是一个喜剧片子，当时这个英达从美国学拍室内这个情景剧回来之后呢，第一次尝试，因此呢，这个音乐呢，它的一个定位就至关的重要，突出一种家庭的这种避风的港湾的作用啊，温馨的这种作用啊，在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影视剧注入一种这种很温馨的这种情感的心灵的外化的音乐。
0: 作曲家关霞创作了《我爱我家》中的全部歌曲，并确立了整部戏的音乐风格。这些歌曲歌词寓意深刻，旋律优美动听，在全国各地广为流传，吸引了毛阿敏、韩磊、戴娆等许多歌手参与演唱。
1: 这个丁金达导演，我们商定是首先把歌确立，然后呢由歌选合适的演员。因此呢，当时的这个中国的这些很著名的这些歌唱家都是很踊跃。
0: 我爱我家中出现的下海经商、出国留学、追星热潮、BP 机流行等生活方式的变迁，既表现出改革浪潮中的前卫和鲜活，也展示了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矛盾与冲突。然而，无论多少烦恼和琐碎，都挡不住开怀的笑声，因为家中有爱，我爱我家。毛阿敏的真情演绎让这首诺言格外温馨。
2: 我觉得我能够表达出来很多人他们生活当中的发生过的事情，很多人生活当中的阅历可以从我的歌声当中找到。
3: 哎，爸，就这个特别适合您，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让我欢喜你。
4: 什么我愿意、我不愿意。
5: 就是我也不愿意，大礼拜天的不好好歇会儿，瞎嚎什么呀你？
4: 这嚎怎么了？
3: 真是，
4: 我们不光要嚎，我们还要把它嚎好。
3: 对。
0: 1994年起，《我爱我家》在各大电视台轮番播出，剧中每一个故事都与时代紧密相连，并及时的呼应。一首诺言生动地唱出了时代变迁中人们对家庭温暖的向往，以及对亲情与爱的渴望。

0: 1979年，台湾民谣音乐人叶嘉修与年轻的歌手潘安邦相识，两人闲谈时，潘安邦说起自己与外婆生活在澎湖的快乐时光。叶嘉修被潘安邦对故乡的眷恋和对亲人的感情深深打动，很快就写出一首叫做《外婆的澎湖湾》的歌曲，这也是叶嘉修第一次为其他歌手写歌。
1: 我一直觉得歌手站在台上，有时候唱别人写的歌，那种感

受不到作者的心情。所以呢，我在为胖胖写歌的时候，我就想我应该要写一个完全讲的是他自己的故事，那就发自内心的有那种感觉。我要跟大家先说好啊，外婆的彭湾写的时候我没去过澎湖啊，完全是胖胖怎么告诉我他的外婆因为脚不好一定要拄根拐杖，可是呢不管什么时候外婆走路的时候另外一只手一定要牵着胖胖的手，让我感受特别的深刻。所以呢在歌词当中啊，有一个地方呢是有着脚印两对半，就是祖孙两对的脚，中间就多了一

0: 当天，身在台北的潘安邦立刻给在澎湖的外婆打电话，把这首歌唱给她听。
1: 我进入了歌坛，拿到了我的第一首歌曲，就是《外婆的澎湖湾》。我立刻打长途电话清唱给我的外婆听，外婆在电话边边听边流泪，那时候她流下了欢喜的眼泪。
0: 很快，叶嘉修为潘安邦量身打造的同名专辑《外婆的澎湖湾》问世，清新的曲风和细腻的演唱让两人名声大噪，潘安邦更是成为闻名遐迩的台湾民歌王子。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的潘安邦，很高兴能够和朋友们一起在这里共度团圆夜。
0: 1989年春节，潘安邦带着《外婆的澎湖湾》等三首歌曲登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他深情婉转的歌喉和清新优雅的形象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2: 那时候不懂什么叫一夜成名，你想想看，我在参加春晚的前一天，我还在那个饭店的大厅啊走来晃去的，然后还到故宫去看，没有人认识我，没有人跟我打招呼。结果第二天上完春晚的第二天，我如常的到楼下去以后，发觉人就这样子围过来。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乡愁，而《外婆的澎湖湾》则成为人们怀念故乡和亲情时永远的经典。每当这充满浓浓亲情而又轻松愉快的歌声响起，仿佛都能把人带回故乡，带到久违的亲人身边。

0: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1: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处理，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经典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放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2: 人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歌声里的中国。

0: 1957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卢生恋歌》在全国上映。影片讲述了解放初期云南省澜沧江流域的少数民族拉祜族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对国民党残余势力进行斗争的故事。为了写好电影插曲，作曲家雷振邦曾随摄制组一起深入澜沧江采风。磊磊听父亲雷振邦回忆，电影插曲《婚事》就是根据拉祜族民歌《送荷包》改编而成的。
1: 父亲曾经说过，他到那个拉祜族那个老乡家去啊，他们是在那儿跳舞，一边吹芦笙一边这样跳舞，所以呢他那个民歌啊基本上就是上下句，上句是当当当当滴当当当当，为什么呢？因为他一边跳一边唱，所以他的那个气息不是很稳，就会出现这个拍子。然后呢他的下句也跟他差不多，然后我父亲当时采风呢，那么两句肯定是不够一首歌的，所以呢他从第二句第三句都是展开的，当代滴答答滴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滴答答答滴答，这些都是他创作的，答答答滴答答滴答滴答啦，当又回到他原来的民歌。所以我父亲就说，如果你创作了一首歌，首先要给拉祜族的老百姓听，你们是不是认可是他自己民族的歌，只有他认可了，全国的老百姓才能认可。
0: 一定，当年采风的条件艰苦，没有录音机，雷振邦就先跟老艺人学唱，再用笔一句句记下来，碰到爱喝酒的老艺人，俩人就边喝边唱。作曲家王丽萍说，雷振邦能够创作出如此动人的旋律，源于他独具慧眼，又能别出心裁。
2: 雷振邦先生他在改编民歌的时候，他有极有自己的个性跟艺术的追求。其实这一类的民歌，这好像是拉祜族的哈，还有像景颇族很多民歌，并不是像我们听到的那么美。他这个他要重新进行结构，要有一定的改造。我觉得林先生有他自己的独创性，一个是原来的素材，他独具慧眼。你可能听起来本来是比较简单的旋律，他从中能找到他的美。经过他加工发掘出来他的艺术的魅力，另外就是对生活的反应，他有自己的那个视角，所以找到了一种很好的合适的题材，合适的形式，合适的音调，表达一种合适的一种情感。
3: 阿妹好比农上的鞋，
0: 婚事由极具云南特色的芦笙演绎伴奏，1/3拍使整个旋律显得生动活泼，又不失热烈纯真，很快就在全国传唱开来，从此成为民族音乐不朽的经典。

0: 走西口和闯关东下南洋一道被列为中国历史上三次人口大迁徙之一。从明朝中期到民国初年的400多年时间里，无数山西人、陕西人、河北人背井离乡，来到长城口外的内蒙古地区谋生。成千上万走西口的人们打通了中原腹地和蒙古草原的经济和文化通道，也催生了以走西口为代表的一大批民歌。
1: 大家都知道走西口敬陕闽晋这四个省的父老乡亲，从清朝末年一直唱到今天，他的歌和走西口的一个一个的故事，我是听着这些故事和这些歌长大的。
0: 山西北部地区土地贫瘠，自然灾害频发，河曲保德州十年久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就是走西口这段历史的真实写照。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石南流，手拉着哥哥的手一直送到小村口。走西口的唱词从女性视角出发，真切地诉说了对即将走西口的恋人依依不舍的离愁别绪和牵挂担忧。
1: 实际上大部分都是这个十年久旱靠天吃饭，所以一旦没有可怜无收，这个时候啊，这就男人走口外，女人在家挖苦菜，所以女人就在等着男人啥时候能回来。那时候就是翻山越岭，走了一村又一村，走了一店又一店，1000多公里路啊，这个远近不同，最近的就是鄂尔多斯，但是到鄂尔多斯也得6-7天，一天顶多也就走40-50里。实际上就是每当唱起这种歌，走西口那种悲凉的故事，都是历历在目。

走西口在晋陕蒙冀地区传唱了数百年，至今仍长盛不衰。各地流行的走西口在词曲上虽略有不同，但所表达的情绪都极为相似。那高亢悲凉的歌声饱含了走西口路上的悲欢离合，也唱出了人们勇于面对命运挑战的信心，以及在困苦生活中勇往直前和不屈不挠的勇气。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儿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是电力系统退休职工吴欣彤。退休以后，我迷上了京剧，优美的京腔京韵让我享受国粹文化之美，也丰富了我的退休生活，还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相互帮助，互相鼓励，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变得充实又美好，晚年生活越唱越有戏。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2: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4: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除以紫薇塔，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

0: 幸福生活。
1: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0: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1: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0: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1: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2: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0: 这里是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与您一同守护健康，探寻幸福。五禽戏是传统的养生功法，常练五禽戏有怎样的好处呢？
3: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话题是勤练五禽戏，肝肾好，身体健康也无虑。人到了一定年纪，身体难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毛病。50多岁的老刘就因为两腿抽筋及肌肉痉挛的毛病来找我了。按照常理说，腿经常抽筋是个小毛病，遇到这种情况，稍懂点养生常识的人都知道，这可能是由于缺钙导致的。补一两个疗程的钙剂，症状就会自然消失。不过，并不是所有的抽筋都是因为缺钙、受凉、局部神经血管受压迫等，也会引起抽筋。从外在的因素来说，这都是由保暖不足、缺乏运动所引起的。如果要追究起内在的原因，这个根源还在于肝肾。老刘也表示，他已经补了2个多月钙，但两腿仍然时常抽筋，而且发病的时间也非常有规律，多在17到18点和半夜2到3点的时候。说到这里，我随口说了一句，还真的是准时啊。老刘应声又问我这其中的缘由。我们都知道，17点到18点是肾经在活动，半夜2到3点是肝经在活动。如果这两个时候发生抽筋，那就说明肝肾出现了问题。尤其是肝有主全身经脉的功能，与肢体活动息息相关。肝中的气血充盛，经脉得养，筋骨强健，人体的运动也就灵活。他又自述还有腰酸腿软、大便溏稀、耳鸣和视力减退的症状，已经非常明确他的抽筋是肝肾不足所导致的。他问我该怎么办，我先给他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他的身体各项指标都正常，只是仍然有些缺钙，因此我让他继续补钙并多晒太阳，以吸收天地之阳气精华，对于补肾有帮助。肾功能好，自然也能促进钙质的吸收，同时注意局部的保暖，坐一睡都不要长时间的保持一个姿势，并给他推荐了五禽戏这项古老的养生运动，要求他每天都练习1到3遍，因为他对补肾养肝、打通和强健人体筋骨的作用特别好。那么应该怎么做呢？预备动作，自然站立，双眼平视前方，平心静气，放松整个身心。一、虎戏，把腰背挺直，合起嘴巴，舌尖微抵上颚，半蹲，左脚跟抬起，变作虚步，两手握拳，收于两腰，两眼平视左前方， 左脚保持虚步，向左前方斜进一步，同时两拳抬于胸前，手指张开弯曲变成虎爪，向前伸按而出，两眼则看向左手食指尖处。稍停，换成右脚变虚步进行练习，重复3到5次。熊系，右腿下弯，身体微向右转，同时右肩向前下大幅度摇晃，右臂慢慢下沉，左肩臂稍稍用力向外舒展和上提，掌心也往外翻，手指用力撑展。换个方向进行，重复3到5次，每一次坚持1分钟。鹿系，右腿下弯，上身下坐，左腿向前伸去，膝关节微弯，脚坐虚步，左手前伸，掌心向右，右手掌放在左臂上，保持这个姿势，两臂同时做逆时针环绕动作。旋转时一定要带动腰胯和尾闾一起转动，环绕1分钟后改为左腿弯曲，右腿前伸进行练习，重复3到5次。圆系，两腿稍曲，左腿向前一步，同时左手从腋下迅速前伸，好像猴子抓取东西一样，伸到尽头时手掌搓拢成勾手，手腕随着自然下垂，并迅速缩回胸腋处，收回左脚，改为向前迈右脚，出右手进行练习，重复3到5次。鸟系，左脚向前一步，右脚跟上半步，并变为虚步，两手掌心向上，缓缓上抬，与肩平齐后，各自向左右两边展开，最后像鸟儿展翅一样向上开举起来。深吸一口气后，一边吸气，一边把两脚并在一起，两手臂也分别缓缓落下，掌心朝上，身体也屈膝下蹲，两臂交叉放于膝下。稍停，换右脚向前一步，左脚跟上半步进行练习，重复3到5次，每天练习1到3遍。养生功效：补肾养肝，健脾益肺，补气理气，通畅气血，健骨强筋，增强身体的灵活性，强身健体，防治各种风湿骨病，养生延年。老刘听了我的话，除了正常的补钙，每天晒太阳外，还坚持练习五禽戏。2个月以后，他就跟我反馈效果很不错，已经有1个多月没有发生抽筋了。其实练五禽戏的作用不只是补肾养肝，防治抽筋，对于中老年人因肝肾功能下降而常见的颈椎、膝关节、腰椎等人体负重较大的关节所出现的骨质增生、腰椎间盘突出也有很好的防治作用。另外，腹胀、便秘、糖尿病及其他呼吸系统疾病患者都可以通过练五禽戏来达到防治的目的。这主要是因为五禽戏中的鹿戏可以补肾填精、益髓健骨、强腰健体，虎系可以养肝护肝，改善肝气郁结、肝火过旺所致的多种疾病。另外，熊系能健脾，鸟系可宣肺养肺，圆系可养心。总之，五禽系能补肾养肝，健脾补肺和养心，让气血充足通畅，浑身的筋骨得到舒展，肢体也会变得灵活起来。正所谓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只要五脏安康，气血充足通畅，身体自然也会健康无余。不过练五禽戏贵在持之以恒，想在3到5天就取得理想的效果那是不可能。除了鸟戏外，其他戏我们都再没有强调呼吸，但在练习的过程中要记得调节好自己的呼吸，动作也一定要柔和，用力要适度，不可用猛力猛劲，以免对肌肉或骨骼造成拉伤和损伤。介绍一个肝肾同养的小妙招，抽筋按摩疗法。抽筋发生时大家不要着急，最好的方法是以适当的力度慢慢地对局部肌肉进行按摩，或是采用热敷的方式来加强局部的血液循环，从而改善和缓解抽筋的症状。

0: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 或闭目养神，或侧躺小憩，午睡是我们

0: 珍惜生命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为何中医说养胃就是养命，养命必先养胃，要怎样调养呢？
3: 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清楚，要想增强我们自己的免疫力，会吃是一个重要的途径。但是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我们身处的这个自然环境也变得更加糟糕了，那么人的身体和精神都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和压力。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吃的重要性，我们每一个人也都知道这一日三餐我都按部就班啊，均衡的摄取营养，但是现实情况是我们很难做得到。实际上我们讲的这些知识啊，这些你吃这个米啊，吃那种菜啊，哪一种食物的相互搭配啊，这些知识啊一点也不复杂，一点也不难，我们自己在网上都能找到。关键是我们能不能改变我们目前的生活方式，能不能把吃放到生活的第一位。我们嘴上都在说民以食为天，实际上我们真的把吃放到第一位了吗？我看未必。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按照自己的生活习惯，在一天一天浑浑噩噩的度过啊，很多人说那没办法，你生活节奏快，我工作如此，这个都是客观事实。但是经常不按规律吃饭，熬夜加班啊，大量的吸烟，大量的喝酒，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正在慢慢的吞噬着我们的身体。我记着一个得道高僧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俯望芸芸众生，大家都是向死而生，不知畏惧。仔细想一想也的确。

也如此，我们忙工作，我们忙事业啊，我们忙婚姻，忙家庭，我们的理由是什么呢？啊，理由是我不忙，我怎么活呀？啊，活着就得忙。实际上，什么才是活着？我以前讲过，天之大宝，唯有一轮红日；人之大宝，仅此一点真阳。人活的是这口气，那么这口气从哪儿来呢？就是从我们饮食当中来的。我们所有的饮食，所有的营养物质，都得经过我们的脾胃，脾胃乃气血生化之源。可是我们大部分人的生活习惯，都在一点一滴的伤害着我们的脾胃。我说过，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所有的慢性疾病，大部分都是脾胃疾病的并发症啊。脾胃不好，气血不和，气血不和你就百病丛生。所以说，脾胃对于人体的重要性是非常重要的。那么，通过这一次席卷全世界的公共卫生事件，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脾胃健康提到议事日程当中来？我记得之前我在节目当中讲过，这个我们的五脏六腑都是我们的孩子。你像以前我们这个家庭里面啊，孩子都比较多，对吧？承担责任最重的往往是老大，或者说在家里面啊，这个老大受的委屈最多，承担的责任也最大，受委屈、受欺负的往往都是老大。那么我们的脾胃，也是我们身体的老大。我们买个新手机，我们买个车，碰一下死一下，我们都要把它精心的呵护，我们都要保养它。碰一下摔一下就心疼得不得了，但是我们什么时候心疼过我们身体这个老大，对吧？你高兴了胡吃海喝，不高兴了就给它饿着，时间长了，我们的脾胃就会受损。脾胃受损了，免疫力肯定就会降低，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就会百病丛生。脾胃它负责着我们人体的食物消化，维持着我们的新陈代谢，它要把我们吃进来的东西转化成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营养，并且输送到我们全身各个地方去，同时还要把那些垃圾、毒素、废物排泄出体外。所以胃气足百病除，我们的脾胃功能正常了，我们其他身体的器官才能和谐的运转。实际上咱们古老的中医啊，是非常非常在意脾胃的。中医认为脾胃是人体的水谷气血之海，脾胃不好，我们的身体就会发虚。如果我们脾胃功能不正常，人体所需要的营养得不到及时的补充和供应，那么身体当中的各个器官当然就无法各司其职，本来应该明亮清澈的眼睛就会由于脾胃的虚弱发红干涩，女人呢就会变成黄脸婆，那么男人呢在工作当中就会变得烦躁，效率低下。所以如果想拥有好的身体，首先要养好脾胃，而要养好脾胃，首先我们自己要行动起来。那么行动的前提就是我们必须要下大力气啊，想尽一切办法把养护脾胃当成我们生命当中的头等大事。毫不夸张地讲，养命就是在养脾胃，养脾胃才能养命。那么目前现实的情况是什么呢？是我们大多数的人对脾胃不太了解，我们也都知道脾胃的重要性，但是我们了解的不够。所以我想啊，最近我就把脾胃的功效和它的作用一点一点的细致的深入的给大家进行一下讲解。我想给大家讲一讲预示着脾胃可能出现问题的救命的信号，以及平时最容易危害脾胃健康的事，同时尽可能详细的阐述我们应该怎么吃，哪些食材对应调理脾胃有很好的效果，哪些食物尽量不要吃或者少吃，让大家通过对饮食的调养来吃出一个好脾胃。
当然，由于我们每一个人性别、年龄都不同啊，身体素质条件也不相同，养护脾胃的方法自然也会有所差异，所以我也会给咱们男女老少以及一些特殊的人群一些具体的方法。当然，我也会按照时令的变化来讲述春夏秋冬保养脾胃所需要遵循的原则。一年四季寒热温凉的气候变化，它一定会影响着我们身体生理功能的发挥，所以拥有好的脾胃也应该顺应节气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同时，我也会从一些基本的脾胃疾病的知识入手，来帮助大家更好地认识脾胃疾病，来对症解决脾胃的问题。所谓脾胃顺则身体优，可以说舒适安稳的和谐生活当然离不开好的身体，而作为为人体提供能量的脾胃，就更需要我们去重点养护和保健。所以我希望啊，大家跟随着我的节目啊，你我他共勉，我们从这里出发，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真正的养护出一个好的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

0: 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碘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碘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碘是胃关节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碘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碘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4: 便秘总是不好，可能是没用对药，具体来了解一下。
5: 便秘总是不好，可能只是没用对药。在便秘虚症里，有气虚、阳虚、血虚三种类型。那为何要讲虚秘呢？这是因为人们一提到便秘，就觉得这是实症，就会用西医的泻药、中医的大黄、番泻叶等来泻，这是不正确的。其实在便秘的人群中，虚秘的人也很多。对于虚秘之人，越是强行通便，越容易伤及正气。气虚秘怎么办？杏仁露冲服补中益气丸。我们先来讲讲气虚引起的便秘。这种情况是正气不足导致的便秘，临床上表现为排便艰难，但便出后会发现大便并不干硬，这是张景岳总结出来的规律。有的时候也会表现为虽有便意，但临侧努症而汗出气短，便后乏力，面白神疲，脂倦懒言，语声低切，舌淡嫩，苔薄白，边有齿痕，脉细弱。这种情况的便秘，大家一定要记住，不能着急通便，要缓缓补气，将正气补足以后呢，反而可以达到通便的效果。您可以选用中成药补中益气丸来补充正气，如果一时觉得大便不通很难受，可以用杏仁露冲服补中益气丸，因为杏仁可以开肺气通大肠，起到通便的效果。有一位电视台的女主持人，有一天突然发微信给我说，自己最近身体出了点小问题，不知道为什么开始便秘了，而且感觉自己整个人的状态都不对。我让他把舌头的照片发送过来，看到他舌头的照片之后呢，我发现他是舌苔满布的舌象，舌体呢还稍微有点胖大，这是水湿过重、脾虚的表现。于是呢，我就问他，我说最近能否感觉自己特别疲乏呢？其实我知道问了也白问，因为电视台的工作是非常劳累的。结果他立刻回复了我，并且再三强调自己最近感觉特别没有力气，这让我更加确定自己的判断。当时呢，我建议他每天早晨吃完饭以后服用中成药补中益气丸，中午服逍遥丸，晚饭后服用归脾丸，并且叮嘱他一定不要着急通便，等正气充足了，便秘的问题自然就解决了。至于每次服用的药量，按说明书上的用量就可以。比如说说明书上写着每天吃2次，每次8粒，那早晨吃8粒就可以了。然后他按照我说的服用方法坚持服药，到服药的第11天，他发微信告诉我这个方法特别见效，吃药没几天排便就正常了。这说明他的便秘是典型的气虚秘，是因为正气不足，无力推动气血运行，也无力行舟于肠道导致的。对于这种情况，千万不可轻易地服用泻药，因为这个时候啊，越泻就越伤正气， 这样呢，对于日后的治疗反而更加的不利。

对此，明代的张景岳说，密结症凡属老人、虚人、阴脏人及产后、病后、多汗后，或小水过多，或亡血、失血、大吐、大泻之后，多有病为燥结者。盖此非气血之亏及津液之耗，凡此之类，皆需详查虚实，不可轻用芒硝、大黄、巴豆、牵牛、圆花、大戟等药及承气、神胸等剂，虽今日暂得通快，而重虚其虚，以致根本日结，则明日之结必将更甚，欲无可用之药矣。故病家医家凡遇此类，切不可性急欲速，以自取其败，而智悔无及也。我之所以用补中益气丸和归脾丸来帮患者调理，是因为明代的御医薛己说过，对于便秘，若脾肺气虚者用补中益气汤，若脾经郁结者用加味归脾汤。这样的用法古代医家早有成熟的经验，我们多读古书自然会学到这些经验。阳虚秘怎么办？急症用附子理中丸，慢症用金匮肾气丸。在便秘的虚症当中，阳虚引起的也不在少数，所以呢，千万不要一提便秘就泻火，只顾一时之快，反而会加重阳虚的情况，这样日后便秘的症状会更为严重。这种阳虚引起的便秘表现为大便干或不干，排出困难，面色晃白，腹中冷痛，四肢不温或腰膝酸冷，小便清长，舌淡苔白，脉迟沉。根据阳虚便秘的症状，急诊我们可以服用附子理中丸，病程较久的可以服用金匮肾气丸，这都是治本的方法。对于这样的人，如果能采用艾灸的方法辅助调理，那效果一定会更好的。血虚秘怎么办？服龙眼肉和西洋参制成的玉灵膏。当脾气虚、阳虚到一定程度之后呢，就会出现血虚，因为脾为气血生化之源，脾气虚导致气血生化无源，就会出现血虚的症状，而血虚也有可能导致便秘。我曾调理过一个血虚导致便秘的例子，患者呢是我任教的一所商学院的女老师，当时我刚讲完课，她立刻把我请到了她的办公室，向我询问关于身体方面的问题。这位女老师说自己去年刚刚生完孩子之后呢，就出现了便秘的问题。我当时看了她的舌头，舌质是淡白的，颜色很浅，明显是血虚的表现。之前对于女性的便秘，我一直认为是肝气不舒导致的比较多，但现在我越来越发现血虚导致的便秘居然也很多。对此呢，古人打了一个十分形象的比喻，肠道如同河道，大便比作河中的小舟，如果河道干涩无水，当然舟行不畅。对于血虚引起的便秘，除了脾胃虚弱、气血化源不足的原因之外，可能还跟阴虚、年老体虚有关。名医张景岳说，下焦阴虚则精血枯燥，精血枯燥则津液不到肠脏干槁，此阴虚而阴结也。故治阴虚而阴结者，淡壮其水，则精胃自通。又说，老人便结大都皆属血脏，盖人年四十而阴气自半，则阴虚之见也。此外则愈老愈衰，精血日耗，故多有肝结之症。治此之法无他，为虚者补之，燥者润之而禁之矣。因此呢，对于阴虚、年老体弱的人来讲，如果脾胃功能不好，出现了便秘的症状，很可能是血虚引起的。根据我的经验，产后出现的便秘多数是血虚导致的，因为妇女在生产过程中容易耗伤气血，而且此时身体较为虚弱，脾胃功能也会下降，无力及时补充气血，如此就可能导致便秘。这个时候如果给患者使用泻药，则会越泻越虚。

0: 让患者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虽然使用泻药后可以立即缓解便秘的症状，但是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于是我就推荐商学院的这位老师服用了龙眼肉和西洋参制成的玉灵膏。我们来看看玉灵膏的配方。龙眼肉300克，西洋参30克，也可按照龙眼肉西洋参10:1的比例按需选择用量。做法，将两者搅拌均匀，放到碗里，上锅隔水蒸，一般呢需要蒸4小时以上。用法，每天一调羹，开水冲服。他服用一段时间之后，不但便秘好了，体力也恢复了。原来上班的时候，一到下午就没有力气。孩子虽然有老人照顾，但还是觉得自己疲惫得不得了。现在则感觉精力充沛了很多。其实啊，现代人正气不足的很多，气血亏虚导致的便秘是非常常见的。如果我们一提到便秘，心中想到的解决方法就只有服用泻药，那就糟了。这是对自己身体不负责任的一种表现，只能说明咱们还要学习呀。
1: 他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凌晨3到5点会拉肚子，这是怎么回事？如何调理呢？
3: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内容是脾肾阳虚五更泻的3种食疗方。五更泻顾名思义，就是凌晨的时候拉肚子，别人都还在做美梦呢，你却一会儿一趟的往厕所跑，觉得觉也睡不好，弄得一天没精神。早晨天刚亮或起床后，肚脐眼周围疼痛，就想马上去厕所，有时候很急迫，大便夹杂未消化的食物，腰膝酸软怕冷，小便清长，甚则阳痿早泄，多见于中老年人，这是脾肾阳虚的表现。在治疗上要以健脾温肾为主，除了用药，适当的食疗也可以收到满意的效果。教大家一些小方法，首先是芡实百合粳米粥，取芡实百合粳米各50克，加水适量，食用时可加少许食盐调味，也可以熬点荔枝山药莲子粥，干荔枝肉50克，山药莲子各10克，三者混合捣碎，加水煎至烂熟后，加粳米50克煮成稀粥，可在晚间配餐食用。还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促进生姜茶，取适量生姜，洗净切成薄片，用米醋腌制24小时，每次取3片，加适量红糖，以沸水冲泡代茶饮。这些都是很简单实用的，不需要大把大把的吃药和打针。除了饮食用药，我们还要当心着凉，平时注意腹部及下肢的保暖，晚上睡觉时一定要用被子盖好腹部，老年人最好穿上袜子以保暖足部，因下肢距离心脏远，气血不易到达温养，小儿夏季应穿肚兜以保护脐腹，这样脾胃就能够运化正常。日常饮食要以清淡易消化少油腻为主，不要吃生冷不洁的食物，不可暴食暴饮，看见好吃的就狠狠地吃，不吃的就吃一点点。夏天天气炎热，食凉拌菜时最好少加点生姜末或者是适量的蒜泥调拌，则有利于脾胃强健，预防腹胀。如果不喜欢大蒜气味重，怕跟人说话不方便，可以喝点茶水，就可以去除异味。还要注意加强锻炼，如经常去散步、慢跑、打太极拳等，以强腰壮肾，增强体质。儿童腹泻，山药红

0: 小孩子的脏腑非常娇弱，有些食物成人吃了没事，小孩子吃了就会拉肚子，这也十分正常。但是如果孩子长时间拉肚子或者经常拉肚子，就要考虑多种原因。我曾经接诊过一个夏姓女婴，11个月，拉肚子40多天。开始的时候孩子只是拉稀便，每天十几次，也没有其他的呕吐或者发热症状。孩子的父母就抱着他到医院来诊治，医生一接诊，首先是检验大便，看到有金黄色葡萄球菌生长，就诊断为中毒性肠炎。才11个月的孩子又是吃药又是打针，结果病情越来越重。我见到孩子时指纹青紫，已经属于气阴两伤，有些脱水，药吃了，但是吸收功能差了，效果也不好，所以我让他的父母先用生山药研末取12克，加适量温水调匀，煮成糊状，分6次让孩子温服。山药含有较高营养成分，本身也容易消化，所以最适合补脾阴。我们有时也把山药作为一道菜，山药既能常吃，又能做药用，药性非常温和。为了加快痊愈，我又给这个小孩开了一剂茶饮方，用太子参6克加车前草9克一起泡茶，分成6份，让孩子在吃了山药糊之后饮用。第二天，孩子的胃口首先好转，拉肚子的次数开始减少。在家里我用玩具逗弄他时，他已经能够面带笑容，眼睛注视着玩具。此时孩子的脾脏的运化功能开始好转，吃下去的食物能够消化吸收，分解成清和浊。为了巩固疗效，我让他的父母可以常用茯苓炒白术和红枣微烤后泡茶给他喝。孩子周岁后，他的父母还特意带他来看我，说已经痊愈了，现在孩子精神十足，面带笑容，活泼伶俐。如果孩子经常拉肚子，原因很多，不仅仅只在肠道，不能单纯的在肠道发炎上纠缠。有一个源自中医的成语叫治标不治本，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标指的是症状，本指的是病因。比如一棵树，如果树叶枯黄，其病根往往不在枝叶上，而在树根和树干上，如果只是剪树枝，是治不好的。女婴儿患的病也是同样的道理，大便中有细菌或者肠道发炎，其根本在于湿邪与脾虚。俗话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淹，而脾虚就像水土保持不好，湿盛就犹如暴雨成洪。小孩子经常拉肚子，湿滞是因，脾虚为本，治疗起来也要从根本入手。那么，如何判断孩子是否脾虚湿滞呢？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脾虚湿滞的人晚上睡觉时常流口水，舌头上会有齿痕，舌上有薄白微腻苔，口黏口干，不想喝水，经常拉肚子，甚至口苦。对于幼儿脾虚湿滞的治疗，除了上述的山药糊和太子参茶饮外，也可用品质上等的红枣100枚，每颗红枣去核后填入生山药 0.3 克，外包裹白面，烘焙成小饼，白天用茶饮服食1到2枚红枣。很多疾病老是治不好，或者是好了没多久又反复发作，主要原因就在于没有找对病根，没有从根本上施治，结果自然是劳而无功了。
1: 105幸福健康会与您共同守护身心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我是小雅，感谢收听。即将到来的11点，我们将为您带来105田野听书，在田野的宁静中聆听古今传奇，享受评书的艺术魅力，敬请期待。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本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您的关节健康。
5: 说到这关节问题啊，咱们很多听友或多或少的存在，比如说去楼下菜市场买趟菜不过十分钟，却要精心计划。首先是下楼，看似轻松，但是对于关节不好的朋友，每下一阶台阶啊，膝盖都像是在敲小鼓，隐隐作痛，必须侧着身子先让不疼的腿下，然后呢疼痛的腿再跟着下。本来一分钟下楼的事儿，现在得要用上五分钟。而到了菜场摊位前面站了没两分钟啊，膝盖就发僵发木，得不时的左右换着腿，像金鸡独立一样。那回家上楼啊更是艰难了，左手是菜，右手呢还必须扶着楼梯一步一步往上挪。而有的时候啊，毫无征兆的疼痛来袭，腿啊疼得一软，整个人差点都要从楼梯上滚下去，这种生活啊实在是困难啊。
4: 没错，有些朋友无奈选择了送菜上门，可这价格高出不少，菜吧也没自己挑得满意，就这么个小小的一个买菜的事情，就折射出咱们这关节健康有多重要了。俗话说，人老腿先废，腿老膝先亏，这关节的问题还是得早发现早干预，所以不少朋友都知道可以吃氨糖。
5: 说到这个氨糖啊，其实我们并不陌生，但是这里啊，我们得提醒大家，氨糖吃对才有效，吃错是浪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氨糖的核心作用是对早中期的关节问题有比较好的帮助，但对于咱们老胳膊老腿的朋友来讲，单纯的补充氨糖可就不够了。
4: 可不是嘛，初代的氨糖啊，它是针对一点，作用单一，是为修复软骨提供一种基础原料。但其实我们除此之外还需要抗炎、镇痛、润滑、修复、增加骨密度、协同增效，这就得考虑选择新一代的骨关节营养素了。就拿咱们一直在推荐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来说，它一片里面除了传统的氨糖外，还融合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乳矿物盐、海藻粉、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软骨提取物、姜黄、鲨鱼软骨粉、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这整整十种，可以说是协同作战，全面覆盖。
5: 对，如果说啊，您以前吃氨糖像是给退化的关节只补充砖块，那么你吃这款氨糖啊，就像是组建了一支专业的施工队来对关节进行系统性的翻修和维护。因为我们大部分朋友都会随着软骨损伤而产生炎症加剧，然后呢积液越来越多，疼痛越来越难忍受，自然啊活动会减少，带动肌肉开始萎缩，腿脚无力，关节呢更加支撑不住了，从而又加剧了软骨的再次损伤，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想改善肯定啊需要全面考虑，打出组合拳。
4: 所以大家不妨来试试刚才我们提到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它的

0: 种营养素针对你的关节是在全面补充，而且补得快补得准，关键费用还低，市场价格每瓶149元。今天我们让您体验每天不到2块钱的惊喜福利，只要您此时此刻拨通我们的订购热线，厂家针对前20名订购的听友一对一的补贴到位，每瓶到手价格只要29元。热线电话现在正式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400-799-9689。
1: 俗话说，伤筋动骨100天，咱们改善关节问题啊，可不是简简单单不疼了就满足了。您啊，得答应我们，一定要按周期来吃。今天能享受这个29元一瓶的价格，也是咱们厂家考虑到听友们长期按市场价149元一瓶吃，经济负担有压力。那我们既然享受到了福利，就一定要一鼓作气，坚持100天。您说对不对？这次活动啊，每档只有20个名额，您一定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400-799-9689。
0: 你看，咱们热线一公布，这来订购的电话就开始响了。我们看到张叔叔说，他得订上2组，给着自己的关节好好补补营养。原因啊，是他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鞋带松了，就想蹲下去系鞋带，结果膝盖弯曲不到90度，就痛得龇牙咧嘴，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慢慢把右脚抬到旁边花坛边上，弓着腰忍着疼系好。而且这么一疼之后啊，腿就立刻感到没劲儿。张叔叔说自己67岁，大好河山还没看够，这腿脚得保养好。
1: 我这里看到啊，75岁的赵奶奶也是订购了2组。她说啊，自己的关节啊比天气预报都准，最近阴雨天多，膝盖和手指关节就开始从隐隐作痛变得酸胀沉重，像有无数根小针啊在同时扎。原来啊也是吃过氨糖的。今天听到节目里的介绍，恍然大悟，原来关节需要的不仅仅是氨糖，更需要多种营养素的共同养护。更何况每天不到2块钱的花费，坚持吃也是很轻松。
0: 我还看到梁阿姨说，最难受的是晚上关节的疼痛，每一个姿势都坚持不了20分钟。她经常半夜坐起来靠着床头，老伴儿心疼地给她揉腿，却不敢用力。老两口是睡也睡不好，一个关节问题把身体都拖垮了。今天听到节目，梁阿姨说，你这个氨糖吃了就能不疼吗？要是能我就定。
1: 大家的心情啊，我们特别能够理解，谁想天天动不动就关节胀痛受这份罪呢？但是啊，我们也得告诉大家一个事实，你的关节啊之间的软骨，它的生长速度比你指甲长的速度要慢得多。所以大家订购这款胫骨状氨糖的时候，一定要做到别3天打鱼2天晒网，吃一阵子停一阵子，别当止痛药。咱们啊要经历周期的调理，没有耐心钱就白花了。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最低只要29元，每天不到2块钱，每档只有20个名额，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400-799-9689。
0: 有朋友问，刚才我们提到了要按周期订购，那怎么吃呢？每天该吃多少呢？这个问题大家听好，如果觉得自己比较严重呢，可以每天3粒，早上一粒为关节开工加油，中午一粒巩固成绩，晚上一粒为夜间修修补补。
1: 没错，所以啊，我们看到很多朋友都是7瓶、12瓶、24瓶的在订购。毕竟啊，今天的活动非常给力，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最低只要29元，每天不到2块钱，每档只有20个名额，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400-799-9689。
0: 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今天这款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

0: 4007999689。
1: 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啊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啊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啊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今天别再犹豫了，立刻拨打热线参与起来，营养关节，拥抱健康。4007999689，4007999689，4007999689，祝您订购成功。
2: 中午十一点，现在是午时。
3: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2: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2: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8: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7: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8: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0: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1: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2: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评书《暴风骤雨》，演绎东北乡村土改风云，百姓奋起反抗，书写翻身解放的壮阔篇章。韩老六摆下鸿门宴，威逼利诱农会委员养老疙瘩，面对胁迫他会作何抉择？请听《暴风骤雨》第17集。
3: 再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真实画卷，带你重回那风雷激荡的岁月。欢迎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暴风骤雨》第17集。
4: 这会儿不行啊，不是时候。对，我跟青山说过了，你们俩都对那个姓杨的下点功夫，放机灵一点。我嘛，把家里这小猪官看住，别让他和这帮穷蛋子去拎拎，事儿就能少点。这我知道，你要是上这儿来不方便，嗨，你放心吧，我来呀，他们谁也发现不了。就这么地吧。说着话，他们奔黑大门的跟前来了，看样子要开门出来。全海拉着李长勇，赶忙闪进了一条岔道。就见那黑大门上的那扇小门这么一开，韩长脖子一溜烟，顺着小树趟子跑了。全海和李大个子都没回家，赶快到工作队，把这个情况和肖队长做了汇报。肖队长一听，小猪官，小猪官是谁呀？是给韩老六他们家放猪的，他叫吴家富，是个苦孩子，他爹叫韩老六给逼死了，他娘叫韩老六霸占，后来又把人给卖到了双城县。哦，这么说你们要多做一些小猪官的工作，适当的时候让他也参加参加会。好，全海呀，这个姓杨的又是谁呀？是不是杨老疙瘩？队长，可能是他。老杨这个人咋样啊？他跟韩家有什么来往吗？俩人一听，这倒没有，这人也是个穷人，卖不破烂，就是爱占点小便宜。过去呀，他也挨过韩老六的打。
5: 哦，
4: 你们说的这个情况很重要，韩老六可能要在杨老疙瘩身上做什么打算。杨老疙瘩是个庄稼底子，应该救，你们抽时间跟他多谈谈。好吧，时候不早了，你们回去休息吧。哎，全海两个人走了。杨老疙瘩爱贪小便宜这毛病啊，根本没改。自从当了农会的委员，他胆子还越来越大了。遇上了啥事儿啊，还爱闹个独立性。这真

0: 碗。他走在路上碰上韩长脖子了。
1: 哎呀，老杨哥，你叫我好找啊。
0: 你找我有事吗？韩长脖子鬼鬼祟祟地凑在他的跟前。
1: 六爷请你吃饭，叫你今儿下晚无论如何去一趟，他呀等了你三个晚上了。
2: 去不去？一个农会委员到恶霸地主家里去吃饭，这可违背农会的章程。要是不去，韩老六多怎搭理过我呀？这是好大的面子。他左思右想，去了。杨老家的一进黑大门，韩老六满脸笑容的从里边接出来。哎呀，杨主任，可把你给盼来了，快快上屋请。把杨老疙瘩给让进了上房屋。屋子正中吊着一盏大气灯，把屋里照得通亮。炕上铺着凉席，地下放着红漆描金大躺箱，炕琴上的被窝码得老高啊，有深红团花缎子面，有水红小花绸子面，大被单在上边扇着，被单上绣着五彩松鹤和梅花，两边还绣着八个字：松鹤延年，梅开五府。大玻璃柜、梳妆台，还有一面穿衣镜子，都擦得亮堂堂。韩老六请杨老疙瘩在炕上坐，他没敢，直着个腰板啊，坐在了一条红漆大春凳上。杨主任，今儿个我打了个袍子，请你来尝尝鲜儿。杨老疙瘩坐那儿啊，傻了。为什么呢？开天辟地，韩老六也没对他这么客气过呀。他有点懵了。虽然在各种会议上他也揭发了一些韩老六的坏事，在发言的那个同时啊，他也怪恨他的。可是现在呢，全忘了。杨老疙瘩心想，嘿，过去微微世事的韩六爷现在和自己平起平坐了，这也就不大人了吧。坏人也能变好吗？哎，杨主任上炕啊。哦，不，六爷你别这么叫我呀，我不是主任。哦，韩老六装作大吃一惊的样，你还不是主任呢？嗨，我寻思着你准是主任了。凭你的本事，哪一点不比他们强？说到这儿，韩老六一扭脸，青山呢，快去看看菜好了没有。下屋有人搭话，好了，六爷，快把桌子放上。哎，来了。李青山嘴里答应的，又麻利又快，把桌子往炕上这么一放，酒杯、勺子、布碟、筷子、油盐酱醋四个凉盘都摆好了。来来来，杨主任随便喝两盅。好嘞，杨主任也不是外人。杨老疙瘩已经告诉他了，他不是主任，可是韩老六还这么称呼。 请请。李青山是左一趟右一趟往上面端菜，蘑菇、木耳、鹅蛋、鲤鱼、桃子肉，三杯高粱酒一入肚，杨老疙瘩觉着有点手脚发飘。现在他都不知道那铁锹有几个齿了。府员呐，这回不叫主任了，这么叫显得亲热。我要是工作队长，早叫你当主任了。嘿，小郭和光腚那几个小子照你比，那是金子和银子的成才呀。嘿嘿，你们都是打我这个门楼里边出去的，啥本事还能瞒得了我吗？杨老疙瘩没吱声。来来来，尝尝这桃子肉。服务员呐，我知道你吃东西口重，特为叫他们多放了点盐。又是三杯下去了，杨老疙瘩眼都红了。韩老六朝里屋喊了一声：“爱珍呐，你出来一趟。”把他闺女韩爱珍叫出来。他出来之后还真不客气，挨着杨老疙瘩就坐在炕边这儿了，伸手给杨老疙瘩满了一杯。他那头发上的香水味儿，脸上的雪花膏味儿，混在一块儿，往杨老疙瘩的鼻子里边钻。他心一慌，手一哆嗦，一杯酒全洒了。杨老疙瘩吓得够呛，他两手紧划了。韩老六笑：“嘿嘿嘿，没关系，青山啊，拿块麻布来。”外边没人搭声。哎呀，这小子哪儿去了？说着话，韩老六下地穿鞋出去了。韩爱珍忙着又给杨老疙瘩倒酒，又给杨老疙瘩夹菜。这位杨委员紧张死了，手也不知道怎么割了，脚也不知道怎么放了，他一着急呀，腿肚子还直抽筋儿，那么一抬腿差点把桌子拱倒了，脸上的汗呢像水洗的似的顺着耳根子往下直流，他也不敢抬头，更不敢看这韩爱珍一眼。韩爱珍回手拿起一把扇子来，呼哒呼哒给他扇风，嘿，扇子上都带着一股香味儿。杨老疙瘩哪经过这个呀，不不不，急着他用手这么一划了，我啪把扇子给打飞了。韩爱珍嗷的一声就嚎起来了，从嘴里边直喊：“救人呐！”猛地把身子这么一歪歪，桌子翻个苦辣酸甜，弄了牙碗拉的一身。韩爱珍这一嚷嚷，里屋的大枣壶、韩老六的小老婆和李青山都出来了。嚯，这韩爱珍嚎得更凶了，干嚎啊，一个眼泪珠没有。这功夫韩老六从外边进来了，大枣壶吵，小老婆骂，韩爱珍嚎，李青山吵吵，这四个人就像胡琴、笛子、喇叭箫一样，滴滴滴，哒哒哒，滋滋滋，拉拉拉，还真和弦。杨老疙瘩站在那儿像一根木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韩老六把狼脸往前这么一拉了，哈哈，好啊，姓杨的，我把你当个人呢，请你到我家来吃饭，没成想啊，你是人面兽心，侮辱我的闺女。

0: 你犯了国法了。青山呢？
1: 有，
0: 把他给我绑起来，送工作队。李青山七手八脚把杨老大给捆上，韩老六往那儿一坐，开始审讯。杨副员，你说吧，这事儿该咋办？杨老嘎的不吱声。李青山给了他一拳头，你哑巴了，快说。
1: 是我错了。
0: 你错在哪儿？
1: 我喝多了。
0: 韩老六一摆手，叫他家里人全躲开。青山呢？把笔墨给我拿来，记他的口供。韩老六提笔写好了一张纸条，你听着，我给你念。我杨辅元半夜闯进民户韩凤琪家中，调戏民女韩爱珍。刚念到这儿，杨老嘎子急了，我能挑起他？韩老六把绿豆眼一瞪，你还敢抵赖？顺手从门后把满洲国那时候他常用的那个大棒子抄起来了，照着杨老嘎的后背就是一棒子。你说你愿意文了是愿意无了？
1: 文了咋办呢？无了咋办呢？
0: 文了啊，就在这纸上摁个手印。杨老嘎的也不知道怎么的好了，这会儿啊他那脸不红了，白了，酒气也消了，眼睛也直了，寻思了老半天，好吧，我摁个手印。青山呢？松开他。杨老嘎的在那纸条上摁了个手印。韩老六乐了，好了，今后咱们就是一条船上的人了。哎，你还喝点不？杨老嘎的一听啊，我还喝呀，那你坐一坐啊。服务员啊，最近你听到啥风声了没有？
2: 没有。
0: 嗨，你这个农工会的委员呐，还不如我呢。哈尔滨的八路军一车一车往东开走了，中央军八月节就能到了咱们元茂屯，如果节前来不了是过节准到。我们少的士员给我来信了。杨老嘎子一听心头一震，他来信说啥？来信说，谁要是分了我们家的房子，我们家的地，就要谁的脑瓜子。不过你不用害怕，咱俩是一冬一火这么些年了，我还能不关照着你点？往后别跟工作队胡连连了，他们斗我已经斗了三茬了，哼，我不还是我吗？看见了吧，吃的喝的比你们强多了，不信呐就走着瞧吧。这时候外边公鸡都打鸣了，韩老六拍了拍杨老嘎子的肩膀，服务员啊，你帮我做些事儿，咱们来个鱼帮水，水帮鱼，将来我姓韩的忘不了你。他们这些天开会都说了些啥？

0: 明白的事儿，最好随时能告诉我一声。你要有什么困难，尽管说话。过两天，我叫我们爱珍给你做套衣裳，啊。六姐，你叫我杨子德爬山过河，我都乐意。好，天快亮了，你先回去吧。有啥事儿啊，你跟韩长脖子说一声就行了。杨老疙瘩进韩家大院喝酒，往纸上按手印儿，工作队和农会都知道了。你说这事儿奇怪不？农会呀、立即召开了小组长以上的会议，撤销了杨老疙瘩农会委员。这事儿没过两天，整个元茂屯都知道杨老疙瘩在这站不住脚了，纯哥们儿都骂他呀。在一天晚上，他偷偷摸摸的跑了。韩老六更苦恼了，嘿，怪呀，大门插着，小门关着，我把杨老斋的叫这儿来喝酒，他们怎么知道的呢？现在可怎么办呢？白胡子、李振江、长脖子不顶事儿，费尽了心机收买了一个杨老疙瘩，也完蛋了。这些天屯子里边老是开会，这些会都讨论些啥呀？准是在算计我呀，是在摸我的底。韩老六想，我家的一些事儿，农会他是怎么知道的呢？左思右想，他也想不透，他更睡不着觉。这天晚上，他屋子里也不点灯，窗户上那窗帘也没挂，他坐在炕上抽烟。忽然呢，那黑大门上的小门开，屋里边黑，院子里头亮。韩老六看得很清楚，这小门推开，从外边进了一个小孩。谁呀？是他家的小猪官吴家富。哎呦，韩老六狠狠的给自己脑袋上来一巴掌。这下子他全明白，我怎么就没看住他呀？嗨，我和长脖子还合计过，早把他整走就对了。想到这儿，韩老六飞快的下了地，穿鞋就往外走。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暴风骤雨》，播讲袁阔成，感谢您的收听。
2: 评书《暴风骤雨》聚焦东北乡村土地改革，讲述工作队带领贫苦村民奋起抗争、勇斗恶霸地主的热血故事。稍后请继续收听《暴风骤雨》。

0: 20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除以，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6: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暴风骤雨。新一轮的批斗大会即将展开，乡亲们会如何清算韩老六的累累罪行？请听暴风骤雨第18集。
7: 再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真实画卷，带你重回那风雷激荡的岁月。欢迎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暴风》。

0: 第18集。
1: 小猪弯这些日子是天天晚上出去开会，他把满肚子的苦水都倒在会上，韩老六逼死他爹，霸占他娘，把自己拉到他家里去敌战。他已经给韩老六放了4年猪了，每天挨打受骂。同年他要走，韩老六一听，什么？你走？你爹的棺材钱还没还清呢。常言说得好，父债子还，你再给我放5年猪还差不多。小猪官一边哭着一边说，叔叔大爷们，大娘婶子们，全海大哥，你们救救我吧。杨老嘎子到韩老六家喝酒，韩老六半夜的埋伏财都是小猪官给报告的。今儿晚上吴家富开完了会，高高兴兴的回来，他回首刚把小门关上，韩老六像条疯狗一样扑上来，一把拉住了他。青山呐、啊、青山，有贼了，快去把门上上。他随手把小猪官拖到屋里，把灯点着。我问你，你上哪儿去了？小猪官嘴唇闭得紧紧的，紧咬着牙关，大瞪着两眼瞅着韩老六，半天他才说了一句话：你管不着。平常说打就打，说骂就骂的小猪官，今天敢跟他顶嘴了。连小猪官自己也觉得奇怪，他不怕韩老六了。啊，你也抖起来了。李青山举起了棒子就要打，韩老六一摆手，等等，先别打他。他使劲忍住了心里的火气，你告诉我，你们一块开会都说了些啥呀？小猪花把脸一扬，眼一瞪，我不说，答复我也不说。好啊，你翻身翻到我跟前儿来了。青山啊，把他衣裳扒扒扒扒下来，给我往死了看。小猪官大喊一声：救命啊，韩老六杀人了。后边的话没喊出来，李青山上桌子上抓了一块麻布塞到了小猪官的嘴里，一个抡着棒子打，一个抡着鞭子抽。韩老六用脚踩着小猪官的肚子，反正我的血也湿了，干脆我就当吧，一不做二不休，送死你也是个白搭。刚才小猪官那一声喊叫墙外边的四位队员听见了。韩家大院周围啊，每天都有流动哨监视着，他们听见了动静就跑过来砸门，当当当当当当，开门，当当当当，开门了。另一个自卫队员就吹起哨子来了，集合人呢。这时候小猪官已经被打昏过去了，鲜血淌了一地呀。唉，青山呐、啊，快在马圈的旁边你给我挖个坑， 把他脸朝着地埋起来，我让他翻身。好，李青山撂下了棒子，转身往外走。他从窝门那儿刚往外这么一探头，见瞧那个黑卡门啊，咕咕咕，叫人给砸的直呼扇。刘爷，不行啊！来来来来，还来人了。这时候，整个元茂屯都轰动了。韩家大院的门前，一霎时人声鼎沸，有拿扎枪的，有拿铁锹镐头的，拿斧子的，还有拎着烧火棍的，光着膀子的男人，光着腚的小孩子，光着脚的妇女，穿着破大布衫子的老太太，从各个角落四面八方呼啦啦都跑来了，就像大海里的汹涌波涛一样涌进了韩家大院。一霎时把上房屋团团围住了，雪亮的刺刀和通红的扎枪缨子光滑闪闪。赵玉林跟全海首先冲进屋里去，地板上躺着一个人，差点把老赵给绊倒了，正是小猪官吴家富。赵玉林大吃一惊，家父，家父，没有回声。他赶忙蹲下身子用手去扶他呀，摸了两手热乎乎的鲜血，从小猪官的后背全身那血呀还在滴滴答答的流啊。玉林伸手摸了摸小猪官的心口窝，还活着，快快把他扶到炕上去。随后赶忙把灯点着了，人们进了屋里这么一看，这个情形都愣住了。小猪官躺在那儿，浑身上下血肉模糊，身上被鞭子棍子抽打的红一条紫一块的，胳膊腿儿和小脸上像是叫人用刀子横拉竖割了一样，找不出一块好肉。浑身上下的伤口还在往外淌血呀。老田头挤到前边边，他一看小猪官的伤痕，老田头想起了自己屈死的闺女裙子也是这样叫韩老六活活打死的。眼前躺着的小猪官就像是他自己的亲生骨肉。老田头哭了，他脱下身上的破褂子要给小猪官盖上，肖队长给拦住了。老田大爷，别盖，叫大伙儿看看。大伙儿都看见了，这就是恶霸地主韩老六惨杀我们穷人又一铁证，人人的心头点起了一把大火，恨不得立刻抓住凶手韩老六把他碎尸万段。肖队长一边命令抓凶手，随后把小王叫过来，你赶快把吴家富连夜送医院进行抢救。是。这功夫人们已经搜了半天了，韩老六和李青山都不见了，韩家的人一大堆都在炕上那坐着。赵玉林问大宝胡
0: 老六上哪里去了？
1: 不知道。
0: 你们过来。雨林一摆手，把自卫队员叫过来，赶快给我找绳子，把这些家伙串捆上。
1: 这话还没说完，就听嗷嗷的一声，扑通，一个人从炕上摔在地下去，
0: 直挺挺的躺在那儿，嘴里头噗噗的直冒白沫子，浑身一个劲儿的乱哆嗦。几个自卫队员一下子愣住了，有点手脚发慌，这该咋办呢？
1: 赶车的老孙头挤过来，我瞅瞅，我瞅瞅。这时候大枣胡坐在炕上就嚎上了，哎呀，不好了，出了人命了。老孙头仔细一瞅啊，从炕上掉地下那人呢，原来是韩老六的小老婆子。哈哈，你他妈的还真会装蒜呢、啊、闪开闪开，我给他来两棒子，把他揍死就得了。啊呸啊呸，老孙头说着话把棒子就举起来了，还没等棒子落下去呢，那小老婆惊一下爬起来，哎呦别打我，起来了，老孙大爷可别打我呀。啊呸，谁是你老孙大爷？我要是成了你老孙大爷，我得倒哪辈子霉呀。哼，我老孙头走南闯北几十年，还猜不透你们这帮坏蛋的花招。快说，韩老六哪去了？
2: 我可真说不上啊，老孙大爷，你老没到后院瞅瞅啊？
1: 大枣胡狠狠瞪了小老婆一眼，还叫老孙头给看着了。你使啥眼色？
2: 哼，
1: 牲口一支棱耳朵，我就知道他要往哪条道上跑。把你们这套都给我拿一边去。老孙头今天晚上特别精神，胆子也大，说话也冲，也聪明了。大家别在这愣着，快分！大伙一听对，噼里啪，箱子柜子全翻着，有人连抽屉都给拉出来了。韩老六能藏在抽屉里吗？气的，不知是谁在窗外的喊了一声，韩老六跑了。屋子里的人呐、啊，霹雷闪电的往外拥。院子里边这时候已经早晚，冬夏屋，西夏屋，碾房、粉房、豆腐房，猪圈、马圈、柴火垛，鸡窝、狗窝、苞米篓子，全给翻腾了。忽然有人发现了，在这西夏屋的房角那儿立着一架梯子。肖队长断定凶手是从这儿跑了，他当机立断，把人分成了八个组，分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自己和赵玉林跟小二往北追，除了担任警戒的以外，剩下的人全都出动了。肖队长他们几个人追了没有对晚，他们发现地上出现了一行脚印，肖队长用手电一照，这脚印是顺着黄泥河子偏西北下去了。他们就顺着这个脚印追，追着追着，哎，脚印不见了，前面出现了两股岔道，一股往西，一股往北。肖队长一琢磨，西边是韩家屯，那儿啊有工作队，他这么一分析，韩老六绝不敢往那儿跑。玉林呢、啊、咱们继续往北追。好，又追了一段路，

0: 发现在河边上有个窝棚。他们刚走到窝棚的跟前，打里边出来一个人。赵玉林大吼了一声：“谁？干什么的？”“哎呀，是我呀，玉林，出了啥事儿？”大家一瞅，从窝棚里出来的是刘德山。哎，老德善呐，深更半夜里你在这儿干什么？玉林，我在这打点鱼啊。
1: 哦，
0: 哎，没看见韩老六了没有？韩老六？没看见。刘德山嘴里说的，可是他那右手啊，往窝棚后边指了指。肖队长和赵玉林全明白了，算了算了，别问他。玉林呢？咱们搜吧。好，跟我来。窝棚的后边有个大粮草垛。雨林到了粮草垛的跟前，呼啦啦的一声，把枪栓拉了一下。你们都听我闪开，我就朝这草垛子里放他几下。说着话，他真搂火了。这枪是朝天上打的，可就这一枪啊，那草垛子里哎呦了一声。
2: 别打呀，别打！
0: 跟着钻出一个秃鬓角的脑瓜子来，
1: 滚！
0: 玉林一把手就把他袄领子给抓住了。我他妈的看你能逃上天去！他像拎小鸡似的，就把韩老六给抻出来了，咚咚，摔在地上。自卫队员过来，把韩老六的周身搜了一遍，然后一个五花大绑，就把韩老六给捆上了。
1: 押回去。
0: 刘德山上来拉了一下玉林的衣裳角，玉林啊，给你这个，这是韩老六给我的两颗金球。
1: 玉林把金条接在手里，瞅了一瞅刘德山，
0: 他点了点头。
1: 老德山啊，你做的对呀。
0: 大伙把韩老六给押进屯子，呵，人们都朝这边跑来了。一看见韩老六，举起了棒子就要打死他，还有的要用扎枪穿死他。工作队、自卫队和农会的会员是左拦右挡啊，给大伙解释呢：别打，别打，这会儿别打死他呀，咱们还得开会控诉斗争他呢，这时候得留他一会儿。即使这样，那也拦不住啊！有的自卫队员身上挨了好几下子，要不是做着工作呀，就这一眨眼的功夫，韩老六早变成肉酱了。虽然把韩老六抓住了，李青山可漏网了。就在这天晚上，袁茂屯还少了俩人，谁呀？一个是白胡子，一个是韩长脖子。现在没工夫顾那几个坏蛋，自卫队把韩老六还押进了那间小屋，门口放上岗。小屋周围呀，光是自动放哨的就有20多人。小王向肖队长报告，把小猪官已经送到县医院。工作队根据农会的意见，把韩老六家里的人都给来了个画地为牢，就是不许他们住地方。同时把他家所有的东西、牲口全部看起来了，那香香棍棍啊都贴上了封条。根据小猪官说的，把韩老六埋起来的东西全挖出来，韩老六运出去的东西，工作队和农会也查出线索来。韩老六跑了又被抓回来，这个消息啊，震动了全村。这些日子，大小会儿都活动开了，人们的脑筋也开化，顾虑也打消了，勇气也增强了。 由于韩老六企图杀死小猪官，更加激起了人们复仇的怒火。这怒火是燃遍了整个的元茂屯啊！这怒火将要烧毁几千年来的封建势力，新的社会将从这怒火中产生。工作队和农会分别召集了积极分子会议，大伙一致意见要四斗韩老六，向他讨还血债。这回呀，会上要再有狗腿子，当场就把他捆起来，跟韩老六一块叫他陪斗。白玉山慢条斯理的提了个意见，开会的时候咱们是不是一人拿着一根大棒子去，咱们用大棒子来审韩大棒子，这叫一环一报。李大个子一听，哎，老白，你说的对呀，我的意见呀，这回咱还得多派点流动哨呢，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斗起韩老六来，说啥这回也不能叫他冷场，更不能叫他烂套。我的意见呢，在会场当下留出一条道来，叫那些受了韩老六冤屈的人一个挨着一个的上台，跟他说道理，算细账，吐苦水。老孙头一听，我说大个子，那说道理还得简单点呢，别一个人说起来就没头，韩老六那些恶事儿，要是一个一个慢慢说呀，半来月也说不完。嘿，行不行打呀？不知道是谁提了这么个问题，李大个子回头看了看，嗨，他打过你没有吧？咋没打过呢？那你不好跟他学学吗？大伙儿都笑了。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暴风骤雨》，播讲袁阔成，感谢您的收听。
4: 评书《暴风骤雨》勾勒乡村土地改革的风雨征程，工作队发动群众斗恶霸、除匪患，再现穷苦百姓翻身做主的峥嵘岁月。接下来12点，105记录中国带您穿越时空，聆听家国故事。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3: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

0: 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叫曹如。曾经校园里的我对音乐舞蹈很热爱，如今来到老年大学学习，让我再次重温了那段流金岁月中的自己。来到这里学习交谊舞，一度忘记自己也是有点社恐的人。当音乐响起，步入舞池中的那一刻，身体在有节奏的韵律中逐渐变得轻盈，生活每天感觉都在发光。
0: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4: 15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放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7: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0: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7: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0: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2: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8: 欢迎。

0: 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曾国藩传》。雨花台战事吃紧，曾国藩日夜牵挂负伤的曾国荃，偏偏自己举荐的沈葆桢截留军饷，令湘军粮草承压。曾国藩隐忍矛盾，不加参合，太平军粮草耗尽，无奈撤兵，湘军惨胜后稳步收拢南京外围据点。请听105记录中国《曾国藩传》第39集。
1: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

0: 第39集。
1: 雨花台大战一共持续了46天。从大势上判断，曾国藩知道这次围攻不可能持续数月。他从人数上推算，李秀成的大军每天需要消耗60吨米。然而呢，长江被湘军水师牢牢地控制着。根据最近在皖南的经验，曾国藩知道走陆路运送补给那得有多困难。即使叛军努力用南京城里的存粮补给李秀成大军，也将面临将大量的谷物运出城门，绕行城墙数公里运送时暴露于敌人攻击范围的难题。而且呢，这支大军每月将近2000吨谷物的需求，将很快用光南京城里的存粮。所以呢，曾国藩给曾国荃写信分析说，李秀成部至少10万人，每天需要吃上千担的米，如果没有船队运输，怎么可能持久？我在安徽带兵的2年，深知陆路运米之难，即使从南京城内往外运，也要经过几十里路，一个月运送3万担，那是极其困难的。何况城内也没有太多的米可以运出，因此呢，你不要太担心，李秀成挺不了太久。从这封信呢，我们就可以看出曾国藩过人的战略眼光。然而，曾国荃能否顶住这一个多月的进攻，曾国藩是没有把握的。曾家已经死了一个曾国华，他生恐这个弟弟也死于战场。同治元年1862年闰8月27日，曾国藩在日记当中说，接元府递信至伪忠王大古元贼普金陵营垒，深以为忧，寸心如焚。那么第二天又说，粮道可危，寸心如割，彷徨绕屋，焦灼万状，静息不克成寐，四更末即披衣起坐。他本来呢和曾国荃约定要每天通信，9月初5日这一天他没有接到曾国荃的来信，以为出了什么意外，一夜无眠，心急如焚。他说，本日午刻不接原信，玄系之至，绕是彷徨，莫知所以为计，不知原地所以无信来者，本身受伤乎？亦全军决裂乎？不时忧灼万状，睡不能成寐，竟夜后原地29日信。直到第二天的上午才接到曾国荃的信。头一天曾国藩担心元帝是不是受了伤，那么这封信中果然汇报说，28日曾国荃在营中被流弹击伤，出血颇多。

曾国藩在日记当中感叹说，足见天伦血脉感触息息相通啊。曾国藩本人呢并不怕死，自带兵以来，曾国藩早已经置生死于度外，但是他承受不了弟弟的死，既然无兵可调，曾国藩只好全力保障后勤供应，让曾国全部得到充足的粮米和弹药。谁知道呢，就在这个时候，军饷供应又出现了意外。江西巡抚沈葆桢突然宣布，因本省财政紧张，停止每月供给曾国藩的40,000两曹折。原文说什么呢？九月，葆桢以本省防军虚饷，截留曹折月40,000两。这个决定是非常突然的事儿。少了这40,000两的采购经费，曾国全部不但武器弹药的供应会出现问题，甚至可能连饭都吃不饱了。这个事情大出曾国藩的意料。沈葆桢算是曾国藩的嫡系了，他是福建人，林则徐的女婿，曾经入过曾国藩的幕府，后来呢又任广信知府，因防守广信有功，被曾国藩保举为道员。沈葆桢为官干练清廉，甚得曾国藩的欣赏。曾国藩认为他呢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说沈在江西之初树修自好，且有胆识，无常弃之。咸丰十年1860年5月初3日，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后第一次上折，就是奏调沈葆桢赴自己的安庆大营帮忙。他呢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该道弃实才略，实堪大用，臣目中罕见其匹。第二年呢，他又保举沈葆桢出任江西巡抚。那么这是不符合清代政治惯例的一次破格举荐，因为沈葆桢以前呢不过是个道员，没有经过布政使等历练直接出任巡抚，而且没有经过署理而直接实授，这在清朝的历史上十分罕见，可见曾国藩对他的欣赏和信任。那么按照官场的传统，曾国藩是沈葆桢的局主，沈葆桢应该感激涕零并且大力回报，不想沈氏却在此时做出了断饷之举。那沈葆桢之所以这样做呢，第一个原因就是他和曾国藩对江西巡抚这个职务的认识不一样。作为节制四省指挥整个战局的第一负责人，曾国藩破格保举沈葆桢出任江西巡抚，主要的目的就是让他给湘军提供军饷。军饷是湘军的生命线呢，也是曾国藩带兵打仗过程之中最头疼的问题。那么现在呢，江西已经成为了后方，不再有重大的战事，因此他对江西的共享能力寄予极大的希望，希望沈葆桢能够迅速把江西给治理好，以源源不断的供给湘军军饷。但是呢，沈葆桢却不这样想。沈葆桢是一个极其有主见之人，他自幼呢就自视极高，凡事不做则已，要做就做得最好。他想在这片土地上建立属于自己的而不是曾国藩的功业。曾国藩举荐沈葆桢的目的是要他把江西变成湘军的后方据点，而沈葆桢的志向却绝不再做曾国藩的附庸。江西以前的巡抚在军务上一直倚仗湘军，江西巡抚自陈启迈
文俊、姬陵、运光臣、玉科皆守城平治，委权司道，其余大寇皆以客军。没有人着力建设属于自己的军队，沈葆桢呢却不想成为一个把命运交由别人去掌握之人。曾国藩虽然承诺由湘军保卫江西的安全，然而军事瞬息万变，救援岂能总是那么及时呢？因此他一反以前历任的做法，不顾曾国藩的反对，开始招兵买马，决心要建立起一支自己的军队。然而供养军队需要大量的金钱呐，这就和曾国藩的需要发生了冲突。沈葆桢因此决定每个月截留40000两曹折，用于建设本省的军队。沈葆桢截留40000两军饷，本来已经很出格了。更出格的是，沈葆桢在做出这一决定之前，并没有和曾国藩商量过。因此，曾国藩后来说沈氏既不含商又不资商，实属不近人情。那么，沈葆桢为什么不打招呼呢？因为他知道，自己独立建军的做法是违反曾国藩的指示的。因此干脆不商而行。所以后来朝廷在公文之中也指出，沈葆桢未经先与曾国藩商酌办理，似疑曾国藩不允所商而然。事出意外，曾国藩一下陷入焦虑之中。9月13日，曾国藩在日记当中说，又未接元帝信，忧灼之至，又因沈中成奏截留江西曹哲，银两每月少此40000，士卒更苦，焦虑无已。沈葆桢此举实在是恩将仇报啊。曾国藩的第一反应当然是愤怒。维系湘军集团的就两个字，恩和义。虽然曾国藩举荐他人从不是为了让他们报答自己的私恩，但是也从没想到自己举荐之人会成为自己的敌人呢。所以他的心情恶劣到了极点。他在日记中记道，以江西抚藩二人似有处处与我为难之意，寸心郁郁不自得，因思日内以金陵宁国危险之状，忧灼过度，又以江西诸事掣肘，闷损不堪。因为江西巡抚和管财政的布政使两个人好像处处与我为难，让我心中抑郁不自得。本来呢，我因为南京和宁国的军事危局就已经忧灼不已，现在呢又因为江西官员的掣肘而闷损不堪。他又写道，三更睡，五更醒，辗转不能成寐，盖寸心为金陵宁国之贼忧忌者十分之八，而因辽蜀不和顺恩怨愤懑者已十之二三。翻译一下就是，三更睡下，五更又醒了，在床上辗转反侧不能成寐，十分之八是因为南京宁国战事紧张而担忧，那么十分之二三呢，则是因为与属下的恩恩怨怨而愤懑。那么这段时期呢，是曾国藩一生之中最痛苦的时期之一。他白天频繁地联络各处，全力保障曾国荃的供应，傍晚到后院的小房间里去，跪在蒲垫之上默默地对天祷告，求老天保佑弟弟平安呐。那上了床又常常是一夜无眠，沈葆桢此举如同扎在他心上的一

根刺，每一翻身都感到钻心之痛。内心的愤怒纠缠如此，但是曾国藩的外在反应却是没有任何的失态之处。早在同治元年1862年，因为与当时的江西藩司闹矛盾，曾国藩呢就曾在日记之中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日内因江西藩司有意掣肘，心为愤悔，然细思古人办事，掣肘之处，拂逆之端，事事有之，人人不免误其拂逆，而必欲顺从，设法以诛除异己者，权臣之行径也。听其拂逆而动心忍性，委曲求全，且以无敌国外患而无为虑者，圣贤之用心也。吾正可借人之拂逆，以磨砺我之德性，其属几乎？也就是说，这些天呢，因为江西布政使有意和自己作对，心里非常的愤懑。但是呢，我细思古人办事儿，那岂不是也跟我一样吗？经常会遇到掣肘和拂逆。如果怒他人之拂逆，必欲使之顺从，就会采取霸道的手段，诛除异己。时间长了，就会成为不可一世的权臣，给自己带来祸患。如果在他人的反对面前能够动心忍性，修炼自己的心性，委曲求全，而且还以没有对立面而忧心，这才是圣贤的用心呢。所以我正可以借这个不顺心的事情来磨砺我的心性。这是曾国藩在遇到困难阻碍时的一贯心态。很多大人物都喜欢其他人如同秋草扶风一样掩伏在自己的脚下，让自己的所有决定都得到坚决的贯彻，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但曾国藩却不是这样，他的斋名为求阙，一生勤求己过，最喜欢听别人的批评，那越是位高权重，他越是主动听取逆耳之言，以克除自己身上的义气、客气和金气。他曾经说过，安得一二好友，胸襟旷达，萧然自得者，与之相处边无之短。他呢有意识地在身边安排几个耿直高洁之人，时时给自己指出缺点，身旁须有一胸襟恬淡者，时时似鱼之短，以相珍归，不使金心生于不自觉。那么在给朋友的信中，他也经常请求他们常会真言，并赐微论。那么通过反思和调整，他应对此事的态度呢，非常的理智平和。曾国藩的幕僚们纷纷大骂不已，要求曾国藩马上参奏，但是呢，曾国藩却没有这样做。沈葆桢是他提拔起来的，那现在又进行参奏，不光沈氏脸上不好看，他脸上也不好看。况且沈氏用钱那也是为公，所征毕竟不过40000两，为数不算太多，随他去吧。曾国藩呢就念起了忍字诀，选择悄悄吞下这颗苦果，遂未奏请，以全淫意，没有向外界公开他和沈氏的矛盾。沈葆桢截留军饷一事对雨花台大战没有产生严重的影响，主要是因为太平军呢没有湘军那样坚定的意志力，特别是李秀成部，他远远没有陈玉成部凶悍耐战。这一次战役呢，双方相持到10月4号，天气已寒，
太平军是既无冬衣，正如曾国藩判断的那样，粮食补给也不能持续，只能撤退。曾国荃终于挺过来了，这场惊心动魄的战斗整整持续了46天。但是呢，湘军付出的代价也是非常的惨重，湘军伤亡5000，将士皮肉几尽，军兴以来未有如此苦战也。郭松涛也认为此即古今之恶战，特别是曾国荃作战的曾国宝战后不久就因为操劳患病而死，让曾国藩是又失掉了一个弟弟。

0: 与花台大战之后，曾国荃胆气负壮，他呢坚持驻扎于花台，不肯少退，派得力少官回乡募勇，增加人力，以图合围金陵。所统部队很快增加到35000人。曾国藩也调兵遣将，全力支持，将萧庆衍部15000人调至天津城下驻攻。那么这样围城的湘军陆军人数达到了50000人。曾国藩又调鲍超攻占江浦，为曾国荃扫清周围。曾国藩为弟弟获得这一首功做好了一切的准备。那么曾国荃呢也很争气，在水师的配合之下，接连拿下了天津城外的多个战略要地，特别是与水军联合攻陷了太平军坚固设防的九福州。军事进展看起来非常的顺利。曾国荃本来呢听降族称南京城中粮不足半年，所以认为一年多拿下南京应该不成问题。但是事实却出乎他的意料。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曾国藩传》，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曾国藩传》为我们解锁晚清名臣的逆袭人生。天资平平的曾国藩不靠天赋取巧，凭借踏实自省的卓劲逆袭成长，从落魄书生一步步跻身朝堂重臣，人物经历跌宕起伏，人生智慧耐人寻味。稍后我们继续收听《曾国藩传》，感悟笃行实干的城市智慧。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5: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曾国藩传》。曾国荃用尽挖地道、密探等办法，久久困守南京，难破坚城。淮军与楚军接连收复多地，引来旁人非议。沈葆桢再度截留江西饷银，曾国藩上奏力争，朝廷折中分钱，也让曾国藩暗自定下事成之后辞官裁军的打算。请听105记录中国《曾国藩传》第40集。
4: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

0: 第四十集。
1: 正如曾国藩说过的，红逆非诸贼可比呀、啊，金陵非他城可比。南京确实比其他城市难攻，湘军进攻南京的办法，一是趁夜偷爬城墙，二是开挖地道用炸药轰城。然而南京城墙体坚固，拥叠高峻，至低之处犹及7丈以外。太平军捍卫首都的决心非常坚定，在防御上又经营了多年，他们呢复攻于射手，踢冲百拒，无所用之。要靠爬城墙进去，那几乎没有可能，那就只剩下地道战这一个办法了。然而呢，太平军除了在城墙上严密的巡哨之外，还在城内呢沿城墙挖了很多地窖，放了很多的大缸，让人呢蹲在缸里仔细的听，以确定湘军开挖地道的方位，然后呢或与敌人对挖地道，使其炸药不能奏效，或用重锤将敌人的地道砸塌，破坏其轰城的计划。有一次湘军虽然轰倒了一段城墙，但是呢仍然隔着护城河，不能迅速的涌进，遂被太平军重新封起，坚守如故。曾国荃百计无效，看来只可谓严守长围，绝其接济，以待其自闭之一策。啥意思呢？就只能等城里的粮断，活活饿死。但是呢，天津的存粮实际上也是远多于他城，特别是有许多普通人不知道的秘密窖藏。所以曾国荃虽然已经截断城外的接济，但是城中的粮食仍然可以坚持很长的时间。曾国荃向城内派出间谍，希图策反，然而南京城中多是太平军的老兄弟，信心坚定，不能奏效。曾国荃百计尽失，攻坚战、偷城战、地道战、间谍战，想尽了一切办法皆不成功。眼看着3年都快要过去了，在这3年时间里，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在江浙各地的进展都很顺利。李鸿章到上海之后不久，借上海地利之便，让淮军从武器到训练都迅速西方化，军队战斗力提高很快，用西洋开花大炮拿下了苏州、常州等等名城，战功赫赫。而左宗棠的战功也是一样不凡呢。左宗棠先后收复了金华、富阳，围困杭州，大致在李鸿章收复苏州的同时，左宗棠也攻占了杭州。那么这样到了同治3年1864年初，各地战事陆续平息，天下大城只剩下金陵未下了。天下的目光都聚焦到了南京，看曾铁桶围城。那相比李鸿章用开花大炮几个月攻下一座坚城，曾国荃的铁桶战法就显得太原始、太笨了。所以人们呢就议论纷纷，讥讽曾国荃无能。那么各种不入耳之言语是纷至叠成。还有人呢还做了老妇行，以讽金陵的战士。曾国荃为了拿下这座城市，想尽了一切办法。他常年围着南京城转，查看敌人漏洞，常常策马日行百里，精疲力竭。刚满40岁了，头发居然就白了一半，连曾国藩听了都是大为惊讶。

就在曾国荃焦急万分之时，粮饷供应上又一次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为了进一步将南京包围得更严密，曾国藩呢不断地向南京城下增兵，曾国荃部兵员迅速增长。但是呢，因为各地财政紧张，粮饷供应却跟不上来。同治三年1864年以来，得饷项之少为历年所无。曾国藩说，南京城下湘军已达10万，每月需饷至少50万两，但是收入从来没有超过24万两的时候。各军欠饷已经长达11个月，大部分军队只能发30%军饷，甚至连买药都没钱。曾国全部的士卒只好靠西周度日啊。同治三年1864年2月底，赵烈文从雨花台大营写信给朋友说，永丁每月所领不及一旬之粮，扣除米价等项，零用一无所出，兼之食米将尽，采办乌资，永夫十周度日，困苦万状。士兵们每个月能领到的钱只够买10天粮食的，所以每天只能喝粥。他还说，若再过月余，并州俱无，则虽兄弟子侄，亦不能择其人死奉法。每念及此，不觉通身汗下呀。如果再过一个多月，可能连粥都喝不上了。围城本来是想饿死敌人，没想到贼机未尽，我食先溃。湘军的纪律开始一天天的坏起来，9年来头一次出现逃散的现象，并且呈逐步增多之势，达1000人之众，让曾国藩担心不已，深惧不能尽此一篑之功。萧庆演部发生闹饷事件后，曾国荃忧惶无计，急忙向其老兄请示对策。曾国藩函主曾国荃，因其欠饷太久，不可过绳以法，只宜多方抚慰，铲此一篑之功。从此呢，曾国荃就开始对部下放任自流，听任他们去抢吃抢喝。这种危险的情形让曾国藩的压力巨大，他全力罗绝，四处求援。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江西巡抚沈葆桢突然又一次上奏朝廷，奏请将江西全省的礼金完全归本省处置，不再提供给曾国藩了。这意味着曾国藩掌握的军饷每月将减少20万，这实在是雪上加霜啊。沈葆桢的理由是江西受到来自江苏、浙江入侵叛军的威胁，同时曾国藩已经有了上海等其他更为充沛的饷源。曾国藩在日记当中说，日来因金陵未复，原地焦灼，饷项大亏，江西截留离金，即杨富成饷亲饷见杀等事，寸心郁闷，常不自得，甚以任事之难也。上一次征饷以曾国藩忍让告终，但是这一次曾国藩不能再忍了，因为南京的争夺正在关键，而军饷供应已经达到极为困难的境地，以前所征不过3-4万两，那这一次却是数额甚巨，影响全局。曾国藩决定不再客气，上奏折对沈葆桢进行坚决的反击。他在奏折中首先点名，江西停止供饷极为危险，可能导致曾国荃围军像江南江北大营一样崩溃。他说，
今苏浙之省会以客，金陵之常委以和，往昔庚申之春，何春张国良大军合围，功败垂成，全局决裂，况今日饷需齐着，朝不谋夕，安得不争江西之离，以为军事之心。过去何春等人领导的江南大营也曾经完成对南京的合围，但是最后一招不慎，功败垂成。如今如果军饷不济导致哗变，全局将不可收拾，因此他才不得不争江西的离津。接下来曾国藩又直接沈葆桢的老底，隶属他的错谬之处。他说，不论是从官场规则还是个人情分来看，沈葆桢的这些做法都是没有任何道理的。从公事看，总督和巡抚的分工不同，总督主管军事，巡抚主管民政，因此本为筹集军饷而兴的离津自然应该归总督支配。他说，陈长细议，会点势力，大抵力士应由府臣主政，兵士应由都臣主政，就江西想象论之，丁曹应归沈葆桢主政，以其与力士相复利也。离津应归陈楚主政，以其与兵士相复利也。陈舔都两江，又挽兵符，凡江西土地所出之财，陈皆得奏明提用。自己呢，身为两江总督，又是节制江西等四省的钦差大臣，江西是自己的辖境，凡江西土地所出之财，无论是丁赋、曹折银、洋税还是厘金，本就有权提用。沈葆桢作为下属，事前不与自己商量，就擅自做主，一再截留，自己很难理解和接受。也不知沈葆桢此举将朝廷数百年的规矩置于何地呢？以私情论，官场上的局主通常凭借权势以上欺下，或者总对被举荐者摆出一副恩主的臭架子，导致二人成仇。但是呢，曾国藩平时对这两点一直特别的注意，并没有发现自己对待沈葆桢有什么过分之处，从来说话办事都是特别的客气。而沈葆桢呢，却是得寸进尺，不顾情理，让曾国藩实在是不能再忍。他说，人恒苦不自知，或臣明于责沈葆桢而暗于自责，臣立可节制江西，或因此而生挟权之咎。臣曾保奏沈葆桢数次，或因此而生失德之咎，残威不慎，动成仇隙。然臣越事已深，素以挟权失德为可修，颇能虚心检点。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曾国藩还罕见地附上为饷事与沈葆桢往来信资抄荐，让沈葆桢那些巨傲无礼的言辞公之天下。自此二案外，臣之公读私函在江西者极多，其中如有挟权失德措辞失当者，请旨敕下沈葆桢多抄数件进城，倘蒙皇上摘出指示，或有显过，臣固甘受遣罚，既有隐匿，臣亦必痛自诚意。若臣反攻内省，则自觉对沈葆桢而无愧，即训诸大庭，治诸鬼神而无惭。而沈葆桢专上客气，不顾情理，实有令人难堪者，臣亦不复能隐忍不言矣。也就是说，
除了这两次征饷中的公文之外，他与沈葆桢之间的公文来往还有很多，他也请沈葆桢都发给皇上，请朝廷看看其中有没有任何一句涉及挟权欺人、恃德卖号、措辞不够客气的地方，如果有请皇上指出，他甘受惩罚。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沈葆桢这个人做事专上义气，不顾情理，让他这个上司实在是不能忍受，不能再退让了。这封奏折文字稍显激烈，不过数年积郁至此一发也是理所当然，毕竟把矛盾彻底揭开，理由又如此充分，以宰牛刀杀鸡。曾国藩认为朝廷支持自己应该没问题，谁知道朝廷的回复大出他的意料。太平天国兴起，内外交困之下，清廷和地方已经形成了外强中干的局面。奕欣和慈禧上台之初，曾将天下资源全力向曾国藩倾斜，而现在形势已经今非昔比，因为除了南京之外，其他地方都大局已定，拿下南京只是时间的问题。朝廷的注意力已经开始从对付太平军转移到对付湘军了。为了避免地方势力尾大不掉，朝廷计划要对湘军集团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竭力将权力收归中央。现在湘军集团成员之间矛盾暴露，为朝廷施展政治手段提供了一个空间。因此在曾国藩和沈葆桢的矛盾之中，中央选择了偏袒沈葆桢，这是一枚可以用来牵制和制衡曾国藩的重要棋子。沈葆桢截留这些财源本来没有道理，朝廷却判定江西的这些钱曾国藩和沈葆桢两家呢各分一半。朝廷回复说，其江西茶税衙吏，你照该府所请，即归江西本省经收，分提一半作为该省房饷，其余一半仍归曾国藩军营。从表面上来看，清政府是左右为难，只好做和事佬。实际上这一次斗争的结果还是以沈葆桢的胜利而告终。曾国藩对此感到非常的意外，他敏感地意识到这是朝廷怀疑他权力太大的抑制措施。他在同治三年三月二十二日的日记之中说，有客与季泽儿一谈出处进退之道，日内郁郁不自得，愁肠久回者，一则以想象太处，恐金陵兵华功败垂成，徽州贼多，恐三城全失，一患江西；一则以用事太久，恐中外以我擅权专利，江西征离之事不胜，则饷缺兵溃，固属可虑；胜则专利之名犹著，亦为可据。反复愁思，唯告病隐退，少息二三年，数己害，取其轻之意。若能从此事机日顺，四海消兵不用，吾隐退而长中山林，不复出而与闻政事，则公私之幸也。这一天他罕见地与儿子曾纪泽谈到出处进退之道，为大功告成之后的仕途选择做准备。他说，征饷一事导致的愁肠久回，与沈葆桢的争执如果不胜，
则怕缺饷导致功败垂成，如果获胜，则自己手握重权太久，已经导致朝廷和各省怀疑我擅权贪利，此时更加令各处怀疑自己过于专权霸道。反复思考，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告病请退，回家休息二三年。如果太平天国战事顺利结果，他终老于山林之中，不再复出，那么对公家、对个人都是幸事。

朝廷虽然偏袒沈葆桢，但是曾国藩说，金陵如果饷银不济，恐怕决裂的话，对朝廷当然也不是没有震慑的作用。所以数日之后，朝廷又发来一道公文，将李泰国所购轮船的退款50万两拨归曾国藩使用。以金陵功在垂成，而饷需短处，竭力筹集，以期迅速阐释，着急召所请，将该衙门总税务司贺德所呈上年奏拨轮船回国经费等项银50万有机，如果均系实存，即全数拨归曾国藩军营充饷。50万两轮船退款中，21万两尚存上海、九江等官，可以立刻提取。除此之外，曾国藩还得到李昭寿捐款30万串，罚饷问题呢才基本解决。但是曾国藩却已经明确了将来功成身退的想法。

0: 为将来裁撤湘军也是埋下了伏笔。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曾国藩传》，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曾国藩传》娓娓讲述曾国藩从平凡书生立志修身，历经官场沉浮，逆境自强的传奇一生。他以拙立身，以勤成事的人生阅历，充满处世智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准时与您相约，静下心品读走心好文，邂逅直抵心底的细腻情怀。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

0: 见的幸福生活。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袁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5: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4: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5: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4: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0: 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6: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不夜之侯》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道尽茶人百态，映照百年时代沧桑。乔装成贵妇的楚青深夜到访杭家，所谓何事？身负刺杀重任的杭汉又会怎样暗中布局？请听《不夜之侯》第45集。
7: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2部《不夜之侯》，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8: 第45集。楚青的打扮让杭汉好一阵回不过神儿来。
9: 你把你弄得真够俗气的，
8: 杭汉说，
9: 我刚才在路灯下看到你们了，和你一起来的人是谁？你们怎么想到这会儿到我们这里来？

0: 你不知道我们家都被鬼子监视起来了吗？你知道我的事情了吗？我从日本佬手里放回来刚刚半个月。你从哪里来？你还和伊儿在一起吗？我的天，你是不是真的嫁给了一个阔佬？我都被你弄糊涂了，你快说吧。
1: 楚青一边脱了那件毫皮大衣，一边就坐到床对面的竹椅上去了。夜灯如豆，衬出了他的分外苗条的身影，他的鼻尖和下巴，还有他的陡峭的高跟鞋。杭汉的被打肿的眼睛终于褪了青紫，可是他依然觉得恍恍惚惚。几乎两年了，他们没有关于杭毅他们的一点消息。楚青却好像是他们昨天刚刚分手一样的沉着，他只是淡淡地说，从那里出来的时候准备了那么一套行头，没想到天气说热就热，除了这毫皮大衣，我就再也没什么可以把自己弄成那样，你说的那种俗气了。这一次我是装成一个大商人的贵夫人回来的，你不会想到我是和你的父亲一起回来的。你刚才也没把你父亲认出来吗？杭汉像是被谁打了一闷棍，好半天也没有再说话，也许觉出了冷场的不好意思，就笑笑吃力地说，啊，父亲倒是没有想到的，想到也认不出来的。怎么样，他老了吧？我已经十多年没有见到他了。
0: 他正在你伯父房中呢，要不要去见一见？我可以在这里等你，我还专门有事找你，我就是为这事儿回来的。
1: 杭汉连忙摆着手说，
2: 不急不急，我只是奇怪他怎么回来了，奇怪而且和你一起回来，你们是为了同样的事情回来的吗？
0: 不完全是，我们个人有个人的事情。你还不知道吧，你父亲现在和吴觉农先生在重庆政府的贸易委员会，而我从一开始就没有对你隐瞒过我是属于什么的。
1: 杭汉从楚青的目光里看到了从前杭毅讴歌的那位灰色女郎，他轻轻地关上了门窗，拉上了窗帘。楚青把身体嵌了过来，他嘴里喷出的热气甚至都呼到了杭汉的脸上，他用低得不能再低的声音说，
0: 你的事情我们早就知道了，我们的组织正是因为知道了你的事情，才对你加以最大程度的信任，派我特意从渭伦县区赶来的。下面我要说那件重要的事情了，不过事先我得告诉你，这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你可以做也可以不做，但你必须说实话，我们没有时间等着你变卦，明白吗？
1: 杭汉定了定神才说，
0: 我一直在等着这一天。
1: 楚青收回了嵌出去的身体，若有所思地说，
0: 还记得两年前我们在西湖小瀛洲上的谈话吗？那一次我们说到了对你的安排，我们说到了也许有一天你会去。
1: 楚青他们这一次暗杀的对象是维新政府的重要官员沈绿村，他和汪精卫的亲日集团已筹备多日，准备成立以汪为首的南京政府。在这个政府中，沈绿村将出任政府级的重要官员，而且他的政治野心还远不止这一步，所以刺杀这类的大汉奸就成为当务之急。而目前看来，能够接近沈绿村又能够暗杀他的人中，他的亲生孙杭汉是最佳人选了。杭汉的身体突然凉了起来，他明显地感到两只肩膀上的压力，像是两只大手

0: 劲儿地把他的身体往下压。为了抵抗这种压力，他就暗暗地使劲把自己的肩膀往上抬。航汉把这一切做得很成功，不动声色，所以楚青看不出他听了这话有什么变化。他只听到他说：我明白了，你们要我去杀一个人。你杀吗？楚青问。航汉沉默了好一会儿，他想到了很多前提，很多疑问，但是他最后什么也没说。他点点头说：杀。天气多么好呀，航汉蹲在他去年种下的茶苗前，他们在春风里微微颤动的浅绿色的叶子是多么生机盎然呀。航汉用手摸捏着土地，他心里有些遗憾。伯父曾经告诉他，最好的土质应该是石灰岩所在地的土质，龙井山中的土质才是最好的呀。如果没有战争，他们现在不正在山中与新培育的茶苗朝夕相处吗？航汉打心眼里喜欢过这样的与土地与植物相处的日子。他细捏着手里的土，突然打了一个寒颤。他想到了昨天夜里的那些血淋淋的场面，他知道这不是梦。他再抬起头来的时候，就看见了他的父亲杭家平。他正在刷牙，穿着背带西裤。其实昨天夜里他还是上楼来过了，是嘉禾亲自陪着上来的。也许是因为楚青跟杭汉所谈事情过于重大了，甚至重大到了超越父子多年离别后的重逢。总之，杭汉没有表现出应该有的那种激动和慌乱，看上去他甚至还有一些麻木。父亲是一个仪表堂堂的男子汉，这点和照片上也没有什么区别，只是穿着西服留起了小胡子罢了。他们相互间没有说了几句话，父亲好像什么都已经知道了，一再地叫他好好养伤，然后就下了楼。航汉一下子躺在床上，立刻就把父亲给忘了。他不可能不接着那灰眼睛姑娘的思路去想，要刺杀一个人，是在家里还是在野外，是用手枪还是炸弹，而这两样他全不会，那么只好用匕首了。而早晨的父亲看上去就真实多了，他露出了一口白牙，手里捏着牙刷，朝着儿子热情地望着，杭汉的血就涌上来了。杭家平隔着那片茶苗说：这都是你种的。杭汉指着那一株株的茶苗说：是我按照伯父教我的方法种的，有的是用种子，还有的是无性繁殖，哦，就是扦插，还有杂交的。喏，你看这一株，这就是杂交的。这事情很有意思，也很费功夫吧？家平问。没事儿，反正我也不上学，也没有出去找工作，只要能出城，我就出城到山里查地去，出不去，就在这里搞实验。
1: 哦，真没想到我们家世代卖茶，现在要出一个御茶的了，
0: 说给我听听，有什么讲究的？
2: 杭汉兴致就上来了，他和父亲之间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进入了话题。
1: 讲究可多了，不过那都是伯父从前告诉我的。你只要到茶园里一看，凡是那树冠大的、分枝密的、萌芽早的、生长期长的、发芽轮次多的、生长速度快的、芽叶比重大的，喏， 我说的再简单一些啊，不过不是我说的啊，是伯父他说的。你只需记住这几个字：大、密、早、长、多、快、重，那就是好茶种。你把它种子拿来也好，你是扦插也好，你是拿它与别的茶树杂交也好，总归都是好的。当然，我这么说太简单了。伯父说了，真的做起来，有的好做了呢。伯父说了，我连杭汉自己都发现他把伯父给提的太多了，突然就住了嘴。杭家平很兴奋，儿子大了，很出色，比他想象的要出色的多了。在平原上，他曾经见到过杭毅，杭毅也很出色，果敢、粗鲁，讲话动作都像是一只敏捷的猫。叔侄两个见了面，没有几句寒暄的话，就进入了主题。他的话不多，吸烟却吸得很厉害，手掌很粗糙，面色却依旧保留着杭家祖传的白皙，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成熟多了。看得出来，他周围的人都敬畏着他。听说附近的鬼子汉奸听到他的名字就胆战心惊，不仅仅因为了他的神出鬼没，还因为他特殊的不乏残忍的处死敌人的方法。不论是汉奸还是日本鬼子，一旦被抓住，若处决，他从来不用子弹，只用一个办法，五花大绑扔到河里去淹死。这就渐渐地成了一个标志，凡是水里漂浮起一具敌人的尸体，人们就知道那是水乡游击队杭毅部队干的。家平要他协助的只是一件事情，截住那些从沦陷区到游击区和未沦陷区来偷购茶叶的汉奸商船车队。据他的情报所知，吴生的儿子吴友一直在做这桩生意。杭毅一听，淡淡地说，你放心，我会叫他浮在水里，让鱼吃得只剩一副骨架的。他们分手的时候紧紧地握了握手，杭毅的手又大又有力量，简直就像是两个男子汉的势均力敌的较量。陪同家平的罗莉直到杭毅走后才说，杭毅完全变了，不像是大哥的儿子，倒像是二哥的儿子了。照此推理，杭家平倒觉得杭汉看上去不像是他的儿子，倒更像是大哥家和的儿子了。这么想着，家平便问儿子的伤口怎么样，能行动吗？听杭汉说行走绝没有问题时，他走过来拍拍儿子的肩膀说，那好，陪我到孔庙走一趟吧，我想见见赵先生，多少年没见了，想啊。他不知道杭汉想到了什么，只见杭汉重新蹲了下来说，还是让伯父陪你去吧，我刚去过那里，而且我还在他们的监控之中，不过我还不晓得你进出那里方不方便，你的各种证件齐全吗？楚清说什么问题也没有，进出孔庙倒是不要鞠躬的，不过也难说，要是碰上我上回碰到的事儿，你怎么办呢？家平笑笑说，我会有办法的，我会给他钱，给他烟，或者给他酒，可是我不会向他鞠躬，你放心，我不会向他们鞠躬的。杭汉扬起脸来，很有分寸地笑了。看得出来，儿子很谨慎，对他敬而远之。儿子什么都知道了，也许在内心里已经不再把他杭家平当做他的父亲了。拿什么颜面去见妻儿和大哥呢？回家的路程越近，杭家平心里就越犯嘀咕了。在欧亚大陆上来回奔跑的日子里，他见过许多和他处境差不多的中国人，然而他们谁有一个像家和这样的大哥，像叶子这样的夫人呢？
2: 他想象着回家之后的抱头痛哭。

眼泪、训斥、解释，也许还会有宽恕。只有在经过了这一切之后，他才能有前提与大哥谈他们的关于民族存亡的大事，还有与叶子的未来。人到中年的横家平，在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里，都已经是一个相当成熟的、值得信赖的男子。唯有在个人生活中，他无法把握自己。换言之，他似乎从来没能真正明白，他命运中的那些巨大的变化是怎么发生的。他有过许多与之交往的女性，无论是在与叶子结婚以后，还是和后来的妻子组成新家庭以来，他十分忠诚于自己年轻时就立下的抱负，他也忠诚于朋友，忠诚于他的事业，但是他从来也没有真正忠诚于某一个女子。为此，他曾吃过许多不必要的苦头。有时他扪心自问，自以为他横家平并不是一个好色的男子。问题就在这里，总有各种各样的女人像子弹一样的向他射来，她们都是可爱的、具有灵性的、善良的、美丽的、忧伤而缠绵的。他不能不在这些各种各样的女子面前败下阵来，不能不。和杭家河一样，说到头来，他们到底还是本世纪初杭州城里头号多情种子杭天醉的儿子。与父亲不同的只是，家平自以为接受了先辈的教训，绝不会为情所累。以往他总能做到适可而止，每当他发现一段情缘会妨碍他的浪迹、他的抱负时，他就会效仿他的偶像赵继克先生一走了之。不同的只是，他从一开始就不曾给那些女人有多少幻想。他们都知道这位俊逸的男子是有家室的，并且他们都知道他深深地爱着他的妻儿。即使是在最情意绵绵的时候，他也从来不会忘记拿出那只掬好的兔毫盏。他对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会细细描述那发生在中国江南美丽城市杭州城中的一段小儿女的青梅竹马的往事。对某些异国的姑娘，光是一个青梅竹马的成语就有可能一起花去一个晚上。他从来也没有对他们中的任何人撒过谎，他的撤退也总是颇具男子汉的风度。他给他们尽可能多的钱，因此他不可能不永远是一个穷人。不，即便是现在一切都已经既成事实的时候，他还是要说他从来也没有想过离开叶子组建新的家庭。他没有想过，但事情已经走在了思考前面。事情就是这样发生了。突然的，一位美丽的女子，有教养的女子，有共同语言的、共同事业的女子，她突然成了他的新妻子。他对他自己也无法解释，在这位高贵的女子的画室里，他甚至没好意思重提兔毫盏的故事。唉，怎么办呢？教堂的钟声响了，虽然他并不信教，但他还是在牧师面前说了我愿意。周围所有的人都显得神色庄严，仿佛上帝正在分吃他们的喜糖。他依然没有那种感觉。情爱在他的生活中固然不可或缺，但从来不是至高无上的。情爱是用来辅佐那至高无上的信念的。然而，情爱终于使他处于两难了。那就归结于战争吧，归结于颠沛流离的生活吧。现在，离家越来越近了。不知为什么，

0: 当他离家越来越近的时候，他又觉得什么也不曾发生过了。在重庆，并没有他的作为南洋巨商独女的画家妻子和他们的女儿，他依然孑然一身，四海为家，而遥远的中国江南依旧有着他的永远在倚门等待着的亲人。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不夜之侯》，演播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2: 不夜之侯以杭氏茶人的家族起落为轨迹，勾勒出茶叶兴衰与民族命运相交织的壮阔历史画卷。稍后请继续收听《不夜之侯》。

0: 正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慢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0: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肥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0: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不夜之侯》。叶子闭门不见家平，其中藏着怎样的心结？身负秘密任务的家平又该如何化解多年隔阂？请听《不夜之侯》第46集。
6: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7: 第46集，一切如故，至少在黑夜中，看上去一切如故。一路上，因为手续十分齐全，又有楚青做着掩护，他们没有碰到什么麻烦事情。他一眼就看出楚青是那种经历过生活的、有着自身使命的女子，看上去她还非常年轻，话也不多。罗莉不能够再陪家平同行了，她要再一次的申请上前线了。临走前，罗莉悄悄地告诉他，听说这位女子和杭毅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这使家平很意外。看上去，这位女子和杭氏家族中的任何一个人也没有相通之处。她冷峻、寡言、彬彬有礼，还有些古怪神秘。但途中他们相处得很好，他们本来就乔装成夫妻，而且不管怎么样，楚青使他想起了当年的林生。当他向他提到了杭毅的时候，他的灰眼睛不动声色地看着窗外，他说，是的，我们在一起战斗过，他现在很自由，不是吗？杭家平没有问他在这里他所说的自由的含义。他发现楚青不太愿意提及杭毅，他们谈论更多的是发生在杭州城里的杭家大院中的人们的生离死别，因此家中的破败和家族人口的凋零倒并没有使家平感到太大的意外。他已经都听楚青事先叙述过了， 包括母亲和妹妹的死，也包括儿子的被捕与突然的释放，甚至包括赵继克的被软禁。杭家坪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回家来收拾旧山河。他依旧相信自己是有一定的力量的，当然这一切都相当危险，唯其如此才需要他杭家坪出面。然而被烧得面目全非的杭家大院，在夜幕的笼罩下看上去风平浪静，即便是远道而归的游子也没有破坏他的一贯的情感的节制。来开后门的是大哥嘉禾，他一下子就认出了大弟，扶着门只是微微愣了一下，才说：我当是谁呢？这么晚了来敲门，原来是你回来了，路上遇到巡逻队了吗？现在已经到宵禁时间了。他还不失礼貌地朝楚青点了点头，这就算是打过招呼了。把他们往偏院里引的时候，他问清楚了他们还没有吃饭，便轻轻敲了敲那扇还点着灯的偏房门，说：叶子，叶子，睡了吗？嘉平回来了，还没吃过饭，你到厨房看看还有什么吃的。我记得昨天小搓着从河里摸了一些螺丝，你养着了吗？嘉平没有听到叶子回话的声音，但是他听到了屋里的动静。然后楚青就在嘉禾的指点下上阁楼见杭汉去了。嘉平一时有点不知所措，他不知道自己该是推门进去先见了叶子，还是和楚青一起上楼先见了儿子杭汉。他一路上不断冲动着与他们相见的情绪，这种渴望甚至已经变成了一种欲望。此刻近乡情更切，突然戛然而止了。嘉平从他懂事的时候开始就没有把他的父亲当成过父亲，而年龄越长只大他一岁的嘉兄就越像是他的父亲了。他们二人在嘉禾的房间里坐下，这里既是课堂间又是书房又是卧室，简单的不能够再简单了，但非常干净。屋里也没有点电灯，只是点了一根蜡烛，一股清寒之气就扑面而来。嘉禾冲了一杯茶端到嘉平面前说：算你运气，小搓着刚刚送来几两龙井，送得差不多了，还够泡两三杯的，被你撞着。嘉平说：你看上去气色是不太好，人那么瘦，精神倒还可以。嘉禾说：我看你倒几乎没什么变化，一点也不显老，怎么过来的？我们这几年消息都不太灵通，外面的事情知道的很少。嘉平注意到了大哥只冲了一杯茶，连忙就把奶香气扑鼻的龙井茶又推到大哥眼前说：出去十多年了，这么好的龙井茶今日还是第一次吃到，你也尝尝吧。你问我是怎么过来的？你是问我从南洋怎么回来的吗？我记得给你们专门写过信，先到香港，后到武汉，后到重庆，然后就到了金华、丽水这一带，跑的地方也不少。只是大哥，你是想也想不到，我也吃起茶叶饭来了。抗战数年以来，杭嘉禾第一次知道了许多有关茶的大事件，其中包括统购统销、茶树更新运动、以茶易货、筹建茶科所、筹建高等院校的茶学专科等等。嘉平心里面是只想谈谈家事的，然而他却同时又滔滔不绝地谈着茶事。他一边谈着茶事，一边在心里盘算着怎么样把茶事拐到家事上来。大 大哥沉稳的目光却使他不那么沉稳起来。直到叶子端着一个小木盘子进了屋，木盘子上面拖着几样菜，还有几个玉米面做成的团子，他的关于茶的话题才宣告暂时终止。嘉禾搓搓手，显得很高兴地说，果然有螺丝，我晓得，家平从小就喜欢吃螺丝的。

0: 三月螺，抵之鹅，这个季节的青壳螺丝最鲜肥，而且屁股后面也没有籽，家平倒是有口福的。家平看了看站在暗处的叶子，但他没有能够看清。叶子一边放下碗筷，一边说：“吃吧，我从早上就开始扬起了，已经换了四五次清水了呢，可惜没有滴几滴蛋清，要不涂得更干净了。我看看你是怎么炒的，有没有放姜？没有放姜，总归腥气。”嘉禾说：“
1: 怎么会不放的呢？姜倒是不多了，但该放的时候，总还是要放。要是有豆瓣酱就好了。不晓得今天来，否则无论如何也要去弄点豆瓣酱来的。”
0: 家平注意到了叶子说不晓得你今天来这句话时，把你字给省略掉了。这样一来，听上去这句话就像是完全说给家禾听的了。也就是说，直到现在为止，他们两个人一直在进行着有关螺丝的大讨论，却把他一个人放置在一边了。他们为什么不谈谈玉米面呢？这才是他们真实的生活。家平这才看了看叶子，作为一个女人，她不可能一点也不老，但是她依旧干干净净，和她想象中的那个温和的半透明的叶子一样。他不想让这盘螺丝成为今晚的主题，摇摇手说：“
2: 真是难为你了，还亲自下厨房，叫个下人随便弄点吃吃就好了。”
0: 叶子找来了几根牙签，用开水烫了，放到一个小小的碟子里端了上来，说：“
1: 当心，我不晓得刚才有没有炒过头，炒过头就做不出来了，用牙签帮帮忙。我记得爸爸活着的时候最喜欢吃田螺肉，先在水里煮一下，把肉挑出来，然后和上一些五花肉一起剁碎，那再用这牙签把肉一点点挑到螺丝壳里去蒸。不过也不好多吃的，胃不好的人吃了要发胃病。大哥，你们小心，我回去睡了，吃完了东西放着，明天我会来收拾的。”
0: 他一边往外走着，家平一边说着：“
2: 不用不用，明天叫他们下人再来收拾好了。”
0: 叶子的身影已经不见了。家禾一边往床底下使劲地掏出一小坛老酒，一边说：“
2: 来，我这里还有一点酒呢，起风吧。还有，你别再提下人的事情，我们早就没有下人了。从沦陷的那一天开始，我们就没有一个下人了。小搓手是硬要和我们在一起的，他也马上就要走了。好吧，不说这些了，来，干吧。”
0: 嘉禾就举起了杯子，自己先就饮了一口。嘉平想了想，说：“
2: 等等，我让你看一样东西。”
0: 他从随身带的包里就拿出了那盏保存完好的兔毫盏。嘉禾看见这件久违的旧物，眼睛微微的一亮，伸手接了过来。烛光下照着，兔毫盏黝黑的外壁上就跳出一团无声的抖动着的火苗，隐隐约约的映亮了周边的几个形容兔毫银丝状的花纹。那火苗是抖动得多么深远呀，仿佛这只兔毫盏是一柄阿拉伯的魔镜一般，把他以往的生活都重新映照出来了。
2: 你还留着他呀？
0: 嘉禾叹息着，这正是嘉平熟悉的大哥酒后才会出现的声调，和平时完全不同的充满着诗意的感慨的声调。
2: 大哥终于回来了。虽是茶盏，这么多年我喝酒一直就用的是它。来， 现在让你用，我是玉，你是贡，这只茶盏有你的一半吗？
0: 好，嘉禾端起了茶盏，那么大哥我就当仁不让了。他盛满了黄酒一饮而尽，苍白的面孔就一下子红了起来。战争啊，是战争把你给匆匆忙忙地送回来了。这一次你能在家里住多久呢？
3: 嘉平告诉大哥，此一次来是借扫墓为名，有重任在肩的，一过清明就得走。
2: 不过从此以后我就会常来常往了，这场战争不会很快就结束的。
3: 从嘉禾的问话中，嘉平知道留在沦陷区的行家人对时局多少已经有些隔膜，于是一种似曾相识的格局又重新回来了。时光仿佛又倒退了近20年，五四青年杭家平从北京火烧了赵家楼，南下杭州，把他所知道的一切，从陈独秀、鲁迅、胡适之到陆宗舆、张宗祥及情妇，以及英国飞机轰炸故宫，以及俄国过激党，以及抵制东洋日货，以及21条和还我青岛等等等等，统统道给了在家中日夜渴望投入新文化运动的执掌他一日的同父异母的大哥杭嘉禾。3岁看到老，如今杭嘉平尽管换了一个妻子，但本性依然没有换，天下大事依旧照收眼底，五洲风云依然激荡胸怀，提及英法美如数家珍，讨论战局又大有运筹帷幄之文韬武略，加之喝了一点酒，见了他最亲的亲人，他的知己大哥，好为人师的脾气又发作了。杭嘉禾便又成了一个忠实听众，仔细掩了门窗，只由他的大弟口若悬河滔滔而来。
2: 若知其一，必先知其二，若知这场战争的未来，必先知这场战争的发端。日本和中国早已进入世界经济的总格局中，所以战争看上去只在中日双方进行，实际上却是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首先我们可以看到，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并没有影响中国经济，作为一个农业国，它安然无恙地度过了这场全球性的灾难，加之国内貌似统一的趋势，使得我们的邻国日本大为紧张。当此时日本正在无望地摸索走出国内困境的道路。您晓得日本一次大战之后有个名叫贺建的人吗？他曾断言美国时代即将到来，美国的价值观、观念以及商品将成为全世界的模式，这种观点被称为国际主义。然而这个观点在那个年代受到了严峻的考验。918事变的真正的设计者们，包括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等日本军方主战派人士，他们的观点与贺建完全相反。首先他们认为应当排斥这种所谓国际主义的理论作为国家政策和生存的基础，其次应当摒除中国足以威胁日本权力和利益的统一强国出现的可能。在他们看来，如果日本还要生存下去，唯一的出路就是将中国置于日本的彻底控制之下。
3: 嘉平的闪闪发光的眼睛开始直直地盯着了大哥，他知道现在关于家事他什么都不能谈，所以他只好大谈国际形势。谈着谈着，看着大哥突然止住了话头，不好意思地笑笑。其实他的心事从他一进门嘉禾就看出来了，只是他知道今夜突然归来的嘉平对没有思想准备的叶子刺激太大了，得给他一点时间，给他一点时间。但是嘉平却等不及。

0: 了。瞧他喝了多少酒啊，他东拉西扯，国际国内，他不就是想摆脱这种苦恼吗？嘉禾叹了一口气，又替大弟找了一个话题。你的这个同伴我可是见到过的，义儿就是他带走的呢。你也知道他是共产党？嘉平问。从他那里可以打听到义儿的消息吗？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他的消息了。你和共产党时常来往吗？嘉禾问。嘉平把两只手摊开又合拢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我还是国民党左派，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我已经和你一样君子不党了。话虽那么说，抗战胜利后我看中国的天下迟早是共产党的。哦，你就那么了解共产党？嘉禾问。嘉平答，了解共产党是从了解林生开始的，了解国民党却是从了解沈绿村开始的。想到他们竟然还会有这么一个大汉奸的舅舅，兄弟二人都不再吭声了。好一会儿嘉平才说，那小姐肯定会找你的，我们这次虽然一起回来，但其实她还有她的任务。共产党已经不是1927年的架势了，他们里面有不少这样的人才。怎么样，他现在就在杭汉那里吧，他们会有许多话要说。我的儿子长成什么样了？有你那么高了吗？嘉禾明白嘉平其实是在说些什么了。他站了起来，放下兔毫盏，抚着嘉平的背，推着他往门外走，说，走吧走吧，先去看看汉儿，再去看看盼儿，他们都在家里呢，先看看儿子和侄女也好啊。嘉平的感情大潮是多么的汹涌澎湃呀，与一个儿子和一个侄女的相见远远不能够满足他的饥渴的感情需求，哪怕有大哥的彻夜陪同也不行。他不敢在今天夜里就问及母亲和妹妹是如何死的，他知道这样的问题无异于再扒他那活着的亲人们的一层皮。可是为什么不让他再见见他的妻子叶子呢？难道他们如今只落得一盘炒螺丝的缘分？和大哥路过叶子的房间时，他忍不住敲敲窗子，没有声音。他又敲敲门，还叫了他几声，也没有声音。他多少有些尴尬，摊摊手对同样也站在门外的大哥说，瞧到底是女人，她生气了。这句话说的失之于轻浮，杭嘉禾突然觉得无法忍受。他知道屋里的叶子一定也听见了，要是换了别人，他会用很厉害的话对付过去的。然而现在是刚刚回家的嘉平啊，他只好淡淡地说，走吧，他也不是非要在今天夜里见你的呀。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不夜之侯》，演播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2: 一缕茶香承载家国赤诚，一脉匠心坚守民族信仰。小说《不夜之侯》续写茶韵深处的时代沧桑与不朽的民族风骨。稍后14点即将为您播出105听见乡村，欢迎继续收听。

0: 又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大家好，我叫曹如。曾经校园里的我对音乐舞蹈很热爱，如今来到老年大学学习，让我再次重温了那段流金岁月中的自己。来到这里学习交谊舞，一度忘记自己也是有点社恐的人。

0: 作、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4: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3: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4: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3: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5: 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今天继续为您带来系列报道苦夏一生香，一起探寻那些藏在篱笆院落田间地头的消暑智慧。昨天我们说到古人用荔枝壳制香的巧思，今天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统香品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罗子杰将带您开启一场穿越时空的共荔溯源。那些让杨贵妃展颜、苏东坡折腰的荔枝究竟来自何方？汉代吴州的四化州，中国共荔故事的第一页就在这里写下。南越王赵佗进献的荔枝让刘邦第一次尝到岭南的甘甜，而唐代的荔枝道更是传奇，重庆福州的快马3日奔袭2000里只为一颗妃子笑。这场跨越千年的荔枝之争背后藏着气候、物流与权力的博弈。宋代以后，福建莆田的陈子荔枝以天下第一的品质征服宫廷，而今天茂名140万亩荔林让中国荔香实至名归。从汉唐的一马到现代的冷链，变的只是速度，不变的是一颗荔枝里沉淀的那份让人魂牵梦萦的甜。
6: 大家好，我是罗子杰。

0: 在古代呢，荔枝一直是作为各朝各代的一个进贡的水果出现。那么在古代有哪些地方曾经进贡过荔枝呢？或者说在什么时候开始就已经开始有荔枝的进贡呢？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共同来梳理一下历史上的这个进贡的荔枝的这个产地。那么在古代呢，进贡的荔枝随着这个产地的增多，也随着这个朝代的变迁，那么它的这个进贡的产地呢也有所转移。整体来说呢，核心的还是集中在这个岭南，还有这个巴蜀还有这个福建三大区域。那么下面呢，我们就共同来梳理历朝历代各个时期，那么这个荔枝的进贡究竟出自在哪些地方。那么从汉代开始呢，荔枝就已经开始成为贡品了。那么经过这些材料的梳理呢，我们会发现在汉代的时候呢，这个荔枝呢就成为了这个进贡的这个水果了。那么主要的呢是在这个广西的梧州这个常州区的这个四周村。那么这个地方呢，作为中国最早的有明确记载的这个贡品荔枝的产地，在西汉初年这个南越王赵佗将这个岭南的荔枝作为这个贡品进贡给这个汉高祖刘邦就开启了这个荔枝的进贡历史。那么根据这个古籍的记载呢，说这个荔枝出自华州也就是有准确的这个产地了。另外还记录说，这个自魏佗献汉高帝始，也就是准确的说，从汉高祖刘邦这个时期开始呢，就已经开始有荔枝的进贡了，而且呢，形成了非常完整的一个证据链，把这个产区呢都指向了广西的梧州作为了这个汉代进贡荔枝的核心产地。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地方就是茂名，就是这个广东的高州。那么西汉的这个《西京杂记》里面有记载说，这个茂名荔枝作为岭南珍品来进贡。当地呢现存的这个四大古荔枝园，比如说像这个博桥贡园等等，那么最老的这个荔枝树的这个树龄呢，能达到1900多年。那么也从这个古树的角度呢，去印证了种植的历史呢，可追溯到这个汉代。那么到了唐代呢，主要的这个进贡的这个产地呢，又发生了变化，主要以这个巴蜀和岭南形成一种并贡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也就是说这两个地方都在进贡荔枝，但是呢，在这个学界呢，对于产地的争议呢，相对比较大。那么第一个就是巴蜀地区所产的这个荔枝，从这个时效性来说呢，它的可能性非常大你比如说像这个今天的这个重庆的长寿也就是这个福州的乐温县，那么它的这个历史上的记载呢，比如说像这个北宋时期这个苏轼的这个荔枝叹。另外呢，就是这个蔡襄的荔枝谱里面呢，也记录了说这个妃子尤爱氏，福州遂命易制，这些历史上的记载呢，都表明这个杨贵妃的这个荔枝呢，主要的产自是重庆这个地方。那么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呢，它确实是具有这个保鲜的这个优势你比如说这个经过这个荔枝道，3日可以到达长安。你比如说从这个涪陵到达州到子午谷再到长安3日可以到达，符合这个白居易所说的3日未变这样的这个时效的需求。那么当然在当地呢也有这种古荔枝园你比如说这个周西15里设这个妃子园，这个园区呢是专供皇家采摘。那么还有就是这个今天的乐山，也就是之前的这个加州在这个苏轼的这个诗里面呢，就记录说蜀中荔枝出加州，这些都是一些历史上的记载。包括这个清代的人所评价取品质色味殊，那么它胜过了岭南的荔枝，也就是说这些记录呢，都表明今天的这个乐山 这个地区呢，曾经也作为这个荔枝的进贡地。那么现存的在乐山，现在呢有12株这种千年古树，这个唐代呢也作为这个官荔枝啊专供皇室。那么在唐代的这个进贡产地里面呢，第二个就是这个岭南啊这个产区呢，啊主打的就是这个品质比较优良啊，也就是今天的广东的这个茂名地区。历史上传说高力士啊，他的家乡呢就是高州。那么在高州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品种叫白藤樱。那么这个品种呢，是专门给这个啊杨贵妃呢进贡的。包括清代的这个阮元啊，他在这个诗里面啊也写到说：“醉将风味念家乡。”以此呢，也就证明说，历史上呢确实啊，这个广东的茂名地区呢啊也为这个杨贵妃呢进贡过这个荔枝。那么包括这个古树的一些遗存，那么在高州现在呢还有现存的啊1300多年前的啊这种古代的荔枝树，唐代呢也被称之为这个贡园。但是呢在历史上呢也有一些争议点啊，说这个岭南到长安5000里，那么这个时间呢啊确实是这个三日肯定是达不到的，难以保鲜啊，所以说在之前的这些学者的研究啊，这个结论当中呢，包括这个学者啊，这个严根旺，他认为说岭南的这个荔枝作为贡品，可能是一种加工品啊，也就是历史上所记录的这个荔枝尖，鲜的这个荔枝啊，主要呢可能还是靠这个巴蜀地区啊去进贡。那么到了这个宋元明清时期呢，福建呢就开始出现了啊新的这个进贡产地，那么岭南呢持续的啊在这个进贡荔枝。第一个呢就是福建闽中四郡啊，包括这个福州啊、莆田，然后泉州、漳州啊这些地方啊，根据这个宋代的蔡襄的这个荔枝谱啊，里面也记录了这个闽中为四郡有之啊，其中呢就包括了莆田的这个陈子荔枝，誉为天下第一啊，是这个荔枝当中的极品。还有这个福州的这个西禅寺啊，里面呢有一种进贡荔枝的仪式啊，也保存了下来，叫移山淡荔啊，这样的一个仪式呢，也是一些相应的一个佐证。那么到了清代的时候呢，乾隆皇帝在这个食荔枝有感当中啊，就注明说闽中岁贡荔枝多连树本鲜摘。也就是说啊，这个连着这个树树枝啊一起呢就运送到啊这个朝廷，也就印证了这个福建呢曾经也作为这个宫廷的啊鲜荔枝的一个供应地。第二呢就是这个岭南的茂名，明清时期呢延续着这个进贡荔枝的传统，那么茂名的四大古荔枝园啊这个年贡朝廷。那么2023年呢，这些荔枝园呢也获得了国家的这个地理标志的认证。第三呢就是四川产区的这个荔枝呢啊，它的产量呢在萎缩，那么南宋时期呢气候开始变冷，那么荔枝树的这个种植呢它就开始啊往南迁移啊，包括这个嘉州啊，包括这个福州啊，它的这个产量呢都在逐渐的减少，仅有这个合江等地区啊维持着这种小规模的啊这种供奉。所以从这个历朝历代的进贡历史上的一些资料查证呢啊，我们大致可以知道啊，从汉代开始，那么主要的啊这个进贡地呢就是广西啊这个四化州，包括广东的茂名啊，这些呢是最早的荔枝的进贡的这个产地。那么它记录在比如说西京杂记等这个文献当中。那么到了唐代呢，主要是以这个重庆啊四川，那么重庆的这个福州乐温啊，还有这个四川的这个嘉州妃子岩荔枝呢和这个官荔枝啊，主要呢就是它的时效是符合逻辑的啊，在当时呢啊这个时间相对比较短。从文献的角度来说呢，包括这个苏轼的啊这个荔枝叹啊，包括阮元的诗词啊，都进行了一些啊描述和佐证。那么宋元明清时期呢，这个闽中四郡的这个福建啊，然后呢主要以这个陈子、状元红，主要是这种鲜摘的啊这种树本。 那么根据这个蔡襄的荔枝谱呢，啊，里面也记录了相关的啊一些这个关于荔枝的进贡的事情。所以说，广东茂名的这个荔枝作为进贡产地呢，那么这是历史上有记录和记载的啊，像这个白唐英啊、妃子笑啊，这些呢都延续了这个贡源的这个传统，一直呢作为这个贡品出现啊，包括在这个清代的啊这个方志当中啊也有记录。所以呢，历朝历代这个荔枝呢作为这个鲜的水果，那么作为这个贡品，一直呢在持续的进贡。
1: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2: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3: 这样的声音，
2: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3: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0: 可是呢，它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么朝代的这个变迁，产地呢也有所变化，但是呢主要啊是这几个产区在历史上一直这个进贡荔枝。所以说现在呢，我们在市场上啊能够比较火热的买到的这些荔枝啊，基本上也出自这几个大的地方啊，因为它历史上就有名啊，并且呢作为这个贡品出现，所以在市场上的这个销售呢啊，可能这几个地方的啊它的整个这个销售量，包括它的这个品牌知名度啊，可能就相对比较高。那么杨贵妃所吃的荔枝究竟是出自哪里呢？从一个方面来说呢，这个巴蜀呢这个符合这个物流的这个逻辑，比如像这个福州乐温啊到这个长安呢也就2000里啊，三日可抵达，那么保鲜呢这是没问题的。岭南呢需要10日以上啊，所以说呢对于这个需要保鲜的啊这个荔枝水果来说呢啊可能就有一些难度。那么第二呢，就是岭南的荔枝呢跟一些人物呢有所关联啊，你比如说像这个高力士啊推荐家乡的荔枝啊这样的一个传说，那么结合这个茂名本身就有贡源古树啊，也就形成了一种文化的记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可能是并行的可能性比较大啊，也就是唐代的这个初期啊，以这个巴蜀的这种鲜荔枝的进贡为主。那么后期呢啊，可能是这个觉得这个岭南的品质不错啊，然后呢辅助一些啊加工品荔枝间啊一起呢这个进行这个进贡。所以这个古代的荔枝的进贡主要的这个因素呢，一个就是气候啊，第二个呢就是物流，另外呢就是政治相互动的一个结果。所以这个汉代岭南的这个荔枝的啊进贡起源，再到唐代的巴蜀啊，因为这个时效性啊，这种鲜荔枝呢作为主要的进贡主力。那么到了宋代后期呢，那么闽粤地区呢这个凭借啊荔枝的这种这个保鲜技术啊，也成为了这个进贡的啊一个主要的一个产地。那么今天呢，我们从这个古代的贡源的角度呢啊，可以溯源的这种汉唐时期的啊这个荔枝园呢，就有这个茂名高州的贡源啊，里面呢有1300年前的这个古树啊，还有乐山的这个荔枝湾啊，也有这个千年的官荔枝。那么宋代呢，自然是这个福建莆田啊，这个宋家乡古荔枝，据说呢这个树龄也能达到1200年。另外呢还有就是这个福州的西禅寺啊，它的这种进贡荔枝的这个传统，都证明了这个古代的进贡的产地呢啊，主要就是这三大区域。那么今天从市场的角度来说呢，那么这三大区域的这个荔枝呢，确实在市场上的这种知名度啊也相对比较高。 那么除了这几个区域以外呢，现在啊，大家对这个海南的水果也是情有独钟啊。那么在海南的这个水果当中呢，啊，也有海南的荔枝，它的这个品牌的知名度呢也比较高啊。所以说今天呢，我们把它当成是一个啊非常容易获得的啊一个普通的水果来对待。而在古代呢，这个荔枝的进贡，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的这个艰难的事情。也是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说呢，这个湘文化历史上啊，不仅仅把这个荔枝作为水果来对待，更是把这个荔枝壳啊作为一个香料来对待，用它来制香。历史上呢，进贡荔枝的地方啊非常的多。那么闽中的这个荔枝呢，在历史上有非常多的这个记录和记载。闽中的荔枝在历史上呢，一直是一个文化地理的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特指福建省中部以及这个沿海地区啊的这个荔枝的核心产区。它的范围呢，根据北宋时期啊这个蔡襄的荔枝谱啊，它这个权威的这个界定啊，就包括了福州、莆田和这个泉州、漳州啊四郡为核心。其中这个莆田呢，就称之为这个兴化。以下呢，我们就根据啊这个历史的文献、品种的分布啊这几个方面呢，我们去探索这个闽中的荔枝。从这个产区的分布来讲呢，在蔡襄的笔下，那么他认为闽中唯有四郡有之啊，这个福州最多，兴化郡最为神奇，泉漳时亦知名。也就是说泉州、漳州啊，在当时呢也非常的知名。这样的一个划分呢，就成为了这个后世啊这个地区的这个荔枝产区的一个经典的框架。那么福州呢是以这个产量居首，宋代呢就已经形成了一家之有至于万株的啊这样的一个规模。它的品种非常的多啊，其中也包括了这个一品红、状元红啊、十八娘等等。包括这个西禅寺的供荔枝的啊这种习俗、这种风俗呢，也延续了上千年。那么莆田的这个荔枝呢，以这个品质啊最负盛名，有这个荔城的啊这样的一个别称。莆田的荔枝呢，以这个陈子啊、宋家香、状元红啊为三绝，其中这个陈子呢被蔡襄誉为天下第一，宋家香的这个古树呢，它的这个树龄超过上千年，也成为了现存的啊最古老的这个荔枝树之一。而这个泉州呢，以这个品种多样著称，蔡襄所提及的这个兰家红啊、法师白等等呢，都是名品。那么永春的这个沪山荔枝呢，也成为了这个千年的贡品。它的特点呢，就是皮特别薄啊，然后呢这个核呢很小，肉厚多汁。从这个2012年开始呢，在当地也举办了这种荔枝节啊，去推广这个荔枝。那么漳州的这个荔枝呢，主产是这个乌叶和这个兰竹等这些品种。那么漳浦的这个乌石荔枝呢，被誉为这个荔枝皇后。1996年呢，那么漳浦呢获得这个中国荔枝之乡的啊这样的一个称号。当地的这个聚美人这个品种的荔枝呢，单颗的重量啊可以达到50克，成为了当时的啊一种新兴的啊这个品种。那么除了这四个地方以外呢，像闽东啊、闽北地区呢啊，它的这个气候呢也适合这个种植，所以说呢这些地方呢就成为了这个次要的一个产区啊。你比如说像宁德啊，这个韩江村啊，也有400多年的这种古荔枝啊，妃子笑。那么成熟期呢，比这个两广地区呢，大概要迟一个月啊，属于这个晚熟的这个品种。像这个长乐地区呢，就是福建的周边县市，也都在延续这种传统的这个种植。比如说像这个袁弘，还有这个绿荷包啊，这些品种呢，一直都是啊在种植的。所以这个闽中的荔枝呢，从唐代开始啊，就成为了这个贡品。在宋大中祥符二年，也就是1909年， 那么进贡的这个荔枝多达6万颗啊，并且呢他首创了这个红颜法和这个白晒法，进行加工保存以后呢，这个荔枝呢可以一直保鲜，保持一种新鲜的一个状态。从这个对外传播和这个贸易的角度啊，那么闽中的荔枝呢在明清时期随着这个海上丝绸之路呢就远销到这个日本啊和这个阿拉伯地区。1903年呢，这个福建的这个荔枝苗啊由这个传教士啊引入到了这个美国。那么现在呢，全球的很多荔枝啊大多数呢啊都是从这个地方传出去的。那么从文化象征的角度看待呢，像这个苏轼啊所写的这个十八娘荔枝，郭沫若呢有这个荔城无处不荔枝啊这样的一些诗句，都是表现了这个闽中的这个荔枝啊它的一种文化的意象。那么从现在的这个产区分布啊，我们根据现在的地方的一些材料啊，我们可以看到，那么当前的主要的产区啊，实际上呢也延续了啊宋代的这种分布格局啊。你像福州啊，包括市区里面的像西湖啊、西禅寺啊等等这些地方啊，依然有这个非常好的啊一个产量。像莆田的荔枝，像荔城区，特别是像这个宋家乡啊这个原生地啊，包括这个城乡区这些地方呢都产荔枝。然后还有这个泉州啊，像这个永春的沪山啊、南安、晋江啊等等啊，也保持着啊一个持续的荔枝的啊这个生产。像漳州的这个陇海啊，这个漳浦啊、云霄啊这些地方呢啊，也都继续呢啊在产荔枝。现在的这个闽中的这个荔枝的产区呢，和这个宋代啊的这个格局呢，基本上是差不多的。所以闽中荔枝呢在历史上非常有名啊，那么严格意义上来说呢啊，在宋代呢特定指的是福州、莆田、泉州还有这个漳州四郡，其中这个莆田的这个品质呢啊是最好的，福州的产量呢是最大的。那么形成这样的一个概念，主要是因为蔡襄的荔枝谱啊，它所记录的啊当时的产区，包括所传播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的符号，那么至今呢也都成为福建的荔枝产业的一个支柱性的这个区域。如果要去体验这种古印呢，那么可以去到莆田啊去看这个宋家乡的这个古树，或者呢去到这个泉州啊去参加这个荔枝节啊，去感受这种千年的啊荔枝香气。在历史上呢，进贡荔枝的地方呢非常的多啊，那么岭南的荔枝呢就成为了非常重要的这个品种之一。岭南的荔枝呢，它主要集中在这个广东省的这个珠三角和这个粤西的这个地区。
2: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4: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5: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2: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4: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2: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6: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7: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6: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2: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春雨惊春清谷天，
8: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0: 摊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以这个东莞、增城、茂名啊这三个地方呢为代表，它兼具着这个历史的底蕴，同时呢也有现代化的这个产业的规模。所以呢，我们从具体的这个分布和它的这个特点啊这几个方面呢，我们去看一看这个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啊这个岭南的荔枝。那么岭南荔枝的核心产区呢，其中一个地方就是东莞啊。那么东莞呢被誉为岭南第一品啊，宋代的时候就有非常大的啊这个种植的规模。那么现存的这个过百年的这个古荔枝树呢就有10000多棵，最老的这个树林呢有400多年。那么主要的这个产地呢有这个大岭山啊、大朗、后街啊、樟木头。它的品种呢有这个糯米糍啊，还有这个观音绿。特色的品种就是这个糯米糍和这个桂味啊，在当地呢占了 80% 以上。另外像这个观音绿啊，它也有自己独特的这个特点。它的这个果皮呢是这种青绿色啊，这个清甜多汁，在当地呢也是非常的有名。另外一个核心产区呢，那么就是这个增城。在历史上啊，近代就有开始记录。那么北宋的时候呢，这个增城荔枝谱里面呢就记录了啊上百个品种。现存的这个百年的古树呢还有 1.5 万多棵。主要的品种呢是这个桂味和这个仙金凤。它的特点呢就是比较晚熟，而且呢这个耐储运。它的产量呢啊在当地呢啊超过了 70% 以上这两个品种。那么第三个非常核心的产区呢，那么自然就是茂名。茂名当地呢有这个5棵树1条鱼的啊这样的一个农业产业发展的一个规划。那么5棵树当中呢就有沉香树还有这个荔枝树。那么这个产量呢非常的大啊，有这个荔枝之都的这个称号。它的这个古树的资源呢也非常的丰富。这个树龄500年以上的古树啊大概就超1000棵。像这个高州的这个贡园里面啊，甚至于呢有这个1300年前的这个古荔枝树。所以这个茂名的荔枝自古以来呢也是啊有很多的记录，当地的这个名人啊历史文化名人也在推荐自己家乡的这个特产，以至于让茂名地区的荔枝呢从古至今啊都非常的有名。所以茂名的荔枝呢自古以来啊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岭南荔枝的产地。它不仅仅是有非常多的古树资源啊，同时呢在这个产业创新上呢啊他们也做了非常多的啊一些尝试，比如说生产出来的这个荔枝白兰地啊，这个冰激凌等等啊，这些都是属于跨界的一种合作和创新。除此之外呢还有像从化，种植面积呢有29万多亩，以这个晚熟的品种井冈红糯啊为主。那么它和其他地区的荔枝呢形成了一种错峰的啊一种这个竞争。除此之外呢还有像汕头的这个雷岭，明代中期啊就已经记录开始有种植。当地的这个品种呢主要是以这个乌叶和妃子笑为主。这个地区的荔枝呢它因为晚熟的原因啊，然后呢积累了很多这个糖分，它和周边的这个荔枝呢它的这种甜度呢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岭南的荔枝呢总体上来说啊，这个东莞呢就以这个糯米糍、桂味啊、观音绿和这个宾利啊为主。那么增城的荔枝呢以这个仙金凤啊和这个挂历等等为主。然后茂名地区的这个荔枝呢主要以这个白糖樱、桂味啊、妃子笑为主。占据了这个早熟荔枝的啊全国市场的很大的一个比例。因为茂名地区的啊这个特殊的一个优势啊，自古以来呢它就有贡园啊，包括它的品种呢啊也是非常的丰富。所以茂名的荔枝呢也就成为了岭南荔枝的啊一个重要的一个产区。 那么像雷鼎呢，主要的品种呢是这个乌叶、聚美人和这个仙金凤，这些不同的荔枝的品种呢分布在这个岭南地区，整体来说呢品种非常的丰富啊，产量呢也相对比较大。而且这个岭南荔枝的这个文化影响力呢非常的大，原因是因为这个从唐代开始呢，茂名荔枝啊就作为重要的进贡品，它和这个杨贵妃之间啊产生了很多传说和故事。宋代的这个东莞的荔枝呢就已经开始有了这个红颜法，因为这样的一个保鲜的方法，以至于让这个荔枝呢能够保鲜，然后呢能够外销的很远。那么像现在的这个增城的这个仙金凤啊这个品种呢，它远销海外啊，包括雷岭的荔枝啊出口的国家有20多个。所以总体来说呢，岭南荔枝的这个核心的产区，像东莞、增城、茂名啊，以至于衍生到这个从化、雷岭啊等地区，这些地区的这个荔枝的品种非常的丰富啊，它的这个文化的影响力呢从古至今啊也比较大，所以这个岭南荔枝呢也就成为了现在市场上销售的啊这个产地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著名的产区。
3: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4: 又看文真没意思。
5: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6: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3: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6: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5: 哎，您这是要出门？
7: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5: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3: 秦时名业，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中国乡村之声与您共享茶香好时光。
8: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茶产业创新工厂主任王如良，欢迎收听我在总台云听客户端推出的茶有道，喝茶有门道。
9: 西兰就是现在的斯里兰卡，古称西兰，是印度洋上的明珠，美丽的岛国还盛产蓝宝石。我曾经访问过这里的茶区，西兰红茶呢又被称为西陵红茶、西兰红茶，与安徽的祁门红茶、阿萨姆红茶、大吉岭红茶并称为世界的四大红茶，被称为献给世界的礼物。其平均的价格与品质啊，在世界红茶出口市场中最高。其乌瓦红茶呢被誉为世界三大高香红茶之一。该名称呢源于西兰的英文 Ceylon 的发音，直接音译而来。西兰呢于1948年从英国独立，1972年更改国名为斯里兰卡，此后呢所产的茶本应当称为斯里兰卡红茶，但至今呢也多被称为西兰红茶，约定俗成了。西兰红茶的诞生呢100多年前的在当地爆发的一场枯萎病有很大的关系。18世纪末，西兰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当时呢西兰的主要作物是咖啡，没有人对茶叶感兴趣。1824年英国人将中国茶叶引入西兰，并在康提附近的佩拉德尼亚植物园播下了第一批种子。然而啊，19世纪70年代枯萎病使咖啡园遭受灭顶之灾，而能够抵御病害的茶叶呢大难不死。于是英国种植园主们购得中部山区得大片的土地，开发茶叶种植园，并在20世纪80年代迅速的发展壮大。西兰红茶有6大茶区，主要生产传统的红穗茶和 CTC 的茶，国内呢消费量很少，绝大部分出口， 根据海拔的高低，茶叶被划分为三个等级：高地茶、中地茶。

和低地茶，通常海拔越低，滋味越是醇厚，香味呢浓重。西兰红茶的主要品种有乌瓦茶、汀布拉茶和努厄勒埃利耶茶几种。因常年云雾弥漫，冬季吹送的东北季风带来雨量，也就11月到次年的2月，不利于茶园的生产。乌瓦茶呢，以7到9月所获的品质最优，而产于山岳地带西侧的汀布拉茶和努厄勒埃利耶茶呢，则因为受到夏季以及5到8月的西南季季风的这个送雨的影响呢，以1到3月收获的最佳。西兰的高地茶通常制为碎形茶，呈赤褐色，其中的乌瓦茶汤色橙红明亮，上品的汤面管有金黄色的光圈，具有刺激性的风味，透出如薄荷铃兰的芳香，滋味醇厚，虽然较为苦涩，但回味呢甘甜。汀布拉茶的汤色鲜红，滋味爽口柔和，带花香，涩味较少。努沃勒埃利耶茶呢，无论色香味都较前二者淡，汤色呢橙黄，香味清芬，口感稍近绿茶。西兰红茶通过英国传入香港后，发展成具有香港特色的饮料丝袜奶茶及鸳鸯红茶。一般所熟知的西兰红茶只是一个统称，泛指斯里兰卡地区所产的红茶，只有100%斯里兰卡生产的茶叶才能称之为西兰红茶。市场上许多红茶也宣称为西兰红茶，实际上是拼配了印度、肯尼亚等产区的红茶。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0: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1: 爬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他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直面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这样的声音，
4: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3: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5: 为了规范西凉红茶的出口呢，斯里兰卡政府茶叶出口主管机构统一颁发了西兰茶质量标志持剑的狮王的标志。该长方形的标志上部为以右前爪持刀的雄狮，这个下部则为上下两排的英文，上排为 Ceylon Tea 字样及西兰茶，下排为 Ceylon of Quality of Quality 字样即质量标志之意。拥有此标志的西兰红茶才是经过斯里兰卡政府认可的纯正的西兰红茶。斯里兰卡有茶叶拍卖局主导茶的大宗销售，虽处热带，但茶山昼夜温差大，还是非常适合茶树生长的，品质很高。西兰红茶呢，经常和各种水果香料混合，包装也有用印花铁盒或者小纸盒或者精致的实木盒。曾经呢，在与斯里兰卡大使馆一道组织过西兰红茶的品鉴以及与中国茶的交流活动，对两国茶的对比印象深刻。
3: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4: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接下来的历史好好吃小栏目，我们来听美食达人江引龙说说中国人吃柑橘的有趣历史。在中国人的味觉记忆里，柑橘的酸甜滋味早已流淌了数千年。从尚书禹贡记载的绝包橘柚贡品，到屈原橘颂中后皇嘉树的深情咏叹，从汉代皇家园林的珍稀果木，到唐宋时期洞庭红成为市井寻常，柑橘不仅是一种水果，更承载着中华文明特有的文化密码。古人曾为它写下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的绝句，医家发现它提比黄金贵的药用价值。而寻常百姓则在年前时以柑橘的橘比喻吉祥的吉，赋予了这枚金色果实最朴素的美好寓意。当我们剥开一瓣柑橘，开启的不仅是一段跨越三千年的栽培史，更是一部融合了农耕智慧、文学审美与民俗传承的文明史诗。
7: 大家好，我是江引龙，一名热爱美食与历史的文史作家。历史好好吃，历史好好吃。如果要问哪一种水果最能代表中国的传统美德，很多听众朋友们第一反应啊，大约会是梨。这一印象十有八九是被传统蒙学读物《三字经》塑造，荣四岁能让梨，必于长，宜先知，这就是孔融让梨的故事。孔融让梨的典故带回了梨，让这一枚小小的水果与道德风尚联系在了一起。孔融是汉末人，几乎就在同时还有一个典故 同样是以水果为主角，而且同样体现了中国的传统孝道，那就是怀橘为亲。这个为其实就是遗产的遗，它是多音字。主角的名字呢叫陆绩。三国志陆绩传中记载了这一则故事。故事说，陆绩六岁时随父亲去见袁术，袁术在宴席上给大家分橘子吃。离开的时候，陆绩偷偷放在身上的橘子掉了出来，袁术就笑话着孩子说，你到别人家做客还要偷偷的把橘子带走吗？陆绩回答说，因为他想带回去给母亲尝一尝。袁术由此对陆绩刮目相看，因为当时啊最看重的就是孩子的孝道。这个陆绩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舌战江东群儒时出场过。当然当时诸葛亮见到陆绩第一句话说的是，公莫非袁术作奸怀橘之陆郎乎？这个怀橘陆郎就是指的怀着橘子的陆绩。可见这一事迹啊已经成为了陆绩的名片。虽然在《三国演义》中陆绩只是诸葛亮的陪衬，但怀橘为亲这个典故却在元代被列入了24孝，成为中国传统美德中一个永恒的图腾。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水果，柑橘与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融合远迈信世，其文化含义之丰富在众多水果中显得出挑，甚至啊有些耀眼，远远不是怀橘为亲这一个孝字所能涵盖的。以当下的眼光审视，柑橘绝对称不上稀罕物。和榴莲啊、车厘子啊、红毛丹啊这些热带水果相比，柑橘更容易让食客觉得物美价廉。然而啊，柑橘在中国历史上的出产却颇为惊艳。在夏代，柑橘是作为扬州的贡品出现的，它要被送往千里之外的都城阳城。东汉崔实在政论中说，橘幼之时，尧舜所不常遇。可见上古时期的尧舜时代，柑橘尚是比较罕见的东西，连天子都不可能经常吃到。而到了大禹建立的夏朝，将柑橘作为贡品的事已经不足为奇了。当然这也和三代时期中原王朝统治疆域不是很广大有关。周礼中说道，橘欲淮而北则为枳，柑橘只适合生长在淮河以南的地区。而夏朝以黄河中下游为统治中心，在运输和保鲜技术尚不发达的时代，即便贵为天子，想要吃到甜美的柑橘也是不容易的。橘欲淮而北为枳，正是晏子实属中所说的名言，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源头。从现代植物学的角度来看，橘与枳同科但不同属。古人观察到的淮南淮北橘枳相异，以为是一种水果因为水土变化导致了果实口感不同，这种误解在古代并不算罕见。比如惊蛰第三候为鹰化为鸠，当然不是指鹰真的能够化为鸠，但这一个化字反而透出了些许浪漫。一道淮河划出了自然地理的边界，也让柑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保持着稀缺。战国时期吕氏春秋品评天下果之美者时，依然对江浦之橘、云梦之柚念念不忘。而到了汉代，汉武帝的皇家植物园上林苑也少不了以柑橘作为点缀。司马相如的《上林赋》中便有芦橘下熟的记载。汉代统治中心依然在黄河流域，为了保证柑橘供给，朝廷专门在南方的各个柑橘产区设置了橘官，专门负责柑橘生产赋税事项。《汉书地理志》中记载，渔父、江官都有专门的局官。东汉杨佛的《义务志》也记载，交趾地区还设有局官长一人，至300担，主要负责御局贡品。
8: 啊哈，
7: 官至300担，在汉代大约就相当于一个小县的县长或者侯国的相。大家可别觉得县长是一个当代名词，其实在汉代，大县的一把手叫县令，小县的一把手就是县长。如果不是县，而是地方上的封国，那行政长官的一把手就叫做相。刘备曾经当过平原相，孔融曾经当过北海相。橘官长虽然只需要管管橘子，但工资啊和刘备、孔融这些小地方的一把手一样，那真是拿着县长的工资，操着管果园的心，这日子那叫一个滋润。
9: 哇哦，不错哟。

0: 渔父位于三峡地区，这里一直是柑橘的传统产区。关于渔父还有一个典故，说三国时期刘备伐吴引发了夷陵之战，兵败撤退之后，最后的据点就是渔父。当时的刘备已经不复当年的英雄气，万念俱灰下，将此地改名为永安。可是世事怎么可能永安呢？40年后，曹魏灭蜀，又过了11年，王睿楼船沿着万里长江直下益州，永安的柑橘再一次见证了一段弥漫的战火。《史记·霍职列传》中有蜀、汉、江陵千树橘，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的记载。种柑橘千棵的收入，竟能和千户侯的俸禄相等。司马迁写的虽然是商业，但这背后也折射出两汉时期人们对柑橘的喜爱，因为有喜爱才有种植嘛。西晋统一后，国祚不成，南北朝时期天下四分五裂，但人们对于柑橘的喜爱并未消退。南北朝最终为隋文帝杨坚统一，这位皇帝也是出了名的柑橘拥趸。当时四川农人已经发展出了以蜡封地的保鲜技术，令长安的王公贵族们也能一饱口福。如果不是隋代人在柑橘上收获了足够多的经验，唐代长安城里的贵人能不能吃上荔枝，恐怕就很难说了。这是隋朝版的“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柑橘来”。京城距离柑橘的产地毕竟路途遥远，因此橘生淮北的尝试啊，古人一直没有中断过。唐代开元年间，唐玄宗李隆基在蓬莱宫种了10枚柑橘种子，到天宝年间结了果实。当时的群臣把这一件事视为祥瑞，赶紧写贺表开皇上满意，说自古以来只有老天才能创造万物的习性，如今皇上也改了柑橘的习性，真是旷古未见的盛举啊。不过李隆基的成功看来没有能持续下去，因为到了北宋，司马光看到洛阳有人试种金桔成功，还啧啧称奇呢。宋代人对柑橘的喜爱啊，更加求实，韩彦直创作了中国最早的柑橘专著，叫《橘录》，将柑橘系统性的分为柑8种、橘14种，成次之属的类橘者5种，并记载了每种柑橘的品种、形态、栽培技术、储藏方法等，归集柑橘技术之大成，其影响远播海外。不过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魔咒最终没有打破，柑橘最终还是把最美好的味道留在了南方。到了明清时期，江南柑橘名品众多，南方的橘子之风吹遍九州，柑橘的颜色也成为了中国传统水果最重要的底色。
1: 在中国文化的长卷中，柑橘从来不只是舌尖上的一抹酸甜，它被赋予吉祥的谐音，成为年节时最温暖的馈赠。
2: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3: 我觉得二手不好。
2: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3: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2: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3: 二手不好，爸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2: 二手好，
3: 二手不好。
2: 二手好，
3: 二手不好。
2: 我们问老师去。
4: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2: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3: 戒掉尼古丁，
5: 生活更安心。
6: 下午3点，现在是申时。
7: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咯。
6: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9: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

0: 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袁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2: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1: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2: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1: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3: 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0: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通过这档节目传递健康与幸福的理念。五禽戏是传统的养生功法，常练五禽戏有怎样的好处呢？
4: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话题是勤练五禽戏，肝肾好，身体健康也无虑。人到了一定年纪，身体难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毛病。50多岁的老刘就因为两腿抽筋及肌肉痉挛的毛病来找我了。按照常理说，腿经常抽筋是个小毛病，遇到这种情况，稍懂点养生常识的人都知道，这可能是由于缺钙导致的。补一两个疗程的钙剂，症状就会自然消失。不过，并不是所有的抽筋都是因为缺钙、受凉、局部神经血管受压迫等也会引起抽筋。从外在的因素来说，这都是由保暖不足、缺乏运动所引起的。如果要追究起内在的原因，这个根源还在于肝肾。老刘也表示，他已经补了2个多月钙，但两腿仍然时常抽筋，而且发病的时间也非常有规律，多在17到18点和半夜2到3点的时候。说到这里，我随口说了一句，还真的是准时啊。老刘应声又问我这其中的缘由。我们都知道，17点到18点是肾经在活动，半夜2到3点是肝经在活动。如果这两个时候发生抽筋，那就说明肝肾出现了问题。尤其是肝有主全身经脉的功能，与肢体活动息息相关。肝中的气血充盛，经脉得养，筋骨强健，人体的运动也就灵活。他又自述还有腰酸腿软、大便溏稀、耳鸣和视力减退的症状，已经非常明确他的抽筋是肝肾不足所导致的。他问我该怎么办，我先给他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他的身体各项指标都正常，只是仍然有些缺钙，因此我让他继续补钙并多晒太阳，以吸收天地之阳气精华，对于补肾有帮助。肾功能好，自然也能促进钙质的吸收，同时注意局部的保暖，坐一睡都不要长时间的保持一个姿势，并给他推荐了五禽戏这项古老的养生运动，要求他每

天都练习1到3遍，因为它对补肾养肝、打通和强健人体筋骨的作用特别好。那么应该怎么做呢？预备动作，自然站立，双眼平视前方，平心静气，放松整个身心。一、虎系，把腰背挺直，合起嘴巴，舌尖微抵上颚，半蹲，左脚跟抬起，变作虚步，两手握拳，收于两腰，两眼平视左前方，左脚保持虚步，向左前方斜进一步，同时两拳抬于胸前，手指张开弯曲，变成虎爪，向前伸按而出，两眼则看向左手食指尖处，稍停，换成右脚变虚步进行练习，重复3到5次。熊系，右腿下弯，身体微向右转，同时右肩向前下大幅度摇晃，右臂慢慢下沉，左肩臂稍稍用力向外舒展和上提，掌心也往外翻，手指用力撑展，换个方向进行，重复3到5次，每一次坚持1分钟。鹿系，右腿下弯，上身下坐，左腿向前伸去，膝关节微弯，脚坐虚步，左手前伸，掌心向右，右手掌放在左臂上，保持这个姿势，两臂同时做逆时针环绕动作，旋转时一定要带动腰胯和尾闾一起转动，环绕1分钟后改为左腿弯曲，右腿前伸进行练习，重复3到5次。圆系，两腿稍屈，左腿向前一步，同时左手从腋下迅速前伸，好像猴子抓取东西一样，伸到尽头时手掌搓拢成勾手，手腕随着自然下垂，并迅速缩回胸腋处，收回左脚，改为向前迈右脚，出右手进行练习，重复3到5次。鸟系，左脚向前一步，右脚跟上半步，并变为虚步，两手掌心向上，缓缓上抬，与肩平齐后各自向左右两边展开，最后像鸟儿展翅一样向上开举起来，深吸一口气后一边吸气一边把两脚并在一起，两手臂也分别缓缓落下，掌心朝上，身体也屈膝下蹲，两臂交叉放于膝下，稍停，换右脚向前一步，左脚跟上半步进行练习，重复3到5次，每天练习1到3遍。养生功效，补肾养肝，健脾益肺，补气理气，通畅气血，健骨强筋，增强身体的灵活性，强身健体，防治各种风湿骨病，养生延年。老刘听了我的话，除了正常的补钙，每天晒太阳外，还坚持练习五禽戏。2个月以后，他就跟我反馈，效果很不错，已经有1个多月没有发生抽筋了。其实练五禽戏的作用不只是补肾养肝，防治抽筋，对于中老年人因肝肾功能下降而常见的颈椎、膝关节、腰椎等人体负重较大的关节所出现的骨质增生、腰椎间盘突出也有很好的防治作用。另外，腹胀、便秘、糖尿病及其他呼吸系统疾病患者都可以通过练五禽戏来达到防治的目的。这主要是因为五禽戏中的鹿戏可以补肾填精、益髓健骨、强腰健体，虎系可以养肝护肝，改善肝气郁结、肝火过旺所致的多种疾病。另外，熊系能健脾，鸟系可宣肺养肺，圆系可养心。总之，五禽系能补肾养肝，健脾补肺和养心，让气血充足通畅，浑身的筋骨得到舒展，肢体也会变得灵活起来。正所谓流水不腐，护疏不度，只要五脏安康，气血充足通畅，身体自然也会健康无余。不过练五禽戏贵在持之以恒，想在3到5天就取得理想的效果那是不可能。除了鸟戏外，其他戏我们都再没有强调呼吸，但在练习的过程中要记得调节好自己的呼吸动作，也一定要柔和，用力要适度，
不可用猛力猛进，以免对肌肉或骨骼造成拉伤和损伤。介绍一个肝肾同养的小妙招，抽筋按摩疗法。抽筋发生时，大家不要着急，最好的方法是以适当的力度慢慢地对局部肌肉进行按摩，或是采用热敷的方式来加强局部的血液循环，从而改善和缓解抽筋的症状。

0: 我们往往羡慕年轻，害怕衰老，就像城市里崭新的楼宇，似乎只有更快更高才能许诺美好未来。然而最能抵抗时代焦虑的，也许是那些像溪流一样的生命力量，安静平实，缓慢悠长。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为何中医说养胃就是养命，养命必先养胃，要怎样调养呢？
3: 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清楚，要想增强我们自己的免疫力，会吃是一个重要的途径。但是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我们身处的这个自然环境也变得更加糟糕了，那么人的身体和精神都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和压力。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吃的重要性，我们每一个人也都知道这一日三餐我都按部就班啊，均衡的摄取营养，但是现实情况是我们很难做得到。实际上我们讲的这些知识啊，这些你吃这个米啊，吃那种菜啊，哪一种食物的相互搭配啊，这些知识啊一点也不复杂，一点也不难，我们自己在网上都能找到。关键是我们能不能改变我们目前的生活方式，能不能把吃放到生活的第一位。我们嘴上都在说民以食为天，实际上我们真的把吃放到第一位了吗？我看未必。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

生活方式，按照自己的生活习惯，在一天一天浑浑噩噩的度过。很多人说那没办法，你生活节奏快，我工作如此，这个都是客观事实。但是经常不按规律吃饭，熬夜加班啊，大量的吸烟，大量的喝酒，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正在慢慢的吞噬着我们的身体。我记着一个得道高僧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俯望芸芸众生，大家都是向死而生，不知畏惧。哈哈，仔细想一想也的确如此。我们忙工作，我们忙事业，我们忙婚姻，忙家庭，我们的理由是什么呢？理由是我不忙我怎么活呀，活着就得忙。实际上什么才是活着？我以前讲过，天之大宝唯有一轮红日，人之大宝仅此一点真阳。人活的是这口气，那么这口气从哪儿来呢？就是从我们饮食当中来的。我们所有的饮食，所有的营养物质都得经过我们的脾胃，脾胃乃气血生化之源。可是我们大部分人的生活习惯都在一点一滴的伤害着我们的脾胃。我说过，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所有的慢性疾病大部分都是脾胃疾病的并发症啊，脾胃不好，气血不和，气血不和你就百病丛生。所以说脾胃对于人体的重要性是非常重要的。那么通过这一次席卷全世界的公共卫生事件，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脾胃健康提到议事日程当中来？我记得之前我在节目当中讲过，这个我们的五脏六腑都是我们的孩子。你像以前我们这个家庭里面啊，孩子都比较多，对吧？承担责任最重的往往是老大，或者说在家里面啊，这个老大受的委屈最多，承担的责任也最大，受委屈受欺负的往往都是老大。那么我们的脾胃也是我们身体的老大。我们买个新手机，我们买个车啊，碰一下死一下，我们都要把它精心的呵护，我们都要保养它，碰一下摔一下就心疼得不得了。但是我们什么时候心疼过我们身体这个老大，对吧？你高兴了胡吃海喝，不高兴了就给他饿着，时间长了我们的脾胃就会受损，脾胃受损了免疫力肯定就会降低，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就会百病丛生。脾胃它负责着我们人体的食物消化，维持着我们的新陈代谢，它要把我们吃进来的东西转化成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营养，并且输送到我们全身各个地方去，同时还要把那些垃圾毒素废物排泄出体外。所以胃气足百病除，我们的脾胃功能正常了，我们其他身体的器官才能和谐的运转。实际上咱们古老的中医啊，是非常非常在意脾胃的。中医认为脾胃是人体的水谷气血之海，脾胃不好我们的身体就会发虚。如果我们脾胃功能不正常，人体所需要的营养得不到及时的补充和供应，那么身体当中的各个器官当然就无法各司其职，本来应该明亮清澈的眼睛就会由于脾胃的虚弱发红干涩，女人呢就会变成黄脸婆，那么男人呢在工作当中就会变得烦躁效率低下。所以如果想拥有好的身体，首先要养好脾胃，而要养好脾胃，首先我们自己要行动起来。那么行动的前提就是我们必须要下大力气啊，想尽一切办法把养护脾胃当成我们生命当中的头等大事。毫不夸张的讲，养命就是在养脾胃，养脾胃才能养命。那么目前现实的情况是什么呢？是我们大多数的人对脾胃不太了解，我们也都知道脾胃的重要性，
但是我们了解的不够。所以我想啊，最近我就把脾胃的功效和它的作用一点一点的细致的深入的给大家进行一下讲解。我想给大家讲一讲预示着脾胃可能出现问题的救命的信号，以及平时最容易危害脾胃健康的事，同时尽可能详细的阐述我们应该怎么吃，哪些食材对应调理脾胃有很好的效果，哪些食物尽量不要吃或者少吃，让大家通过对饮食的调养来吃出一个好脾胃。当然由于我们每一个人性别年龄都不同啊，身体素质条件也不相同，养护脾胃的方法自然也会有所差异，所以我也会给咱们男女老少以及一些特殊的人群一些具体的方法。当然我也会按照时令的变化来讲述春夏秋冬保养脾胃所需要遵循的原则。一年四季寒热温凉的气候变化，它一定会影响着我们身体生理功能的发挥，所以拥有好的脾胃也应该顺应节气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同时我也会从一些基本的脾胃疾病的知识入手，来帮助大家更好的认识脾胃疾病，来对症解决脾胃的问题。所谓脾胃顺则身体忧，可以说舒适安稳的和谐生活当然离不开好的身体，而作为为人体提供能量的脾胃就更需要我们去重点养护和保健。所以我希望啊，大家跟随着我的节目啊，你我他共勉，我们从这里出发，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真正的养护出一个好的脾胃。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4: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4: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8: 便秘总是不好，可能是没用对药，具体来了解一下。
9: 便秘总是不好，可能只是没用对药。在便秘虚症里，有气虚、阳虚、血虚三种类型。那为何要讲虚秘呢？这是因为人们一提到便秘，就觉得这是实症，就会用西医的泻药、中医的大黄、番泻叶等来泻，这是不正确的。其实在便秘的人群中，虚秘的人也很多。对于虚秘之人，越是强行通便，越容易伤及正气。气虚秘怎么办？杏仁露冲服补中益气丸。我们先来讲讲气虚引起的便秘。这种情况是正气不足导致的便秘，临床上表现为排便艰难，但便出后会发现大便并不干硬，这是张景岳总结出来的规律。有的时候也会表现为虽有便意，但临厕努症而汗出气短，便后乏力，面白神疲，知倦懒言，语声低切，舌淡嫩，苔薄白，边有齿痕，脉细弱。这种情况的便秘，大家一定要记住，不能着急通便，要缓缓补气，将正气补足以后呢，反而可以达到通便的效果。您可以选用中成药补中益气丸来补充正气。如果一时觉得大便不通很难受，可以用杏仁露冲服补中益气丸。因为杏仁可以开肺气、通大肠，起到通便的效果。有一位电视台的女主持人，有一天突然发微信给我说，自己最近身体出了点小问题，不知道为什么开始便秘了，而且感觉自己整个人的状态都不对。我让她把舌头的照片发送过来，看到她舌头的照片之后呢，我发现她是舌苔满布的舌象，舌体呢还稍微有点胖大，这是水湿过重脾虚的表现。于是呢，我就问他，我说最近能否感觉自己特别疲乏呢？其实我知道问了也白问，因为电视台的工作是非常劳累的。结果他立刻回复了我，并且再三强调自己最近感觉特别没有力气，这让我更加确定自己的判断。当时呢，我建议他每天早晨吃完饭以后服用中成药补中益气丸，中午服逍遥丸，晚饭后服用归脾丸，并且叮嘱他一定不要着急通便，等正气充足了，便秘的问题自然就解决了。至于每次服用的药量，按说明书上的用量就可以。比如说说明书上写着每天吃两次，每次八粒，那早晨吃八粒就可以了。然后他按照我说的服用方法坚持服药，到服药的第11天，他发微信告诉我这个方法特别见效，吃药没几天排便就正常了。这说明他的便秘是典型的气虚秘，是因为正气不足，无力推动气血运行，也无力行舟于肠道导致的。对于这种情况，千万不可轻易地服用泻药，因为这个时候啊，越泻 就越伤正气，这样呢，对于日后的治疗反而更加的不利。对此，明代的张景岳说，密结症凡属老人、虚人、阴脏人及产后、病后、多汗后，或小水过多，或亡血、失血、大吐、大泄之后，多有病为燥结者，盖此非气血之亏及津液之耗，凡此之类，皆需详查虚实，不可轻用芒硝、大黄、巴豆、牵牛、圆花、大戟等药及承气、神胸等剂，虽今日暂得通快，而重虚其虚，以致根本日结，则明日之结必将更甚，欲无可用之药矣。故病家医家凡遇此类，切不可性急欲速，以自取其败而智慧无极也。我之所以用补中益气丸和归脾丸来帮患者调理，是因为明代的御医薛己说过，对于便秘，若脾肺气虚者用补中益气汤，若脾经郁结者用加味归脾汤。这样的用法古代医家早有成熟的经验，我们多读古书自然会学到这些经验。阳虚秘怎么办？急症用附子理中丸，慢症用金匮肾气丸。在便秘的虚症当中，阳虚引起的也不在少数，所以呢，千万不要一提便秘就泻火，只顾一时之快，反而会加重阳虚的情况，这样日后便秘的症状会更为严重。这种阳虚引起的便秘表现为大便干或不干，排出困难，面色晃白，腹中冷痛，四肢不温或腰膝酸冷，小便清长，舌淡苔白，脉迟沉。根据阳虚便秘的症状，急诊我们可以服用附子理中丸，病程较久的可以服用金匮肾气丸，这都是治本的方法。对于这样的人，如果能采用艾灸的方法辅助调理，那效果一定会更好的。血虚秘怎么办？服龙眼肉和西洋参制成的玉灵膏。当脾气虚，阳虚到一定程度之后呢，就会出现血虚，因为脾为气血生化之源，脾气虚导致气血生化无源，就会出现血虚的症状，而血虚也有可能导致便秘。我曾调理过一个血虚导致便秘的例子，患者呢是我任教的一所商学院的女老师，当时我刚讲完课，她立刻把我请到了她的办公室，向我询问关于身体方面的问题。这位女老师说自己去年刚刚生完孩子，之后呢就出现了便秘的问题。我当时看了她的舌头，舌质是淡白的，颜色很浅，明显是血虚的表现。之前对于女性的便秘，我一直认为是肝气不疏导致的比较多，但现在我越来越发现血虚导致的便秘居然也很多。对此呢，古人打了一个十分形象的比喻，肠道如同河道，大便比作河中的小舟，如果河道干涩无水，当然舟行不畅。对于血虚引起的便秘，除了脾胃虚弱、气血化源不足的原因之外，可能还跟阴虚、年老体虚有关。名医张景岳说，下焦阴虚则精血枯燥，精血枯燥则津液不到肠脏干槁，此阴虚而阴结也。故治阴虚而阴结者，淡壮其水，则精胃自通。又说，老人便结大都皆属血燥，盖人年四十而阴气自半，则阴虚之见也。此外则愈老愈衰，精血日耗，故多有肝结之症。治此之法无他，为虚者补之，燥者润之而尽之矣。因此呢，对于阴虚年老体弱的人来讲，如果脾胃功能不好，出现了便秘的症状，很可能是血虚引起的。根据我的经验，产后出现的便秘多数是血虚导致的，因为妇女在生产过程中容易耗伤气血，而且此时身体较为虚弱，脾胃功能也会下降，无力及时补充气血，如此就可能导致便秘， 这个时候如果给患者使用泻药，则会越泻越虚，让患者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虽然使用泻药后可以立即缓解便秘的症状，但是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于是我就推荐商学院的这位老师服用了龙眼肉和西洋参制成的玉灵膏。我们来看看玉灵膏的配方。龙眼肉300克，西洋参30克，也可按照龙眼肉西洋参10:1的比例按需选择用量。做法，将两者搅拌均匀，放到碗里，上锅隔水蒸，一般呢需要蒸4小时以上。用法，每天一条羹，开水冲服。他服用一段时间之后，不但便秘好了，体力也恢复了。原来上班的时候，一到下午就没有力气。孩子虽然有老人照顾，但还是觉得自己疲惫得不得了。现在则感觉精力充沛了很多。其实啊，现代人正气不足的很多，气血亏虚导致的便秘是非常常见的。如果我们一提到便秘，心中想到的解决方法就只有服用泻药，那就糟了。这是对自己身体不负责任的一种表现，只能说明咱们还要学习呀。

0: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1: 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2: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1: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2: 意见不同
1: 可以坦诚相见，
2: 可以不予理会，
1: 只是别冷嘲热讽，
2: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1: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凌晨3到5点会拉肚子，这是怎么回事？如何调理呢？
5: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内容是脾肾阳虚五更泻的三种食疗方。五更泻顾名思义就是凌晨的时候拉肚子，别人都还在做美梦呢，你却一会儿一趟的往厕所跑，觉得觉也睡不好，弄得一天没精神。早晨天刚亮或起床后，肚脐眼周围疼痛，就想马上去厕所，有时候很急迫，大便夹杂未消化的食物，腰膝酸软怕冷，小便清长，甚则阳痿早泄，多见于中老年人，这是脾肾阳虚的表现。在治疗上要以健脾温肾为主，除了用药，适当的食疗也可以收到满意的效果。教大家一些小方法，首先是芡实百合精米粥，取芡实百合精米各50克，加水适量，食用时可加少许食盐调味，也可以熬点荔枝山药莲子粥，干荔枝肉50克，山药莲子各10克，三者混合捣碎，加水煎至烂熟后，加精米50克，煮成稀粥，可在晚间配餐食用。还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促进生姜茶，取适量生姜，洗净切成薄片，用米醋腌制24小时，每次取3片，加适量红糖，以沸水冲泡代茶饮。这些都是很简单实用的，不需要大把大把的吃药和打针。除了饮食用药，我们还要当心着凉，平时注意腹部及下肢的

保暖，晚上睡觉时一定要用被子盖好腹部，老年人最好穿上袜子以保暖足部，因下肢距离心脏远，气血不易到达温养。小儿夏季应穿肚兜以保护脐腹，这样脾胃就能够运化正常。日常饮食要以清淡易消化少油腻为主，不要吃生冷不洁的食物，不可暴食暴饮，看见好吃的就狠狠地吃，不吃的就吃一点点。夏天天气炎热，食凉拌菜时最好少加点生姜末或者是适量的蒜泥调拌，则有利于脾胃强健，预防腹胀。如果不喜欢大蒜气味重，怕跟人说话不方便，可以喝点茶水就可以去除异味。还要注意加强锻炼，如经常去散步、慢跑、打太极拳等，以强腰壮肾，增强体质。儿童腹泻，山药红枣。小孩子的脏腑非常娇弱，有些食物成人吃了没事，小孩子吃了就会拉肚子，这也十分正常。但是如果孩子长时间拉肚子或者经常拉肚子，就要考虑多种原因。我曾经接诊过一个夏姓女婴，11个月拉肚子40多天，开始的时候孩子只是拉稀便，每天十几次，也没有其他的呕吐或者发热症状。孩子的父母就抱着他到医院来诊治，医生一接诊，首先是检验大便，看到有金黄色葡萄球菌生长，就诊断为中毒性肠炎。才11个月的孩子，又是吃药又是打针，结果病情越来越重。我见到孩子时，指纹青紫，已经属于气阴两伤，有些脱水。药吃了，但是吸收功能差了，效果也不好。所以我让他的父母先用生山药研末取12克，加适量温水调匀，煮成糊状，分6次让孩子温服。山药含有较高营养成分，本身也容易消化，所以最适合补脾阴。我们有时也把山药作为一道菜，山药既能常吃，又能做药用，药性非常温和。为了加快痊愈，我又给这个小孩开了一剂茶饮方，用太子参6克加车前草9克一起泡茶，分成6份，让孩子在吃了山药糊之后饮用。第二天，孩子的胃口首先好转，拉肚子的次数开始减少。在家里我用玩具逗弄他时，他已经能够面带笑容，眼睛注视着玩具。此时孩子的脾脏的运化功能开始好转，吃下去的食物能够消化吸收，分解成清和浊。为了巩固疗效，我让他的父母可以常用茯苓炒白术和红枣微烤后泡茶给他喝。孩子周岁后，他的父母还特意带他来看我，说已经痊愈了，现在孩子精神十足，面带笑容，活泼伶俐。如果孩子经常拉肚子，原因很多，不仅仅只在肠道，不能单纯的在肠道发炎上纠缠。有一个源自中医的成语叫治标不治本，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标指的是症状，本指的是病因。比如一棵树，如果树叶枯黄，其病根往往不在枝叶上，而在树根和树干上。

0: 一个劲儿往上头看，你恨不能的那潘金莲再把窗户支开，把那窗户棍再支上，支不好再掉下来，拿那棍再打你一下子。那天潘金莲掉那窗户棍打在你肩膀头上，把你打舒服了，把你打上瘾来了，你想再挨两下，可那支窗户棍就是不往下掉了。我告诉你呀，那潘金莲把那支窗户棍拿绳拴上了，拴到窗户框上了，你就是再走那再支窗户，那棍再掉下来也砸不着你了，你说这玩意儿怎么办？嘿，西门庆一挑大拇哥，王干娘，我佩服您，您真是先将老的辣，钩葱白子长啊！您猜对了，怎么样？猜对了吧？王干娘，既然您猜对了，您就给我出个主意。你说事到如今，这事儿我得怎么办呢？
1: 你得怎么办呢？这可没办法啊，媳妇儿是人家的。人家是有夫之妇，你上人家去强行非礼，人家告到官府，你是一点理都站不住啊。你要想在外边等吧，人家还不出来。我跟你说呀，这个潘金莲可不是一般的人，可不是你在东关西关找的那些个粉头卖唱的，什么李西西呀，什么王娇娇啊，那些个人给点银子你就可以在他家里边随便出入了。这个潘金莲呐，我可知道点他的底细呀，人家当初是清河县城里边一个大家主的侍女呀，这个大家主的侍女你知道那是规矩出来的，受过礼教管束的，也不知怎么着给了这武大了，可能这武大在清河县里边好人性，让那个大家主的员外爷看上他了，把这个潘金莲就赏给他了，人家到这儿跟我住邻居，一般来说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人家是正经家的女人呐，你想勾搭人家连面都见不着，那天支窗户掉下个支窗棍打你身上，那就一个巧劲儿，偶尔就那一回吧，以后你再见不着了。
0: 哎呀，王干娘，您也知道我这个人呐，我这个人只要是我看上的，我要到不了手，我就吃不好睡不安呐，
1: 那你自个儿就慢慢忍着呗，熬他个一年两年的也就过了劲儿了。
0: 哎呀，王干娘，那哪能行，一年两年的我一月两个月的我都受不了，
1: 受不了怎么办呢？
0: 王干娘，谁能帮着我把这个事儿给成全了呢？哦，想成全这事儿啊，有谁？
1: 远看没有，进取
0: 您行吗？
1: 哼，我行吗？我告诉你吧，西门大官人，你现在我开这个茶坊就指他吃啊，我这个人别看一个人挑费，我这个挑费大着呢，我是讲吃讲喝讲穿讲带的，我一辈子没受过罪，光卖这几个茶挣这几个钱能行吗？说实在，外号我叫五婆，你懂吗？
0: 哦，
1: 什么叫五婆？我这五婆，我是媒婆，我是牙婆，收生婆，还外叫马婆六，我还是王婆。
0: 哦，您是这么个五婆。
1: 对了，我媒婆保媒得挣钱吧，我牙婆说买卖得挣钱吧，收生婆接生也得挣钱吧，马婆六就是办理这些事儿。我看谁家男男女女要是有情有义，他们抹不开说这个话，我给捅这窗户纸，我捅破一张就挣一笔钱，知道吧？
0: 哦，那感情好了，您能帮我这个忙吗？
1: 我能帮，那好，我就拜托您了，先等等。你拜托我了，这个事儿可不能随便办，我得先问你，你懂得这叫干什么吗？
0: 这叫干什么？
1: 这叫挨光。人家那媳妇长得漂亮，你瞧上了，你想沾点光，这叫挨光啊。挨光得有先决条件。
0: 什么先决条件？
1: 得五个字儿。哪五个字儿？潘邓江高霸。
0: 什么叫攀登江高霸？
1: 这五个字儿是五个人，你呀得美如攀。
0: 什么叫美如攀？
1: 想着挨光啊，那得长得漂亮。潘安是古代的一个美男子，女人看见他都喜欢。比如你吧，你看上潘金莲了，
0: 人家潘

0: 那莲儿长得漂亮不？
1: 漂亮，不漂亮你不能丧魂失魄。
0: 反过来说，你也得长得有人模样。潘金莲要跟你一见面，一瞅你长得姥姥不亲，舅舅不爱，人家就先欧了，这事儿就成不了。第二个呢，你光美还不行，第二个得有钱，得富如邓。我听说汉朝有个邓通，这个邓通趁好多钱，没有钱你挨不了光。王婆说这个邓通啊，是汉文帝时代的人。汉文帝也做了一个梦，梦见自个儿要上天，有一个穿黄色衣服的人帮着他往上推。后来汉文帝醒了，觉得这个人是扶助他上天的贵人，让群臣查访。后来呢，就找到一个姓邓叫邓通的人，这个人穿的那个衣服跟汉文帝做梦梦见的那个人穿的衣服一样，于是把这个人就推荐到汉文帝那儿来了。汉文帝一看，对，他就是我的英梦先臣，这是我的贵人，所以就给邓通一个官职，让他在朝中做官。汉文帝对邓通另眼看待，为了表示对邓通的重视，汉文帝特意请了个算卦的先生啊，给这邓通算了一卦，说算算这个人命运如何。这算卦的先生倒也挺直，一算卦，算卦先生告诉汉文帝了，说这邓通啊将来得饿死。汉文帝一听，怎么我这英梦先臣能饿死吗？汉文帝就笑了，有孤王在他就不能饿死。汉文帝说，我给他特权。给他什么特权呢？他赏赐给邓通一座铜山，很多铜啊，而且允许邓通用这铜造钱。你说这汉朝什么事都出吗？汉文帝时代在市场上货币流通的钱，有国家出的钱，还有邓通自个儿私造的钱。邓通这么一私造钱，他自然就阔了，有的是钱财。直到汉景帝的时候才因罪而把他捉获，后来邓通病死。所以邓通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富豪。这王婆所说得富如邓，就说他。西门庆说，好，还有呢，贤如江。什么叫贤如江？你想着挨光，你得有功夫啊。江是谁呢？江就是你江上姜子牙。俗话说嘛，姜子牙钓鱼，愿者上钩。我听人家说呀，姜子牙钓鱼的时候那鱼钩是直的，你说直鱼钩能钓上鱼来吗？其实呢，他不是为了钓鱼，就是为了坐在那儿在那磨功夫，他有的是时间。你想着挨光啊，也是这个道理，你得喝出功夫来。你今儿个看潘金莲一眼，明儿走了仨月以后再回来，那就凉了。所以必须得贤如姜。还有呢，还得小如皋。小如皋是什么意思呢？小如皋，你这个大官人要是见了潘金莲，你就不能当大官人了，你就得小了，你就当小子，像使唤小子一样。好像那皋，皋是谁呢？高力士。唐明皇有个妃子叫杨贵妃，他手下使唤一个太监叫高力士，最会伺候杨贵妃。杨贵妃吐酒，他拿帽子接着，这叫会献殷勤。你得有这劲头才行，你要在人家面前摆出一副大官人的样子来，那就完。哦，还有呢，最后呢就是永如霸了。永如霸，这就一句话都明白的事儿，男女之情得有如楚霸王之勇，那才行。哦，西门庆说，干娘啊，实不相瞒，您说的这五个字儿我都占了。呦呦呦呦呦呦，哎，你还都占了？你舔脸着说。不，我跟您说吧，我不敢说都跟这些古人相似，但是我在阳谷县这个范围里边来说，我可以说我都占了。我不像潘安，但是我这模样也不至于让人一看就恶心吧。啊，我没有邓通之富，但是我的家财在阳谷县里边还算数得着吧，谁能比得上我？
1: 要说闲工夫，我有的是，我整天在街上。

0: 上闲逛。这说后边那两点，那我都会。干娘，您看我这五点都占了，这个事儿是不是您就能跟我撮合成了呢？撮合成了，那还不行。啊？我五点都占了还不行？对，都占了还不行，那我还差什么？还差什么？挨光，挨光吗？还有十分光，这十分光你要是达不到，您也是白费。哦，这十分光是怎么回事？想听这十分光吗？我想听。拿钱来，没钱的话，这十分光我不能跟你说。西门庆一听，这老家伙今儿个跟我做买卖呢，这是夸着我呀。我不给他钱，他不跟我说，他不跟我说我就难受。你说我要想不难受，就得花钱，我宁可花钱也别让他难受。西门庆一伸手把钱掏出来撂桌子上了，王婆笑了。西门大官人，您想办这个事儿，这钱呢太少了。西门庆说，王干娘，您可真会做买卖呀。啊，货卖急需，您看出来了，我现在是火上房人落水呀，比什么心情都着急。您要狠狠地勒我一下，是不是？这样吧，您说个价，要多少？王婆说，西门大官人，这话可也不能这么说。我跟你讲，您让我办的这个事儿，这可不是状元及第、大马金刀、衣锦还乡、名出大摆的好事啊，这是明里不让人家知道，背地里捅捅咕咕的事儿。你心里还没数吗？啊，大概你这一辈子这事儿也没少做。人家是有夫之妇，日子过得好好的，你想在当中插一腿？不管怎么说呀，我总觉得这个事儿啊有点损阴丧德呀。我呢这一辈子已经过来了，什么好运呐、坏运呐，就这么地了。我也在人世上活不了多少年了。我这一辈子之所以不好啊，我这儿子之所以对我这么不孝啊，我想跟我做这事儿也许有点关系。西门大官人，你这有个大面子举着，所以我答应你办这个事儿。你可得明白，我给你办这个事儿，办好了你高兴了，要是办不好的话，那我可得担风险呐。那武大郎虽然说是没有三块豆腐干子高，那毕竟也叫个男子汉。男子汉别的事儿能忍能让，唯独这个事儿那可是不依不饶啊。西门庆一笑，干娘，我想就那个卖炊饼的武大，他就知道了这个事儿，他能敢把您怎么样啊？啊，哎呦，这话可不能那么说呀。你看那个武大郎不怎么样啊，你可别忘了，他还有个兄弟呢。他那个兄弟可不是一般的人呐，他兄弟武松，景阳岗上打过老虎啊，连县太爷都赏识他，衙门口里边当上都头了。这个事儿，要是将来抖了出去，就是武大饶了，那武二也不能让啊。那武松要是急了，人家是衙门口当差的人，再把我老婆子告了，整在大堂上三询两问，掐尖入狱，我就光杆一人，我坐了监连个送饭的都没有啊，你说我这合得来吗？啊？西门庆说，干娘，您可想的真够多的。哈哈哈，跟您说吧，王干娘，他兄弟武松景阳岗上打虎啊，那算不了什么。跟虎斗他有本事，跟人斗他未必有本事。话又说回来，您不怕这衙门口吗？我也给您交个底儿，衙门口里边的县太爷这史大人跟我是好朋友，我俩有交情，他使过我的钱，当今唯独钱好使。衙门口我是搅面水平汤，随便出入，别说不打官司， 真要这个事儿要发了，打了官司上了堂，我敢保证您一点罪遭不着，这还不行吗？嗯，王干娘，您把这个事儿真要给我办成了，我绝对忘不了您。您不是没儿没女吗？您这后半生我就对您活养死葬，你看如何？
1: 王婆瞅着西门庆心中暗想啊，这个西门庆可真是急了门了。
0: 好吧，既然是这样的话，咱们就从这儿说起。你不是对我活养死葬吗？我要死了，你给我买棺材，我看不着。这样吧，趁着我现在活着，你把寿衣先给我买了吧。
2: 好，您说要什么样的寿衣？
0: 我要最好的。
2: 行，
0: 什么时候买？明儿你就给我买。
2: 您干嘛那么着急？
0: 你看看，这不是还牵挂着你那个事儿吗？要办你这个事儿，就从我做寿衣开始。你不想听这时光吗？我就给你讲这时光。
2: 哦，这石村光就从这儿谈起。
0: 对了，
2: 那好吧，您说要哪个绸缎庄的？
0: 就要咱们阳谷县十字大街东口那瑞发河绸缎庄。
2: 好了，您要买多少布料？
0: 这个我不要布料，一律要绸缎。
2: 好，你看着买。
0: 你把这个东西买来，我要看上眼儿，你这个事儿就能办成。我要看不上眼儿，也行，你这事就办不成。
1: 嘿，哎呀，王干娘，您可真有两下子，每一步都牵着我的鼻子。
0: 哼，不是，我这跟你开个玩笑。好了，明天我就差我的仆人把这衣料给您送来，您跟我说说，这石村光怎么讲？
1: 这个事儿呢，我要说给你呀，你一听也就明白了。你把这寿衣料给我拿来，我呢就假装着给我做寿衣，我就上潘金莲家去，到他家里边我跟他借黄历看。潘金莲必定要问我，您借这历书看什么日子呢？我就说了，我要找个黄道吉日做寿衣。
0: 他得问我呀，您为什么要做寿衣做这么早呢？
1: 我就说我这两年感觉身体不好，上岁数人了，该做点寿衣在这预备着了。也偏巧呢，我这两天呢碰见一个熟人。
0: 什么熟人呢？
1: 我当初啊在咱们阳谷县西门家里边啊给他们当过奶妈，这个西门大少爷叫西门庆，就是你知道吗？我可没给你当过奶妈，为了成全这个事儿，你就得承认这层关系。
2: 嗯，西门庆是好，您就说当我奶奶我都干。
1: 好了，我在他们家当奶妈啊，后来他那孩子大了之后我就走了，多少年再没见着这个西门大官人。偏巧呢，这个西门大官人上我这茶坊里边喝茶来了，来喝茶呢，闲谈之中就把这层关系谈出来了。西门大官人还记着幼小的时候吃过我的奶这点情谊，他就问我最近这些年混得怎么样。我把我自个儿混的这个身世跟他这么一说呢，这个西门大官人对我呢就寄予满腔的同情。他说，这样吧，王干娘，我呢吃过您的奶，现如今呢您已近晚年，我向您尽点孝心，我给您买套寿衣。他出钱让我自个儿做，我一听这不是好事吗？所以呢我就把他的钱就接过来了，寿衣料都买来了。我想啊，瞅个日子要做寿衣，按说呀应该送到那成衣铺里边去让他们给做，可是这种活吧一般的成衣铺还不爱接，就有愿意接的我还信不过他。我最后一琢磨呀，我谁也不送了，看个好日子我自个儿做，所以我找你来看看这历书。我这么一说，这个潘金莲必定要问，您自个儿做得了吗？我就说呀，老眼昏花了，还不知做得了做不了呢。 反正那么一针一

0: 今儿的瞎囊过呗，做什么样算什么样吧。我这个话一讲，潘金莲那个人据我所知他有点热心肠，肯定得说不行的话我帮着您做嘛。我告诉你，西门大官人，这潘金莲可是好针线活啊，人是大家主的使女呀，什么都学过呀，他要是这么一说我就答应，这就是一分光了。他要不谈这话，那就算完，你这钱可就白花了。
1: 嗯嗯，
0: 接着呢，接着我就跟他说呀，那么上哪儿做去呢？他必定得说，那在我家做吧。我就跟他说，不能在你家做，得上我那儿去做，因为我这有门市买卖。这么一来，他如果答应上我家来做，这就是二分光了。
1: 嗯嗯，
0: 完了之后呢，我就把潘金莲让到我家里来，他等着武大挑着炊饼条子走喽，倒在我家后宅那三间房里，我把这衣料放在那儿，他在这裁剪给我做寿衣。西门庆说，这个时候我就来了。等等，这事你可急不得，你可别忘了，人家是正经人家的妇女呀，不像你那个娇娇，你那个嘻嘻，那些个姘头那个样啊，来早了不行，这得看火候，不熟他就夹生啊。哎，对对对对，您说我什么时候来？我没告诉你吗？他上我这儿来，这才二分光。
1: 嗯，
0: 他到我家里真要做一天衣裳，一直到晚上他才回去，这就有了三分光了。
1: 嗯，
0: 转过天来，我还让他上我家来接着做，他如果接着还来，这就四分光了。
1: 对，
0: 那我什么时候来呢？
2: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3: 《水浒传》塑造了一众有血有肉的英雄形象，讲述反抗压迫、坚守道义的英雄传奇。稍后请继续收听《水浒传》。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3: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潘金莲如约来王婆这儿做活，王婆借机劝酒，暗中试探潘金莲能识破西门庆与王婆设下的圈套吗？请听《水浒传》第91集。
2: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群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5: 第91集。
0: 你忙什么呀？两天过后到第三天你再来，第三天他上我家还来做衣裳。做衣裳的时候呢，帮赏过饭之前吧，你再来，记着收拾得利利索索的，打扮得干干净净的啊。我想你怎么收拾怎么打扮，那你是有经验的人，你来了之后就假装来看我，你们俩就在我家这儿见了面了。如果潘金莲跟你一见面，他转身就走，我拦他怎么的也拦不住，这事可就完了。要是我一拦他，他就在这儿呆住了，那这就五分光了。
1: 嗯嗯嗯，
0: 完了呢，完了我就得跟你说了。我说你瞧见没有，你给我花钱买这个衣料啊，把潘娘子都给惊动了，你这是孝顺我呀，这里边还搭上了潘娘子的人情啊，你得谢谢人家。这个时候你可以就看看她做的这衣裳，不管她做的好与坏，你都把她好好的夸奖夸奖，好好的赞扬赞扬。女人嘛，愿意别人说两句。 尤其是你们年貌相当的这个男子，你在跟前要这么一捧他，他心里自然就高兴了。嗯嗯嗯，然后呢，我就跟你说，我说你看看，到了晌午了，潘娘子帮我的忙也是帮你的忙啊，干脆吧，你就破费两个，咱们买点什么吃食东西，咱们在这儿就喝点酒，吃顿饭吧。你必须得表现出自个儿的大大方方，那天多带点钱啊，这是显阔的时候，有粉往脸上擦。你呢，让我去买东西，我呢就去买办，买办回来，这个时候要是潘金莲非走不可，我拦也拦不住，那就没办法了。他要是我一拦就坐下了，这就六分光了。嗯，对对对对，完了呢，完了坐下之后，咱们就闲谈一番，然后呢就跟他喝酒，你就给他敬酒，我想他肯定不喝，但是呢我也帮着你劝啊，劝来劝去，他真要把这个酒杯端起来要是喝了，这就七分光了。嗯嗯嗯，往下呢，往下接着往下喝呀，喝着喝着你就说了，你说这个酒啊不怎么样，这是水酒，干娘啊，您给我再买点好酒去，你出钱让我往外跑一趟，我呢站起来就走。这个功夫如果潘金莲一看我要走，他也站起来走，我留他怎么也留不住，这事可就完了。如果我要一留他，他就坐下了，这可就八分光了。嗯，那九分光呢，我走了之后，我在外边给你听着，给你放风，你在屋里边继续跟他喝酒，你可以给他布菜，他如果要是对你没有好感那就不行，要是对你有了好感，这就是九分光了。嗯，完了呢，完了啊，你就假装把那筷子放在桌子边上没搭住，拿袄袖子一碰掉地下了，你哈腰去捡筷子，在桌子底下借着捡筷子的功夫，你就捏他一下那小脚，你要一捏他那小脚，他就跟你翻刺了，要是跟你瞪了眼，跟你火了，这时候我从外边就进来给你们打和，他如果没跟你急眼，这可就九分半光了。啊，那十分光呢，十分光我就不管了，我都跟你说到九分半光了，那就看你的啦。汪干娘啊，您可真是这份儿的，您布置的太细了，这是细针密线啊，您是行家里手。哎呀，西门大官人，这都是你把我逼的，没办法，谁让你老在我这茶房门前过来过去，老这么走呢，我瞅着你难受啊。好好好好好，王干娘，明天我就把您这寿衣料给您送来，就这么地了，放心了吧，放心了，告辞了。西门庆站起身来，离了王婆的茶房回家了。回到自个儿的家里之后，什么事儿都没干，先把自个儿的仆人找来了，告诉仆人，明天你上那大绸缎庄给我买点绸缎料。哎呦，大官人，您要做医生？
1: 不是，我要做寿衣
0: 啊。您要做寿衣？大官人，您给谁做寿衣？
1: 哎呀，我在街上啊，我碰见当年我的一个奶母，我这个奶母啊晚年景况不甚佳，我呢所以要给她做一套寿衣赠送给她。
0: 您看王婆这么一说呀，西门庆还就真认头了。这仆人一听，好吧，您要买什么样的寿衣料呢？
1: 你问那绸缎庄掌柜的，买最好的寿衣料。
0: 哎，好了。这仆人第二天老早的就到那绸缎庄去了，跟掌柜的说要买寿衣。掌柜的一问要买什么寿衣，他说买最好的寿衣料。掌柜的马上把这寿衣料给挑出来了，仆人扛着一大捆的寿衣料回来了。仆人前脚一走，后脚掌柜的又说了，哎呦，西门庆是他爹呀还是他妈死了？就是啊，要不然不能买这寿衣料啊，咱们这可得打听打听。

0: 庆啊。其实西门庆父母早已经去世了，他在阳谷县里边一般老百姓不知道他爹妈究竟死没死啊。人们传扬开了，有不少的上西门庆家里边去打听去，谁要过世啊，干嘛买寿衣啊。为什么打听这个事儿啊？真要他家里有丧事的话，好给他送礼呀。弄得西门庆心里边好别扭，心想你看看这个事儿，弄得现在我们家要死人。过了一段时间，他家这个事儿才算消停下去。这个事儿咱就不说了。这个寿衣料买回来之后，西门庆马上告诉他的仆人，你到子时街王记茶房送给那王婆，就说我给他送去的，他就知道了。哎，仆人扛着这寿衣料就到了王婆这儿了，跟王婆一说，王婆说我明白明白，我知道知道，回去呀，谢谢西门大官人啊。哎，好了您呢。这仆人回去了，王婆看了看这寿衣料，王婆心里头高兴，心想就这堆寿衣料啊，少说也得20两银子，这西门庆要不是这个事儿，他可不出这个血。哎呀，该着我有这么一步财运呐。人家把寿衣料买来了，这我得给人家办事儿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吃完了早饭，王婆在这个茶坊门口这儿望着武大郎挑着炊兵担子已经上了街了。王婆扭扭搭搭的就奔潘金莲家里来了，梆梆梆一敲门，潘金莲在楼上听见之后就下了楼了。谁呀？
1: 我呀。
0: 哎呦，王干娘啊，把门开开了，您请进。哎，今天我闲着到你这儿瞧瞧。哦，您请到楼上。
1: 王婆上了楼了。
0: 到楼上之后，王婆一转身看了看潘金莲。哎呦，我说潘娘子啊，这可不是我说啊，咱们这个街的街坊住着，咱这子时街这一趟街都算上，有一个算一个啊，没有像你这么立正这么干净的。哎呀，干娘看您说的，哎，你瞧这屋子也是那么干净，连个土星都没有，天生就是这干净利索人啊。跟您说呀，我到这儿来找你呀，有点事儿。
2: 哦，王干娘，有事您就说吧。
0: 你们家有没有黄历呀？借我看看。
2: 黄历？哎呦，我们家没有历书，您要那干嘛呀？
0: 哎，我想瞧个日子。
2: 您要干什么呀？
0: 我呢，
2: 想做寿衣。
0: 做寿衣干嘛还瞧日子？嗨，你不懂啊，自个儿做寿衣得找个黄道吉日啊。昨个啊，有一个年轻的后生到我这茶房里边喝茶来了，谈论之间呢，感情他是小时候吃过我的奶的人，我给他当过奶妈，他就是咱们阳谷县里边有名的大富户西门庆，西门大公子啊，现在都管他叫西门大官人呐。他一听说我这人晚年命运不济，他答应啊给我买点寿衣料。这个人呢还说到办到，昨天说完了就把寿衣料给我买来了。买了之后我就想啊，我已经到这个岁数了，我就做吧，放到成衣铺里边我不放心，我就想自个儿做，自个儿做就得找个好日子。这不吗，我信你们家能有历书，我到这来借历书看一看呢。
2: 哎呦，王干娘啊，我们家里边哪来的历书啊，大郎也认不得几个字，我们家从来不买书。
0: 嗯，哎呀，你说这怎么办呢？
2: 嗨，您做寿衣看什么日子好坏呀，你想做就做呗。
0: 我看呢，只要是不阴天下雨就行。
2: 对，我看也是，我明儿就做，你说是不是？
0: 可不呗，您明儿就做吧，我看这天呢明儿也下不了雨。
2: 就是啊，哎呀，人一老了啊就不中用了。我刚才呀拿起针线来，我试着攮过了两针，嘿，扎着扎着就出手指头上了。我年轻的时候做活一点不打怵，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是说能描龙画凤，但是一般的花朵的我都能绣得上来，可是现在这一老了就完了。我也犯愁啊，没办法，慢慢扎过吧。
0: 哦，王干娘，
2: 我看

0: 您要不嫌弃的话，我帮着您做怎么样？
1: 哟，真的吗？哎呀，我说潘娘子啊，我这句话呀，在这嘴里边咕噜了18个转也没出这嘴唇。我早就想有这个意思，我可看见你那活计了，你可是好活啊！你要真能帮着我做寿衣，那我死了都感恩戴德呀。哎呦，王干娘，看您说的这是什么话呀？咱们邻里邻居住着，我帮您的忙，这不是应该的吗？那好吧，要照这么说，那明天你就到我家去，你看如何？
0: 别去，就在我家坐吧。大郎走了之后，我这屋子里边挺清静的。
1: 嗨，你不知道啊，我那不还有个茶房门脸吗？哪怕有一个喝茶的在那坐着，我得照顾人家呀。话又说回来了，我倒是不怕挣那俩茶钱，我怕离开那个茶房门脸，万一有谁进来划拉划拉给我捎两件东西走，那我不就赔了本了吗？不管怎么的，你到我那儿，我后边有3间房，我可以帮着你，前面还可以关照关照，你看怎么样？
0: 潘金莲说：“好吧，照这么的，明天那我就上您家里去做。”王婆心想：有门，有了一分光了。哎呀，潘娘子，那明儿您就过去呀。
1: 潘金莲说：“好吧，那明天我就过去。”王婆满面春风，又打潘金莲的楼上下来了。回到自己的家里，第二天早晨起来，早早的把这茶炉点着了，把这香茶泡好了。吃完了早饭之后，没等潘金莲过来，王婆先过来招呼潘金莲。潘金莲知道今天要上邻居家里边去帮忙，早点起来打发武大出去之后，自己在屋子里边收拾了收拾，头脚衣服都安排得整整齐齐。正要下楼的时候，王婆过来了：“金莲呐，我来接你来了。”“
0: 哎呦，干娘，干嘛还用您来呀？我自个儿就过去就得了。”“
1: 走吧。”
2: 王婆领着潘金莲离了他自己的家，来到王婆的茶房，穿进茶房的门脸，到他的后院3间房里。到屋里边之后，王婆先把这衣料摆过来了：“
1: 金莲呐，你看看我这寿衣料怎么样？”
0: 潘金莲一瞧：“哎呦，可真是的，这个都是上等的好衣料啊。”“
1: 就是嘛，人家西门大官人有的是钱呐，挥金似土啊。”“
0: 啊，真是啊，这样的衣料做您的寿衣恐怕用不了啊，你给我好好量量尺寸啊，剩下的话我就送给你。”“
1: 哎呦，这个我可不要。”“
0: 来吧，先给我量量尺寸吧。”
2: 潘金莲这个人可手巧，拿过尺来，拿过粉线来，左比量右比量，给王婆量了量身框，把这个粉线都打好了。潘金莲在这给他裁剪衣服。到了晌午前的时候，潘金莲把这剪子放下了，他要回去吃晌饭。王婆又打外边进来了：“金莲呐，今儿个晌午在我这儿吃，我给你买了2条黄鱼，打了几张饼。
0: 哎呦，王干娘，我给您干点活，干嘛在您这儿吃饭呢？我可不在这吃。”“
2: 别说什么我得留你在这吃饭，怎么着，你怕吃了我家的饭之后不服不了人情啊？
1: 不要紧，明儿个你再请我。邻里邻居住着，远亲不如近邻，一顿饭还不过吗？你看你就吃吧。”
2: 王婆强把潘金莲就给按在这儿了，潘金莲推辞不过，只好就坐在这儿了。王婆现在对潘金莲那表现的是特别的殷勤呐。饭菜早已经准备好了，时间不大，把菜端上来了，往桌子上一摆。都有什么菜呀？菜倒是不多，酱牛肉、拌肚丝儿、炒青椒，还有新买的现做的2大条清蒸黄鱼。然后王婆拿了一瓶子酒来，这酒啊，她是试探潘金莲的，瞧瞧潘金莲能不能喝。如果今儿个潘金莲把这酒喝了，那么西门庆来了的时候劝酒就有借口了。潘金莲可没看出来王婆这是个圈套。王婆拿过2个酒杯来，摆在桌子上，把这酒满满的倒上了。“潘娘子啊，今儿个你为我受累了，我这心里边可真有点过意不去。
1: 来，喝杯酒解解乏吧。”
2: 啊，潘金莲一瞧酒，
0: 王干娘，这酒我不能喝，我不会喝。
2: 哪能不会喝呢？
0: 真的，我真不会喝。
2: 嗨，我告诉你呀，无酒不成席，但是我这可不是席。你看，就那么简单的做了几个家常菜，这个酒呢，哪怕你沾沾嘴呢，你也尝点。没有外人，你看就咱俩，两个女的怕什么呀？其实我看着女的呀，未必不会喝酒，因为咱们是女人，怕男人笑话，所以就给拘住了。现在没有男人，就咱俩喝点吧，啊？这酒啊，甜丝丝的，喝完了晕乎乎的，可有点意思了啊！
0: 真的，我不会，
2: 不会呀。那今儿个你就小小，人生在世，什么都得尝尝，连酒都没尝过什么滋味的，那死了多冤呐！啊，来，说着，王婆把这酒杯就端起来了。其实潘金莲会喝酒，在家里边跟武大的时候，有时候陪着喝两杯呀、啊。会喝酒的人扛不住三让，王婆这么一说，潘金莲一琢磨也是这个理儿，两个人一老一少都是两个女人，没什么，也就放弃了顾忌，端起酒杯来跟王婆就喝上了。一转眼的功夫，俩人喝了有两三杯酒。潘金莲说什么再不喝了，脸儿已经微红了。王婆一看呐、啊，有门儿，这个潘金莲呐、啊。瞅着意思他会喝酒，你要会喝酒那就行了，等着西门庆来的时候，我说什么得劝你几杯酒，酒一入肚，脸一红，头一晕，这事儿就好搭成。俗话说酒是色媒人，王婆心里有数。酒喝完了之后，王婆烙的饼端上来了，吃完了饭了，午饭过后，潘金莲一点都没休息，接着还给王婆做寿衣，王婆一会儿给献茶，一会儿给献一碗梅汤。一转眼的功夫，到了该吃晚饭的时候了，这王婆还要留潘金莲在这吃晚饭。潘金莲是说什么也不吃这晚饭了。潘金莲说不行，武大郎该回来了，我得回家给他做饭去了。把剪子撂下，把他裁剪衣服这些东西收拾了收拾，规整了规整，潘金莲转身往外走。王婆等会儿，先别那么走，这黄鱼呀、啊、两条你就吃了一条，这条没动，把这条啊给武大带去，这是我的一点意思。我听你平常说过武大最爱吃清蒸黄鱼，对不对？哎呀干娘，这个不用了。嗨，邻居客气什么。王婆用一个大盘子把这条没动的黄鱼放在里边，上边又用一个盘子一盖，他端着跟着潘金莲就过来了。潘金莲进门上楼之后，王婆跟着把这盘子放在厨房里边，等潘金莲又打楼上下来，告诉潘金莲我走了。王婆走了，潘金莲在家里边给武大郎做饭，饭做好了，武大挑着这炊饼挑子回来了，进屋一瞧，饭熟了，武大很高兴。潘金莲把桌子摆上，快煮补碟放上，饭菜端上来，特意的把这个清蒸黄鱼摆在桌子当间。潘金莲收拾完了，在武大对过一坐，武大一瞅这条清蒸黄鱼，哎呦，金莲呐，今儿个这怎么了？还给我来条鱼呀、啊？啊，大郎。我告诉你，这鱼呀、啊、可不是我买的。
3: 哦，那是谁买的？
2: 这鱼是借饼王干娘送给你的。
3: 王干娘？王干娘干嘛送给我一条鱼啊？
2: 这么回事儿，王干娘啊，她要做寿衣，求我帮忙，到她那儿去了，我给她忙活了一天，她留我还吃顿赏饭，剩了一条鱼，这条鱼一筷子都没动，他知道你爱吃这个鱼，特意端着盘子跟着我送过来的，说给你留的，这个鱼你尝尝好吃吗？你不是爱吃这种鱼吗？
3: 啊，
2: 哦，是这么回事呀、啊！对对对对，我是爱吃这种鱼。嗯，武大拿起筷子来夹了一柱子鱼往嘴里一放，不错。哎，你还别说，这王干娘

0: 他这个烹调手艺还不赖呀。
1: 哎呀，那可是个巧人啊。
0: 不过今年呐，邻里间住着帮帮忙这是应该的。俗话说呀，千金买房，万金买邻呐。你帮他做点活，他还管你顿饭，这不好，这显得咱们亏人家人情了。我这个人呐，就是这个样子，喜欢呢咱们呢不亏别人的，愿意让别人亏咱们的。
2: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3: 《水浒传》铺展英雄巨义的壮阔画卷，道尽乱世英雄的江湖豪义与命运沉浮。稍后17点，105开心茶馆继续伴您度过美好时光，为您带来欢声笑语。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本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您的关节健康。
1: 说到这关节问题啊，咱们很多听友或多或少的存在，比如说去楼下菜市场买趟菜，不过十分钟，却要精心计划。首先是下楼，看似轻松，但是对于关节不好的朋友，每下一阶台阶啊，膝盖都像是在敲小鼓，隐隐作痛，必须侧着身子，先让不疼的腿下，然后呢，疼痛的腿再跟着下。本来一分钟下楼的事儿，现在得要用上五分钟。而到了菜场摊位前面，站了没两分钟啊，膝盖就发僵发木，得不时的左右换着腿，像金鸡独立一样。那回家上楼啊，更是艰难了。左手是菜，右手呢还必须扶着楼梯一步一步往上挪，而有的时候啊，毫无征兆的疼痛来袭，腿啊疼得一软，整个人差点都要从楼梯上滚下去，这种生活啊实在是困难啊。
0: 没错，有些朋友无奈选择了送菜上门，可这价格高出不少，菜吧也没自己挑的满意，就这么个小小的一个买菜的事情，就折射出咱们这关节健康有多重要了。俗话说，人老腿先废，腿老膝先亏，这关节的问题还是得早发现早干预，所以不少朋友都知道可以吃氨糖。
1: 说到这个氨糖啊，其实我们并不陌生，但是这里啊，我们得提醒大家，氨糖吃对才有效，吃错是浪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氨糖的核心作用是对早中期的关节问题有比较好的帮助，但对于咱们老胳膊老腿的朋友来讲，单纯的补充氨糖可就不够了。
0: 可不是嘛，初代的氨糖啊，它是针对一点，作用单一，是为修复软骨提供一种基础原料，但其实我们除此之外还需要抗炎镇痛润滑修复，增加骨密度，协同增效，这就得考虑选择新一代的骨关节营养素了。就拿咱们一直在推荐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来说，它一片里面除了传统的氨糖外，还融合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乳矿物盐、

0: 粉、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软骨提取物、姜黄、鲨鱼软骨粉、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这整整十种，可以说是协同作战，全面覆盖。
1: 对，如果说啊，您以前吃氨糖像是给退化的关节只补充砖块，那么你吃这款氨糖啊，就像是组建了一支专业的施工队来对关节进行系统性的翻修和维护。因为我们大部分朋友都会随着软骨损伤而产生炎症加剧，然后呢积液越来越多，疼痛越来越难忍受，自然啊活动会减少，带动肌肉开始萎缩，腿脚无力，关节呢更加支撑不住了，从而又加剧了软骨的再次损伤，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想改善肯定啊需要全面考虑，打出组合拳。
0: 所以大家不妨来试试刚才我们提到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它的十种营养素针对你的关节是在全面补充，而且补得快补得准，关键费用还低，市场价格每瓶149元，今天我们让您体验每天不到2块钱的惊喜福利，只要您此时此刻拨通我们的订购热线，厂家针对前20名订购的听友一对一的补贴到位，每瓶到手价格只要29元。热线电话现在正式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400-799-9689。
1: 俗话说，伤筋动骨100天，咱们改善关节问题啊，可不是简简单单不疼了就满足了。您啊，得答应我们，一定要按周期来吃。今天能享受这个29元一瓶的价格，也是咱们厂家考虑到听友们长期按市场价149元一瓶吃，经济负担有压力。那我们既然享受到了福利，就一定要一鼓作气，坚持100天。您说对不对？这次活动啊，每档只有20个名额，您一定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400-799-9689。
0: 你看，咱们热线一公布，这来订购的电话就开始响了。我们看到张叔叔说，他得订上2组，给这自己的关节好好补补营养。原因啊，是他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鞋带松了，就想蹲下去系鞋带，结果膝盖弯曲不到90度，就痛得龇牙咧嘴，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慢慢把右脚抬到旁边花坛边上，弓着腰忍着疼系好。而且这么一疼之后啊，腿就立刻感到没劲儿。张叔叔说自己67岁，大好河山还没看够，这腿脚得保养好。
1: 我这里看到啊，75岁的赵奶奶也是订购了2组。她说啊，自己的关节啊比天气预报都准，最近阴雨天多，膝盖和手指关节就开始从隐隐作痛变得酸胀沉重，像有无数根小针啊在同时扎。原来啊也是吃过氨糖的。今天听到节目里的介绍，恍然大悟，原来关节需要的不仅仅是氨糖，更需要多种营养素的共同养护。更何况每天不到2块钱的花费，坚持吃也是很轻松。
0: 我还看到梁阿姨说，最难受的是晚上关节的疼痛，每一个姿势都坚持不了20分钟，她经常半夜坐起来靠着床头，老伴儿心疼的给她揉腿却不敢用力，老两口是睡也睡不好，一个关节问题把身体都拖垮了。今天听到节目，梁阿姨说，你这个氨糖吃了就能不疼吗？要是能我就定。
1: 大家的心情啊，我们特别能够理解，谁想天天动不动就关节胀痛受这份罪呢？但是啊，我们也得告诉大家一个事实，你的关节啊之间的软骨，它的生长速度比你指甲长的速度要慢得多，所以大家订购这款胫骨状氨糖的时候，一定要做到别3天打鱼2天晒网，吃一阵子停一阵子，别当止痛药，咱们啊要经历周期的调理，没有耐心钱就白花了。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最低只要29元，每天不到2块钱，每档只有20个名额，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400-799-9689。
0: 有朋友问，刚才我们提到了要按周期订购，那怎么吃呢？每天该吃多少呢？这个问题大家听好， 如果觉得自己比较严重呢，可以每天三粒，早上一粒为关节开工加油，中午一粒巩固成绩，晚上一粒为夜间修修补补。
1: 没错，所以啊，我们看到很多朋友都是7瓶、12瓶、24瓶的在订购。毕竟啊，今天的活动非常给力，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最低只要29元，每天不到2块钱，每档只有20个名额，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999689 4007999689 4007999689。
0: 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今天这款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每档只有20个名额。您现在要做的事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享受每天不到2块钱的改变。4007999689，4007999689，4007999689。
1: 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啊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啊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啊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今天别再犹豫了，立刻拨打热线参与起来，营养关节，拥抱健康。4007999689，4007999689，4007999689，祝您订购成功。
2: 傍晚5点，现在是酉时，
3: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4: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6: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受台风巴威影响，12号到15号，我市风大雨急，请停止露天作业，远离广告牌、危房、低洼区及地下空间，减少外出。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东部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到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0度。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频道。

0: 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1: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0: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1: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0: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2: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3: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小茶馆专门伺候各位老朋友，您往这儿一坐，啥烦心事儿都先放一边，听听段子，开开心心比啥都强。下面有请冯巩、朱军为您表演小品《笑谈人生》。旁人提艰难往事，总免不了感慨叹气，可冯巩在艺术人生聊起过往，全程笑着说，小时候做箱子挨姐姐揍，捡煤活手被烫得通红，这些心酸事儿经他的嘴一过，全成了妙趣横生的段子。他从来不把苦难当包袱，反倒是苦中作乐，把难事儿扛过去。接下来咱们就听听这份笑着走路路更宽的乐天人生到底有多敞亮。
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感谢您在百忙之中光临艺术人生的演播现场。今天来到我们艺术人生的这位嘉宾啊，眼睛不大却闪烁着幽默的光芒，细细的脖子便于他随时寻找阳光，硕大的头颅那是智慧在里边膨胀，超长的双腿提醒您自然界还有您关爱的螳螂。让我们掌声有请本期艺术人生的主人公冯巩。哎，董哥，董哥，
5: 我就不告他我在这儿藏着呢。
4: 大家好，
5: 这朱军啊，太不够哥们了。艺术人生都办了四年了，美国总统都换届了，他才把我想起来。你主持的再好，不就那四招吗？套近乎忆童年，拿照片把琴弹，只要钢琴一响就让你哭得没个完。他今儿碰上我了，因为我从小我就没哭过，我听我妈说我一生下来说什么也不哭，急得护士提了起来就拍我，他这么一拍把我拍乐了，我这么哈哈一乐护士哭了。哎，你们以前都见过朱军把别人弄哭了，今天想不想看我把他弄哭了？
6: 想。
5: 你们就等着我胜利的喜讯吧，我就不信我弄不哭这黑小子。
4: 你说什么？
5: 我说我就不信我六姑不给你包饺子。
4: 赶紧吧，快快快，
7: 欢迎你刘哥。刘哥，
4: 见到这么多热情的观众，您最想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等会儿，不许说我想死你们了。
5: 你们让我想死了。
4: 不是，您怎么每年都这句啊？
5: 是啊，每年都是这句话，但每次都有新内涵。正像一首歌唱的那样，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
4: 好，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啊。巩哥，你看过年了，为了咱哥俩的情谊，

0: 咱喝点。
1: 我喝酒不行，我一喝酒我爱哭，
0: 真的啊，
1: 绝对不行。
0: 那咱少喝点，咱哥俩、嗯、干。
1: 不行，
0: 咱鼓励鼓励他。不，
1: 说我还真喝呀。
0: 龙哥，其实这些年呢，我一直在注意你。你看，你刚开始说相声，后来又演电视剧，又演电影，最近又自编自导自演了一部电影，叫《心急吃不了臭豆腐》。
1: 不是热豆腐，还没放臭呢啊。
0: 那我在想，你都人到中年了，一个中年人还这样乐此不疲地奔波着、忙碌着，支撑您的原动力到底是什么？
1: 不自信呗。之所以干这些事儿，我是想让人感觉到，在相声界我影视演的最好，演员界我导演导的最棒，导演界我编剧编的最巧，编剧界我相声说的最逗，这年头就得玩个综合实力。
0: 合着您就是拿自己的长处跟别人短处比
1: 啊？对，我就想跟潘长江比个大，跟陈佩斯比美发，跟帕瓦罗蒂比劈叉，跟每个总统布什比说中国话。说死他。
0: 您有那么不自信吗？
1: 其实生活中啊，很多人都有我这种心态。那些有些个心理专家兼职算卦、搞导游的带卖盒饭，老中医业余捏脚，电视节目主持人没事出书，是吧？
0: 等等，您的意思是我写书也是出于不自信？
1: 你比那捏脚的自信多了。你是一种危机感、紧迫感、责任感，你能把你的人生感悟、心路历程做一个阶段性的梳理和小结，这对你是慰藉，对别人是一种激励。
0: 那这么说，我这本书写的还凑合？
1: 相当凑合。
0: 哎呦，太好了，龚哥看了吗？我今儿还真给你带了一本。
1: 不用了，我已经有三本了。每次搓完澡之后，人家搓澡的师傅都送我一本。啊？凡有井水处节能歌柳词，基层群众喜欢推荐的书，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好书。
0: 那这么说，我还真得谢谢那位搓澡的师傅。
1: 不用了，旁边拔罐子那师傅，人家送两本呢。
0: 哎呦，真没想到啊，我这本书还有那么广泛的群众基础。龙哥啊，你看我们每个人都有五光十色的童年，童年呢也是我们记忆最深刻的。我听说您的童年就特别的坎坷，关于童年您还有什么记忆吗？
1: 啊，那何止是记忆啊，那是我一辈子都第二招啊，忆童年啊，都难以忘怀的。
0: 哎，巩哥，这箱子您不会忘记吧？这是当年你姐姐到甘肃支边的时候，你亲手给姐姐做的。那年你才11岁呀，一个11岁的孩子给姐姐做箱子，是不是因为家里特别的困难？
1: 不是，我爱好。因为我们邻居啊住了个木匠师傅，我特别崇拜他。
0: 不是，那这箱子是怎么做的？
1: 那这当然，你首先得解决这个木料的问题啊。首先，我就把我们家那个床板给拆了，然后跟着师傅半个多月，反正就算研制成功了吧。
0: 啊，那姐姐见到这个箱子是不是特别的激动？那
1: 太激动了，拽过来揍我2回呢。从此我姐姐就睡地下喽。
0: 你可真够调皮的啊！这东西您不会不认识吧？这是当年您捡煤糊用的耙子。
1: 你这都哪淘来的？这都是
0: 那年你才9岁啊，一个9岁的孩子捡煤糊，小手冻得通红通红的。
1: 那不对，是烫得通红，因为那个煤糊啊用车推出来的时候啊都还冒着热气儿，有的还在燃烧。但是再热你也得冲上去去捡，因为你不捡 就让别人捡走了。所以直到今天，无论走到哪儿，只要发现黑的东西，我还想往前凑合呢。要不然咱俩关系能这么近吗？
0: 不是，您的意思是说我长得黑？
1: 你长得不怎么白。
0: 看来咱哥俩还得再喝点。
1: 不不，真不行，我再喝我可真哭。我这全。这心怎么了？
0: 咱少喝点，干。
1: 还真有那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你就弄死我吧。
0: 巩哥呀、啊、还记得69年吗？69年的今天，你妈妈到农村看望你爸爸，你哥哥高烧躺在床上，你调皮啊，把脚手架的削子拔了，脑袋砸一窟窿，缝了7针呢。
1: 不对，8针。我记得那个数反正挺吉利的。
0: 后来你们班主任老师知道了以后啊，端着热气腾腾的饺子来看望你们哥俩，陪你们一起过年。我特别想知道，当时你端着老师送来的饺子，心里在想什么？
1: 我当时我就想，老师啊，您要是再端点醋来该多好。
0: 那您现在想起这些事儿来的时候，心里就没有一丝酸楚？
1: 没有，我特欣慰，因为他是我一生的财富。前两天有一个朋友用短信给我发了首诗，写得真好，我看了一遍我就倒背如流了。
0: 那你今儿给大伙儿背背。
1: 叫未曾清贫难成人，不经打击老天真，自古英雄出炼狱，从来富贵入凡尘，醉生梦死谁成器，破马长枪定乾坤。后边就记不住了。
0: 您不是倒背如流吗？
1: 是啊，正着背谁能背得下来啊。哎，为这首诗咱哥俩走一个。
0: 他这不像是要哭的样子。
1: 没事，少喝点，咱干。
0: 阿龙，
1: 今儿这酒是越喝越精神。就是啊，我听说你有过跟我类似艰辛的童年。
0: 你怎么知道的？
1: 我听你妈说的。
0: 我妈什么时候跟你说过？
1: 这第三照大照片我先给他使了。
0: 这张照片我当然记得，这是在2000年的8月份，我们一块到甘肃去慰问，到了兰州之后，他主动提出来要到医院去看望我病重的妈妈。我记得当时在路上还买了一果篮，人卖水果的给你放俩梨，你跟人急了，你说那不吉利，一定要换成苹果，那才叫平平安安。说真的，我妈妈这辈子呀没崇拜过明星，可那天你一进病房，老人家一眼就认出你了，拽着你半天不撒手啊。
1: 我早就跟你说过，我是中老年妇女的偶像。
0: 我还记得那天有很多护士过来跟你聊天，你对他们说，拜托你们了，好好照顾咱妈。说真的，听到这话我当时就在心里告诉自己，冯巩这哥们儿这辈子我都交定了。
1: 临走的时候，老太太把我一人叫过去了，跟我说了句话。 至今我都没跟你说。
0: 他跟你说什么了？
1: 想知道吗？
0: 嗯，
1: 把酒喝了。哎呀，没喝干净，你这养金鱼呢？你这儿、啊。老太太语重心长地说：“钢琴该起了啊。”老太太语重心长地说：“冯巩啊，小军儿已经老大不小的了，你一定要帮我劝劝他，我连做梦我都希望他能有个孩子。”为咱妈这句话，咱喝点。
0: 哥呀，不能再喝了，再喝我怕你哭。
1: 那咱就少喝点，咱哥俩干。
0: 艺术点亮生命，用情感温暖人心，人间真情真好。谢谢你巩哥，谢谢你告诉我这些。说到母亲这个称呼的时候，我想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会为之颤动。我挺遗憾的，我没早点去天津看望看望你的妈妈。每年春节晚会你都主动要求把自己的节目放在最前边演，别人都说你是高风亮节，可我知道你就是为了早点演完赶回天津去陪老人家过年呢。
1: 不不，这话当着这么些领导就别说了啊，还是要强调高风亮节的事儿。
0: 可老人家此时此刻在想什么你知道吗？请看大屏幕。
1: 哎，这你什么时候录的？
0: 我下午刚从天津回来。
1: 那老太太怎么光张嘴不出声啊？
0: 想知道吗？她说什么？
1: 啊，
0: 把酒喝了。没喝干净，你那养海豚呢？我们到了天津，录完像以后，临出门的时候，老人家拽着我，满怀深情地对我说：“该起音乐了啊。”老人家说：“小巩啊，十几岁就出门了，虽说他每年都回来，可加一块儿也没在家待上几天呢，他怎么就那么忙啊？”我嘴上说你忙就别回来了，可这天下当妈妈的哪一个不是天天的盼着自己的儿子呀。对了，这话呀你回去就别跟他学了，免得他分心。真的巩哥，我好羡慕你啊，你都人到中年了还有那样一个老母亲在天天的惦记着你，你回到家还能痛痛快快的喊一声妈，你多幸福啊。

0: 怎么知道我热呀？
1: 狗哥呀、啊，你也别太激动，我还有个更大的惊喜给你。为了不让你分心，也为了满足老人家和儿子一起过团圆年的愿望，我们瞒着您，把老人家从天津接到了我们今天演出的现场。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掌声有请。
0: 哎，别介，我老太太都86了，您请她干嘛呀？哎呦喂，妈呀，我不是说好了吗？一会儿就回家呀，你上这当干嘛呀你？
2: 我想你呀、啊。快叫妈！哥，你别哭啊，哥，这都是朱军安排的。你别生我气啊！
0: 我生你气干嘛？我感激你还感激不过来呢。
2: 怎么呢？
0: 我妈要真这么年轻，该多好啊！
3: 哎呦，老太太，您慢点走哈、啊，这有台阶，小心哈、
2: 啊。这是我儿媳妇儿吗？
3: 谁是您儿媳妇儿啊？
0: 这老太太，只要见了漂亮姑娘，就想往家里滑了。
4: 柔和的阳光，轻纱般掠过脸庞。我们这群老年青，早已背起相机，开始了徐州老巷的街拍。钟鼓楼、博爱街、戏马台、户部山、倒马井，笑声按下了快门声，叫醒了徐州的早晨。我们是最爱追光的人。
5: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您可来了，快上座，热茶给您倒上，咱今天的经典相声小品也都备齐了，保证让您听得乐呵，听得过瘾。下面主角登场了，赵伟洲、刘慧带来相声改毛病。这回刘慧一身坏毛病，可把搭档给气得不行，手把手的教着改毛病，到底能不能成功呢？听了下面的节目您就知道了。
7: 初次见面呢，给人的第一印象那是非常重要的，有人一见面呢就给你一种美的感觉啊，对，我就给人一种美感啊。就你还美呢，
8: 您看我美不美？
7: 又白又胖，双眼皮大眼睛，我这脸蛋多漂亮，我漂亮不漂亮？您请原谅啊，他傻乎乎的，抱着那么可爱，呆头呆脑的，
8: 显得那么憨厚，
7: 胖墩墩的，
8: 那多肉头啊、哎、
7: 毛病太多呀，往那儿一站全身拔豆味儿，
8: 那是随便，
7: 就这模样拿着烟卷、嗯、
8: 那多风流啊。
7: 这还风流啊，他还有一套特有的习惯动作。哎呀，嘿，
8: 看着多么潇洒呀！
7: 您那叫潇洒呀，您那叫毛病。就因为刘慧先生啊，这个毛病太多，所以在社交场合他不适合参加。
8: 谁说我不适合参加啊？
7: 你就拿参加舞会来说吧。
8: 参加舞会怎么了？我一个人跳好着呢。
7: 啊，对，他就得一个人跳。他请谁谁都不愿意啊，他乐着就过来了。小姐，我想请您跳舞行吗？
8: 跳一个跳一个、啊、
7: 对不起，我已经很累了。这小姐，我想请您跳舞行不行？
8: 跳一个跳一个。
7: 啊，对不起，我想休息了。他还着急呢，全不跳，都累了，咱也闹不清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人嫌他毛病太多，
8: 不跳更好。我坐那陪小姐聊天。
7: 是啊，谁也不愿意理他， 他怕人不理他，他给人端一杯饮料。小姐，我想请您喝一杯。
9: 这叫套近乎。
7: 人家驳不开面子了，人跟他聊几句。他还有一毛病，脑子一想事儿啊，他这鼻子眼乱动唤。人家小姐问他，您多大岁数了？
9: 我31。
7: 您是搞什么工作的？
9: 我演员。
7: 您工作忙不忙？
9: 有时忙有时不忙。
7: 人小姐站起来就走了。这个人还是演员呢，这么多的毛病，哼，真讨厌。他把小姐还给传染上了。还
9: 我是你说的这样吗？
7: 怎么不是啊？到了谈恋爱的年龄，这个刘慧先生他可遇到困难了啊，没人看得上他，都推销不出去了。
9: 我是那商品呢，我
7: 跟女方一见面10分钟准完呢，说话俩手乱比划。
9: 我们家条件好，有钱，冰箱、彩电什么都有。
7: 人家说了，人说这个人闹心，看着乱得慌。
9: 他看不上我呀，我还看不上他呢。
7: 介绍人呢，跟他母亲一说，老太太着急了。哎呀，刘慧啊，啊，你跟人说话，你打手指头干嘛呀？
9: 打得好玩啊。
7: 这啪啪啪的，这什么呀？这是啊，把这毛病改了，坐那要稳当，说话要慢一点，俩手别乱比划了啊。
9: 哎，
7: 又给他介绍了一个在咖啡馆见面。
9: 哎，这回我可没乱比划。
7: 是啊，他坐那一根一根揪胡子。
9: 您在哪儿工作呀？工作忙不忙？上班离家远不远呢？
7: 几下他把人揪跑了。
9: 这小姐事儿也真多，
7: 他母亲真着急呀。哎呀，刘慧啊，这好不容易给你介绍个对象，一见面你是准吹呀。啊，你揪胡子干嘛呀？你
9: 我揪我自己胡子怎么了？
7: 你揪，你说人坐那看见人受得了吗？你不光揪胡子，你还坐那一个劲儿哆嗦，你这一哆嗦整个地板都震呢。啊，人姑娘害怕，人以为闹地震呢。
9: 习惯了有什么办法呀？
7: 把这毛病改喽。还有一乐就拉后钩子。就跟鸡打鸣一样啊。啊，这都不行啊，在家里别出去了，给我练练，别揣手，以后再看揣手打。
9: 这要求也太严格了。
7: 没犯办法，在家里边对着镜子那会儿天天的练。
9: 哎，我还真练了2个多月
7: 啊。又给他介绍了一个，这回安排在他们家见面。他母亲嘱咐他，刘慧啊，练了这么多天了，这回可瞧你的了。哈哈，姑娘一来他乐了。哎，这一乐还真没拉后钩，
9: 我用手把嘴捂上了，我这样。
7: 该给人呢送一碗茶去。
9: 您喝水。
7: 你看你看，哎呀，还得少，你看了吗？临走又送人几步。
9: 您慢走。嗯，拜拜。
7: 完了，结果又吹了，人家嫌他太女气了。
9: 我这可是对着镜子练的
7: 啊，练到鞋道上去了。他嫂子说了，刘慧啊，你这一笑无嘴可不行啊，那没有男子汉的气派啊。啊，你呀、啊、也不能扭腰。
9: 我还不如随随便便呢。
7: 啊，不随便你就扭腰啊，一随便就更坏了。看见了吗，给人送碗茶去，这就吹了。这要是留人吃顿饭，那更成不了，没法瞧得上。你知他多少毛病？他吃饭的时候他吧唧嘴呀、啊，他缩了筷子，他敲盘子，有座不坐，他蹲在椅子上，一端碗往嘴里灌，顺着腮帮子往下流稀饭。吃饱了之后还打响嗝呢，咯咯咯，那嗝打得响极了。上次邻居不知怎么回事把救护车愣叫来了。他抽烟卷，他吐烟圈，实在没事了他坐那刻指甲玩。
9: 干嘛呀？干嘛老说我呀？不就这点小事吗？这不诚心刁难人吗？
7: 谁刁难你了？你知咱家门口的姑娘都管你叫什么呀？啊，给你起了个外号叫零碎儿，还有人给你起了个外国名字叫毛病56啊。你就不好好想想，再不改把自己就耽误了。
9: 耽误耽误吧，我不搞了。
8: 老太太一听够火了，说你是为你好啊，咱大面得说得过去啊。那姑娘看得见的毛病我能不说吗？那看不见的不就算了吗？其实哪天晚上睡觉以前，你不是掏耳朵蒯后犄拧揉眼睛往枕头上一躺就咳嗽，睡着了以后你撒一整，你练猴拳，你梦话咬牙打呼噜，我叫你改了吗？
9: 您听吧，我这睡觉比上班还累呢。
8: 结果没办法了，还得好好改吧，好好练吧，啊！以后再有毛病就别吃饭了。
9: 我这不活受罪吗？
8: 哎，老人着急生气还是为您好，
9: 这我心里明白。
8: 过了俩月又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是外地的姑娘，在天坛公园跟他见面。他妈不放心呐，你说这怎么办呢？啊，这手他有毛病啊！老太太真有主意，买了俩提包，里边啊搁上两块砖头让他提来着。
9: 这，啊，我这搞对象在锻炼身体。
8: 刘慧啊，千万这砖头可别撒手啊！啊，一大一可就露馅了啊！
9: 先别乐得了，这回是错不了。
8: 到公园一见面啊，嘿，他可非常的满意。
9: 何止满意呀、啊？我长这么大就没见过这么漂亮的人。
8: 姑娘长得是苗条的身材，俊俏的脸，弯弯的眉毛，水灵灵的眼，真是美丽极了。
9: 当时我这拎着这砖头，我是大气儿都不敢出啊。
8: 两个小时遛完天坛公园，姑娘对他也很满意。
9: 我这压根就不错。
8: 姑娘说北京真好啊，明天咱们再到别的公园玩一玩、好吗？他一听这个高兴啊、以前介绍对象没有十分钟准吹啊，今天人家邀请他去逛公园去，
9: 这叫大功告成了。
8: 他这一忘乎所以啊，把老太太嘱咐的话全都忘喽。
9: 当时我砖头一扔，我是放声大笑啊。
8: 哎呦，坏了，这毛病都出来了。哎呦，坏了，那姑娘没了。
9: 哪儿去了？
8: 让他吓跑了。
4: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2: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4: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10: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4: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的浪费生活用水。
2: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4: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高乐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6: 我是店小二程明，在咱105开心茶馆有香茶，有欢笑，还有最精彩的相声小品。现在让我们有请演员们上台，魏吉安、高秀敏为您呈现小品《柳暗花明》。产粮大户高胖胖，养牛大王魏亮亮，城里乡亲遇奇葩，结果误打误撞成一家。听他们如何巧妙化解尴尬，用幽默拉近彼此距离，让您在笑声中感受生活的意外和美好。
11: 好事都管一块儿去了，开发办老主任给我介绍个对象，
12: 约我们今天在城里见面。
11: 姓啥叫啥不知道，
12: 光给一个手机号。
11: 他是13579，
12: 他是24680，
11: 也不知道长成啥模样。
12: 就是他叫啥我也不知道啊。
11: 你说这事儿整的，
12: 谁倒整的还挺朦胧，你说。
11: 哎，没开二度。这地方吉利呀、
12: 我就在这儿了。
11: 哎，我说这位女同志啊，这俩座我包了。
12: 咱俩同时进来的，你怎么包了？
11: 我不是领先一步吗？
12: 那你也应该让给我。
11: 这是为什么？
12: 还为什么？大家都明白这个理儿，女士优先呗。
11: 哎呀，大妹子，看见没有？这叫情侣座位。
12: 我知道，我接孙子谁上这来呀？
11: 哎呀，大妹子，实话给你说吧。 改革开放春风来，吹得梅花二度开。我呀，今天要在这儿约会个女朋友，行个方便呗。
12: 哎呀，这也太巧了！不瞒你说，大哥，改革春风苏醒了万物，今天我也想在这儿梅开二度。哎呀，
11: 我说大妹子，既然是这样，咱谁也别争了。
12: 那让给谁呀？
11: 谁也不用让，咱请服务员再给加俩单。
12: 哎呀，那不成洽谈会了吗？
11: 怎么会呢？
12: 那处对象都是自个儿谈自个儿的，这玩意哪有解成团伙的？
11: 哎，可也是啊。
12: 不行。
11: 哎，要不这样，咱俩都坐这儿等，
12: 等
11: 谁的先来了，咱就让给谁。你看怎么样？
12: 别说，你这倒挺有道理的，那你就坐吧。
11: 啊，你也请坐。
12: 哎，那咱们就先联系啊。
11: 啊，联系一下。那占线，
12: 没通。我说这位大哥啊，你说像咱这岁数处对象，真挺累心哈。
11: 可不是嘛，这谈恋爱本来就是我的弱项，一想到这两颗孤独的心将要进行一次划时代的碰撞，这心里也不知是怎么了，似乎有点不敢接受，咋还有点强烈的渴望呢？你说的。
12: 你说的对呀。这爱情这玩意儿嘛，没条件的时候不敢去碰，有了条件之后，即使白天不想，晚上也梦。你说整的我这颗昏睡了多年的少女之心，总想蠢蠢欲动。你看大哥，让你见笑了不是？
11: 见啥笑啊？咱们都属于大龄青年，一碰面就有共同语言。我这
12: 你贵姓啊？
11: 哦，我这儿有名片。
12: 我这儿有。
11: 有产粮大户高胖胖，
12: 养牛大王魏亮亮。
11: 哎呀，那咱得握握手啊。
12: 两个冒尖货。
11: 哎呀，快请坐。
12: 坐坐。
11: 哎呀，了不起呀、啊
12: 不行，
11: 产粮大户，女能人呐。
12: 不行。
11: 哎呀，哎呀，
12: 大哥，你不要用那种崇拜的目光总盯着我。
11: 不是大妹子，怪不得你到城里来找对象，就你这个水平啊，那县团级以下的根本就不能考虑。嗨，
12: 我哪敢有那么高的要求啊、我这自然条件在这摆着呢，不但容面长得面老，完了还线条不美，脂肪成堆，所以说这心里吧总有些自卑。
11: 我说大妹子，你就根本用不着自卑啊，我跟你说，你长得虽然有点渐老，可是你的皮肤非常好。再说呢，找对象不能光看外表啊，那有的人看你是线条不美，脂肪成堆，那有的人看着你说不定就是当代的杨贵妃呀、啊。
12: 哎呀，大哥你太能鼓励我了、我可不敢你的条件，像你这条件可得好好找找，十七八的太小，二十五六正好，差过三十只能是仅供参考。
11: 哎呀大妹子，我说你把我拔的太高了吧。
12: 不高啊，你是谁呀？你是养牛大王。
11: 那他是
12: 养牛大王，起码是智商超群，能力不凡，就刚才你一进屋我就觉得你带进了一股亚洲雄风，打眼一瞧你就是一个正宗的中国猛男。哎呀。
11: 哎呀，我说大妹子，甭管怎么说，我听这话心里边是美不滋的。快请坐，大妹子，快请坐。哎呀，我说大妹子，你这产粮大户种多少地呀？
12: 啊，我在我们那块包了20公顷水田。
11: 哎呀，这么多呀？那可够你忙活的呀。
12: 不忙活、我们那块是从种到收全是机械化、就连喷洒的灭草剂都用飞机。
11: 哎呀，要不怎么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12: 那是啊。大哥你养多少头牛啊？
11: 不多，800多头。
12: 800多头啊？那你可够累的了。
11: 哎，不累，用这玩意儿躺在炕上就能放牛啊。
12: 用手机放牛
11: 啊？我给那头牛脖子上挂个BB机， 到点了一打传呼，那 BB 机嘚嘚嘚嘚一叫，那头牛啊，领着牛群就回来了。
12: 你别说呀，你是电脑大牛吧？
11: 可以这么说吧。
12: 你真了不起。
11: 咱们再联系一下。
12: 可不是呗，光顾唠嗑了，人家可能都到了。
11: 啊，联系一下。这咋还占线呢呀？
12: 不是啊，出毛病了咋的？
11: 快坐下，谭梅子。
12: 我说这位大哥
11: 啊，
12: 那你这条件这么好，你咋才张罗成家呢？
11: 哎呀，别提了，大妹子，头些年的日子过得苦啊，天天给人家放牛，一出去好几个月，谁肯嫁给咱呢？哎，一般的说这男同志不好找，可没听说哪个女同志剩下。你怎么也才张罗呢？
12: 咱俩情况差不多呀。头几年我那条件还不赶你呢，我身边还带个孩子，谁敢娶我呀？这我啥也别说了，大哥，红颜命薄啊。
11: 大妹子，说实话，其实根本不是命不命的事儿。要说咱头些年的日子没过好，关键是缺乏知识。
12: 哎呀妈，大哥，你这一句话说到病根上了。无知就是愚昧，愚昧必然贫穷。过去咱过的是啥日子啊？靠天吃饭，不思进取，那就好比是平地挖个坑，挖完了再填平，填平了再挖坑，啊，挖完了再填平。你就这么过，就活一百岁，回头一看，跟活一天是一个内容。没听电视里唱那歌吗？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没啥发展。
11: 哎呀，
12: 这男人过这么一
11: 天。我说大妹子，你说的真是太好了，
12: 是不是？
11: 我跟你说，人的寿命不在长短，关键是质量高低。
12: 对，
11: 要致富不能等，天上不会掉馅饼，要是哪天夸嚓掉下个大馅饼，那肯定不是圈套就是陷阱啊。那会儿
12: 妈呀，你也太精辟了。哎呀，你多高文化？
11: 没啥文化，我还是文化扶贫以后自学的。
12: 你也是自学的
11: 啊？不过我最近写了一篇论文，题目叫《论牛与人的思考》。
12: 你都能写论文了，太让我羡慕了。说实在的，大哥，今天我要见这个男朋友啊，又能赶上你一半，我也就知足了。
11: 哎呀，大妹子，你太谦虚了。说实话，我今天要见这个女朋友，要是有你这个水平，那别说是二十五六啊，就是六十五二我也认可呀。
12: 我说大哥呀，你也太幽默了，你还整个六十五二，你直接说六十七多省事儿啊。哎呀，
11: 我说大妹，哎，大妹子，我怎么突然产生了一个冒昧的想法？不知当说不当说。
12: 大哥，
11: 嗯，
12: 我都知道你要跟我说啥。
11: 哎呀，这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你说说看。
12: 你肯定是想要跟我
11: 往下说，往下说吗？
12: 大批量的收购稻草。
11: 哎呀，
12: 喂牛。
11: 不对，我大妹子你坐下，大妹子你请坐。大妹子，你看看咱俩今天等这两个人，到现在都不跟咱联系，你说他俩多能装啊！啊，这还没见面呢，先压在三分点，将来真结了婚，咱俩还不得给他当奴隶呀？我看呐，咱别跟他扯了，咱哥俩研究研究吧呢。
12: 哎妈呀，大哥，你咋突然提出这个问题呀？你太让我心里过数了。
11: 不，你考虑考虑呢？
12: 这么做能好吗？你看咱
11: 这有什么不好的？要不这样，你再给他打个电话，最后给他一次机会，你也算做到仁至义尽了。
12: 大哥，那你那位呢？
11: 我呢，我就根本不跟他联系了。不是，
12: 那
11: 我跟你说，大妹子，人生的机遇是有限的，你要是抓住了他，就会改变命运；你要是抓不住他，就会造成终生遗憾呢。你打电话吗？
12: 那我最后再跟他联系一
11: 次。你联系吗？嗯。
12: 呀，大哥，我这通了，
11: 我这咋也来了呢？
12: 那
11: 我不接，为了你，我坚决不接。 不接。
12: 别的呀，我说呀，咱们出于礼貌跟人谈谈呗。
11: 对呀，我那头还有媒人呢。
12: 快快快吧，
11: 你让我批评他几句。来，你是13579吗？
12: 是我呀，你是24680吗？
11: 哎呀，我说你这个同志怎么这样呢？怎么这么长时间不跟我联系呢？你也太过分了吧！
12: 不是，我一直给你打电话，你那边始终是占线呢。
11: 同志，你再不要制造借口了，我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12: 我说你这个同志说话太能强词夺理了。得了，我看我们之间很难有共同语言，你说我们还有见面的必要吗？
11: 你等一下，我马上给你答复。
12: 那你来咋说嘞？
11: 你看来我们之间很难有共同语言了，你说我还有必要跟他见面吗？
12: 你自个儿拿主意呗。
11: 那我跟他吹。喂，咱们事算了吧，再见。我吹完了。
12: 我这也正处在即将崩溃的边缘，他一会儿答复我。
11: 哎呀，大妹子，你咋这样呢你？哎呀，那我都吹完了你。哎呀，你这不折磨人吗？你这玩意儿，你
12: 大哥，你别着急，他那边关机了。
11: 哎呀妈呀，太好了！哎，我说大妹子，你说这叫啥？
12: 叫啥呀？
11: 这叫天意呀。
12: 也许是吧。
11: 哎呀，这傻小子一关机不要紧，我这白捡个大胖媳妇儿回家。哎呀，走，来下馆子去。
12: 那你得给我弄点好吃的。
11: 哎呀，生猛海鲜，你说你想吃点啥？
12: 干豆腐，捡大葱。
11: 哎呀，这家倒好养活呀。
4: 幸福105。见的幸福生活。
6: 外面车水马龙，忙忙碌碌，咱这儿欢声笑语，轻松惬意。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有事儿您吩咐。现在有请主角登场，马季、唐杰忠全新奉献相声《心地旅途》。这位大哥出国探亲，专程去冰岛看望他的夏威夷。他怕冷，于是穿着喜马拉雅山，头戴乌克兰的巴士帽，护好了自己的尼泊尔，坐着阿根廷的大船，骑上巴拿马，走过奥斯陆，跨过北海道，绕过新加坡，穿过柬埔寨的华尔街，最终住进了卢森堡，中间还品尝了巴黎，啃了乌拉圭，撑得接连打了好几个布拉格。您说他这一趟探亲之旅到底去了多少个国家？
13: 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14: 在什么报纸上发表的？
13: 明天日报。
14: 明天日报
13: 看过没有？
14: 明天日报我哪儿看去啊？
13: 我提醒你应该看一看。
14: 你这篇文章有什么特色？
13: 这篇文章主要是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方的名称连接在一起的。
14: 这篇文章是什么内容呢？
13: 写我出国探亲的一段经历。
14: 你出国探谁去了？
13: 看我姨去了。
14: 你姨是什么人呢？
13: 夏威夷。不知道吗？
14: 这就来了。你姨在什么地方？
13: 她住在冰岛啊。
14: 冰岛那地方可够冷的。
13: 冷不要紧，我穿的衣服非常厚实。
14: 穿的什么衣服啊？
13: 里头我穿了一件喜马拉雅山。
14: 嚯，这衣服新鲜。
13: 脖子上扎着一个马耳袋。裤子穿的是毛里求斯的巴裤。
14: 好，这料子够高级的。
13: 头上戴着一顶乌克兰式的巴士帽。
14: 你干嘛戴那个帽子？
13: 为了保护住我这尼泊尔啊。
14: 啊，它长了尼泊尔了。
13: 当时我穿戴完了，坐着赫尔辛基我就出发了。下了飞机我倒了一条船。
14: 什么船呢？
13: 阿根廷。
14: 嚯，这船还够大的。
13: 下了船我还骑马。
14: 什么马？
13: 巴拿马。
14: 巴拿马也骑上了。
13: 下了马走了一段旱路。
14: 什么路啊？
13: 奥斯路啊。
14: 哎呦，那路好走吗？
13: 不好走。竟是北海道。
14: 呵，
13: 我呀绕了很多的新加坡。
14: 新加坡啊，
13: 最后才到了广岛。
14: 哎呦，到广岛了。
13: 广岛四外全是水。
14: 那可不都是水吗？
13: 左边是尼罗河。
14: 尼罗河。
13: 右边是永定河。
14: 永
13: 前面是洞庭湖
14: 啊，
13: 后边黑龙江。
14: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
13: 喝那水里头有一种动物，太奇怪了。
14: 什么动物啊？
13: 那叫爪哇呀。
14: 爪哇是什么动物啊？
13: 叫唤出来声音怪。
14: 怎么叫唤呢？
13: 古巴古巴古巴古巴。
14: 好嘛，这动物是够怪的。
13: 我听着害怕啊，撒腿往前就跑。哦，前面有一个村庄。
14: 什么地方呢？
13: 柬埔寨。
14: 柬埔寨跑那儿去了。
13: 嗯，进了柬埔寨，穿过他那条华尔街。
14: 嗯，
13: 前面有一座城堡。
14: 哦，
13: 卢森堡。
14: 哦，卢森堡啊。

0: 进卢森堡一看，两边一间一间的全是那个名古屋
1: 啊，都是房子。
0: 那房子盖得非常讲究，
1: 是吗？
0: 地下铺的是
1: 什么呀？
0: 比利时的。
1: 哦，比利时
0: 上面还有一层巴基斯坦呢。
1: 好家伙，够阔的、啊。
0: 那柱子一根一根全是克里木的
1: 啊，
0: 墙上抹的是安徽。
1: 安徽是什么徽、
0: 啊？房顶子上头五颜六色的、啊、
1: 什么呀？
0: 日内瓦，
1: 哇，够豪华的 啊！
0: 外头还有两个波士顿，
1: 波士顿呐、啊，
0: 波士顿上头还有一个梵蒂冈呢、啊。
1: 梵蒂冈装什么呀？
0: 装种花了
1: 啊？什么花？
0: 种的是荷兰呐、啊。
1: 呵，这地方够美的、
0: 啊。我一打听啊，原来这是我姨他们家。
1: 那甭问了，你姨一定是个大资本家呀、啊、
0: 我姨开过洪都拉斯、啊、
1: 洪都拉斯是什么买卖、
0: 啊、大买卖。
1: 是啊，
0: 我赶紧叫门去吧。
1: 哦，叫门，
0: 啪啪啪，我一拍他们那个野门。
1: 野门
0: 啊，
1: 那是家门，
0: 都全家人都出来了。
1: 都什么人呢？
0: 先来的是我那几个表妹。
1: 表妹叫什么？
0: 苏格兰、英格兰、什么米兰、波兰、北爱尔兰。
1: 好嘛，这几个表妹。
0: 哎哎，
1: 还有呢？
0: 后来我那几个表哥都来了。
1: 那是什么人呢？
0: 我表哥呀。
1: 叫什么？
0: 莫洛哥、
1: 墨西哥、
0: 芝加哥、多巴哥。
1: 好嘛，这四个哥哥。
0: 啊，后来他们用当地的仪式欢迎我。
1: 什么仪式？
0: 我哥哥吹起了好望角，
1: 呵，
0: 我妹妹敲起了开锣，
1: 开锣。
0: 我姨亲自打那曼谷。
1: 好嘛，
0: 我们大家一块儿唱圣地亚哥，
1: 够热闹的啊！
0: 欢迎完了，我往屋里头走
1: 啊，
0: 眼前一片慕尼黑。
1: 怎么了？
0: 天太晚了。
1: 哎呦，赶紧点灯吧！
0: 我妹妹达和美啊
1: 啊，
0: 赶紧跑到屋里拿出一根苏门答蜡来。
1: 这蜡能点吗？
0: 真正的名牌。
1: 什么蜡呀？
0: 希腊呀。
1: 哦，希腊呀。
0: 点着了之后一看，一片阳光，
1: 够亮堂的啊。
0: 那屋里摆着很多水果招待我。
1: 哎，都有什么水果？
0: 第一盘是干果。
1: 哦，干果呀。
0: 没吃过呀。
1: 那尝尝吧。
0: 拿起来我一咬，坏了。
1: 怎么样？
0: 硌了我这西班牙了
1: 啊。你这嘴太急了。
0: 我吃第二盘吧。
1: 哦，第二盘什么？
0: 第二盘是巴黎。
1: 巴黎呀、
0: 啊、嗯，
1: 什么味儿？
0: 咦，黎巴嫩呐、啊、
1: 什么叫黎巴嫩呢、
0: 啊、好吃啊。
1: 是啊，
0: 我姨又给我端上一盘当地的特产。
1: 什么呀？
0: 尼加拉瓜。
1: 我没吃过这种瓜，
0: 太甜了。
1: 是啊，
0: 顺着我的嘴角往出流秘鲁啊。
1: 够馋的呀。
0: 这时候我姨啊给我让到餐厅让我吃饭。
1: 哦，
0: 他们专门为我做了几道菜。
1: 都有什么菜啊？
0: 一个香酥洛杉矶，一个清蒸斯德哥尔摩，一个虾仁炒约旦，一个清蒸乌拉圭。
1: 好嘛，这四个菜啊
0: 我太爱吃了。
1: 是吗？
0: 脱了衣服
1: 啊
0: 大吃吃，我也顾不上马耳他了。
1: 什么话呀？
0: 我这吃啊，当时我一边喝着那横滨酒，
1: 哦，
0: 一边还吃饺子。
1: 吃多少啊？
0: 吃了80多个佛子饺。
1: 好嘛，太多了。
0: 吃的我这肚子
1: 啊
0: 蒙古蒙古的。
1: 啊，蒙古跑那儿去了？
0: 撑得我呀伸着脖子净打那布拉格了。
1: 嗨，谁让你吃那么多呀？
0: 到晚上我睡不着觉了。
1: 怎么了？
0: 外头刮起大风来了。
1: 刮什么风啊？
0: 珠穆朗玛风。
1: 嚯，这风够大的。
0: 我一怕我受不了当地这耶路撒冷啊。
1: 怎么了？
0: 赶紧把保姆叫来吧。
1: 保姆是谁啊？
0: 达列斯萨拉姆啊。
1: 啊，那是保姆 啊。好嘛，
0: 抱着被子就进来了。
1: 嗯，
0: 当时给我铺上了塞拉热窝。
1: 嚯，这被窝够大的。
0: 我钻进去之后是里约热内卢啊。
1: 哦，够热的。
0: 当时捂了我一身阿富汗呢、啊。
1: 嗨，谁让你盖那么多来着？
0: 可是我还睡不着觉啊。
1: 那怎么回事啊？
0: 肚子难受。
1: 那赶紧上厕所吧。
0: 就是到厕所我一拉这澳门呢。
1: 啊，澳门
0: 里头有人。
1: 谁呀、啊、
0: 阿拉伯在里头呢。
1: 哦，他在里头。
0: 我赶紧跟他说明我这紧急情况
1: 啊。
0: 他在里头搭话了。
1: 他怎么说？
0: 我出来你再进来，咱俩轮蹲啊。
1: 哦，轮着蹲呐、啊。
2: 各位客官，希望在咱们开心茶馆让您笑口常开，烦恼全抛。现在是茶歇时间，一首动听的歌曲，王杰时谢丽斯带来祝愿歌。下个小时成明继续准备好开心满满的相声小品。 您呢只管舒舒服服坐好，等着被逗得前仰后合。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叫曹如。曾经校园里的我对音乐舞蹈很热爱，如今来到老年大学学习，让我再次重温了那段流金岁月中的自己。来到这里学习交谊舞，一度忘记自己也是有点社恐的人。当音乐响起，步入舞池中的那一刻，身体在有节奏的韵律中逐渐变得轻盈，生活每天感觉都在发光。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2: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受台风八威影响，12号到15号，我市风大雨急，请停止露天作业，远离广告牌、危房、低洼区及地下空间，减少外出。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东部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到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0度。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

0: 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1: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0: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1: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2: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3: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茶馆别的没有，就一样让您乐呵，专门给老朋友准备的经典段子，保证您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开心。下面有请赵世忠、赵振铎带来的相声《新兵》。在充满戏剧感的舞台上，他们以幽默诙谐的口吻讲述了新兵们的奇妙军旅生活，让咱们在笑声中也感受到一份来自军人的坚韧与豁达。
4: 经过最近以来各行各业都在为那业务呢来学习技术，
5: 是啊，
4: 苦练基本功已经蔚然成风。
5: 不错，
4: 我兄弟就是其中的一个。
5: 哦，你兄弟
4: 啊？
5: 你哪个兄弟？
4: 这是比我小的那个。
5: 废话，比你大的那是你哥哥。
4: 我说是我最小的那个兄弟。
5: 哦，他呀
4: 啊，
5: 他现在搞什么工作呢？
4: 饭馆里当服务员。
5: 不错呀。
4: 是啊，我兄弟在学校的时候就有股子钻劲，到了饭馆以后，那真是不怕脏，不怕累，不怕苦。
5: 好，
4: 就是有一样。
5: 哪样？
4: 他总觉得饭馆服务员呢，没什么技术。
5: 那本来就没什么技术，
4: 本来就没什么技术
5: 啊？
4: 怎么见得？
5: 不就是送送饭、端端汤吗？
4: 送送饭、端端汤啊！那端汤那就是技术，
5: 端汤是技术。
4: 哎，
5: 那送饭呢是艺术？
4: 哎，没听说过，
5: 还是？
4: 哎，那端汤本来就是技术啊。
5: 那有什么技术？
4: 你说饭馆里大海碗有多大个？
5: 多大个？
4: 这大海碗足有这么大个吧？
5: 那有。
4: 端起这碗汤来，这个手必须得是这个劲儿。
5: 哎，这大拇指干嘛还翘着？
4: 讲卫生啊。
5: 哦，
4: 把大拇指搁汤里头，这不是汤了。
5: 那这是什么？
4: 这成洗手水了。这个
5: 多脏啊。
4: 大拇指必须得翘着，端起这碗汤来的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头里有人还得喊一嗓子，哎，留神啊，汤了啊，汤来了，走。
5: 还真像。
4: 我兄弟看人家端汤啊，他也端汤。
5: 哦，
4: 人家是一只手端着，
5: 他呢？
4: 他是两只手捧着，
5: 那干嘛呀？
4: 恐怕这碗汤洒了。
5: 哦，
4: 越害怕，手是越哆嗦，是越哆嗦越害怕。
5: 嘿，
4: 哎，靠边啊！
5: 好，
4: 汤可来了啊！留神啊，别烫着那小孩，小孩，哎，别跑，别跑！哎，哭啊！
5: 怎么了？
4: 全靠自己脚面上了。
5: 得。这多悬。
4: 通过这件事情啊，我兄弟受了很大教育。
5: 是，
4: 我兄弟一想，看起来光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还不够，还必须要有为人民服务的本领。
5: 哎，
4: 从此以后啊，我兄弟下决心苦学苦练。
5: 那怎么练呢？
4: 每天他在家沏茶喝。
5: 沏茶喝？
4: 他找了一把头号的大茶壶。
5: 嚯，
4: 又找了十几个大饭碗。沏好了以后啊，你们都别动啊，我给你们端走。
5: 哦，练端汤的，
4: 每人一碗，全都送完了。他还催呢，你们都快喝啊！喝完我再给你们倒。妈，您喝完了，您再来一碗，走。
5: 又一碗。
4: 妈，您再来一碗，走。
5: 又一碗。
4: 妈，您再来。我妈说：“行了，我别喝了。”
5: 怎么？
4: 散伙工我喝了八碗了。
5: 好嘛，
4: 再喝我这肚子就放炮了。
5: 是啊，
4: 你还别说，没练了几天，什么叫端汤，哪个叫送饭，全行了。我兄弟是特别高兴。
5: 哎，
4: 我兄弟一想，这回许行了。
5: 差不多了。
4: 哦，差得远着呢。
5: 怎么？
4: 我兄弟他不会算账啊。
5: 啊，一个中学毕业生。

0: 连账都不会算，
1: 这不能怪他，因为他在学校的时候中了那个四人帮的闹儿忧则式的流毒，对这个数学根本他就没学。
0: 是啊，
1: 你看人家饭馆那个老师傅算起账了，那个口捻账非常的熟练
0: 啊。
1: 开完票以后我给您算账啊，
0: 哎，
1: 您这三毛二，三毛二这是四毛六，三毛二四毛六七毛八，七毛八一块零四，一块八毛二，您这是一块八毛二啊，您给我这是五块，我找您三块一毛八，
0: 嘿，
1: 非常熟练。
0: 是啊，
1: 我兄弟也算这笔账。
0: 哦，
1: 这劲头费大，这笔账愣没算上来。
0: 他怎么算的？
1: 那什么，我给您算账啊！
0: 哎，好，
1: 您这是三毛二，
0: 啊，
1: 三毛二这是四毛六，三毛二加四毛六，三毛二加四毛六，三毛二加四毛六，三毛那什么，干脆我先算整的了啊！
0: 行行，
1: 三毛二，三毛二的三加四毛六的四，三加四是七，
0: 哎，
1: 三毛二的二加四毛六的六，二加六是八分，
0: 对，
1: 八分加上刚才，那是几毛来了？
0: 嗨，七毛啊，
1: 七毛，七毛加上八毛，
0: 哎，什么加八毛啊？
1: 加
0: 八分，
1: 八分，七八一块五，
0: 哎，什么一块五啊？七毛八，
1: 七毛八，
0: 哎，
1: 七毛八加一块零四，七毛八加一块零四，七毛八加一块零四，一块五不是，
0: 啊，
1: 七毛八加一块零四，七毛八加上一块零四是这个一块五六，这个，
0: 行，这哪成啊？这
1: 汗全都下来了，
0: 哎呀，
1: 这笔账愣没算上来。
0: 那结果怎么着了？
1: 结果还是人家老师傅帮他给算上来了，
0: 这还是不成啊。
1: 我兄弟一想，哎呀，看起来这个算账也这么不容易，
0: 嗯，
1: 看起来还得练。
0: 这怎么练呢？
1: 每天早晨我在家也得练功啊，
0: 哦，
1: 我在家练绕口令。
0: 那他呢？
1: 他在家练口捻账。
0: 哦，
1: 我在东墙，他在西墙。我这边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蹦白的白拐棒棍，他那边三毛二四毛六七毛八，七毛八一块零四，一块八毛二，红烧老头一块八毛二。
0: 啊，红烧老头一块八毛二，这要醋溜老太太得多少钱呢？这不像话呀。
1: 哎，你还别说，没练了几天口捻账背的个是飞手。我兄弟特别高兴，我兄弟一想，嗯，这回许行了。
0: 哎，差不多了。
1: 哦，差得远着呢。
0: 怎么还差得远呢？
1: 我兄弟他不会说话呀。
0: 哦，你兄弟是哑巴。
1: 哎，谁说的呀？
0: 你不说他不会说话吗？
1: 哎，不是，他那意思啊，看人家老师傅对这广大顾客是特别的热情，
0: 嗯，
1: 他想对顾客也热情热情。
0: 哦，
1: 不热情还好点，
0: 这一热情
1: 倒把顾客给惹火了。
0: 没那事，越热情才越好呢。
1: 你看你还不相信？
0: 我是不信。
1: 你又不相信，咱们两个人就学一学。
0: 可以啊，
1: 我就学我兄弟，你就去顾客。嗯，
0: 行，
1: 你看我跟你热情热情，
0: 哎，
1: 你准得火，
0: 我准高兴，
1: 是吗？那咱们试试看。
0: 热情还不好，
1: 同志
0: 啊，
1: 您刚来
0: 啊？刚来，
1: 您请坐。
0: 好，我坐下了。
1: 今天您休息？
0: 对了，今天休息。
1: 那好，您还在那儿住着呢？
0: 哈，还在那儿住着呢。
1: 那好，您有几个小孩？
0: 三个。
1: 那好，您结婚了？
0: 啊，
1: 结婚了，结婚了，结婚了。不结婚孩子哪来的？
0: 这不废话吗？
1: 那个您家几口人？
0: 五口。
1: 那好，都谁呀？
0: 都我爱人带仨孩子。
1: 那好，还有别人吗？
0: 哎，没有了。
1: 有临时户口吗？
0: 干嘛你查户口来了？
1: 玩了不是？
0: 本来吧，你问得着这干嘛？
1: 就是啊，后来老师傅又告诉他，哎呀，小赵，顾客呀，到咱们这儿来是吃饭来，
0: 哎，
1: 不是聊闲篇啊。
0: 就是，
1: 该说的说，该问的问，不该说的不该问的就不要说，不要问。
0: 对了，
1: 特别是你这个脸上，要带点笑容啊。
0: 就是啊，他一笑就显着和气了嘛。
1: 一笑就显得和气？
0: 当然了，
1: 我兄弟不笑还好点，
0: 那他一笑呢，
1: 倒把顾客给吓跑了。
0: 他怎么笑？
1: 同志，您刚来。
0: 好，
1: 今天您休息。您吃点什么呀？顾客一看我什么也不吃，我赶紧走吧。
0: 干嘛呀？
1: 这位神经病啊。
0: 这可不神经病吗？
1: 后来老师傅又告诉他，哎呀，小赵这么乐可不行啊。
0: 嗯，
1: 太假呀。
0: 是啊，
1: 你这个乐出来得自然一点啊。
0: 哎，
1: 我兄弟想

0: 上这个乐也这么不容易。嗯，看起来还得练。
1: 这乐可怎么练呢？
0: 每天下班以后，他对着镜子来练这个乐。
1: 哦，
0: 都说我这个乐假，不自然，怎么样就自然了呢？好好练一练。
1: 对，练练。
0: 同志，您刚来，今天您休息。您吃点什么呀？他这正练着呢。生活工主任走过来了，一看呢也乐。行了行了，别练了，小赵，这乐可不是技术啊。首先，咱们要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1: 对，
0: 必须要发自内心，再乐出来，它就自然了。
1: 还是主任说的对，
0: 就你这么练。练一辈子乐出来也是假的，
1: 就是嘛。
0: 你还别说，经过党团组织对他的帮助，特别是经过双学运动和三大奖活动，使我兄弟思想有很大的提高。从此以后呢，这个服务态度有很大的改进，而且还受到顾客的表扬了。
1: 是啊，
0: 我兄弟是特别高兴。我兄弟想，这回许行了。
1: 哎，是差不多了。差得远着的呢。
0: 哎，你怎么说了？
1: 我不说你也得说呀，
0: 他本来就差得远着呢嘛，
1: 还差得远。
0: 有一次来了一位70多岁的老大爷，拄着拐棍上这儿来吃饭，我兄弟还很热情。哎呦，老大爷您来了，来，您请楼上坐。
1: 啊？
0: 老大爷说什么？上楼啊？都平地我还喘呢，上不了楼我就楼了。
1: 一点不假。
0: 那什么，干脆那您就这儿坐得了。
1: 对，
0: 您吃点什么呀？你们这儿都有什么呀？我们这有焦溜肉片，有干炸丸子，有红烧猪肉，红烧排骨。行了，你就给我来一个红烧什么了，您甭管了，马上就到。
1: 他听明白了吗？
0: 没有多大功夫就端上了一盘
1: 红烧猪肉，
0: 红烧排骨。
1: 排骨。
0: 这位老大眼神又不好
1: 啊，
0: 夹起口饭嘴里这么一搁，就听咯嘣一声啊。哎呀，小伙子，我就这么一个牙，还给我硌下半拉来呀、排骨啊，
1: 可不排骨吗？
0: 通过这件事情啊，使我兄弟又受到了很大的启发。
1: 哦，
0: 使我兄弟想到啊，向顾客介绍饭菜的时候，首先要看顾客口味、风俗习惯。
1: 对，
0: 光从这一点看还不够，还要考虑到顾客是哪儿的人。
1: 那干嘛？
0: 所谓是南甜北咸，东辣西酸。光从地区来看还不够，还要看这位顾客身体情况如何。如果这位同志身体健壮，又是体力劳动者，那可能吃的就多一些。
1: 对了，
0: 如果这位身体较弱又有病，可能吃的就少一些。
1: 那是一有病他是吃的少啊。
0: 当然也得分是什么病。如果这位得的是胃病，那可能吃的就少一些。如果这位得的是脚气，这跟吃饭有什么关系呢？
1: 你这不抬杠吗？这
0: 由于我兄弟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又有一套过硬的技术本领。原来呀，他负责一张桌子，
1: 现在
0: 已经负责6张桌子了。
1: 哇！
0: 而且对待顾客是特别的热情，照顾的也是非常的周到。
1: 是啊，
0: 我再给您学一学。
1: 好啊。
0: 同志，您来了，来，您请这边坐。您吃点什么呀？菜牌子有，您先慢慢选择着。哎呦，同志您来了，来，您请这边坐。您吃点什么呀？自己带的烙饼。那好，我给您加加工，加工费1.5毛，
1: 真不错。
0: 老大娘您来了，您可慢慢的，您坐这边。您吃点什么呀？您选择好了。溜肉片、半斤米饭、木须汤，您这是8.4毛。加工饼得了。来来，您再来碗白开水。哎呦，老大爷您又来了，来来，您请这边坐吧，这回我绝不给您红烧排骨吃了。
1: 太好。
0: 哎呦，大娘您可慢慢走，您可别摔着。哎呦，大嫂您来了。哎呦，您这是赶火车吧？您瞧您这大包小包的，还带个小朋友。来来，您这边这边，您把那包您搁在桌子底下。那小朋友，来来，你坐这儿，来，叔叔给你抱上来。
1: 我呀，
2: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3: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除以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经典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经典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放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35。

0: 八。
1: 花灯初上，街巷中飘荡着食物的香气。富国街酱肘子，博爱街蜗牛，二中熟食，打包带上一些回家吃饭。久未见到孩子的我们，是最期待他们回家吃饭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105开心茶馆开馆喽！我是店小二程明，不管您是刚遛完弯还是在家没事歇着，都欢迎来咱这儿坐坐，咱用最地道的老段子陪您笑一笑解解乏。有请笑林李国盛带来相声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这段相声主要讲述了笑林因为嫉妒李国盛的受欢迎程度，自称是妒忌协会秘书长，并且用各种荒谬的手段试图破坏他的成功。最后笑林意识到通过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是错误的，应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超越别人。下面咱们就一起来欣赏这段经典的作品吧。
4: 您就是李国盛李先生吧？
5: 啊，就是我。
4: 哎呦，我太羡慕您了。
5: 这人我有什么可羡慕的？
4: 您是著名孝心啊。
5: 嗨，
4: 别提了。您看您一上台
5: 啊，
4: 大伙儿是热烈鼓掌，
5: 大家热情。
4: 下了台，哎，你看
5: ，谢谢，谢
4: 谢。您下了台
5: 啊，
4: 大伙儿是前呼后拥。这个找您签名，那个给您献花，
5: 遥远的。
4: 特别是一些年轻的姑娘还主动跟你合影，
5: 你
4: 有没有？
5: 还真有这事儿，你。
4: 你知道当我看见你跟女孩子一起照相，我心里想什么吗？
5: 你想什么呀？
4: 我想啊
5: 啊，
4: 用多大的劲儿，
5: 嗯，
4: 能把李国盛掐死？
5: 哎啊！你这不是羡慕啊，
4: 嗯，
5: 你这是妒忌呀。
4: 认识我？
5: 你是谁呀？
4: 我是妒忌协会秘书长啊。
5: 哎，嗨，哪有这组织啊？
4: 哎，我们还有会歌呢。
5: 还有会歌？
4: 有，
5: 给我们唱一唱。
4: 我知道你现在比我好
5: 啊，
4: 是不是兔子尾巴你唱不了？你若不听我的好言来劝告，骑毛驴看唱本咱们走着瞧。
5: 这叫会歌啊。
4: 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我就受不了，时时刻刻把你整整臭你拉倒。
5: 说了半天是整人呐。
4: 想入我们协会吗？
5: 啊，不入。
4: 不交会费？
5: 那也不入。
4: 嗯，为什么？
5: 我没妒忌过人。
4: 赶紧妒忌几个呀。
5: 赶我妒忌谁呀？我
4: 嘿，你说
5: 啊，
4: 你说你今天干什么了吧？
5: 今天上午
4: 啊，说说。
5: 什么也没干。
4: 嗯，
5: 今天上午这不是石富宽
4: 啊啊
5: 下海开一饭馆，
4: 嘿，
5: 我去祝贺一下。
4: 这就一个了。
5: 我妒忌石富宽干嘛呀？
4: 哎，石富宽都开饭馆了
5: 啊！
4: 你没开闲着，你多没本事啊！
5: 那我可以向他学习，
4: 向他学
5: 啊！学好了，我还要超过他呢。
4: 那是你的妒忌方式，
5: 那要按你的方式，
4: 给有关部门写封信，先把他这饭馆给搅黄了。
5: 哎，这啊，
4: 嗯，搅黄了。
5: 你这诬告人，那是犯法的。
4: 你别用真名字呀，
5: 那假名我用什么呀？
4: 我帮你起一个。
5: 给我起一个，
4: 我帮你起一个
5: 哦。
4: 根据你这个年龄
5: 啊、
4: 性格
5: 哦，
4: 再加上你这个外形，
5: 嗯，
4: 我想想啊，哎，有了，
5: 我叫什么？
4: 你叫肚脐眼儿。
5: 哎，啊，
4: 这个好，
5: 这什么意思？
4: 这是妒忌生。
6: 在这憋住，他不能笑。
7: 哎，大叔，
6: 啊、
7: 他把这蛋下在哪儿了？
6: 下哪儿了？
8: 下哪儿？问你呢，下哪儿嘞？
6: 啊。他下哪了呢？
8: 嗯，
6: 他当时他想啊，
8: 嗯，
6: 他就下哪儿呢？嗯，啪啪啪，他就溜达，他就边溜达边想，来到了鸡窝面前，他没好意思下，他又溜达，下哪儿呢？来到了鸭架面前，也没好意思下。

0: 下哪块呢？我
1: 不下不行了，憋不住了，万一掉下来就全漏了。下哪啊？哎，最后你说下哪呢？你猜。
2: 狗窝。
1: 哎呦我的妈！下狗窝了。
3: 那是谁发现的？
1: 狗崽子吗？
2: 狗仔队一发现，第二天全县的鸡鸭鹅狗猫都知道了。俺们家这只鸡一夜之间就成了名鸡了。那家伙过去俺家那只鸡走道那是挺胸抬头气宇轩昂的，咔咔咔，自打下了这公鸡蛋走道变样的，变这样式的了。哎呀，我瞅这爪子搁地上这划了啥呢？仔细一看明白了，练签名呢。
3: 说的太好了，太精彩了。哎，大叔，
2: 嗯，
3: 公鸡下的那个蛋现在在哪儿呢？
1: 吃了。
2: 吃。嗯。
3: 吃了。
2: 吃。
3: 谁吃了？
1: 我吃的。他不敢吃。
3: 您吃了以后是什么反应？
1: 啥反应都没有，跟正常蛋一模一样。哎呀，
3: 大叔，您这就是不配合了，哪能那么说？
2: 啊，
3: 你这不能跟吃普通蛋一样，你不能说是包治百病，最起码你得有点疗效。
2: 对对对，
3: 大妈，你我这两块钱你就搁在这儿，你这你得配合，你哪能够什么？你这
2: 太急，许多老年人被脑血栓后遗症所困扰，我老伴儿去年得了脑血栓。在没吃公鸡蛋之前，他走道是这样的。你给学个吴老二走道，快去脑血栓呢！快去学给，哎，你快！他没吃公鸡蛋之前，走道是这样的。吃完公鸡蛋之后，大伙儿再看。我起来。
1: 你是不是骗人？
2: 这咋叫骗人呢？这又不是假药，对人没害的。你说
1: 你骗人呢？
2: 小牛啊，你回头倒过来不啊？没吃蛋之前总摔，吃完了能走了，就这事儿。你给倒酒，我下去瞅菜去。
3: 哎，好好好，哎，好了好了。挺好的，录的挺好。
1: 来来来，哎呀，我说，来喝点酒，牛策反呢？
3: 不是策反，是策划。
1: 不管策啥吧，就俺们家啊，自打你大妈成名之后
3: 啊，
1: 第一笔见钱这个就活啊。
3: 是
1: 啊，你准备下一步怎么弄呢？
3: 我就炒作嘛，把这个鸡买断，是吧？
2: 嗯，
1: 来，老陈你上来。大炒
3: 啊！
1: 你要炒作呀、啊，以后多找点人
3: 啊，
1: 上交阳台像白岩松啊、崔永元呐、啊，这名人找来。
3: 嗯，
1: 要不然你白吹。来干。嗯、
3: 哎，大叔
1: 啊，
3: 麻烦您把那个鸡抱出来。
2: 你去抱鸡去。
1: 看看。
2: 嗯。
4: 我跟你说，
3: 嗯，
4: 那个鸡看完之后，你哎
2: 呀，
1: 老帅了，
3: 真的。
2: 漂亮。
1: 哎呀，吃大了吧？
2: 嗯，行。
4: 哎，大妈。
2: 嗯，行。
4: 咱抓紧时间把那个合同签了。
2: 对，咱签合同。
4: 好吧，
2: 太好了。
4: 那这样啊，
2: 嗯，
3: 这2万块钱我就是买断的鸡了。
2: 知道
3: 啊，2万，
2: 行，
3: 在这儿签。这有这么一条，您看一下啊。
2: 啊，
3: 如果您要是违约了，您得双倍返还，您得给我4万，大妈。
2: 别双倍，10倍，我给你20万，能不让你抱走？
3: 要不然我跟大妈合作就痛快。
1: 嗯，
3: 哎，对了，
2: 嗯，
3: 大妈还有一个啊，麻烦您呢还得做一个。这个下蛋公鸡的形象代言
2: 广告吗？
3: 啊，有是广告词，
2: 赶紧录它，
3: 好吧，
2: 录它钱到手了。哎，开机，
3: 那咱们开始啊。
2: 好词啊，很简洁，
3: 嗯，
2: 很靠谱。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哦耶！再来个侧面的，你简洁实啊。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哦耶！再来个背面的。哎呀，我这录广告呢，你别赶紧给人报机去，我合同都签了，赔人4万。
1: 你出来
2: 干啥呀？你说你这人怎么那么磨叽？
1: 你签了合同了？
2: 签了。干啥？
1: 你那么着急干啥呀？
2: 怎么的？
1: 完了，鸡没了。
2: 哪儿去了？
1: 儿媳妇给炖了，吃那就是。老伴儿，老伴儿，来，老伴儿，老伴儿，老伴儿，白云呐，白云。小云呐、啊，小云，哎，看我哦，
5: 鸡红变4万嘞！
1: 是吧？来，老伴你看我，别着急啊，别上火啊，老头在这呢啊。
5: 不不不

0: 你看我眼色行事好不好？想法弥补啊！哎，别哭了啊！啊，好啊！看我啊，笑点啊！有老头呢，老头呢，嘿嘿，宝贝儿在那呢啊！拜拜。
1: 啊，是啥呀？不说不哭了啊！好乖啊，看老头宝贝儿，哎，嘿嘿。
2: 刚才大妈还挺好的，这咋了？
1: 完蛋吧，你说？听说公鸡抱走了，心疼了。嗨，啊，哭啥呀？来坐着啊，
3: 没事儿。
0: 配合，嗯，
3: 有感情了。
0: 哎呀，这钱你先收。
3: 大叔，你可不能开这个玩笑。你要违约要退钱，这不是退两万了，你得双倍，得四万，是不，大妈？
1: 咋还打鸣呢？你这还，
3: 哎，大叔，那鸡咋没抱了呀？
0: 就
4: 抱不来了，
3: 为啥？
0: 午睡，
3: 鸡午睡
0: 啊？这鸡呀，连下蛋带打鸣，它一个接两样了，累呀。来喝酒来
3: 啊啊啊！哎，
0: 嗯，你说这鸡能那么值钱吗？你别赔着。
3: 大师，我实话跟您说吧，这个鸡要搁在您二老手里头，一个子儿不值，不值钱。你们交给我了，我炒作，炒完了，这就值钱了。
0: 那要炖完了呢？
3: 那也值钱啊！
1: 啊，就是这个鸡，它是名鸡。
3: 哎，
1: 无论生到死，哪怕吃肉炖了，它也是值钱的。
3: 没错。
4: 你太有才了。
1: 那你比方说啊，现在就是那只鸡吃一块得多少钱？
3: 就这一块不给2000块钱没权利吃。
0: 鸡心呢？
3: 4000。
0: 鸡肝呢？
3: 6000。
0: 鸡肾呢？
3: 8000。
0: 够数了。
4: 太有才了。
0: 好，吃。
3: 来
0: 这个
3: 大妈，大叔，你们也吃，别怪我一个人吃啊！
0: 你吃，
3: 嗯，你们吃，
0: 没有，我们这吃不起。
3: 大叔，
0: 你都吃啊！
3: 哎呦，不能再喝了。
0: 嗯，
3: 无论如何呀，一会儿你得让我呀把这鸡抱走。
0: 抱你是抱不走了，
3: 嗯，
0: 你可以端走。
3: 端走。
0: 这个实话告诉你吧，
3: 啊，
0: 你要的那只鸡让儿媳妇炖了吃，这就是。不过你按照你的要求做法不一样，你说的是炒，但是我们是炖的。价钱呢，你都定完了，反正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2万块钱呢，你要留就留下，不留你就拿走。你要愿意吃2万大餐，你都端走啊，一块没动，你看咋样？
4: 太有才了！
3: 大叔大妈，别，您别动，配合一下，我不能把这鸡也砸我手里头。人一上火就容易缺心眼儿，过去我一直缺，自从吃了这下蛋公鸡的肉，哎，我变得机灵了，吃一块肉才2万块钱，真值。
4: 你太有才了。
5: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我是店小二程明，生活有时平淡如水，就得来点笑声调味。咱105开心茶馆都是精心烹制的欢乐大餐。您瞧，他们来了，姜昆、李文华为您献上相声《战士之歌》。歌曲对人的影响天差地别，有的歌一出来就让人精神抖擞，有的歌却能让人萎靡不振。今天这对搭档聚焦军旅歌曲，细数着各军种歌曲的鲜明特色。陆军的歌声踏地有声，空军的歌声直冲云霄，海军的歌声柔情绵长， 同样都是传唱旋律，

0: 军旅之歌却自带千军力量，能化作精神铠甲，点燃满腔热血。接下来我们一同欣赏战士之歌。
1: 这相声呢逗大家哈哈一笑，
2: 哎，幽默诙谐，
1: 大家从当中呢也吸收一点教育，
2: 哎，内容也得有意义。
1: 不仅我们相声这样，
2: 文艺形式都如此，
1: 歌曲
2: 啊也是这么样，
1: 唱什么歌唱什么歌可不一样啊。
2: 哦，这还不一样
1: 啊。当然了，你比方说逢年过节了，大家坐在一起开个小型的宴会，
2: 团聚一番，
1: 拿起酒杯来
2: 喝点酒，
1: 想唱一支歌唱什么歌，
2: 这喝酒唱什么歌，
1: 唱这样的歌，
2: 你唱唱。
1: 朋友啊。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您在干什么？
2: 你听这歌挺好听的，我先来一口。
1: 是啊，你就唱这样的歌，喝起酒舒服。
2: 那当然痛快。
1: 要唱点靡靡之音。哎，我
2: 这怎么回事？
1: 端桌子底下去了。
2: 像这种歌的别唱。
1: 靡靡之音只能使人潦倒灰颓。
2: 对，革命歌声使人劲儿增百倍。
1: 哎，我喜欢部队的歌。
2: 是啊，
1: 我发现他们什么时候都有歌声。
2: 哦，部队什么时候都有，
1: 什么时候都有。
2: 那你说部队要集合唱什么歌？
1: 整装待发
2: 啊，
1: 穿衣服。
2: 对，
1: 那对着镜子唱歌可好听了。
2: 唱什么呀？
1: 红色的帽徽红领章，红色的战士红思想，
2: 还是透着精神。
1: 要集合了。
2: 嗯，要是出发呢？
1: 出发。
2: 嗯，
1: 举起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
2: 他们俩跑起来透着整齐，
1: 步伐矫健。
2: 嗯，要是练兵呢？
1: 练兵，拼刺刀，看谁拼得好，当兵。拼刺刀。
2: 要是打靶回来，
1: 打靶归来
2: 啊。
1: 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归。胸前的红花映彩霞，愉快的歌声满天飞。咪嗦拉咪嗦，拉嗦咪哆嘞，咪嘞哆嘞咪嗦嘞嗦咪嘞嗦嘞。
2: 什么呀这个？后边这句什么呀？
1: 唱高兴了自个儿瞎编一句。
2: 还心花怒放，
1: 他们各个军种兵种不同，唱的歌曲也不同。
2: 哦，军种不同，歌也不一样，
1: 带着他们自己军兵种的特点。
2: 哦，像陆军唱什么歌？
1: 陆军有陆军特点啊。
2: 什么特点呢？
1: 陆军在地下的
2: 啊，陆地
1: 啊，陆地啊，陆军。你看人陆军唱歌，
2: 唱什么歌？
1: 排着浩浩荡的队伍，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先培养脚踏的祖国的大地。
2: 嘿，
1: 脚踏的祖国的大地，这就是它的特点。
2: 对，脚步坚强有力，
1: 多结实。
2: 嗯，这个空军呢？
1: 空军
2: 啊，
1: 空军的歌声你得听出隐隐在天空翱翔的那股劲头。
2: 哦，这飞机在上面飞。
1: 哎，
2: 唱什么歌啊？
1: 你看他们唱。
2: 嗯，
1: 我啊飞在祖国的天空，仰望金色的。哎呀，真的是云燕在天空翱翔。
2: 哦，这个骑兵，
1: 骑兵，
2: 嗯，
1: 骑兵的歌声，你从当中能听出马蹄子声来。
2: 哎，你唱唱，
1: 你看啊。嗯，烈马奔腾战旗红，刀光闪闪映长空。
2: 有马蹄子声儿，
1: 你听啊。
2: 嗯，
1: 刀光闪闪映长空。
2: 哪儿呢？
1: 你听这节奏。
2: 哪儿有
1: 节奏？这节奏，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2: 这小碗面够着吧？
1: 马蹄子节奏嘛，对不对？
2: 那个。火箭炮兵，
1: 火箭炮。
2: 嗯，
1: 听歌声阵阵冲云霄，唰，
2: 这是什么呀？
1: 发出一颗去。
2: 火箭炮吗？
1: 看排排炮尖怒火烧，唰。
2: 哎，又怎么了？
1: 又弄出一颗。
2: 从那边弄出一颗去。
1: 怎么样？
2: 好，那个海军呢？
1: 海军歌声两个特点，
2: 第一个
1: 空广，
2: 哦，形容那大海之宽。
1: 海政歌舞团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
2: 他叫吕文科，
1: 唱起海军的歌有味儿啊。
2: 是啊，
1: 一拖腔
2: 啊，
1: 他嗓子就跟片汤。
2: 哎，这哎，
1: 说就是说他一拖腔啊，嗓子
2: 扔。我你甭比划了
1: 啊，
2: 你学学他怎么唱。
1: 你看他过去有个老歌叫《水兵见到了毛主席》，那个
2: 这就是他的。
1: 你看着啊，
2: 嗯，
1: 江水在。

0: 这是干嘛呢？
1: 他能唱出50多里地，
2: 还是真形象。
1: 哎，这是第一个特点。
0: 第二个特点，
1: 抒情。
0: 他们还有抒情歌曲？
1: 那当然了，大家都熟悉的一首歌曲，
0: 哪一首啊？《
1: 军港之夜》。
0: 我知道啊，这苏小明唱的好，
1: 唱出了军港静谧的夜晚。
0: 我就爱听这歌。

0: 年轻的是一边。男生二重唱，
1: 哎，不是唱歌，你一人唱我不行。
0: 你快
1: 不是，我连嗓子都不能唱。
0: 挺好听，跟水萝卜似的。
1: 对，你
0: 来了。
1: 这你别夸我，这真唱。
0: 那你得给人家演节目啊。
1: 我给说相声，
0: 人家知道你是相声演，你来点别的，人家嘿一看，刘华刘。
1: 不给咱们那这怎么着也不行啊，唱不了。
0: 你跳舞呢？
1: 跳舞，你瞧我这身管行吗？这玩意儿，瞧你看。
0: 哎，朗诵你行吗？朗诵。
1: 哎，朗诵行，我就没词儿。
0: 哎，不要紧，哎，就中间那段歌词儿，苏小明那段歌词儿给你，我在前面唱，你中间来那段词儿。
1: 不是，我也不知道在哪儿朗诵。
0: 不要紧的，我唱啊，我唱，轮到你的时候，我捅你一下。怎么了？是，咱们站紧了。哎，春节咱开始彩排，好不好？站好了啊。你甭紧张，你甭紧张，甭紧张。我先唱啊，中间还能给你伴奏一下呢。

0: 年轻的士兵头枕着波涛，睡梦中露出甜美的微笑。
1: 军港的夜呀，静悄悄，水兵水兵快点水兵。
2: 开心茶馆快要打烊了，店小二成名在这里先给您请个安，往后每晚这儿就是您的欢乐窝，咱的相声小品包袱一个接一个，包您乐开花。再来为您送上一首歌，十九恋歌，孙浩吕威。19:105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体验宁静生活的动人歌声。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晚上七点，现在是虚时。
3: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4: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6: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7: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受台风八威影响，12号到15号，我市风大雨急，请停止露天作业，远离广告牌、危房、低洼区及地下空间，减少外出。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东部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到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0度。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10: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

0: 祖国的宝岛，我可爱的家乡，一句深情告白穿越半个世纪依然滚烫。西沙，我可爱的家乡，不仅是一首歌，更是刻在血脉里的主权宣言，是对蓝色国土的永恒眷恋。旋律不息，热爱不止，这份家国深情永远回荡在南海之滨中华大地。卞小珍、梁长喜，西沙，我可爱的家乡，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假如我是真的，邓丽君。
1: 假

邓丽君假如我是真的，庄奴作词，心意作曲。当时社会思潮涌动，人们对情感的表达愈发渴望，歌曲以质朴的歌词和舒缓的旋律倾诉着对纯真情感的向往，一经问世便备受关注，为当时的人们提供了情感慰藉。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阎维文《十五的月亮》。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扫地、擦桌、洗衣、晾晒，这些看似普通的家务，对我们而言可是好一通忙活。照顾完子孙，还要料理家中琐事儿，我们是最不知辛苦的人。
0: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王军、刘海英、马兰花。相传马兰花象征着勤劳、勇敢与幸福。歌曲歌词通过细腻笔触，描绘出山野间马兰花绽放的生动画面，营造出浪漫诗意的意境，同时巧妙融入民族音乐元素，如独特的旋律走向、富有民族特色的装饰音等，赋予歌曲浓郁的民族风情，使其兼具艺术美感与文化韵味，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凤凰传奇，月亮之上。

凤凰传奇、月亮之上，玲花的声音里有着深厚的土地情怀，豪放大气的音色和曾毅低沉稳重的土字相得益彰，深深植根于民族文化和民间生活的底蕴，朴素有力的填词和朗朗上口的旋律使得歌曲易于传播又让人印象深刻。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徐晓明、霍东阁。

0: 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1: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2: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

0: 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韩宝仪，你潇洒我漂亮。80年代的年轻人纠结，要爱情还是要面包？如今的青年男女在烦恼浪漫与现实该如何平衡？这样的烦恼本质上其实是一样的。爱情既要初见时的眼波流转，也要久处后的柴米油盐。真正的长久从来不是靠一时的光鲜，而是能在潇洒与漂亮之外扛住生活的琐碎与考验。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印度电影《奴隶》插曲《奴隶》。

《奴隶》，印度电影《奴隶》插曲，浓烈的异域风情包裹着最本真的情感，旋律中特有的印度音阶带着一丝神秘与忧伤，既唱出了爱情的甜蜜，也暗示了故事的悲剧底色。听着这首歌，仿佛能看见阳光下奴隶的微笑，也能感受到他深夜里的叹息。这种交织着美好与哀愁的情感，正是他跨越文化打动人心的力量。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那英、王菲相约1998。

0: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琼瑶剧黄金时期，刘雪华是当之无愧的荧幕女神，更是一代人心里的琼瑶御用女主角。在《庭院深深》之中，刘雪华饰演的张含烟从楚楚可怜到成熟从容，眼神含愁，把剧中的委屈、隐忍、相思与遗憾全都融进眉眼之间。可以说，《庭院深深》更是把刘雪华的人气推向顶峰。江淑娜，《庭院深深》，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人生第一次，刘欢。

世新，原名刘志，生于音乐世家的他，从小就在音符交织的世界里成长。1970年，他投身军旅，积累下丰富的艺术实践经验。世新的笔名寄托着他为战士创作、传递战士心声的初心。他笔下诞生了《说句心里话》《小白杨》等多首经典之作。这首人生第一次以质朴无华的旋律，细腻勾勒出母子间的情感脉络，将生活中平凡又动人的母爱化作直击心灵的音乐诗篇。刘欢，人生第一次。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心中的玫瑰，李谷一。

0: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巅峰。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吴玲。退休后出入朗诵班时，我总把朗诵当作简单的念课文，老师一句声音是情感的外衣点醒了我。我学会了用腹式呼吸支撑声音，结识的同窗挚友，我们相互分享朗诵技巧，为彼此的进步而欢呼喝彩。退休不是人生的休止符，而是探索自我、拥抱美好的新起点。
5: 105幸福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8: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9: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8: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9: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受台风八威影响，12号到15号，我市风大雨急，请停止露天作业，远离广告牌、危房、低洼区及地下空间，减少外出。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东部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到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0度。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2: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13: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12: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

0: 切勿强行通过。
1: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2: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曾国藩传》。雨花台战事吃紧，曾国藩日夜牵挂负伤的曾国荃，偏偏自己举荐的沈葆桢截留军饷，令湘军粮草承压。曾国藩隐忍矛盾，不加参合，太平军粮草耗尽，无奈撤兵。湘军惨胜后，稳步收拢南京外围据点。请听105记录中国《曾国藩传》第39集。
1: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

0: 第39集。
1: 雨花台大战一共持续了46天。从大势上判断，曾国藩知道这次围攻不可能持续数月。他从人数上推算，李秀成的大军每天需要消耗60吨米。然而呢，长江被湘军水师牢牢地控制着。根据最近在皖南的经验，曾国藩知道走陆路运送补给那得有多困难。即使叛军努力用南京城里的存粮补给李秀成大军，也将面临将大量的谷物运出城门，绕行城墙数公里运送时暴露于敌人攻击范围的难题。而且呢，这支大军每月将近2000吨谷物的需求，将很快用光南京城里的存粮。所以呢，曾国藩给曾国荃写信分析说，李秀成部至少10万人，每天需要吃上千担的米，如果没有船队运输，怎么可能持久？我在安徽带兵的2年，深知陆路运米之难。即使从南京城内往外运，也要经过几十里路，一个月运送3万担，那是极其困难的。何况城内也没有太多的米可以运出。因此呢，你不要太担心，李秀成挺不了太久。从这封信呢，我们就可以看出曾国藩过人的战略眼光。然而，曾国荃能否顶住这一个多月的进攻，曾国藩是没有把握的。曾家已经死了一个曾国华，他生恐这个弟弟也死于战场。同治元年1862年闰8月27日，曾国藩在日记当中说，接元府递信至伪忠王大古元贼铺金陵营垒，深以为忧，寸心如焚。那么第二天又说，粮道可谓寸心如割，彷徨绕屋，焦灼万状，静息不克成寐，四更末即披衣起坐。他本来呢和曾国荃约定要每天通信。9月初5日这一天，他没有接到曾国荃的来信，以为出了什么意外，一夜无眠，心急如焚。他说，本日午刻不接元信，玄气之至，绕是彷徨，莫知所以为计，不知元帝所以无信来者，本身受伤乎，亦全军决裂乎。不时忧灼万状，睡不能成寐，竟夜后元帝

二十九日信。直到第二天的上午才接到曾国荃的信。头一天曾国藩担心元帝是不是受了伤，那么这封信中果然汇报说28日曾国荃在营中被流弹击伤，出血颇多。曾国藩在日记当中感叹说，足见天伦血脉感触息息相通啊。曾国藩本人呢并不怕死，自带兵以来曾国藩早已经置生死于度外，但是他承受不了弟弟的死，既然无兵可调，曾国藩只好全力保障后勤供应，让曾国全部得到充足的粮米和弹药。谁知道呢，就在这个时候军饷供应又出现了意外。江西巡抚沈葆桢突然宣布，因本省财政紧张，停止每月供给曾国藩的40000两曹折。原文说什么呢？九月，葆桢以本省防军虚饷，截留曹折月40000两。这个决定是非常突然的事儿。少了这40000两的采购经费，曾国全部不但武器弹药的供应会出现问题，甚至可能连饭都吃不饱了。这个事情大出曾国藩的意料。沈葆桢算是曾国藩的嫡系了，他是福建人，林则徐的女婿，曾经入过曾国藩的幕府，后来呢又任广信知府，因防守广信有功，被曾国藩保举为道员。沈葆桢为官干练清廉，甚得曾国藩的欣赏。曾国藩认为他呢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说沈在江西之初树修自好，且有胆识，无常弃之。咸丰十年1860年5月初3日，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后第一次上折，就是奏调沈葆桢赴自己的安庆大营帮忙。他呢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该道弃实才略，实堪大用，臣目中罕见其匹。第二年呢他又保举沈葆桢出任江西巡抚。那么这是不符合清代政治惯例的一次破格举荐，因为沈葆桢以前呢不过是个道员，没有经过布政使等历练直接出任巡抚，而且没有经过署理而直接实授，这在清朝的历史上十分罕见，可见曾国藩对他的欣赏和信任。那么按照官场的传统，曾国藩是沈葆桢的局主，沈葆桢应该感激涕零并且大力回报，不想沈氏却在此时做出了断饷之举。那沈葆桢之所以这样做呢，第一个原因就是他和曾国藩对江西巡抚这个职务的认识不一样。作为节制四省指挥整个战局的第一负责人，曾国藩破格保举沈葆桢出任江西巡抚，主要的目的就是让他给湘军提供军饷。军饷是湘军的生命线呢，也是曾国藩带兵打仗过程之中最头疼的问题。那么现在呢，江西已经成为了后方，不再有重大的战事，因此他对江西的共享能力寄予极大的希望，希望沈葆桢能够迅速把江西给治理好，以源源不断的供给湘军军饷。但是呢沈葆桢却不这样想。沈葆桢是一个极其有主见之人，他自幼呢就自视极高，凡事不做则已，要做就做得最好。他想在这片土地上建立属于自己的而不是曾国藩的工业。

曾国藩举荐沈葆桢的目的是要他把江西变成湘军的后方据点，而沈葆桢的志向却绝不再做曾国藩的附庸。江西以前的巡抚在军务上一直倚仗湘军，江西巡抚自陈启迈、文俊、姬陵、运光臣、玉科皆守城平治，委权司道，其余大寇皆已客军，没有人着力建设属于自己的军队。沈葆桢呢，却不想成为一个把命运交由别人去掌握之人。曾国藩虽然承诺由湘军保卫江西的安全，然而军事瞬息万变，救援岂能总是那么及时呢？因此他一反以前历任的做法，不顾曾国藩的反对，开始招兵买马，决心要建立起一支自己的军队。然而供养军队需要大量的金钱呐，这就和曾国藩的需要发生了冲突。沈葆桢因此决定每个月截留40000两曹折，用于建设本省的军队。沈葆桢截留40000两军饷，本来已经很出格了。更出格的是，沈葆桢在做出这一决定之前，并没有和曾国藩商量过。因此，曾国藩后来说沈氏既不含商又不资赏，实属不近人情。那么，沈葆桢为什么不打招呼呢？因为他知道，自己独立建军的做法是违反曾国藩的指示的。因此干脆不商而行。所以后来朝廷在公文之中也指出，沈葆桢未经先与曾国藩商酌办理，似疑曾国藩不允所商而然。事出意外，曾国藩一下陷入焦虑之中。9月13日，曾国藩在日记当中说，又未接元帝信，忧灼之至，又因沈中承奏截留江西曹折，银两每月少此40000，士卒更苦，焦虑无已。沈葆桢此举实在是恩将仇报啊。曾国藩的第一反应当然是愤怒。维系湘军集团的就两个字，恩和义。虽然曾国藩举荐他人从不是为了让他们报答自己的私恩，但是也从没想到自己举荐之人会成为自己的敌人呢。所以他的心情恶劣到了极点。他在日记中记道，以江西抚藩二人似有处处与我为难之意，寸心郁郁不自得，因思日内以金陵宁国危险之状，忧灼过度，又以江西诸事掣肘，闷损不堪。因为江西巡抚和管财政的布政使两个人好像处处与我为难，让我心中抑郁不自得。本来呢，我因为南京和宁国的军事危局就已经忧灼不已，现在呢，又因为江西官员的掣肘而闷损不堪。他又写道，三更睡，五更醒，辗转不能成寐，盖寸心为金陵宁国之贼忧忌者十分之八，而因辽蜀不和顺恩怨愤懑者已十之二三。翻译一下就是，三更睡下，五更又醒了，在床上辗转反侧不能成寐，十分之八是因为南京宁国战事紧张而担忧，那么十分之二三呢，则是因为与属下的恩恩怨怨而愤懑。那么这段时期呢，是曾国藩一生之中最痛苦的时期之一。
他白天频繁地联络各处，全力保障曾国荃的供应，傍晚到后院的小房间里去，跪在蒲垫之上，默默地对天祷告，求老天保佑弟弟平安呐。那上了床又常常是一夜无眠，沈葆桢此举如同扎在他心上的一根刺，每一翻身都感到钻心之痛。内心的愤怒纠缠如此，但是曾国藩的外在反应却是没有任何的失态之处。早在同治元年1862年，因为与当时的江西藩司闹矛盾，曾国藩呢就曾在日记之中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日内因江西藩司有意掣肘，心为愤悔，然细思古人办事，掣肘之处，拂逆之端，事事有之，人人不免误其拂逆，而必欲顺从，设法以诛除异己者，权臣之行径也。听其拂逆而动心忍性，委曲求全，且以无敌国外患而无为虑者，圣贤之用心也。吾正可借人之拂逆，以磨砺我之德性，其属几乎？也就是说，这些天呢，因为江西布政使有意和自己作对，心里非常的愤懑。但是呢，我细思古人办事儿，那岂不是也跟我一样吗？经常会遇到掣肘和拂逆。如果怒他人之拂逆，必欲使之顺从，就会采取霸道的手段，诛除异己。时间长了，就会成为不可一世的权臣，给自己带来祸患。如果在他人的反对面前，能够动心忍性，修炼自己的心性，委曲求全，而且还以没有对立面而忧心，这才是圣贤的用心呢。所以我正可以借这个不顺心的事情来磨砺我的心性。这是曾国藩在遇到困难阻碍时的一贯心态。很多大人物都喜欢其他人如同秋草扶风一样掩伏在自己的脚下，让自己的所有决定都得到坚决的贯彻，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但曾国藩却不是这样，他的斋名为求阙，一生勤求己过，最喜欢听别人的批评，那越是位高权重，他越是主动听取逆耳之言，以克除自己身上的义气、客气和金气。他曾经说过，安得一二好友，胸襟旷达，萧然自得者，与之相处边无之短。他呢有意识地在身边安排几个耿直高洁之人，时时给自己指出缺点，身旁须有一胸襟恬淡者，时时似鱼之短，以相珍归，不使金心生于不自觉。那么在给朋友的信中，他也经常请求他们常会真言，并赐微论。那么通过反思和调整，他应对此事的态度呢，非常的理智平和。曾国藩的幕僚们纷纷大骂不已，要求曾国藩马上参奏，但是呢，曾国藩却没有这样做。沈葆桢是他提拔起来的，那现在又进行参奏，不光沈氏脸上不好看，他脸上也不好看。况且沈氏用钱那也是为公，所征毕竟不过4万两，为数不算太多，随他去吧。曾国藩呢就念起了忍字诀，选择悄悄吞下这颗苦果，遂未奏请以全银意，没有向外界公开他和沈氏的矛盾。
沈葆桢截留军饷一事对雨花台大战没有产生严重的影响。

主要是因为太平军呢没有湘军那样坚定的意志力，特别是李秀成部，他远远没有陈玉成部凶悍耐战。这一次战役呢，双方相持到10月4号，天气已寒，太平军是既无冬衣，正如曾国藩判断的那样，粮食补给也不能持续，只能撤退。曾国荃终于挺过来了，这场惊心动魄的战斗整整持续了46天。但是呢，湘军付出的代价也是非常的惨重，湘军伤亡5000，将士皮肉几尽，军兴以来未有如此苦战也。郭松涛也认为此即古今之恶战，特别是曾国荃作战的曾国宝战后不久就因为操劳患病而死，让曾国藩是又失掉了一个弟弟。

0: 与花台大战之后，曾国荃胆气复壮，他呢坚持驻扎雨花台，不肯少退，派得力少官回乡募勇，增加人力，以托河为金陵，所统部队很快增加到35000人。曾国藩也调兵遣将，全力支持，将萧庆衍部15000人调至天津城下驻攻。那么这样围城的湘军陆军人数达到了50000人。曾国藩又调鲍超攻占江浦，为曾国荃扫清周围。曾国藩为弟弟获得这一首功做好了一切的准备。那么曾国荃呢也很争气，在水师的配合之下，接连拿下了天津城外的多个战略要地，特别是与水军联合攻陷了太平军坚固设防的九福州。军事进展看起来非常的顺利。曾国荃本来呢听降族称南京城中粮不足半年，所以认为一年多拿下南京应该不成问题，但是事实却出乎他的意料。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曾国藩传》，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曾国藩传》为我们解锁晚清名臣的逆袭人生。天资平平的曾国藩不靠天赋取巧，凭借踏实自省的拙劲逆袭成长，从落魄书生一步步跻身朝堂重臣，人物经历跌宕起伏，人生智慧耐人寻味。稍后我们继续收听《曾国藩传》，感悟笃行实干的城市智慧。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5: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曾国藩传》。曾国荃用尽挖地道、密探等办法，久久困守南京，难破坚城。淮军与楚军接连收复多地，引来旁人非议。沈葆桢再度截留江西饷银，曾国藩上奏力争，朝廷折中分钱，也让曾国藩暗自定下事成之后辞官裁军的打算。请听105记录中国《曾国藩传》第40集。
6: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

0: 第40集。
1: 正如曾国藩说过的，红逆非诸贼可比呀，金陵非他城可比。南京确实比其他城市难攻，湘军进攻南京的办法，一是趁夜偷爬城墙，二是开挖地道用炸药轰城。然而南京城墙体坚固，拥叠高峻，至低之处犹及7丈以外。太平军捍卫首都的决心非常坚定，在防御上又经营了多年，他们呢复攻于射手，踢冲百聚，无所用之。要靠爬城墙进去，那几乎没有可能，那就只剩下地道战这一个办法了。然而呢，太平军除了在城墙上严密的巡哨之外，还在城内呢沿城墙挖了很多地窖，放了很多的大缸，让人呢蹲在缸里仔细的听，以确定湘军开挖地道的方位，然后呢或与敌人对挖地道，使其炸药不能奏效，或用重锤将敌人的地道砸塌，破坏其轰城的计划。有一次湘军虽然轰倒了一段城墙，但是呢仍然隔着护城河，不能迅速的涌进，遂被太平军重新封起，坚守如故。曾国荃百计无效，看来只可谓严守长围，绝其接济，以待其自闭之一策。啥意思呢？就只能等城里的粮断，活活饿死。但是呢，天津的存粮实际上也是远多于他城，特别是有许多普通人不知道的秘密窖藏。所以曾国荃虽然已经截断城外的接济，但是城中的粮食仍然可以坚持很长的时间。曾国荃向城内派出间谍，希图策反。然而南京城中都是太平军的老兄弟，信心坚定，不能奏效。曾国荃百计尽失，攻坚战、偷城战、地道战、间谍战，想尽了一切办法皆不成功。眼看着3年都快要过去了，在这3年时间里，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在江浙各地的进展都很顺利。李鸿章到上海之后不久，借上海地利之便，让淮军从武器到训练都迅速西方化，军队战斗力提高很快，用西洋开花大炮拿下了苏州、常州等等名城，战功赫赫。而左宗棠的战功也是一样不凡呢。左宗棠先后收复了金华、富阳，围困杭州，大致在李鸿章收复苏州的同时，左宗棠也攻占了杭州。那么这样到了同治3年1864年初，各地战事陆续平息，天下大城只剩下金陵未下了。天下的目光都聚焦到了南京，看曾铁桶围城。那相比李鸿章用开花大炮几个月攻下一座坚城，曾国荃的铁桶战法就显得太原始、太笨了。所以人们呢就议论纷纷，讥讽曾国荃无能。那么各种不入耳之言语是纷至叠成。还有人呢还做了老妇刑，以讽金陵的战士。曾国荃为了拿下这座城市，想尽了一切办法。他常年围着南京城转，查看敌人漏洞，常常策马日行百里，精疲力竭。刚满40岁了，头发居然就白了一半，连曾国藩听了都是

就在曾国荃焦急万分之时，粮饷供应上又一次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为了进一步将南京包围得更严密，曾国藩呢不断地向南京城下增兵，曾国荃部兵员迅速增长，但是呢，因为

各地财政紧张，粮饷供应却跟不上来。同治三年1864年以来，得饷项之少为历年所无。曾国藩说，南京城下湘军已达10万，每月需饷至少50万两，但是收入从来没有超过24万两的时候。各军欠饷已经长达11个月，大部分军队只能发30%军饷，甚至连买药都没钱。曾国全部的士卒只好靠西粥度日啊。同治三年1864年2月底，赵烈文从雨花台大营写信给朋友说，永丁每月所领不及1旬之粮，扣除米价等项，零用一无所出，兼之食米将尽，采办物资，永夫十周度日，困苦万状。士兵们每个月能领到的钱只够买10天粮食的，所以每天只能喝粥。他还说，若再过月余，并粥俱无，则虽兄弟子侄，亦不能择其人死奉法。每念及此，不觉通身汗下呀。如果再过一个多月，可能连粥都喝不上了。围城本来是想饿死敌人，没想到贼机未尽，我食先溃。湘军的纪律开始一天天的坏起来，9年来头一次出现逃散的现象，并且呈逐步增多之势，达1000人之众，让曾国藩担心不已，深惧不能尽此一篑之功。萧庆演部发生闹饷事件后，曾国荃忧惶无计，急忙向其老兄请示对策。曾国藩函主曾国荃，因其欠饷太久，不可过绳以法，只宜多方抚慰，铲此一篑之功。从此呢，曾国荃就开始对部下放任自流，听任他们去抢吃抢喝。这种危险的情形让曾国藩的压力巨大，他全力罗绝，四处求援。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江西巡抚沈葆桢突然又一次上奏朝廷，奏请将江西全省的礼金完全归本省处置，不再提供给曾国藩了。这意味着曾国藩掌握的军饷每月将减少20万，这实在是雪上加霜啊。沈葆桢的理由是江西受到来自江苏、浙江入侵叛军的威胁，同时曾国藩已经有了上海等其他更为充沛的饷源。曾国藩在日记当中说，日来因金陵未复，原地焦灼，饷项大亏，江西截留离金，即杨富成饷亲饷见杀等事，寸心郁闷，常不自得，甚以任事之难也。上一次征饷以曾国藩忍让告终，但是这一次曾国藩不能再忍了，因为南京的争夺正在关键，而军饷供应已经达到极为困难的境地。以前所征不过3-4万两，那这一次却是数额甚巨，影响全局。曾国藩决定不再客气，上奏折对沈葆桢进行坚决的反击。他在奏折中首先点名，江西停止供饷极为危险，可能导致曾国荃围军像江南江北大营一样崩溃。他说，今苏浙之省会已克，金陵之常委已和，往昔庚申之春，何春张国良大军合围，功败垂成，全局决裂，况今日饷需齐着，朝不谋夕，安得不争江西之离，以为军事之心。过去
何晨等人领导的江南大营也曾经完成对南京的合围，但是最后一招不慎，功败垂成。如今如果军饷不济导致哗变，全局将不可收拾，因此他才不得不争江西的离津。接下来曾国藩又直接沈葆桢的老底，隶属他的错谬之处。他说，不论是从官场规则还是个人情分来看，沈葆桢的这些做法都是没有任何道理的。从公事看，总督和巡抚的分工不同，总督主管军事，巡抚主管民政，因此本为筹集军饷而兴的离津自然应该归总督支配。他说，陈长细议，会点势力，大抵力士应由府臣主政，兵士应由都臣主政。就江西想象论之，丁曹应归沈葆桢主政，以其与力士相复利也。离津应归陈楚主政，以其与兵士相复利也。陈舔都两江，又挽兵符，凡江西土地所出之财，臣皆得奏明提用。自己呢，身为两江总督，又是节制江西等四省的钦差大臣，江西是自己的辖境，凡江西土地所出之财，无论是丁赋、曹折银、洋税还是离津，本就有权提用。沈葆桢作为下属，事前不与自己商量就擅自做主，一再截留，自己很难理解和接受。也不知沈葆桢此举将朝廷数百年的规矩置于何地呢？以私情论，官场上的局主通常凭借权势以上欺下，或者总对被举荐者摆出一副恩主的臭架子，导致二人成仇。但是呢，曾国藩平时对这两点一直特别的注意，并没有发现自己对待沈葆桢有什么过分之处，从来说话办事都是特别的客气。而沈葆桢呢，却是得寸进尺，不顾情理，让曾国藩实在是不能再忍。他说，人恒苦不自知，或臣明于责沈葆桢而暗于自责，臣立可节制江西，或因此而生挟权之咎。臣曾饱奏沈葆桢数次，或因此而生失德之咎，残威不慎，动成仇隙。然臣越事已深，素以挟权视德为可修，颇能虚心检点。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曾国藩还罕见地附上为饷事与沈葆桢往来信资抄荐，让沈葆桢那些巨傲无礼的言辞公之天下。自此二案外，臣之公读私函在江西者极多，其中如有挟权势德措辞失当者，请旨敕下沈葆桢多抄数件进城。倘蒙皇上摘出指示，或有显过，臣固甘受遣罚；既有隐匿，臣亦必痛自诚意。若臣反攻内省，则自觉对沈葆桢而无愧，即训诸大庭，治诸鬼神而无惭。而沈葆桢专上客气，不顾情理，实有令人难堪者，臣亦不复能隐忍不言矣。也就是说，除了这两次征饷中的公文之外，他与沈葆桢之间的公文来往还有很多，他也请沈葆桢都发给皇上，请朝廷看看其中有没有任何一句涉及挟权欺人、势德卖号、措辞不够客气的地方，如果有请皇上指出，他甘受惩罚。之所以如此，
就是因为沈葆桢这个人做事专上义气，不顾情理，让他这个上司实在是不能忍受，不能再退让了。这封奏折文字稍显激烈，不过数年机遇至此一发也是理所当然，毕竟把矛盾彻底揭开，理由又如此充分，以宰牛刀杀鸡。曾国藩认为朝廷支持自己应该没问题，谁知道朝廷的回复大出他的意料。太平天国兴起，内外交困之下，清廷和地方已经形成了外强中干的局面。奕欣和慈禧上台之初，曾将天下资源全力向曾国藩倾斜，而现在形势已经今非昔比，因为除了南京之外，其他地方都大局已定，拿下南京只是时间的问题。朝廷的注意力已经开始从对付太平军转移到对付湘军了。为了避免地方势力尾大不掉，朝廷计划要对湘军集团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竭力将权力收回中央。现在湘军集团成员之间矛盾暴露，为朝廷施展政治手段提供了一个空间。因此在曾国藩和沈葆桢的矛盾之中，中央选择了偏袒沈葆桢，这是一枚可以用来牵制和制衡曾国藩的重要棋子。沈葆桢截留这些财源本来没有道理，朝廷却判定江西的这些钱曾国藩和沈葆桢两家呢各分一半。朝廷回复说，其江西茶税衙吏拟照该府所请，即归江西本省经收，分提一半作为该省防饷，其余一半仍归曾国藩军营。从表面上来看，清政府是左右为难，只好做和事佬。实际上这一次斗争的结果还是以沈葆桢的胜利而告终。曾国藩对此感到非常的意外，他敏感地意识到这是朝廷怀疑他权力太大的抑制措施。他在同治三年三月二十二日的日记之中说，有客与季泽儿一谈出处进退之道，日内郁郁不自得，愁肠久回者，一则以想象太处，恐金陵兵华功败垂成，徽州贼多，恐三城全失，一患江西；一则以用事太久，恐中外以我擅权专利。江西征离之事不胜，则饷缺兵溃，固属可虑；胜则专利之名犹著，亦为可据。反复愁思，唯告病隐退，少息二三年。恕己害，取其轻之意。若能从此事机日顺，四海消兵不用，吾隐退而长中山林，不复出而与闻政事，则公私之幸也。这一天他罕见地与儿子曾纪泽谈到出处进退之道，为大功告成之后的仕途选择做准备。他说，征饷一事导致的愁肠久回，与沈葆桢的争执如果不胜，则怕缺饷导致功败垂成；如果获胜，则自己手握重权太久，已经导致朝廷和各省怀疑我擅权贪利，此时更加令各处怀疑自己过于专权霸道。反复思考，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告病请退，回家休息二三年。
如果太平天国战事顺利

0: 朝廷虽然偏袒沈葆桢，但是曾国藩说，金陵如果饷银不济，恐怕决裂的话，对朝廷当然也不是没有震慑的作用。所以数日之后，朝廷又发来一道公文，将李泰国所购轮船的退款50万两拨归曾国藩使用。以金陵功在垂成，而饷需短处，竭力筹集，以期迅速阐释，着急召所请，将该衙门总税务司贺德所呈上年奏拨轮船回国经费等项银50万有机，如果均系实存，即全数拨归曾国藩军营充饷。50万两轮船退款中，21万两尚存上海、九江等官，可以立刻提取。除此之外，曾国藩还得到李昭寿捐款30万串，罚饷问题呢才基本解决。但是曾国藩却已经明确了将来功成身退的想法，为将来裁撤湘军也是埋下了伏笔。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曾国藩传》，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曾国藩传》生动刻画曾国藩半生修身、半生济世的人生画卷，记录他遭遇官场排挤、直面时局动荡，依旧隐忍坚守、勇担家国重任的非凡风骨。感谢您的收听，稍后21点105小说联播准时与您相约，走进生动故事现场，体味百态人生。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

0: 滴滴做起。晚上九点，现在是亥时。
1: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0: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受台风八威影响，12号到15号，我市风大雨急，请停止露天作业，远离广告牌、危房、低洼区及地下空间，减少外出。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东部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到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0度。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袁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5: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0: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5: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0: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6: 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男人战争》。软件园一期建成，首批企业入驻，带动就业和税收，成为商周的新亮点。省里领导视察后大加赞赏，对许桥的工作高度认可。邱仲成的小动作失效，反而显得自己格局小，能力差。请听《男人战争》第34到第35集。
0: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

肖仲成似乎突然醒悟过来，做出失笑的模样。哎呀，你看看，说好专心钓鱼的，怎么一下子又说到工作上去了啊？行了，今天啊，谁也不许再说工作了。因为已经达成了目的，邱仲成变得轻松和蔼。他和公安局长聊了一会儿家常，因为都是单身来到这个城市工作，有一些共同的生活上的琐事，这浪费了他们一些时间。当邱仲成记起打开手机的时候，游行队伍已经聚在市委门口一个半小时了。他和公安局长同时从各自的电话里得到了这个消息，两个人面面相觑，这真是太出人意料的巧合了。在最需要他们这两位的时候，他们偏偏在关键的时刻同时失踪了这一个半小时。他们首先想到的是，虽然他们可以互相作证，但是没有人会真正接受他们的这种说法的。这一个半小时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很可能成为某种难以解释充满玄机的细节啊。邱仲成强自镇定地开始收拾东西，咱们先回去再说吧。他去退渔具，温万明去停车场取车，两个人的速度都很快，五分钟之后他们已经在车上了。直到这个时候，邱仲成才开始思考整个事件。毫无疑问，这是赵文东的大动作，不是小动作。邱仲成对此早有预料，或者说这本来就是他心中一直隐隐期待着的。但是他没有想到赵文东出手如此之狠，似乎想一下子就把许乔彻底击败在地，这让邱仲成有些心惊啊。同时他也为赵文东居然事先一点风气也没有透露给他而感到愤怒。对于商州大型企业的现状，尤其是开发区，邱仲成是有一定了解的。但是他来到商州三年多，一直没有在这个环节上采取大的动作，指导思想一直是稳妥。因为在处理国有企业改革上，当年他和严宇在省城同时吃了一些苦头，如果不是依靠严宇过人的危机处理能力，很可能当时这位雄心勃勃的市长会受到一次不大不小的挫折，甚至会影响到他后来的仕途发展。吃一堑长一智，邱仲成在心里也从此把大型企业视为了畏途。事实也是这样，对大型企业的产权改革就像剥夺农民的土地一样危险，同时还会延伸出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比如说下岗工人，比如说社会安定。邱仲成给人的印象是做事大刀阔斧、雷厉风行，是一位敢做敢当、开拓创新的改革先锋派，是实干家。实际上，在实施他的战略决策之前，在处理具体的工作上，邱仲成比很多同僚更机警、更谨慎。别人都被他故意展现的气魄和胆识欺骗了。他刚来到商州的时候，在分配工作时就使用了点心机，他放手让管工业的副市长和常务副市长去做这方面的工作，而他自己则全力去抓当时商州的一些重点工程，比如说商州广场啊、商州世纪商城等等，不露痕迹地避开了这个雷区。所以当许乔拿出他的软件计划时，邱仲成第一时间就做出了支持的决定，不仅是因为市委书记和市长的权力差距，而且也是因为他在心里也赞成这个对于整个商州经济和环境发展各个方面都是非常有益的计划。当然了，还有隐藏在内心的一点不怀好意。赵文东在商州经营这么多年，开发区算是他的成果之一，江北新区和开发区的一把手都是他的嫡系，连凌明山当年都无从插手。许乔此时愿意去趟这趟雷，他没有阻止的义务，他甚至还多少带着点隐秘的幸灾乐祸。如果赵文东跟许乔对抗，那肯定就会把他这个市长推到一个非常有利的地位，有助于他跟许乔的和睦相处，也有助于他跟赵文东的妥善切割。邱仲成不久前面临一个重要的关键时刻，他不想在他这一届市长的任期结束后还是留在商州，还在原地踏步。而且许乔肯定会出雷，不仅是赵文东，还有商州一大批地方实力人物。开发区当年作为商州经济改革开放的一扇窗口，各项政策优惠，不少政府官员都渴望

了其中分一杯羹啊。许乔对于这些盘根错节的关系，一时半刻哪里能够理得这么清楚呢？他一定会伤及很多地方势力的利益，引来各方的反对的。这种大规模游行示威的幕后指使，只能是赵文栋、黄鹏志、苏长春他们玩不出这一招来，同时他们也玩不出这种下作的招数来。当然了，这也算是个大手笔吧，也只有赵文栋有这个实力啊。但是这个反击现在伤及的不仅是许乔啊，还有他这个市长，这个不是城门和池鱼的关系，他和许乔是一样的一扇城门，无法置之事外。现在他必须该清楚如何处理这起突发事件，他的态度是什么，他又马上要做些什么。邱仲成并不担心现在许乔把账算到他的头上，这件事情的真相迟早许乔会知道的，这决定了邱仲成在这场风波中的地位相对有利和超然，他可以借这个机会落井下石，不露痕迹地推波助澜，他太有这个条件了，而且这似乎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可以重创许乔。虽然作为市长，他自己也会受到一些影响，但是毫无疑问，许乔受到的伤害必定更大。但是邱仲成几乎马上就否认了这个显而易见的能够成功的阴谋。就算是得逞了，又怎么样呢？就算许乔重蹈了凌云山的覆辙，下一任的市委书记难道就会更加容易相处吗？实际上，虽然许乔一开始就给了自己一个下马威，但是邱仲成还真没有放在心里。总的来说，他对许乔的感觉还是不错的。做大事的人，不用在意小节嘛。最重要的是，许乔放手支持他主持小青山水坝工程，这就够了。何况省委会轻而易举地洞察到自己的用心，许乔初来乍到情有可原，可是他作为市长已经在商州工作了3年多，他应该有能力控制局面，如果出了问题，责任似乎看起来主要不在他身上，但是省委会如何看待一位只知道耍阴谋诡计的干部呢？何况还有凌云山的阴影啊，这几乎就是对他的仕途能产生致命的不良影响啊。在考虑清楚这一切之后，邱仲成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他不想聪明反被聪明误，他现在看来只有一个选择，必须跟许乔同舟共济，化解这场政治危机。当然邱仲成完全有信心处理这起突发事件，或许在别的城市别的市长遇到这种问题会大伤脑筋，但是在商州，对于邱仲成来说，那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解铃还须系铃人嘛，他可以直接找到乱源的源头。当然了，这其中会有一些斗争和较量，但是邱仲成从来没有把赵文东放在眼里，一想到赵文东不得不向他屈服，邱仲成反而油然而生一种自得和愉快。这个时候他才开始做一件他早该做的事情，他拨通了许乔的电话。许乔在电话中显得非常的平静，也没有多说话，只是请他尽快的赶回现场，先稳定工人们的情绪，他正在从省城往回赶。这让邱仲成的心里充满了郁闷，他本以为许乔多多少少会有点慌乱吧，多多少少会在这种时候流露出对他这个市长的依赖和重视吧，但是这种意外的平静让他准备好的一些显示自己的能力和气质的话全部堵在嘴中了。而且他发现有一个时间差问题，如果不出意外，他将比许乔提前1刻钟到达现场。他无法拒绝许乔看似客气的请求，他必须服从，这是他们所处的地位决定的，或者说他必须向市委书记的权力屈从，首先要去出头替许乔去灭火，去充当挡箭牌，这就是让他非常窝火的地方。但是在最后，邱仲成决定玩一个小花招，反正他关机那1个半小时已经成为疑点了，没有在第一时间出现在现场，索性那就再迟到一次嘛。他拨打了他的秘书滕松柏的电话，让他在华联超市那儿跟他会合，宣称要先听听他的汇报。同时他装模作样的让温万明召集了部分警力在华联超市那儿待命，这种行动肯定会浪费一些时间。
车上的两个人都心知肚明，但表现在脸上都是一副凝重而焦急的表情。温万明一边开车，一边用电话下达了命令。在结束了和邱仲成的通话之后，聂冠军皱起了眉头。在许乔开口说话之前，他突然脸色一转，邱仲成出现了，这令人费解啊。不过许大书记表现不错嘛，完全像一位合格的市委书记啊。越是这个时候，越要沉着镇定，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嘛。天将将大任于许大书记，比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美人抱于怀而心不动。许乔被他逗得笑了起来。是啊，总算这位市长大人没有当逃兵啊。聂冠军似乎天生就有这种本事，把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搞得松松垮垮，或者说从来就没有任何他在乎过的事情。换句话来说，也好像从来没有在乎过他这位市委书记的权威。这一瞬间，许乔甚至忍不住有一个孩子气的想法，那就是要找一个机会，要运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好好的难为一下这位学长。不过许乔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位学长其实并不是他看起来的那样满不在乎和挥洒自如，他那个圈子面临的竞争和压力并不比暗流汹涌的官场少啊。这两个圈子那都是才智如锥的强人云集啊，他时常遭遇的突然袭击跟许乔今天面对的这种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具有同样的威胁，所以当他面对许乔这个亲密无间的同学时，他就会用这种过分的无所谓来调整自己的情绪，就像他的董事长打牌赌博一样。实际上他刚才说的那些话很可能就是他平时用来自勉的。聂冠军暧昧地笑了一下，是逃兵啊还是凶手啊？一个人如果中了暗算，不应该埋怨对手的狠毒，而是要反省自己的愚蠢。如果一个人中了暗算还不知道暗算他的是谁，那可就是加倍的愚蠢了。我说许大书记啊，你难道不想知道你这次的对手是谁吗？好吧，我承认自己是个傻瓜，那么你这个聪明人能不能告诉我这个幕后黑手是谁啊？许乔再次被猜中心思，无法反击，他只好暂时先承认他的这位学长占了上风。聂冠军断然肯定，赵文东啊，只能是他。或许你想过邱仲成、黄鹏志，但我可以向你保证，这次一定是赵文东。啊，是吗？为什么呢？许乔露出了饶有兴趣的样子。哎，我对邱仲成的印象其实不错的，他是个做大事的人啊，或者说他具有做大事的理想。你和他就算以后有什么意见分歧，就算有什么权力斗争，那是以后的事儿。目前你们现在还是互相观望的阶段，在没有互相弄清楚对方的战略战术之前，是不会做出什么大的行动的。所以他不可能是这次工人游行的主谋。还有那个电视节目的矛盾，这只是个小事儿。以邱仲成的胸怀，可能会早就忽略了这件事儿了。至于黄鹏志嘛，你想想，一位政协主席能有多大的能量啊？他能够在这几天内掀起这么大的波浪，这不可能。这可不是排除法呀，并不是说唯一剩下的就是赵文东。这样吧，我还是先向你介绍一下你的这位商州市委的副书记吧，确切的说是你的副手。我想你们俩之间应该有一场较量啊，这种较量甚至可能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所以有些东西你还真应该知道。好啊，我正求之不得呢，洗耳恭听。许乔的表情非常夸张地笑了一下，用来掩饰自己的无知。说实话，他确实缺乏这方面的知识，他以前对商州的人和事了解的不多。当他成为商州市委书记之后，他的身份又限制了他，任何到达他耳中的资料都会因为他的身份会被汇报者加以选择和过滤，已经不是客观的和原始的了。他最主要的渠道就是他的秘书古月，而古月更是一个高深莫测、聪明过人的人。他能够非常容易地领悟他的大部分的意图，但同时也能够揣测到

0: 思想，进行某种有意识的引导，这一切造成了许乔在某种意义上的消息闭塞。而聂冠军呢，则完全不会受到这些限制。同时，聂冠军做事的方式许乔是知道的，他在调查某些人和事的时候会尽可能的详细和真实，尤其这关系到他们公司的重大投资的决定。很多看似无关的资料，聂冠军也会依照从前的习惯加以搜集。很多的时候，这些看似无关的资料常常会在很多的时候显示关键的作用。好吧，那我就先讲讲这位赵副书记的优点吧。这个人呢，工作能力那是没得说的，甚至可以评他为商州能力最强的土干部啊。当然了，这个土绝无贬义，是褒扬的意思，就像我们这个行业越来越认可中国制造一样，对吧？这个赵文东能够成为市委副书记，能够经历五任市委书记，还如轻松一般屹立不倒，这本身就说明了问题啊。你想啊，一个乡镇干部完全没有什么背景，唯一的依靠就是他自己，却能够一步一步爬到现在的位置，那几乎跟一位赤手空拳的创业者最后成为亿万富翁一样。这可不光是凭运气的事儿了，那是需要真实的能力的。从这一点上，这位市委副书记是值得佩服的，任何轻视他的对手那都是愚蠢的。另外，在他所有的优点中还有一个常人无法比拟的特长，那就是赵文东的记忆力惊人啊。当然了，这并不是指能够背诵圆周率的那些家伙们的记忆力，赵文东可以把整个商州官场大部分的官员的资料都清晰地记在自己的脑海中。另外呢，这个人干过几乎所有的政府职位，尤其是人事局长和组织部长这两个职务，这个是一个组建自己关系网络的重要位置啊。赵文东一生最重要的时光都在这两个岗位上度过的，他在这儿一共干了九年啊。你想想吧啊，这九年他应该为自己打下一个什么样的基础吧。可以这么说，商州一大半的干部都跟他很熟啊，这个熟悉可不是简单的点头之交，那也不是吃过几次饭，而是他基本能够了解这些同志的来龙去脉，品性如何，不算了如指掌，至少也是如数家珍。所以说商州一小半的干部都跟他有交情，这个交情那是因为受过他的恩惠，大多是在他担任人事局长和组织部长期间得到过提拔和调动。作为头头暴力，赵文东有资格随时向他们索取回报。另外呢，这个人还有一个商州人所周知的优点，信守承诺，只要他答应的事儿，没有不帮你办成的。当然了，那这一个官员嘛，基本上也不会承诺什么，除非他觉得你有利可图，而且呢也不需要费自己多大的力气和冒多大的风险。但是这个赵文东无疑是一个玩弄权术的高手啊，他就能够通过一些广为宣传的作秀和花招塑造一个诚信的正面的形象。聂冠军说着脸上露出了好玩的微笑，作为这种诚信认真品质的扩展，他还有一个同样是商州人所周知的脾气啊，那就是他打麻将的时候不能轻易去打扰他，他玩麻将非常的敬业和遵守规则，赢输一清二楚，这是赵文东一贯提倡和坚持的一项基本原则。他多次宣称，赌桌和酒桌最能看清一个人的品质，如果一个人喝酒豪爽，赌钱耿直，这基本上也就代表了这个人是一个值得培养和提拔的好同志啊。看着许乔一直在静静地听着，聂冠军又笑了，说了这么多优点啊，咱们也说说这个赵文东的缺点吧。这样，我先给你讲个故事吧。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作者意在刻画当代男性在事业征途上的初心与坚守，他不想单纯写权力争斗，而是借主角的仕途经历传递正直做人、踏实做事的处事理念，批判职场当中投机钻营、拉帮结派、以权谋私的不良风气，赞美坚守原则、心系百姓、沉稳睿智的实干者，同时也告诫身处名利场中的人，切莫被欲望迷失本心，无论身居何处。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幺零五小说联播。

0: 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正在播出。许桥趁势推进二期建设，扩大规模，延伸产业链，打造区域科技高地，聂冠军信心十足，全力投入。上周的产业转型之路越走越宽，许桥的地位也越来越稳固。男人战争精彩继续，
1: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土正，演播王明君。
2: 看着许乔静静地听着，聂冠军笑了一下。哎呀，说了赵文东这么多的优点，该说说他的缺点了吧？我先给你讲个故事啊。有一位退休多年的物资局长，曾经对他的朋友这么说呀：说在商州最好别惹老赵。不仅不能做他的敌人，最好也别做他的朋友。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当年啊，还在江北新区的前身城关镇工作的赵文东，帮助这个物资局长解决了一位亲戚的农转非问题。后来呢，这个赵文东经常光临这个物资局长的办公室，每一次呢都要带走一张皮条。那个时候正是倒爷盛行的时候啊，物资局长那可是权力显赫的实权人物啊，每一张皮条都价值不菲。他想拒绝，并且呢还真付出过实践，要么正面拒绝，要么避而不见，但是他都无法成功啊。赵文东似乎监控着整个商州，他总能够非常巧妙地假装在任何场所无意中碰见这个局长，然后呢他就会咄咄逼人，带有威胁性质的谈判，在权衡得失之后呢，这个局长不得不屈从。他曾经想找别人帮忙，但是令人吃惊的发现，他的朋友都劝说他呀，放弃这个无聊的想法。因为无论在官场上还是社会上，他的朋友们都认为他无法对付赵文东。这真是令人吃惊啊，一位拥有巨大权力的物资局长居然无法战胜一位普通的镇干部，这就是什么问题啊？啊，这就是赵文东啊。如果他请你吃了饭，那么你就准备等着支付十倍于这餐饭的饭费吧。这就是那个物资局长宝贵的经验。同样的道理啊，赵文东在担任组织部副部长两年、人事局局长四年、组织部部长三年这九年时间内，他决定了商州无数政府官员的提拔和迁升。但是这种恩惠可不是无偿的，可不是不需要回报的。赵文东的行为就像那些极地探险者会在路途中间建立个小屋，在小屋中放些食物一样，那是以备将来某个需要的时候要用得上的。还可以这么说吧，赵文东现在做的这些工作目的明确，带有强烈的功利性，那就像赤裸裸的商品交易，虽然不是用现金支付，但是这还真不是赵文东最厉害的地方。如果他遇上一位强硬的对手，完全可以拒绝他的无理要求的时候，这个时候赵文东就会用上他最厉害的必杀武器。他的人事局局长和组织部部长的经历，掌握着大量群众反映的官员的隐私和不法行动，这些都是夹在档案中的秘密啊，是让每一位官员都恐怖的地雷啊。依靠这种能力，就算你没有跟他建立任何关系，但是当他需要你为他效劳的时候，他会在电话上含蓄地暗示你啊，或者亲自上门施以某种隐约的威胁。这个时候他的权力和地位在商州已经是高高在上，一呼百应，你无法拒绝了。就算是一位清正廉洁、洁身自好的干部，看起来没有一点破绽能够被他进攻的人，他也会从你的亲人朋友那里轻而易举地打开突破口吧。凭借这些办法，赵文东能够对商州进行某种统治，成为商州公认的实际上的第一把手。所以啊，我觉得省委和省政府啊，恐怕也不是没有考虑过把这人给拿下来，但是还真是无从下手啊。赵文东在工作上无可指责呀，也无法从经济上找到他的破绽，就算有什么不法行为，调查的时候绝大多数有关的人士也不会配合的，就算历经千辛万苦找到一点证据，也会有人替他掩护罪行的。只要他在商州存在一天，那就是商州的市委副书记，没有人愿意，也没有人敢来指证这样一位令人恐怖的大人物。就像你的前任林明山吧，林明山对赵文东的工作进行了一些调整，而赵文东呢 就认为这是对自己的一种威胁，或者说是一种进攻的信号，他就决定先发制人，进行反击了。他要给这个市委书记一个教训。五天之后，由五位人大代表实名联署的信件就寄到了市人大和省人大，对市委书记的某些工作做了义正辞严的批评，有理有据，而且还诚恳地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虽然没有造成什么后果，但是在当事人的心中肯定也是一个小小的地震吧。从此啊，这个凌明山啊，还就放弃了这个徒劳的行为。许乔忽然地想到两个小时以前他接到的何克平的电话，不禁会心一笑。这是心理学上的奇怪现象，人们习惯于去同一个地方去消费，去同一个地方散步，穿同一个牌子的皮鞋，现在连权力斗争也习惯使用同一个招数了。聂冠军感觉不到许乔会想到这么多，他继续侃侃而谈。这个赵文东啊，从基层干部做起，他就一直跟很多三教九流的人交朋友，他还当过兵，有很多战友在社会上现在是威风八面。就连很多道上的混混都认为这个王向阳不是商州最大的大哥，商州最大的大哥是赵文东啊。他可以让一位无业人员成为国家公务员，可以解决一位副职转正职，甚至可以轻松化解一桩杀人案，这对于他来说几乎就是举手之劳。只要赵文东愿意，他在这个城市可以做到绝大部分他想做的事。现在在他的身边集中了很多商州的实力官员，远远近近地围绕着他，形成了一个圈子，或者说他们组成了一个坚不可摧的堡垒。你想想吧，连凌明山都无法改变，甚至邱仲成都曾经跟他妥协过。说到这儿，聂冠军转过头来看了一眼许乔，我说的这些够用了吧？啊，吓着你了？许乔的脸上露出了一种学者式的探究的表情。可以让我有一个模糊而具体的认识了。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看？如果说商州以前的腐败尚处于无组织状态，大部分是为了满足个人的私利，那么这个赵文东就对他进行了某种意义上的组织，形成了一个灰色的食物链，并且把它集中在一个中心的源头，而赵文东自己则控制着这个权力中心。对，你分析的太对了，完全没错。聂冠军狠狠地拍了一下方向盘，他敛聚权力，而为了驾驭这些权力，他必须要聚敛更多的权力。所以说呀，权力是一剂毒药啊，会让使用权力的人上瘾的。任何一个人阻止了他的权力，他就会采取各种强烈的反应。比如说今天的这种工人游行的事件吧。许乔似笑非笑地看着聂冠军，那么你说我应该怎样对付这样一个危险人物呢？这可是商州的一个巨无霸权力组合呀，而我可是孤军奋战，情况很不妙。哎呀，拜托了许大书记，第一，我不是万能的，就像没有任何一款杀毒软件能够消灭所有的病毒。第二，这是您老人家自己的本职工作嘛，如果你要聘用我，那是要付费的啊。还有，别想太远，还是想想如何应付眼前的游行示威吧。聂冠军说着怪笑起来，但是他的拒绝并没有影响许乔，许乔显得很平静。聂冠军眼珠一转，哎，最后我还要再重复一次，从来都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你可别幻想着邱仲成会在你的前面闪亮登场啊，这种时候他肯定会耍大牌的，所以你将是第一个跟工人阶级面对的市领导。聂冠军说着呵呵地笑了起来，他毫不客气地揭穿了许乔轻松的原因，他得意地看着许乔变化的表情，愉快地笑了。怎么样啊，我可以帮你一个小小的忙。说完他从车壁里拿出了一个文件袋递给了许乔。聂冠军把车停在了游行队伍外面，他对准备下车的许乔说，想想你的大学论文答辩吧。这一刻聂冠军的表情也有一些罕见的严肃，这似乎

是他想了很久，准备了很久，觉得能够鼓励许乔的话。许乔想起了自己论文答辩的前夕，已经毕业的聂冠军带着一身闯荡的风尘回学校来看望他。他察觉到了这位学弟的忧虑，不以为然地笑着劝他：哎，没事儿啊，你就只当是对着一群大白菜说话，或者想想你光着屁股在盥洗室里大声唱歌的时候那样。许乔当即一脚就踢了过去，虽然他表达了对师哥的无耻的愤怒，但是心总算安了一些。第二天的答辩，许乔果然非常的顺利，他的临场发挥跟许乔平素的沉默纳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让所有的老师都小小的吃了一惊。在整个的过程中，许乔无论是发言还是回答问题都条理清楚，简明扼要，并且每每切中要害，语气温和但非常有力，虽然不能说是滔滔不绝，但绝对是挥洒自如。许乔意外地发现自己的演讲口才不出众，但也不平庸，这在后来的仕途中对许乔起到过帮助的作用。因为一直保持着某种理想，许乔后来一个人在办公室会练习这项能力，这种能力也有所提高。但是现在聂冠军假想的这种目中无人那肯定是不存在的，这些工人是不会老老实实地听他发表什么长篇大论的，他们不是开大会的时候那些保守的政府官员，这些工人会参与，会反驳，甚至会粗暴地打断他的话，在需要配合鼓掌的时候他们会喝倒彩，他们无视他的存在。所以许乔必须要用更高一层的境界去面对今天的局面，这是对他演说口才是否适应更高难度和强度的一个重要的考试，或者说这种局面才是对他这位市委书记职务的一种测试呢。如果他不愿意因为省委的任命就坦然地认为自己是一个合格的市委书记，那么他必须要得到这种承认，得到今天这些游行的工人们的承认，这也是他的市委书记的答辩。许乔下车的时候脚步还有点发虚，站在地上有些轻微的摇晃，但肯定没有人会注意到这些的。他们的车牌是省城的，同时许乔在电视上露面的时间还不长，大部分的商州市民对这位新来的市委书记还真没什么印象，所以许乔站了几秒钟，他注意到场面不算太混乱，没有喊口号，虽然有接近2000人，或者是因为主角还没有登场，他注意到一个金色头发的女人在游行队伍中非常的耀眼，身边有一个人扛着摄像机，毫无疑问这就是电视台那位喜欢惹是生非的编辑部主任岳胜男了。但是这个时候他没有时间去考虑岳胜男，不仅仅岳胜男，还有几个扛着摄像机的人在人群里穿来穿去。现在这些曾经的高档电子产品已经开始进入到了寻常百姓家了，这标志着这次游行的影响已经达到了一部分对手所希望的效果。可不知为什么这反而让许乔踏实了一些。游行队伍似乎按照不同的单位分成了几大块，他们举着很多标语和横幅，许乔扫了几眼，有的写着我们要工作，我们要吃饭，这些理所当然的口号，还有几幅是古月在汇报中没有提到的，比如黑书记以权谋私，工人阶级坚决不答应，还有的条幅上写着许书记不要脸，刚上任就捞钱，还有一张条幅写着打倒万恶的资本家聂冠军。针对自己个人攻击的标语让市委书记不由得愤怒和心惊，但是针对聂冠军的标语却让许乔在这种情况下忍不住还是想笑，看来多年前的那场运动的影响依然还在啊，就在这文字标语中依然带着那个时代的影子，但同时连聂冠军的名字都能被写出来，这说明这些工人并非一无所知，这也证明了这次工人游行背后的确很不正常也不简单。由聂冠军想到余曼，但是令人惊奇的是本该成为许乔的另外一桩罪行却没有在横幅上发现，难道是被对手有意地给放弃了吗？许乔感到了困惑，难道因为小青山水坝工程是邱仲成主持的吗？那么这个邱

城在这次游行中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许乔定了定神，抛开所有的胡思乱想，向人群走去。当许乔开始脸色肃然地走向游行队伍，走向市委大院的时候，江北新区区长、开发区管委会的主任以及一些市委和市政府的官员不知从什么地方突然冒了出来，都跟在了许乔身后。这支突然出现的队伍走进人群中，像石子丢进了湖水，激起的波纹掠过水面，迅速向四周扩散。这是一种比声音和动作更玄妙的信息传递，所有的人几乎都在这一瞬间感应到了，安静了下来，甚至转过头来注视着这支小小的队伍。人群在许乔面前自然地分开，许乔的手中也不知道是谁递给他一个话筒。这是关键的时刻呀，许乔在心里对自己说着，但是他惊奇地发现自己并没有什么不安和惊恐，他镇定自若，只是脸色有些严肃。市委大院门口站着一排警察，阻挡着游行队伍，他们以为许乔肯定会走到警察的身后，至少会在警察的前面说话。许乔的前面已经散开了一条直达的小路，人群就像立在这条路边的树林，但是许乔在人群中间站住了，他指着远处，在游行队伍的外面还有很多围观的人，这些人都站在椅子上。许乔转过头来，对身边的一个工作人员大声说道：去拿一张凳子来。他没有看清楚是谁。不到一分钟，许乔就已经站在了一种靠背的椅子上，椅子稍微有点松，但是许乔做好了准备，一脚踏上去，然后是另一只脚站得非常的稳。在说话之前，他缓缓地扫视了一下全场。工人同志们，我来晚了，我刚刚从省城赶回来。许乔平静地开口说话，声音并不高，但是借助扩音话筒，每个人都能听得到。许乔前面两米远的地方，有一位身材高大的魁梧汉子突然嚷嚷道：你说正事儿，不许说废话，管你从火星来还是从月球来啊，我们只管要工作。可能因为很少在这么多人面前说话，或者是因为畏惧市委书记的权威，这个人的中气有些不足，声音并不是很高，与他的身体不太相匹配。同时他中间有一句是俏皮话，似乎是为了做某种缓和。许乔看了这个人一眼：请问你是哪个单位的呀？这的确不是论文答辩，他刚刚开口似乎就有失去话语权的可能，但是许乔脸色如常，看不出什么。这一次魁梧的汉子声音提高了很多，既然迈出了第一步，他也就没有什么可顾忌的了。我是硫酸厂的，怎么了？想打击报复啊？所有的人又回头看许乔。那么请问你在硫酸厂的哪个岗位上工作呀？这一刻很多人忘记了他们本来的目的，好像是在观察这位市委书记的表演，这对于他们绝大部分的人来说是个难得的机会。但是让这些人有些失望的是，此刻许乔的表情平静的让人吃惊。听许乔这么问，魁梧的汉子做出了满不在乎的样子：我全告诉你也不怕，我是氧化车间的。但是他还是没有说出自己的名字。许乔点了点头，柔和地说道：我会特别关注你的。这句意味深长的话遭到了本来就有些心虚的魁梧汉子的反击：你关注我干什么？我才不怕你的。这有什么怕不怕的呢，工人同志，我是关注你的工资。魁梧的汉子被弄糊涂了，这关我的工资什么事儿？但是他们的对话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这是任何人都意想不到的开始，新颖但是有趣。人群变得更加安静和专注，许乔已经顺利地走出了第一步，就算还没有控制住局面，但是至少没有一开始就被激烈的反击。我当然要关注你的基本工资了，你的基本工资是600元，对吗？你只是一个普通的工人，没有职务津贴，同时你们也没有住房补贴。你们有误餐补助60元，书报费15元，劳保30元，如果再加上岗位补贴、工龄工资、目标管理奖等等，你一个月的收入大概是800块钱左右，对吗？

0: 曲桥的详实数据让魁梧的汉子感到奇怪，同时又有些气馁，他的声音降了下来，差不多吧。那么你有没有想过一个月的工资收入成为1200元呢，或者是更多？怎么不想啊，有这样的好事吗？这句话刺激了所有的人，很多人抢在了魁梧汉子面前随声应和，对啊，哪有这样的好事啊，是啊，年终奖都没有，春节才发了200块，做一桌子菜都不够，对呀，资本家只知道剥削人，谁给你涨工资啊？许乔挥了挥手，所有的人都听从了他的意思，安静了下来。许乔看着魁梧的汉子又问了一个问题，请问你上班的时候戴口罩吗？这个汉子已经被市委书记折腾得完全没了脾气，他这回只是简短地回答了一个字，戴啊。他不知道该从哪个方向发起进攻，事先传授的套路完全用不上了，魁梧的汉子显得非常的沮丧。许乔的表情严肃起来，你知道为什么要戴吗？他看着对方，没有等到答案，他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因为你生活在一个充满毒气的空间里，二氧化硫，但是我要告诉你，你戴的口罩根本无法帮助你抵挡这种毒气，每一秒钟你的身体都会受到严重的戕害，如果长期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你的生命可能至少损失10年的时间，甚至更长，达到20年、30年。绝大部分工人都被市委书记严肃的表情和凝重的声音吓住了，他们半信半疑地看着市委书记，跟那个魁梧的汉子一样不知所措，但是毫无疑问他们都被镇住了。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
1: 你多吃点，
2: 吃这个，吃这个。
0: 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3: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4: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3: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5: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3: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6: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3: 反家暴，说出来。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大家好，我叫吴彤。退休生活作为人生的新起点，既是生命阶段的转换，更是精神世界的重构与价值实现的再次升华。退休后，我喜欢上了书法，笔墨不仅是记忆，更是穿越时空的精神对话，在黑白相间的韵律中寻找生命的平衡。如果说退休是人生的顿笔，那么老年大学就是精彩。

0: 黑白。
1: 在这里，每个人都能让曾被搁置的人生选项重新渲染绽放。
2: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受台风巴威影响，12号到15号，我市风大雨急，请停止露天作业，远离广告牌、危房、低洼区及地下空间，减少外出。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东部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到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0度。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5: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不夜之侯》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道尽茶人百态，映照百年时代沧桑。乔庄城贵妇的楚青深夜到访杭家，所谓何事？身负刺杀重任的杭汉又会怎样暗中布局？请听《不夜之侯》第45集。
6: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2部《不夜之侯》，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7: 第45集。楚青的打扮让韩汉好一阵儿回不过神儿来。
8: 你把你弄得真够俗气的，
7: 韩汉说。
8: 我刚才在路灯下看到你们了，和你一起来的人是谁？你们怎么想到这会儿到我们这里来了？你不知道我们家都被鬼子监视起来了吗？你知道我的事情了吗？我从日文老手里放回来刚刚半个月。你从哪里来？你还和伊儿在一起吗？
9: 我的天，你是不是真的嫁给了一个阔佬？我都被你弄糊涂了，你快说吧。
7: 楚青一边脱了那件豪皮大衣，一边就坐到床对面的竹椅上去了。夜灯如豆，衬出了他的分外苗条的身影，他的鼻尖和下巴，还有他的陡峭的高跟鞋。韩汉的被打肿的眼睛终于褪了青紫，可是他依然觉得恍恍惚惚。几乎2年了，他们没有关于杭毅他们的一点消息。楚青却好像是他们昨天刚刚分手一样的沉着，他只是淡淡地说，
8: 从那里出来的时候准备了那么一套行头，没想到天气说热就热，除了这豪皮大衣，我就再也没什么可以把自己弄成那样，你说的那种俗气了。这一次我是装成一个大商人的贵夫人回来的，
9: 你不会想到我是和你的父亲一起回来的。你刚才也没把你父亲认出来吗？

0: 忙摆着手说，
1: 不急不急，我只是奇怪他怎么回来了，奇怪，而且和你一起回来，你们是为了同样的事情回来的吗？
0: 不完全是，我们个人有个人的事情，你还不知道吧，你父亲现在和吴觉农先生在重庆政府的贸易委员会，而我从一开始就没有对你隐瞒过我是属于什么的。
2: 杭汉从楚青的目光里看到了从前杭毅讴歌的那位灰色女郎，他轻轻地关上了门窗，拉上了窗帘。楚青把身体嵌了过来，他嘴里喷出的热气甚至都呼到了杭汉的脸上，他用低得不能再低的声音说，
0: 你的事情我们早就知道了，我们的组织正是因为知道了你的事情，才对你加以最大程度的信任，派我特意从渭伦县去赶来的。下面我要说那件重要的事情了，不过事先我得告诉你，这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你可以做也可以不做，但你必须说实话，我们没有时间等着你变卦，明白吗？
2: 杭汉定了定神才说，
0: 我一直在等着这一天。
2: 楚青收回了嵌出去的身体，若有所思地说，
0: 还记得两年前我们在西湖小瀛洲上的谈话吗？那一次我们说到了对你的安排，我们说到了也许有一天你会去。
2: 楚青他们这一次暗杀的对象是维新政府的重要官员沈绿村，他和汪精卫的亲日集团已筹备多日，准备成立以汪为首的南京政府。在这个政府中，沈绿村将出任政府级的重要官员，而且他的政治野心还远不止这一步，所以刺杀这类的大汉奸就成为当务之急。而目前看来，能够接近沈绿村又能够暗杀他的人中，他的亲生孙杭汉是最佳人选了。
0: 杭汉的身体突然凉了起来，他明显地感到两只肩膀上的压力，像是两只大手使劲地把他的身体往下压。
2: 为了抵抗这种压力，他就暗暗地使劲把自己的肩膀往上抬。杭汉把这一切做得很成功，不动声色，所以楚青看不出他听了这话有什么变化。他只听到他说，
0: 我明白了，你们要我去杀一个人。
1: 你杀吗？
2: 楚青问。杭汉沉默了好一会儿，他想到了很多前提，很多疑问，但是他最后什么也没说。他点点头说，
0: 杀。
2: 天气多么好呀，杭汉蹲在他去年种下的茶苗前，它们在春风里微微颤动的浅绿色的叶子是多么生机盎然呀。杭汉用手摸捏着土地，他心里有些遗憾。伯父曾经告诉他，最好的土质应该是石灰岩所在地的土质，龙井山中的土质才是最好的呀。如果没有战争，他们现在不正在山中与新培育的茶苗朝夕相处吗？杭汉打心眼里喜欢过这样的与土地与植物相处的日子。他细捏着手里的土，突然打了一个寒颤。他想到了昨天夜里的那些血淋淋的场面，他知道这不是梦。他再抬起头来的时候，就看见了他的父亲杭家平。他正在刷牙，穿着背带西裤， 其实昨天

0: 里他还是上楼来过了，是嘉禾亲自陪着上来的。也许是因为楚青跟航汉所谈事情过于重大了，甚至重大到了超越父子多年离别后的重逢。总之，航汉没有表现出应该有的那种激动和慌乱，看上去他甚至还有一些麻木。父亲是一个仪表堂堂的男子汉，这点和照片上也没有什么区别，只是穿着西服留起了小胡子罢了。他们相互间没有说了几句话，父亲好像什么都已经知道了，一再地叫他好好养伤，然后就下了楼。航汉一下子躺在床上，立刻就把父亲给忘了。他不可能不接着那灰眼睛姑娘的思路去想，要刺杀一个人，是在家里还是在野外，是用手枪还是炸弹，而这两样他全不会，那么只好用匕首了。而早晨的父亲看上去就真实多了，他露出了一口白牙，手里捏着牙刷，朝着儿子热情地望着，航汉的血就涌上来了。航家平隔着那片茶苗说，这都是你种的。航汉指着那一株株的茶苗说，
1: 是我按照伯父教我的方法种的，有的是用种子，还有的是无性繁殖，哦，就是扦插，还有杂交的。喏，你看这一株，这就是杂交的。
0: 这事情很有意思，也很费功夫吧？嘉平问。
1: 没事儿，反正我也不上学，也没有出去找工作，只要能出城，我就出城到山里查地去，出不去，就在这里搞实验。
2: 哦，真没想到我们家世代卖茶，现在要出一个御茶的了，
0: 说给我听听，有什么讲究的？航汉兴致就上来了，他和父亲之间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进入了话题。
2: 讲究可多了，不过那都是伯父从前告诉我的，你只要到茶园里一看，凡是那树冠大的、分枝密的、萌芽早的、生长期长的、发芽轮次多的、生长速度快的、芽叶比重大的，
1: 那我说的再简单一些啊，不过不是我说的啊，是伯父他说的，你只需记住这几个字，大、密、早、长、多、快、重，那就是好茶种。你把它种子拿来也好，你是扦插也好，你是拿它与别的茶树杂交也好，总归都是好的。
2: 当然我这么说太简单了，伯父说了，真的做起来有的好做了呢。伯父说了，我
0: 连航汉自己都发现他把伯父给提的太多了，突然就住了嘴。航家平很兴奋，儿子大了，很出色，比他想象的要出色的多了。在平原上他曾经见到过航毅，航毅也很出色，果敢粗鲁，讲话动作都像是一只敏捷的猫。叔侄两个见了面，没有几句寒暄的话就进入了主题。他的话不多，吸烟却吸得很厉害，手掌很粗糙，面色却依旧保留着航家祖传的白皙，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成熟多了。看得出来他周围的人都敬畏着他，听说附近的鬼子汉奸听到他的名字就胆战心惊，不仅仅因为了他的神出鬼没，还因为他特殊的不乏残忍的处死敌人的方法。不论是汉奸还是日本鬼子，一旦被抓住，若处决，他从来不用子弹，只用一个办法，五花大绑扔到河里去淹死。这就渐渐的成了一个标志，凡是水里漂浮起一具敌人的尸体，人们就知道那是水乡游击队航毅部队干的。嘉平要他协助的只是一件事情，截住那些从沦陷区到游击区和未沦陷区来偷购茶叶的汉奸商船车队。

0: 据他的情报所知，吴生的儿子吴友一直在做这桩生意。行业一听，淡淡地说，
1: 你放心，我会叫他浮在水里，让鱼吃得只剩一副骨架的。
0: 他们分手的时候紧紧地握了握手，行毅的手又大又有力量，简直就像是两个男子汉的势均力敌的较量。陪同家庭的罗莉直到行毅走后才说，行毅完全变了，不像是大哥的儿子，倒像是二哥的儿子了。照此推理，行家平倒觉得行汉看上去不像是他的儿子，倒更像是大哥家和的儿子了。这么想着，家平便问儿子的伤口怎么样，能行动吗？听行汉说行走绝没有问题时，他走过来拍拍儿子的肩膀说，
1: 那好，陪我到孔庙走一趟吧，我想见见赵先生，多少年没见了，想啊。
0: 他不知道行汉想到了什么，只见行汉重新蹲了下来说，
1: 还是让伯父陪你去吧，我刚去过那里，而且我还在他们的监控之中，不过我还不晓得你进出那里方不方便，你的各种证件齐全吗？楚清说什么问题也没有，进出孔庙倒是不要鞠躬的，不过也难说，要是碰上我上回碰到的事儿，你怎么办呢？
0: 家平笑笑说，
1: 我会有办法的，我会给他钱，给他烟，或者给他酒，可是我不会向他鞠躬，你放心，我不会向他们鞠躬的。
0: 行汉扬起脸来，很有分寸地笑了。看得出来，儿子很谨慎，对他敬而远之。
1: 儿子什么都知道了，也许在内心里已经不再把他行家平当做他的父亲了。
0: 拿什么颜面去见妻儿和大哥呢？回家的路程越近，行家平心里就越犯嘀咕了。在欧亚大陆上来回奔跑的日子里，他见过许多和他处境差不多的中国人，然而他们谁有一个像家和这样的大哥，像叶子这样的夫人呢？他想象着回家之后的抱头痛哭、埋怨、眼泪、训斥、解释，也许还会有宽恕。只有在经过了这一切之后，他才能有前提与大哥谈他们的关于民族存亡的大事，还有与叶子的未来。人到中年的行家平，在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里，都已经是一个相当成熟的、值得信赖的男子。唯有在个人生活中，他无法把握自己。换言之，他似乎从来没能真正明白，他命运中的那些巨大的变化是怎么发生的。他有过许多与之交往的女性，无论是在与叶子结婚以后，还是和后来的妻子组成新家庭以来，他十分忠诚于自己年轻时就立下的抱负，他也忠诚于朋友，忠诚于他的事业，但是他从来也没有真正忠诚于某一个女子。为此他曾吃过许多不必要的苦头，有时他扪心自问，自以为他行家平并不是一个好色的男子。问题就在这里，总有各种各样的女人像子弹一样的向他射来，她们都是可爱的、具有灵性的、善良的、美丽的、忧伤而缠绵的。他不能不在这些各种各样的女子面前败下阵来，不能不。和行家和一样，说到头来，他们到底还是本世纪初杭州城里头号多情种子杭天醉的儿子。与父亲不同的只是家平自以为接受了先辈的教训，绝不会为情所累。以往他总能做到适可而止，每当他发现一段情缘会妨碍他的

0: 忘记他的抱负时，他就会效仿他的偶像赵继克先生一走了之。不同的只是他从一开始就不曾给那些女人有多少幻想，他们都知道这位俊逸的男子是有家室的，并且他们都知道他深深地爱着他的妻儿。即使是在最情意绵绵的时候，他也从来不会忘记拿出那只掬好的兔毫盏。他对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会细细描述那发生在中国江南美丽城市杭州城中的一段小儿女的青梅竹马的往事。对某些异国的姑娘，光是一个青梅竹马的成语就有可能一起花去一个晚上。他从来也没有对他们中的任何人撒过谎，他的撤退也总是颇具男子汉的风度，他给他们尽可能多的钱，因此他不可能不永远是一个穷人。不，即便是现在一切都已经既成事实的时候，他还是要说他从来也没有想过离开叶子组建新的家庭。他没有想过，但事情已经走在了思考前面。事情就是这样发生了。突然的，一位美丽的女子，有教养的女子，有共同语言的共同事业的女子，她突然成了他的新妻子。他对他自己也无法解释，在这位高贵的女子的画室里，他甚至没好意思重提兔毫盏的故事。唉，怎么办呢？教堂的钟声响了，虽然他并不信教，但他还是在牧师面前说了我愿意。周围所有的人都显得神色庄严，仿佛上帝正在分吃他们的喜糖。他依然没有那种感觉。情爱在他的生活中固然不可或缺，但从来不是至高无上，情爱是用来辅佐那至高无上的信念的。然而情爱终于使他处于两难了，那就归结于战争吧，归结于颠沛流离的生活吧。现在离家越来越近了，不知为什么，当他离家越来越近的时候，他又觉得什么也不曾发生过了。在重庆并没有他的作为南洋巨商独女的画家妻子和他们的女儿，他依然孑然一身，四海为家，而遥远的中国江南依旧有着他的永远在倚门等待着的亲人。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不夜之侯》，演播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2: 不夜之侯以江南茶商的家族命运为脉络，串联百年时代风云，悠悠茶香间尽显家国情怀。稍后请继续收听不夜之侯。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2: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2: 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6: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不夜之侯》。叶子闭门不见家平，其中藏着怎样的心结？身负秘密任务的家平又该如何化解多年隔阂？请听《不夜之侯》第46集。
7: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8: 第46集，一切如故，至少在黑夜中，看上去一切如故。一路上因为手续十分齐全，又有楚青做着掩护，他们没有碰到什么麻烦事情。他一眼就看出楚青是那种经历过生活的、有着自身使命的女子，看上去她还非常年轻，话也不多。罗丽不能够再陪家平同行了，她要再一次的申请上前线了。临走前，罗丽悄悄地告诉他，听说这位女子和杭毅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这使家平很意外。看上去这位女子和杭氏家族中的任何一个人也没有相通之处，她冷峻寡言，彬彬有礼，还有些古怪神秘。但途中他们相处得很好，他们本来就乔装成夫妻，而且不管怎么样，楚青使他想起了当年的林生。当他向他提到了杭毅的时候，他的灰眼睛不动声色地看着窗外，他说，是的，我们在一起战斗过，他现在很自由，不是吗？杭家平没有问他在这里他所说的自由的含义。他发现楚青不太愿意提及杭毅，他们谈论更多的是发生在杭州城里的杭家大院中的人们的生离死别，因此家中的破败和家族人口的凋零倒并没有使家平感到太大的意外。他已经都听楚青事先叙述过了，包括母亲和妹妹的死，也包括儿子的被捕与突然的释放，甚至包括赵继克的被软禁。杭家平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回家来收拾旧山河。他依旧相信自己是有一定的力量的，当然这一切都相当危险，唯其如此才需要他杭家平出面。然而被烧得面目全非的杭家大院，在夜幕的笼罩下 看上去风平浪静，即便是远道而归的游子，也没有破坏他的一贯的情感的节制。来开后门的是大哥嘉禾，他一下子就认出了大帝，抚着门，只是微微愣了一下，才说：“我当是谁呢？这么晚了来敲门，原来是你回来了。路上遇到巡逻队了吗？现在已经到宵禁时间了。”他还不失礼貌地朝楚青点了点头，这就算是打过招呼了。把他们往偏院里引的时候，他问清楚了他们还没有吃饭，便轻轻敲了敲那扇还点着灯的偏房门，说：“叶子，叶子，睡了吗？家平回来了，还没吃过饭，你到厨房看看还有什么吃的。我记得昨天小搓肘从河里摸了一些螺丝，你养着了吗？”嘉平没有听到叶子回话的声音，但是他听到了屋里的动静。然后楚青就在嘉禾的指点下上阁楼见杭汉去了。嘉平一时有点不知所措，他不知道自己该是推门进去先见了叶子，还是和楚青一

0: 起上楼，先见了儿子杭汉。他一路上不断冲动着与他们相见的情绪，这种渴望甚至已经变成了一种欲望。此刻近乡情更切，突然戛然而止了。家平从他懂事的时候开始，就没有把他的父亲当成过父亲，而年龄越长，只大他一岁的家兄就越像是他的父亲了。他们二人在家和的房间里坐下，这里既是课堂间，又是书房，又是卧室，简单的不能够再简单了，但非常干净。屋里也没有点电灯，只是点了一根蜡烛，一股清寒之气就扑面而来。嘉禾冲了一杯茶，端到嘉平面前说，算你运气，小搓手刚刚送来几两龙井，送得差不多了，还够泡两三杯的，被你撞着。嘉平说，你看上去气色是不太好，人那么瘦，精神倒还可以。嘉禾说，我看你倒几乎没什么变化，一点也不显老，怎么过来的？我们这几年消息都不太灵通，外面的事情知道的很少。嘉平注意到了大哥只冲了一杯茶，连忙就把奶香气扑鼻的龙井茶又推到大哥眼前说，出去十多年了，这么好的龙井茶今日还是第一次吃到，你也尝尝吧。你问我是怎么过来的，你是问我从南洋怎么回来的吗？我记得给你们专门写过信，先到香港，后到武汉，后到重庆，然后就到了金华、丽水这一带，跑的地方也不少。只是大哥，你是想也想不到，我也吃起茶叶饭来了。抗战数年以来，杭嘉禾第一次知道了许多有关茶的大事件，其中包括统购统销、茶树更新运动、以茶易货、筹建茶科所、筹建高等院校的茶学专科等等。嘉平心里面是只想谈谈家事的，然而他却同时又滔滔不绝地谈着茶事。他一边谈着茶事，一边在心里盘算着怎么样把茶事拐到家事上来。大哥沉稳的目光却使他不那么沉稳起来，直到叶子端着一个小木盘子进了屋，木盘子上面拖着几样菜，还有几个玉米面做成的团子，他的关于茶的话题才宣告暂时终止。嘉禾搓搓手，显得很高兴地说，果然有螺丝，我晓得嘉平从小就喜欢吃螺丝的，三月螺底之鹅，这个季节的青壳螺丝最鲜肥，而且屁股后面也没有籽，嘉平倒是有口福的。嘉平看了看站在暗处的叶子，但他没有能够看清。叶子一边放下碗筷一边说，吃吧，我从早上就开始扬起了，已经换了四五次清水了呢，可惜没有滴几滴蛋清，要不涂得更干净了。我看看你是怎么炒的，有没有放姜，没有放姜总归腥气。嘉禾说，
1: 怎么会不放的呢，姜倒是不多了，但该放的时候总还是要放，要是有豆瓣酱就好了，不晓得今天来，否则无论如何也要去弄点豆瓣酱来的。
0: 嘉平注意到了叶子说不晓得你今天来这句话时，把你字给省略掉了，这样一来听上去这句话就像是完全说给嘉禾听的了，也就是说直到现在为止，他们两个人一直在进行着有关螺丝的大讨论，却把他一个人放置在一边了。他们为什么不谈谈玉米面呢？这才是他们真实的生活。嘉平这才看了看叶子，作为一个女人，她不可能一点也不老，但是她依旧

干干净净，和他想象中的那个温和的半透明的叶子一样。他不想让这盘螺丝成为今晚的主题，摇摇手说：真是难为你了，还亲自下厨房，叫个下人随便弄点吃吃就好了。叶子找来了几根牙签，用开水烫了，放到一个小小的碟子里端了上来，说：当心，我不晓得刚才有没有炒过头，炒过头就做不出来了，用牙签帮帮忙。我记得爸爸活着的时候最喜欢吃田螺肉，先在水里煮一下，把肉挑出来，然后和上一些五花肉一起剁碎，那再用这牙签把肉一点点挑到螺丝壳里去蒸。不过也不好多吃的，胃不好的人吃了要发胃病。大哥，你们小心，我回去睡了，吃完了东西放着，明天我会来收拾的。他一边往外走着，家平一边说着：不用不用，明天叫他们下人再来收拾好了。叶子的身影已经不见了。嘉禾一边往床底下使劲地掏出一小坛老酒，一边说：来，我这里还有一点酒呢，起风吧。还有，你别再提下人的事情，我们早就没有下人了，从沦陷的那一天开始，我们就没有一个下人了。小搓手是硬要和我们在一起的，他也马上就要走了。好吧，不说这些了，来，干吧。嘉禾就举起了杯子，自己先就饮了一口。嘉平想了想，说：等等，我让你看一样东西。他从随身带的包里就拿出了那盏保存完好的兔毫盏。嘉禾看见这件久违的旧物，眼睛微微的一亮，伸手接了过来，烛光下照着兔毫盏黝黑的外壁上，就跳出一团无声的抖动着的火苗，隐隐约约的映亮了周边的几个形容兔毫银丝状的花纹。那火苗是抖动得多么深远呀，仿佛这只兔毫盏是一柄阿拉伯的魔镜一般，把他以往的生活都重新映照出来了。你还留着他呀？嘉禾叹息着，这正是嘉平熟悉的大哥酒后才会出现的声调，和平时完全不同的充满着诗意的感慨的声调。大哥终于回来了。虽是茶盏，这么多年我喝酒一直就用的是它。来，现在让你用，我是玉，你是贡，这只茶盏有你的一半吗？好，嘉禾端起了茶盏，那么大哥我就当仁不让了。他盛满了黄酒一饮而尽，苍白的面孔就一下子红了起来。战争啊，是战争把你给匆匆忙忙地送回来了。这一次你能在家里住多久呢？嘉平告诉大哥，此一次来是借扫墓为名，有重任在肩的，一过清明就得走。不过从此以后我就会常来常往了，这场战争不会很快就结束的。从嘉禾的问话中，嘉平知道留在沦陷区的行家人对时局多少已经有些隔膜，于是一种似曾相识的格局又重新回来了。时光仿佛又倒退了近20年，五四青年杭家平从北京火烧了赵家楼南下杭州，把他所知道的一切，从陈独秀、鲁迅、胡适之到陆宗舆、张宗祥及情妇，以及英国飞机轰炸故宫，以及俄国过激党，以及抵制东洋日货，以及21条和还我青岛等等等等，统统道给了在家中日夜渴望投入新文化运动的执掌他一日的同父异母的大哥

0: 杭嘉禾。三岁看到老，如今杭嘉平尽管换了一个妻子，但本性依然没有换，天下大事依旧照收眼底，五洲风云依然激荡胸怀，提及英法美如数家珍，讨论战局又大有运筹帷幄之文韬武略。加之喝了一点酒，见了他最亲的亲人，他的知己大哥，好为人师的脾气又发作了。杭嘉禾便又成了一个忠实听众，仔细掩了门窗，只由他的大弟口若悬河滔滔而来。若知其一，必先知其二，若知这场战争的未来，必先知这场战争的发端。日本和中国早已进入世界经济的总格局中，所以战争看上去只在中日双方进行，实际上却是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首先我们可以看到，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并没有影响中国经济，作为一个农业国，它安然无恙地度过了这场全球性的灾难，加之国内貌似统一的趋势，使得我们的邻国日本大为紧张。当此时日本正在无望地摸索走出国内困境的道路。您晓得日本一次大战之后有个名叫贺建的人吗？他曾断言，美国时代即将到来，美国的价值观、观念以及商品将成为全世界的模式。这种观点被称为国际主义。然而，这个观点在那个年代受到了严峻的考验。918事变的真正的设计者们，包括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等日本军方主战派人士，他们的观点与贺建完全相反。首先，他们认为应当排斥这种所谓国际主义的理论作为国家政策和生存的基础，其次应当摒除中国足以威胁日本权力和利益的统一强国出现的可能。在他们看来，如果日本还要生存下去，唯一的出路就是将中国置于日本的彻底控制之下。嘉平的闪闪发光的眼睛开始直直地盯着了大哥，他知道现在关于家事他什么都不能谈，所以他只好大谈国际形势。谈着谈着，看着大哥突然止住了话头，不好意思地笑笑。其实他的心事从他一进门嘉禾就看出来了，只是他知道今夜突然归来的嘉平对没有思想准备的叶子刺激太大了，得给他一点时间，给他一点时间。但是嘉平却等不及了，瞧他喝了多少酒啊，他东拉西扯，国际国内，他不就是想摆脱这种苦恼吗？嘉禾叹了一口气，又替大弟找了一个话题。你的这个同伴我可是见到过的，义儿就是他带走的呢。你也知道他是共产党？嘉平问。从他那里可以打听到义儿的消息吗？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他的消息了。你和共产党时常来往吗？嘉禾问。嘉平把两只手摊开又合拢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我还是国民党左派，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我已经和你一样君子不党了。话虽那么说，抗战胜利后我看中国的天下迟早是共产党的。哦，你就那么了解共产党？嘉禾问。嘉平答，了解共产党是从了解林生开始的，了解国民党却是从了解沈立村开始的。想到他们竟然还会有这么一个大汉奸的舅舅，兄弟二人都不再吭声了。好一会儿嘉平才说，那小姐肯定会找你的，我们这次虽然一起回来，但其实她还有她的任务， 共产党已经不是1927年的架势了，他们里面有不少这样的人才。怎么样，他现在就在杭汉那里吧，他们会有许多话要说。我的儿子长成什么样了？有你那么高了吗？嘉禾明白嘉平其实是在说些什么了。他站了起来，放下兔毫盏，抚着嘉平的背，推着他往门外走，说：走吧走吧，先去看看汉儿，再去看看盼儿，他们都在家里呢，先看看儿子和侄女也好啊。嘉平的感情大潮是多么的汹涌澎湃呀，与一个儿子和一个侄女的相见远远不能够满足他的饥渴的感情需求，哪怕有大哥的彻夜陪同也不行。他不敢在今天夜里就问及母亲和妹妹是如何死的，他知道这样的问题无异于再扒他那活着的亲人们的一层皮。可是为什么不让他再见见他的妻子叶子呢？难道他们如今只落得一盘炒螺丝的缘分？和大哥路过叶子的房间时，他忍不住敲敲窗子，没有声音。他又敲敲门，还叫了他几声，也没有声音。他多少有些尴尬，摊摊手，对同样也站在门外的大哥说：瞧，到底是女人，她生气了。这句话说的失之于轻浮，杭嘉禾突然觉得无法忍受。他知道屋里的叶子一定也听见了，要是换了别人，他会用很厉害的话对付过去的。然而现在是刚刚回家的嘉平啊，他只好淡淡地说：走吧，他也不是非要在今天夜里见你的呀。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不夜之侯》，演播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2: 不夜之侯讲述忘忧茶庄的百年沉浮，书写茶人风骨与中华茶脉的坚守。稍后23点即将为您播出105悬疑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3: 夜里十一点，现在是子时。
4: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十一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5: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受台风巴威影响，12号到15号，我市风大雨急，请停止露天作业，远离广告牌、危房、低洼区及地下空间，减少外出。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东部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到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度。

0: 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0度。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霍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2: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逆时侦查组。高科技犯罪频发，刑警陆天峰组建精英侦查队伍，与不法分子展开殊死较量。骆腾峰力排众议，破格提拔陈诺兰，陈诺兰对此又有怎样的想法？请听逆时侦查组第9集。
3: 一场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4: 第9集，骆腾峰对陈诺兰说：“我读过你的论文，知道你的一些观点和你的猜想跟我的不谋而合，只是暂时无法证实而已。那现在，我可以给你尝试的机会。”
5: 啊。这个，
4: 陈诺兰犹豫起来。骆腾峰接着又说：“薪酬方面的问题我们可以再聊，一定让你满意。”陈诺兰又望向陆天峰，而他已经侧过身去避开了自己的目光。
5: 啊，等我再考虑一下吧。
4: 没问题，给你1个小时考虑。骆腾峰招了招手，让一直在远处等待的服务员送上早餐。今天早上有个股东会，届时我会向大家宣布对你的提拔。
5: 已经决定了吗？
4: 陈诺兰瞪大了眼睛。你还有时间让我更改决定，现在我们先吃早餐。陆天峰再一次品尝着这份高档但索然无味的早餐。这时候他收到了一条新的手机信息，是童瑶发过来的。
5: 樊米恩出门喝早茶了，而且我还看到了郑远志，两人一开始假装不认识，最后却进入了一个包间。
4: 继续盯紧。陆天峰心想，世界真奇妙啊。当骆腾峰在跟别人的女朋友共进早餐的同时，他自己的妻子又在偷偷摸摸地与另外一个男人相约喝早茶。童瑶又发来了一条信息：“
5: 陆队，还有一件事向你请示。”“
4: 直接说吧。”“
5: 我在樊明恩身上偷偷安装了窃听器，需要启用监听吗？”
4: 陆天峰明白童瑶的意思了。按照正常流程，监听是需要申请备案的，但如今陆天峰似乎没有按照流程办事，所以童瑶也不敢逾越。启用吧，有什么事情我来扛着就好。
5: 明白。
4: 陆天峰想了想，再输入了一句：“今天的行动可以放开手脚，特事特办。”过了好几分钟，童瑶才回复说：“
5: 好的。”
4: 而在等待童瑶回复的这段时间内，陆天峰已经风卷残云一般解决了面前的早餐。只有吃饱了才有力气去战斗，这个道理每个人都懂，但也不是谁都能做得到的。4月15日，第二次循环早上的10点钟，封腾机

0: 经验，这个决定无异于冒险。洛腾峰好像早就料到张文哲会这样质问，不紧不慢地说，凤腾基因也只是成立了短短几年而已，难道只有开国元老才有资格当管理层吗？恕我直言，陈诺兰的经验总比在座两位新股东要丰富多了吧。张文哲勃然大怒，用力一拍桌子站了起来。
1: 洛总，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我虽然刚刚加入公司，但我也好歹是在社会上混过几年的人吧。
0: 张总，先前几年你从事的是什么行业？洛腾峰露出了讥讽的笑容。高利贷大概可以算是金融行业，经营地下歌舞厅也勉强能够当作是娱乐服务业啊，还有非法赛车，你可以定义为体育产业。随着洛腾峰的数落，张文哲的脸色是越来越红，按在桌上的双手也紧握成拳。但无论怎么说，你在生物医学这一行的经验都为零，我衷心希望令尊亲手打下的江山不要毁在你的手中。洛腾峰得势不饶人地刺出了这最后一刀。你，哼！张文哲重重地捶了一下会议桌，然后右手再用力一挥，咣当一声，摆在他面前的茶杯顿时碎了一地。陆天峰在旁心内暗暗说道，
2: 原来是这样，今天碎掉的茶杯可真不少啊。
0: 淼淼，你有什么意见吗？洛腾峰称张文哲为张总，对高淼淼则使用了亲近的多的称呼。
3: 啊，我没有意见。
0: 高淼淼说话总是细声细气，好像怕得罪人似的。很好，那就这样决定了。从现在开始，任命陈诺兰为研发部首席助理，在首席科学家到位之前，暂时主持研发部的日常工作。等一下，张文哲突然又发话了，洛总该不会是准备一直控制着首席科学家的位置吧？好让那陈诺兰上位吧。洛腾峰不改色地说，
2: 首席科学家的人选必须慎重考虑，不知道张总有何高见？
0: 哼，我哪有什么高见，只是这个位置预计得留空多久，如何尽快地找到合适的继承者，洛总得给股东们一个交代嘛。张文哲倒也不傻，轻描淡写之间又把球抛给了洛腾峰。陆天峰心里暗暗更新了自己对张文哲的评价，按照警方之前的调查资料显示，张文哲就是个不学无术花天酒地的小混混，不过仔细一想，他当初敢于跟有钱有势的父亲闹翻脸，凭着自己的本事混社会，如今又厚着脸皮继承父业，并且面对强势的洛腾峰依然丝毫的不服软，可见这个人并没有那么简单。他会是 X 吗？陆天峰又把视线转向了高淼淼。据黄萱萱今天上午的跟踪汇报，这位看起来文弱胆怯的女生一大早就起来自己做了早餐，吃完之后又看了半小时的书才出门，上班路上在人潮汹涌的地铁里也一直读英文书，她几乎是部门里头最早回到办公室的，而且并不需要任何人督促就开始投入到工作当中。其实他继承了父亲的股份，完全可以跟张文哲一样直接进入管理层，但据说他拒绝了洛腾峰三番四次的邀请，坚决要求由初级岗位开始做起，既能严于律己又有自知之明，光凭这两点陆天峰就绝对不会小看这位女孩。让人有点意外的是，陈诺兰

0: 选择了主动发言。其实我也有几句话想说。他的声线虽然柔美，但语气中略带着无比的坚定。他说，我内心的想法非常简单，就是希望能够继续为 RNA 技术的研发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他略做了停顿，目光逐一扫过会议室内的众人，而且似乎在陆天峰脸上停留的特别久。今天骆总认为我能够帮助研发部早日重回正轨，因此我愿意尝试这个全新的职位。万一有一天各位认为我无法胜任工作，那么我也愿意随时退位让贤。我个人的最大追求是可以一直奋斗在人类生物医学的最前沿阵线，仅此而已。陈诺兰这番话说罢，连一贯态度强硬的张文哲也低下头不再吭声，高淼淼更是不停地写着笔记，也不知道在记录些什么。陆天峰用力地咽了咽口水，不知道为什么他总觉得正因为自己在场，陈诺兰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骆腾峰打了个清脆的响指说，好吧，看来这个议题可以结束了。诺兰，你先回研发部做一下准备工作，职位变动的事情我会让人事部尽快处理和公布。明白了，谢谢各位的信任。陈诺兰微微一躬身退出了会议室。很好，我们继续下一个议题。你还需要继续旁听吗？后面的那半句骆腾峰是压低了音量对陆天峰说的，带着几分揶揄的意思，好像是在说关于你的女朋友的话题结束了，你能放心了吗？陆天峰面不改色地回答道，需要。耳机里倒是传来了于勇的声音，老大，其实会议室的情况我们正监听着呢，你可以去看看嫂子。陆天峰又好气又好笑地通过手机打字回复道，少贫嘴，有空就联系通阳，了解一下樊敏恩那边的情况。收到。在丰腾基因的股东会议结束后，趁着骆腾峰他们都回到各自办公室工作的空档，陆天峰等人也召开了一个简短的碰头会。首先是由于永生转述童谣窃听的樊敏恩今天早上跟郑远志见面密谈的详情，这一次是郑远志主动约见樊敏恩的，两个人讨论的话题是关于丰腾基因准备进行下一轮融资的内幕消息。郑远志表示，丰腾基因的新投资人据称是来自国外，实力雄厚，并且跟郑远志所在的 D-Bank 存在商业竞争关系，一旦投资谈妥的话，那 D-Bank 将很可能失去丰腾基因这个大客户，那么身为专属客户经理的他业绩必定会受到严重影响了。但如果他有办法留住这个贵客，未来的晋升之路就会一帆风顺。要阻止这一轮融资，最好的办法是找到一个出价更高的投资人，而郑远志所能想到的也只有樊敏恩的父亲樊应雄了。但这种数亿金额的投资对任何公司而言都绝非儿戏，樊敏恩会为了前男友的饭碗去劝说自己的父亲吗？让人惊讶的是，樊敏恩犹豫再三，最终还是答应了郑远志的请求。郑远志甚至跟樊敏恩说，如果自己能够晋升到副行长的位置，那樊敏恩就不再受那个男人的气了。虽然没有明说，但谁都能够听懂，那个男人啊，指的就是骆腾峰。对于这一句极其出格的挑逗，樊敏恩竟然也没有一口回绝，而是含糊其辞地应付了几句。看来在上一循环之中，骆腾峰做出的猜测不无根据， 樊民和郑远志就算没有实质性的男女私情，两个人的关系也非常的微妙和敏感。于永生问老大，这俩人算是出轨了吧？至少精神出轨。他们俩出不出轨我并不感兴趣，我只想知道他们会不会合谋杀人。陆天峰转头问黄轩轩，轩轩你觉得呢？
1: 啊，我觉得樊民不像是那种人呐。当然我没有任何凭据啊，单纯是直觉。
0: 我倒有不同的看法。于永生匆匆地插话道，一个正常的已婚女人啊，会为了前男友的工作把父亲和丈夫的事业都置之度外吗？既然她会这样做，足以证明她的思维异于常人，我们不可以用常理去推断她。
1: 不，她只是口头答应了郑远志，并不是真的要去做，更何况她到底能不能影响她老爸的决策还是未知数呢。
0: 哎呀，能够口头答应这种匪夷所思的请求已经是极品了好不好？陆天峰微笑着，任由两位下属针锋相对的激烈争论起来。其实他挺喜欢这种氛围的，每个人都有独立思维的团队才能够迎接更大的挑战。于永生和黄轩轩唇枪舌剑地吵了好几分钟，终于注意到他们的老大一直没有说话，于是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陆天峰，等着他来裁定。
2: 没，别看着我呀，我也看不透樊明恩这个人。
0: 陆天峰自嘲地笑了起来，
2: 我承认他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个虚有其表的花瓶，外貌漂亮的有点不真实，头脑却单纯的可怕。但仔细想想，他能够跟骆腾峰这样的男人结为夫妻，而骆腾峰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相信这几天的接触下来，你们都有非常直观的感受了，他是那种会被笨女人打动的男人吗？
0: 于永生和黄轩轩都沉默不语。陆天峰继续分析道，很多人以为骆腾峰纯粹是为了吸引投资而迎娶樊明恩的，但我觉得不太可能。要知道丰腾基因拥有全球独此一家的 RNA 专利技术，是投资者眼中的香饽饽，根本不需要骆腾峰押上自己的婚姻作为交易筹码。于永生接着说道，啊，而骆腾峰看上去也不像是那种贪图美色的人。黄轩轩白了于永生一眼，哼，哪有男人不好色的。
2: 好好好，暂时先别斗嘴了。我发现围绕在骆腾峰身边的人都很有故事，除了樊明恩之外，张文哲和高淼淼的情况你们也说说吧。
0: 于永生打了个哈欠，他说，
3: 但是张文哲这家伙
0: 似乎是精力无限，今天凌晨负责盯梢的伙计说了，他2点多才从酒吧打车回到家里，我6点多去接班的时候他已经起床了，而且起床后做了一件我出乎意料的事情，你们猜是什么？于永生故意卖了个关子。陆天峰笑了笑说道，
2: 这不难猜啊，吃喝玩乐呗。
3: 哎，老大厉害啊。
0: 没错，那家伙起床之后连早餐都没吃啊，穿着睡衣就坐在电脑前玩游戏了，这一玩就是1个多小时。
2: 哎，等等，他在玩什么游戏？
3: 一个赛车游戏。
2: 怎么了老大？我需要知道准确的游戏名字，如果是网络游戏的话，他可以在游戏里跟其他人沟通交流，这可是我们的监听盲点，明白了吗？
0: 陆天峰隐隐约约觉得张文哲一大早就玩游戏可能还有更深层的意义，没准他实际上是要通过游戏与某人联络。
3: 明白了，那如果真的是网游的话，
2: 让程队想办法联系王警， 查出他在游戏里与什么人说过什么话，立即

0: 于永生连忙开始拨打电话。雪雪，再说一下你对高淼淼的观察。
1: 哦，高淼淼的生活我总觉得有点怪怪的，但又说不出是什么地方有问题。
0: 黄轩轩歪着脑袋想了想，接着说，
1: 他勤勉刻苦，努力向上，作风朴素，这一切都应该是优点，却给我一种说不出的怪异感。
0: 哼，一个人怎么可能浑身上下都是优点而没有缺点呢？这就是他让你觉得怪异的原因吧。
1: 啊，没错没错，他给我的感觉就像是一个演员在一丝不苟地饰演着好孩子的角色。
0: 那么真正的他到底是怎么样的呢？陆天峰突然想起了逆风会，想起了徐朗和谭家强。其实啊，我们每个人都是演员，只是有演技高低的区别而已。好了，大家继续各自的监视任务，记住不能错失任何一个细节。陆天峰深信，只要通过每个循环内的细节对比，就能发现 X 的马脚，因为 X 在每个循环之中的举动应该是有明显差异的。事实上，这场较量的关键点就在于，到底是陆天峰首先发现 X， 还是 X 抢先注意到陆天峰的存在。陆天峰的优势就在于他可以调配更多的人手来收集信息，而 X 最大的优势则是他一直隐藏在黑暗之中。陆天峰在心里暗暗地说，我一定会把你揪出来。4月15日第二次循环下午的1:30，骆腾峰的专车正在驶往地城大学，他坐在后座一言不发，低头看着文件。车窗外天色开始变得阴沉起来，持续整个下午的雨将会如期而至。骆腾峰突然问道，
2: 骆队，下午的活动不需要增派警力吗？那可是人来人往的大学校园。
0: 陆天峰愣了愣，他注意到骆腾峰连头都没抬，目光依然停留在手中的文件上。
2: 骆总放心，我已经申请了增援人手。这样一说我就更好奇了。
0: 骆腾峰终于放下了文件，他说，
2: 那为什么今天早上在 Rost 的时候不需要额外警备呢，而等会儿在地城大学就需要了？
3: 这涉及警察系统的内部运作机密，很抱歉不能告诉你。
2: 但是也涉及我的个人生命安全，我觉得我有知情权。
0: 陆天峰心想，一直回避骆腾峰的质问并不是最好的办法，倒不如先把逆风会抛出来当作靶子。于是他说，
3: 因为警方调查发现在地城大学内部有一个名为逆风会的激进组织，专门针对 RNA 技术，他们声称要除掉你，拯救人类文明。
2: 不是，那么傻的言论警方也会当真呐？
3: 人命关天，我们绝对不敢大意。
2: 其实我听说过这帮家伙，甚至在论坛上用小号跟他们吵过一架。
0: 这倒是一个让陆天峰出乎意料的信息。
4: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察组》，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5: 你有一双透镜眼代替天理。
6: 悬疑小说《逆时侦察组》讲述精英侦察队智斗神秘反派，步步为营，攻克连环奇案。稍后请继续收听《逆时侦察》。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
2: 三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7: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逆时侦查组。陆天峰暗中盘问徐朗，徐朗会如实回答吗？面对层层质询，城府深沉的谭老师又会如何周旋？请听逆时侦查组第十集。
8: 一场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9: 第十集，
10: 陆天峰在和洛腾峰聊天的过程中得知了一个意料之外的信息，那就是洛腾峰曾经在网上用小号跟逆风会的人吵过一架。洛腾峰说，一群乌合之众而已，不足为患。陆天峰决定要挫一下洛腾峰的锐气，他说，但历史上也有许多大人物最后都是被毫不起眼的小角色所杀。洛腾峰闻言不禁皱起了眉头。陆队这话说的真不吉利啊。良药苦口，忠言逆耳。陆天峰也不多说了，点到即止。洛腾峰沉吟片刻，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如果我现在让车子掉头返回公司的话，你觉得是否是个明智的决定？陆天峰也愣了愣，是不是明智不好说，但肯定是个理性的选择。不知道为什么，洛腾峰再次笑了起来。陆队，告诉你一个秘密吧。洛腾峰有点故弄玄虚地说，如果我是个足够理性的人，这个世界上就不会有 RNA 技术。陆天峰很想追问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此时车子已经停在了地城大学的礼堂门口，他暂时没机会发问了。命运因弹簧效应而重回正轨，洛腾峰跟上一循环一样，意气风发地走进礼堂，挥着手迎接学生们狂热的欢呼和喝彩。陆天峰则先是泰然地坐在最前排的位置上，直到讲座正式开始，全场的焦点都聚集在台上的时候，他才悄然离身，从侧门离开了礼堂。陆天峰提前来到生物系的教学大楼，一个小时之后，这条走廊上将会挤满要找洛腾峰签名的学生，而现在四周却是安安静静的。一位匆匆赶往教室的女学生发出的脚步声，已经是陆天峰此时能够听见的最大声响。陆天峰在教学大楼里头慢慢地转悠着，没多久他就发现了坐在某间自习室最后一排正在低头看书的徐朗。陆天峰注意到徐朗手里拿着的是一本厚厚的英文书，而封面上的英文单词他一个都不认识，估计应该是生物学方面的专业教材。光看徐朗白皙瘦削的脸庞，很容易误以为他就是个弱不禁风的书呆子， 但陆天峰注意到徐朗手臂上的肌肉线条，那是长期锻炼的成果。同学，很认真吗？陆天峰不动声色地坐在了徐朗的隔壁座位上。徐朗抬起头来，一下子愣住了，因为教室里面还有不少的空位呢。他没有搞懂这个看起来根本不像是学生的男人为什么非要坐在自己隔壁不可。
11: 请问我认识你吗？
10: 你不认识我，但我认识你，徐朗同学。徐朗惊讶地看着陆天峰，他不禁缩了缩脖子，右手也下意识地握起了拳头。
11: 你是什么人？
10: 陆天峰没有回答，反而假装不经意地压低声音说道，
11: 我很佩服你对学习的热情啊，明明等会儿准备要袭击伤人了，现在还有心思坐在这里看书。
10: 徐朗毕竟还只是一名大学生，被陆天峰这样接二连三的语言攻势弄得方寸大乱，差点就想站起来夺路而逃了。但是陆天峰抢先一步按住了徐朗的肩膀，哎，别慌，小伙子，乖乖回答我几个问题。陆天峰看上去没怎么使劲，却把徐朗死死地按在了座位上。徐朗几番发力都没有办法起身，知道自己是遇上行家了，他垂头丧气地说道，
11: 你问吧。
10: 陆天峰依然没有松手，他问，你是逆风会的成员吗？
11: 是又怎么样？
10: 你认识谭家强老师吗？
11: 他是我的导师。
10: 是他让你来这里伏击洛腾峰的吗？陆天峰接二连三抛出问题，不给徐朗喘息和思考的时间。
11: 我只是负责吓唬吓唬他。
10: 徐朗根本摸不清陆天峰的底细，也不敢随便撒谎，只好老老实实地回答了。你知道谭家强今天准备下毒杀死洛腾峰吗？
11: 啊，杀人？
10: 徐朗的脸色一下子就白了，看起来不像是假装的。
11: 不，怎么可能？不，怎么会这样呢？
10: 陆天峰看了一眼徐朗手中的英文教材。如果洛腾峰被谭家强杀死，你知道你会背上什么样的罪名吗？
11: 我。
10: 徐朗的嘴唇颤抖着，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陆天峰把手伸到徐朗座位的抽屉里，拿出摆在里面的文件夹。徐朗的嘴角歪了歪，但没说什么。这东西我没收了，至于里面到底有什么，我就当作从来都没看见过。说罢，陆天峰把文件夹放在腋下，径直离开了教室。徐朗的问题已经解决，接下来该轮到谭家强了。陆天峰随手将文件夹扔进了楼梯间的垃圾桶里，然后往顶楼的办公室走去。由于系主任非常重视洛腾峰的到访，大部分的教职工都被分配到不同的接待任务，四处奔波忙碌着，办公室里头反而显得异常安静。墙上挂钟指针摆动的滴答声清晰可闻，还有热水沸腾的声音，并时不时传来杯子轻轻碰撞的清脆声响。
12: 谁啊？
10: 办公室的最里面传来一声有气无力的询问，陆天峰认出是谭家强的声音。
12: 啊，我是来找谭老师的。
13: 啊，我就是。请问有什么事情吗？
10: 谭家强疑惑地看着来者，一脸茫然。陆天峰改变战术，开门见山地出示了警官证。
12: 对不起，有一起案件需要麻烦你协助调查。
10: 警察？谭家强瞪大眼睛看了看，有点难以置信。
12: 我想问一下，你听说过逆风会吗？
10: 谭家强耸了耸肩说，
13: 哎呀，怎么又是这桩事情啊？我早跟他们说过了，逆风会是我组建的，但是网络上发表各种过激言论的人不是我，你们来找我晦气也没用。
10: 原来谭家强没仔细看警官证，误以为陆天峰只是网警，脸上的神色也顿时轻松了不少。陆天峰故意板起脸，硬邦邦地说，对不起，我是刑警，我需要调查的是一件谋杀案。
12: 谋杀案？
10: 谭家强一头雾水地看着陆天峰，
12: 你一定是搞错了吧？
10: 方便让我参观一下吗？陆天峰略带强硬地走上前，伸手想去检查桌上那套雪白的陶瓷茶具，然而就在他的手指触碰到茶杯的瞬间，他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在上一个循环中，只有谭家强递给骆腾峰的那杯茶有毒，因此现在茶壶里头的并没有毒啊。他应该是要等到骆腾峰走进这间办公室才会动手，所以在这个时间点检查茶具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12: 怎么了，警察同志？
10: 谭家强的语气里带着一丝揶揄，
12: 难道你怀疑我在这茶里头下毒了？
10: 陆天峰倒也沉得住气，他拿起茶壶，慢慢地替自己斟满了一杯茶，放在嘴边，轻轻地呷了一口。上等的茶叶，恰好的水温，用来杀人不会太浪费了吗？陆天峰就这么不紧不慢地喝着茶，反而让谭家强摸不清他的底细了。
12: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但是你一点都不生气。
10: 陆天峰放下茶杯，杯子已经空了。要是换了我，遇上一个莫名其妙的陌生人冲进我的办公室，指着鼻子说我是杀人犯的话，我可是会很生气的。谭家强的脸上一阵红一阵白，他动了动嘴唇却没说什么。陆天峰继续步步紧逼，他说，
12: 要不我们来聊聊你的学生徐朗。徐朗？他怎么了？
10: 他已经被警方控制，全部招供了。陆天峰也不担心谭家强事后会识破这个谎言，反正一切都会因为后面的时间循环而重置。没想到谭家强听了这话反而笑了起来，这可不是假装出来的那种勉强的苦笑，而是发自内心的笑意。
12: 警察同志，我真的完全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徐朗确实是我的学生，但是他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呢？
10: 陆天峰暗暗叫苦，他注意到谭家强的表情已经完全放松了，根本没有丝毫受到压迫的迹象。到底是什么地方搞错了呢？莫非谭家强和徐朗之间并没有联手合作？
12: 不可能啊，
10: 上一次循环发生的事情足以证明他们是联手设局对付骆腾峰的。如果是这样的话，谭家强听到徐朗落网的消息怎么会那么淡定呢？除非他确信这个消息是假的。陆天峰瞄了一眼摆在谭家强办公桌上的手机，看来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徐朗在被识破之后第一时间联系了谭家强，这样继续倒推回去可知，刚才谭家强误以为陆天峰是网警的种种表现全部都是在演戏。真没想到啊，这位看上去其貌不扬普普通通的中年男人城府居然这么深。
12: 介意我搜查一下吗？
10: 陆天峰决定要快刀斩乱麻，直接上前搜身。谭家强双手高举过头，自嘲道，
12: 就算我介意也没办法吧。
10: 你可以去投诉我。请问这个是什么？陆天峰在谭家强的裤袋里掏出了一个小小的玻璃瓶，瓶口不但有木塞，还用一层透明薄膜包裹着，保护得小心翼翼。
12: 啊，这是植物毒素，请你小心点，一滴足以致命了。
13: 你承认这是毒药？
11: 嗯，为什么不承认？我是生物学家，这是我正在研究的毒素样本，剧毒的研究样本，就这样随身携带，不会违反贵校的规定吗？
13: 陆天峰咄咄逼人的追问。
11: 啊，好吧，确实是有点不合规矩，如果被系主任发现了，我可能要受处分。
13: 谭家强脸上挂着奇异的笑容。
11: 真没想到啊，刑警同志还有时间精力来管我们高校实验室的日常工作安全守则。
13: 陆天峰的心底泛起了一阵挫败感，现在他明白谭家强也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啊，可能会在接下来的几次循环当中成为一股强大的阻力，看来必须要特别安排警力对付他才行。
12: 这瓶东西我需要带回警局分析调查。
11: 啊，没问题，麻烦警察同志给我开个收条之类的。我可是要靠这个东西来申报课题的，请好好保管啊，拜托了。
13: 谭家强依然是满脸的笑容。4月15日第二次循环下午的5:30，这会儿呢是在骆腾峰的专车上，天色依然灰暗，云层压得很低，连绵不绝的雨是时大时小，因此路上的交通状况也显得比平日要更拥挤一些。弹簧效应再次显示规律了，骆腾峰让司机先行离去，跟上一次循环一样，安排陆天峰来开车。对骆腾峰而言，今天的地城大学之行圆满结束，他既在讲座上出尽了风头，也在参观教学活动的过程中尽显亲民友善的形象，因此骆腾峰现在可谓是春风满面，与沉着脸开车的陆天峰形成了鲜明对比。
12: 陆队，怎么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今天下午的行程不是挺顺利的吗？
11: 陆天峰心想，你觉得顺利是因为没有看见那些不顺利的地方。当然陆天峰不能这样说了，他只是淡淡的笑道，背后的辛酸也难禁啊。
13: 骆腾峰的眼色一亮，
12: 这么说来 X 就是逆风会的成员？
13: 并不是，我们还没找到。
11: 所以说你今天上午的警告依然是生效的？
13: 没错，
11: 今晚的宴会依然要小心为上。
13: 骆腾峰不禁皱眉道，
11: 这宴会上有上千人参加，我想 X 也不敢随便乱来吧。
13: 我们这些当警察的永远不敢低估犯罪者的疯狂。
11: 其实让陆天峰烦心的事情还不仅仅是谭家强，正在监控的几位嫌疑人也都不是省油的灯。根据童谣的汇报，樊敏恩今天中午去了 SPA 和理发店，足足花了3个多小时，然后乘车前往城中著名的高档夜店巴黎俱乐部，没想到在俱乐部的门外遇上了负责监视张文哲的于永生。原来啊，张文哲也是这家店的股东之一，樊敏恩在这里就是为了和张文哲见面。这两个人到底有什么关联呢？会特意选择在这种地方谈生意的人，大多数都游走在法律边缘的灰色地带，因此这个俱乐部在包间里安装了信号屏蔽器，导致童谣的窃听器无法运作。如果是在营业时间之内的话，于永生还能想办法假扮成客人或者是服务生啊，混进去打探消息，但像这样的大白天两个人关起门来聊天，还真是让他束手无策。结果樊敏恩和张文哲密谈了近2个小时，而童瑶和于永生却只能守候在门外干瞪眼。大概4:30左右，樊敏恩首先离去，张文哲在10分钟后也离开了俱乐部。
10: 两个人都面无表情，完全推测不出他们在俱乐部内到底谈了些什么。另外一位监控对象高淼淼的行动线倒是很简单，他一直坐在办公室里干活，哪儿都没去。不过黄轩轩通过网警的援助获取了高淼淼的网页浏览数据，发现他竟然整个下午都在搜索关于陈诺兰的个人资料。临下班之前，高淼淼还登录了某个专业的生物医学数据库网站，接连查阅了好几篇专业领域的论文，其中有一篇关于实验室毒物泄漏事故的文章，让人难免产生各种联想。看完下属的汇报，陆天峰觉得自己的脑袋都大了一圈。在上一个循环当中，白家婚宴的全过程波澜不惊，但深入调查才发现，其实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一套小算盘。陆天峰又想起了当时陈诺兰和樊米恩之间爆发的那场小冲突，之前几乎没有交集的两个人为什么会在婚宴过程中产生矛盾呢？看来是今天下午张文哲跟樊敏恩见面的时候向他说了些什么，才导致樊敏恩对陈诺兰产生了敌意。陆天峰决定在下一次循环中派人提前潜入巴黎俱乐部的包间安装录音设备，以填补上这两个小时的空白信息。而另外一个不稳定因素就是高淼淼，这位看似善良单纯的女生对陈诺兰的敌意隐藏得更深，甚至到目前为止也完全无法指责她做错了些什么。但这种不动声色的敌人才更可怕。再想深一层，如果高淼淼对洛腾峰怀有敌意，那是不是也同样可以隐藏的不露痕迹呢？但如果高淼淼是 X 的话，他为什么要弑父呢？车窗外传来了一声闷雷，陆天峰突然想起了一点，高淼淼并不是高俊杰的亲生女儿，她只是高俊杰的养女，会不会是有某件事情让这对父女反目成仇了呢？不行了，陆天峰只觉得自己越想越混乱，一阵莫名其妙的冷风吹刮着陆天峰的后背，这时候他才注意到洛腾峰把后座车窗的玻璃降了下来，于是外面零零星星的雨点也随风飘入车厢。吹吹风，精神爽利些，洛腾峰就像看穿了一切般说道。哎呀，开车嘛还是得注意安全啊，不要分神想其他的事情。都是关乎洛总生命安全的事，我不得不去想。洛腾峰沉默了一小会儿，而后开口说道，其实啊，在我的心目中有一个人的嫌疑非常大。陆天峰瞄了一眼后视镜，这个人就是你的太太樊敏恩。洛腾峰稍微愣了愣，并没有表现得特别惊讶。你是怎么看出来的？因为你特

0: 意安排司机回避了。如果你想对我说的是张文哲、高苗苗等人的话，根本没必要这样做。
1: 嗯，厉害，佩服。
0: 洛腾峰轻轻地拍了两下手掌。那么陆队能够猜到我为什么对你说这番话吗？协助警方尽快抓住想要伤害你的罪犯，难道还需要其他的理由吗？哎呀，不过我希望你们调查的时候尽量低调，毕竟被自己的妻子企图谋杀这种事情实在是太丢人了。是否介意我多问一句，你为什么会怀疑他？虽然已经知道了理由，但陆天峰还是想再次确认。不出所料，洛腾峰跟上一次循环是一样，用平静的语气回答道，我怀疑他出轨了。
2: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3: 逆时侦查组讲述身怀时间异能的刑警陆天峰带领精英小队迎难而上，冲破重重阻碍，勘破连环奇案的惊险故事。接下来105幸福老电影带您重拾那些珍贵的回忆，感受老电影的温情与魅力。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安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大家好，我叫刘苏平，退休后参加了模特班，系统地学习了专业知识和技能，提升了自己的境界和气质，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4: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6: 1971年，墨西哥影坛献上了一部深情缠绵的爱情佳作《叶塞尼亚》，由阿尔弗雷多·克雷万纳执导，安德雷·杰奎林与乔治·拉瓦特倾情演绎。影片讲述了吉普赛姑娘叶塞尼亚与白人军官奥斯瓦尔多之间因爱结缘，却又因误会离散，最终在妹妹路易莎的善意帮助下破镜重圆的动人故事。叶塞尼亚那如野玫瑰般的坚韧与美丽，在困境中仍坚守爱情，令人动容。当误会的阴霾散去，两人重逢的那一刻，眼中闪烁的不仅是爱意，更有对彼此坚定不移的信任。让我们一起走进叶塞尼亚，感受那份跨越种族与误解的真爱

故事发生在19世纪末年的墨西哥。当时墨西哥正处在反对独裁统治的斗争年代，不过这个故事却没有直接反映这一斗争，

公叶塞尼亚并不知道还有个叫华莱士的人在领导着一场反封建的改革战争，他只是随着自己的吉普赛部落到处漂泊，沿街漫溢。他可以告诉你在哪里他们演出什么样的节目受到欢迎，在哪些地方可以得到更多的银币甚至金币。

个正在街头跳着舞的姑娘就叫叶塞尼亚，人们也不由得随着她舞蹈的节奏摇摆着跳动着。

迷人的舞蹈啊。可是在他那乌黑头发下面藏着的那双眼睛就更迷人。

0: 这女人多漂亮。你看他们仇人美的，还有那些吉普赛人，我们白人要想接近他们那些女人，那你就不要想活了。
1: 谁要不想活就上去把她搂住，尽管这样我也愿意。
2: 吉普赛人卖艺却不卖弄风情，他们对这些文明世界里的浪荡公子可是见多了。至于叶塞尼亚，别光看到这朵盛开的玫瑰是那样艳丽夺目，它可以刺多扎手啊。
3: 从你的眼神里看出来你没打好主意，可你的金币倒还不坏。
1: 你想要的话我还有。
3: 你看看那边腰里别着刀子的那十个男人可是不饶人的。你还怕了傻小子，别走啊大老爷，你还是先去买一把薄荷闻闻，就不会吓得乱哆嗦了。
2: 然而吉普赛人在社会上毕竟还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常常也以算命看手相为业的吉普赛女人到饭馆到酒店，经常会碰到一些这样的不愉快的场面，就是带刺的叶塞尼亚也毫不例外。
4: 哼，滚出去，不许吉普赛人进来。
3: 我们来又没做坏事。
4: 我叫你们出去，吉普赛人跟贼都是一路货。
3: 哦，你说这话可没你好处。
4: 还不滚出去。
3: 我们这就走，先生。不过你不让我们规规矩矩的挣钱糊口，你可别后悔。
4: 得了。
2: 店老板会后悔的，大概要等到。

0: 便宜不了他。
1: 你外孙女她很机灵马横的，有了她那你就不会挨饿了。
0: 我的命真好，你是天底下最好的最漂亮的妈妈。我偷钱惹你生气了，
2: 他们会把你送进监狱，那我就活不了了。
0: 是我不好，妈妈，他们欺负我是吉普赛人，把我气疯了。我怎么不像你那样什么都受得住？
3: 我看你像你爸爸。
0: 你们从来都没提过他，他什么样？外婆，
3: 这你怎么问我？你问他吧。
0: 他什么样？
2: 高高的个，长得很帅，他的眼睛跟你一模一样，他一定很喜欢你。要是他现在还……
3: 你还没生下来他就让人杀死了，所以在你出生以后就从来没有看见过他。我们离开了他的部落就来到这儿了。
0: 他很爱你。
4: 叶森尼亚
0: 来了。巴尔多。
5: 巴尔多这个壮实的小伙子又来找叶森尼亚了，他们是从小在一起长大的。每当到市镇上去，有人多盯了叶塞尼亚几眼，巴尔多也会握紧别在腰上的刀子。因此只要有巴尔多在跟前，叶塞尼亚就更是无拘无束了。

0: 今天巴尔多仿佛是心事重重，叶塞尼亚却只顾闭着眼睛躺在草地上。他是在欣赏着巴尔多的琴声，还是迷迷糊糊的睡着了？巴尔多放下了琴，也许趁现在过去亲他一下，就什么也无需说了。可是不行，他又睁开眼睛了。
1: 这是你的曲子？
2: 是。
1: 这音乐很动人，你一定爱上谁了？
2: 是的，伊森尼亚，我爱的简直都要发疯了。
1: 爱上谁了，巴尔多？你快告诉我，别装傻了。弟兄之间有什么不能说的？
2: 我不是你弟兄。
1: 你是的，我从小把你当哥哥。你不说你爱谁也不要紧，我一看手相就知道。
2: 猜猜他的名字。
1: 看上去你爱上了一个白人。
2: 不，说的不对，是一个吉普赛人。
1: 可从手相上看，这个女人她不是我们吉普赛人。不过她并不爱你，巴尔多，她一点也不爱你。你看，你哪天要用这个护身符，白人的护身符，就跟我要。
2: 你干嘛老带着他？
1: 我一生下来，我外婆就把他戴在我脖子上，大概是从哪儿偷来的。不过他给了我幸运，我要永远把他戴在我身上。
0: 瞧着紧紧贴在叶塞尼亚胸前的金像，巴尔多都在嫉妒这小小的金手片了。可是难道还能拿刀把这个金像

0: 你剁了吗？这时候，在大庄园主胡里奥的家里，一个跟这一模一样的金像，也正戴在胡里奥宠爱的外孙女路易泽的胸前。今天，路易泽19岁了，妈妈把她珍藏了多年的这个金像送给了女儿。
1: 我一直保存着，就盼着这一天的。
2: 啊，谢谢。啊，外婆，你也见过这个金像？
3: 对，路易斯，有很多年了。明天我们要去谢谢皇后，她赐给我们珍贵的礼物。皇后明天11点接见我们。
2: 什么礼物？哦，是美极了，可是今天晚上我只带妈妈给的这个金像，请原谅外公，我这样做是不是失礼了？另外我还想跟你和妈妈要个礼物，
1: 难道我们给你的还不够吗？
2: 啊，够了，妈妈，够了。可是为了能让今天晚上的舞会举行得更加圆满，我想知道一件事。为什么你和外公从来不说话？
1: 你想到哪儿去了，孩子？在说些什么？
2: 不，妈妈，我从小就看出来了，是不是外公伤了你，你才不理他了？
3: 我可以告诉你，孩子。
4: 不，安布罗，
3: 要是我们不告诉他，他可能往坏处想。你母亲跟你父亲认识的时候，你外公极力反对。你母亲订婚的那个时候，他的日子可真不好过啊。你外公甚至不想参加他们的婚礼。
2: 啊，我的好妈妈，事情既然已经过去了，你就别再记仇了。再说，你跟爸爸也很幸福。啊，外公，我请求你们今天晚上和好了吧。
4: 跟你母亲和好，是我这一生中最大的愿望。孩子，过去我伤了你，现在你能够原谅我吗？要我跪下来求求你吗？
1: 不，别这样，我原谅你，爸爸。
2: 好了，我就希望你们这样。
3: 客人马上就要来了，
2: 客人要来了。
3: 罗曼，你陪我去。
4: 可是玛丽塞拉，你真的原谅我了？
1: 原谅你可以，要我忘了不行。直到找到我的另一个女儿。
0: 看到妈妈和外公和好了，路易斯就去迎接就要来到的客人。他可没有听到妈妈在他走之后说的那句话。玛丽塞拉要找的另外一个女儿，似乎不难猜到了，对，就是叶塞尼亚。叶塞尼亚又在酒店里张罗着给人看手相了。算命给钱，当兵的也不能白算呢。
5: 伸出手来，老爷，手里放上一块银币。
6: 对不起，姑娘，今天我没兴致听你胡扯。
5: 不是胡扯，我要说出来你会伤心，说得不准你就别给钱。你的恋爱是烦恼的，你爱过的那个女人不讲信义，你听说他快要跟别的男人结婚了，你不要为这种女人烦恼，他就没爱过你。
7: 得了，别理他这一套，海克，他跟谁都这么说，即使对了，也完全是巧合。
5: 你要是这么说，伸出手来，当兵的。
7: 胆子不小啊，居然下命令了。
5: 看你的手纹，你这人一向不真诚，你自以为很帅，可事实上没有一个女人会看得上你。
7: 我喜欢黄头发女人，看出来了吗？
5: 没有。不过你很快会爱上一个黑头发的，你会为了他受很多苦。
7: 啊！
5: 我给你算完了，你得给钱，不能白干呢。
7: 黑头发的，回头再给吧。嗯，现在你先坐下，陪我们一会儿。
6: 这是我给你的，姑娘。
5: 谢谢。可是这位也得给钱呢。
7: 回头再给，你坐下。
5: 不，你现在就得给。
7: 嗯，胆子真大，对谁都这样吗？我生来就喜欢寻马，也爱寻你这样的女人。我亲一下怎么样？嗯，
5: 我谅你不敢。
0: 亲一下，挨一个嘴巴。
5: 你傻瓜，我看你早晚要后悔的。
0: 只怕代价还不止这些吧。
7: 嗯，哎，她真美啊，还挺有个性。好，回营房去吧。
8: 好吧。
7: 哎，伙计，我带着钱包出来的是吧？还掏出来过。啊，明白了，是那个吉普赛女人带走了，
8: 里面还有不少钱吧。
7: 不，有几块金币，这倒是没什么。我担心的是那个钱包里边有一张军火商的名单，要是落在别人手里就太危险了。
8: 吉普赛人的帐篷就扎在郊外，我们去找他们的头人说说。
7: 走吧。
0: 啊，找上门来了。叶塞尼亚索性把他们领到家里，让妈妈和外婆也看看这俩傻瓜。
7: 有人把我那个钱包偷走了，请你告诉我是谁偷的。
5: 你冒犯了一个女人，她拿了你什么只是为了报复。
7: 要是她能够把那个钱包还给我，我可以向她当面道歉。
5: 那女人比你更固执，她一定不会答应。
7: 他可以把钱留下，只要他把钱包里那张很重要的纸还给我就行了。
5: 他对那张纸不感兴趣，可是他非常任性，他什么也不会还给你。你不是到这儿来算命的吗？我用纸牌来给你算算，分成三份儿。

0: 你用手把牌捂捂热，我看你啊，冷冰冰的，比狗的鼻子还要凉。我看到一个黑头发女人，你一定爱她，她也爱你。爱情会使你们结合，奇特的姻缘。
1: 这得看那个女的是不是长得跟你一样美。
0: 我看见眼泪了，很多的眼泪。
1: 尽管你刚才说的有点离奇，我还是感谢你让我在你身边度过了美好的时刻。你可真漂亮。
2: 我们得走了，奥斯瓦尔多。
1: 好好，阿古，要多少钱？
0: 不用了，美好的语言胜过金钱。
1: 告诉我你名字好吗？
3: 他叫叶塞尼亚。你为什么不对我说一点好听的？

0: 就把钱交给我吧。
1: 阿公，谢谢。给，亲爱的。我来找的那个东西你不给了？
0: 不给？谁叫你亲我呢？
1: 嗯，
0: 我不会还给你了。
1: 那么至少那张很重要的纸你得还给我呀。那么明天下午我在河边等你。明天下午在河边等你。

0: 妈妈，你脸发白，不舒服了？
1: 不，孩子，我是害怕，我以为那白人要把你带走，你偷了他东西。
2: 这不是偷，这是报复。干得好，这才像个吉普赛人。
3: 叶塞尼亚爱妈妈，可她觉得外婆的话更对她的心思。第二天下午，叶塞尼亚忽然想起在河边等着她的那个约会，看看去吧。瞧，这傻小子真来了。叶塞尼亚躲在大树后面，偷偷地看着在河边走来走去等得心神不安的奥斯瓦尔多。叶塞尼亚现在可给自己找到了个新的游戏。一连几天，他都到树后面来偷看一阵，这样的迷藏不也挺好玩吗？怎么天还没黑呢，今天这傻小子怎么要走了？
0: 当兵呢？你不守信用，你不等我了？
4: 我已经等了三天了。
0: 我没跟你说我要来，那现在你去哪儿？
4: 我想到你们那儿去，去找你，非要让你。
0: 怎么？哦，瞧你呀，你要是这么板着脸去，连怀抱的孩子也要吓跑了。
4: 你就是喜欢捉弄人，对不对？我可是不喜欢人家取笑我，我现在要教训教训你。
0: 不，不，放开我，放开
4: 我的姑娘，
0: 放开我！我过来。
3: 奥斯瓦尔多怎么了？怎么了？瞧瞧叶塞尼亚手里这块大石头，让他在脑袋上来一家伙，那还不得在地上老是躺一会儿啊？
0: 我教训教训你，倒霉蛋儿！你以为对吉普赛人想怎么着就怎么着，那你就错了。我不想再看见你了，听见吗？怎么他流血了？你这是活该，怪谁呢？怎么你死了？不，你这家伙别这样，求求你把眼睛睁开，你知道你要是死了我就得去坐牢的。

0: 你想杀死我？
1: 是的，是你逼的我。
0: 啊，你就这么讨厌我亲你？
1: 只有两厢情愿才是愉快的，如果强迫只能让人厌恶。
0: 好吧，对不起，我不该这样，可还是你的错。
1: 我错？
0: 嗯，你没发现自己长得很美吗？这能怪我吗？
1: 你要是再来亲我的话，我马上就砸碎你的脑袋。我们吉普赛人说了算。
0: 不，我只想看看你眼睛。
1: 我不是来看你眼睛的，你别胡思乱想。
0: 谢谢。
1: 还疼吗？
0: 你的手真重，可我心里的创伤比头上的伤还重。没想到我会这么喜欢你。我不像你那么会算命，可我觉得我配得上你。我爱你，吉普赛人。
2: 大概会算命的人从不给自己算，否则叶塞尼亚的手就不会这么重了。不过得到了爱情的阿斯瓦尔多，这些许伤痛又算得了什么呢？
0: 我们认识不过才一个月，虽然时间不长，可我越来越爱你了，伊塞尼亚。

0: 奥斯瓦尔德，我们必须分手了，以后别见面了。
1: 必须分手？为什么？
0: 我们的人绝不会答应的。
1: 我会说服他们的。
0: 不，他们不会放过你。
1: 不，你不用担心，我爱你，无论谁，无论什么，都不能把我们分开。
0: 我也爱你。现在我得走了。
2: 叶塞尼亚不再是无忧无虑的了，他不仅在担心爱情能不能冲破民族界限的藩篱，他所担心着的妈妈的病情也在一天重似一天。妈妈却要趁叶塞尼亚不在家的时候才向外婆留下自己的遗言。
3: 我知道我快死了，我胸口憋得慌，喘不过气来。妈妈，你发誓别抛弃我的女儿。
4: 我这个人不中用，帮不了她多少忙。
3: 你抱来的那会儿，她才生下没几天，我就把心全放在她身上，把她当亲生女儿。
4: 可她不是啊，早晚他会知道。
3: 你发誓不到万不得已你怎么也不能说出来。
4: 我发誓。可是现在你好好休息。

我来了，孩子，你挨着我，我看不见你，看不见呐。谢谢你的眼泪，孩子，我忘不了你带给我的快乐。

0: 妈妈去世了，可怜的妈妈，她要是能像外婆那样该多好，敢说敢做。死神也是专找软弱的欺负啊。妈妈的葬礼过后不久，阿斯瓦尔多在他的好朋友哈库瓦的陪同下找到吉普赛部落里来了。
1: 哎，白人，招架着点儿！
2: 我是来找你们头人的，
1: 招架着点儿！
0: 没有赢得伊塞尼亚爱情的巴尔多，一见到这个白人军官就拔出了刀子。但是吉普赛人不会从背后捅人一刀的，巴尔多把自己的刀扔给了阿斯瓦尔多，又从伙伴身上拔出一把，一场搏斗开始。

0: 手。
1: 有什么事，白人？
2: 我想单独和你谈谈。
1: 我对我的人没有秘密，说吧。你到这儿来要是为了招我的人去当兵的话，我可以告诉你，吉普赛人没有祖国。
2: 不是的，你是这儿头人，我到这儿来想征得你的准许，向叶塞尼亚求婚的。我希望她做我的妻子。
1: 叶塞尼亚跟你不是一个种族，我们的习惯法跟你们的不一样。
2: 可我爱她，先生。
1: 这先要看我们的部落有没有什么人想娶她做妻子。
2: 我头人，我当着大家的面向你保证，一定使他幸福。
1: 如果叶塞尼亚答应，我同意。巴尔多
2: 先生，我可以按吉普赛的仪式和他结婚，一切照你们的规矩办。叶塞尼亚他也爱我。
1: 叶塞尼亚，你真爱这个白人，你不愿意要我们自己人。不，叶塞尼亚，对你的朋友说，走吧，别再来了。
3: 走吧，奥斯瓦尔多，他们要把你往绝路上引。
2: 你走吧，哈古，我什么都不在乎。
4: 我求求你了，就答应我吧。奥斯瓦尔多同意照我们的规矩，按我们的仪式结婚。
5: 头人，按照我们的规矩，
6: 不行不行。
7: 给他，
6: 我们不能给他。
8: 我们来了就不允许给他。
1: 你听见他们怎么说的吗？走吧，
2: 叶塞尼亚，只有你自己才能决定你的命运。跟我走吧，照我们的规矩去结婚吧。
4: 不，叶塞尼亚，你不要相信这个白人的话。当初他们也说要跟我结婚，后来把我抛弃了。
2: 叶塞尼亚，你不能怀疑我对你的爱情。
4: 奥斯瓦尔多，我相信你。
1: 要是你现在走了，别想再回到我们这儿来了。
3: 你得听我说一句，头人。不过这儿不好说。
1: 你有什么话不能当着大家的面说呢？
3: 这话不是我的，是一个去世的女人临死前留下来的话。
1: 跟我来。
9: 头人把外婆领走了，外婆要跟头人说些什么呢？
10: 我得先喝上一口。叶塞尼亚用不着服从我们的规矩，他不是吉普赛人。
1: 说清楚点。
10: 很多年以前，有一个白人抱给我一个刚出生的女孩。
1: 那女孩现在在哪儿？
10: 那女孩就是叶塞尼亚。
1: 你怎么能够证明你不是在撒谎？
10: 你看她胸前带着一个白人的金像，抱她来的时候就有了。这个够了吧？你想我是个吉普赛人，懂得我们的规矩。我知道要是欺骗了自己的头人，会得到什么样的惩罚。
1: 叶塞尼亚也知道他不是吉普赛人。
10: 不。
1: 那你一定不要把这个秘密说出去。
10: 可以，你得让他嫁给那个白人。California， 临死前叫我发誓，要是叶塞尼亚为了是个吉普赛人感到为难，就把身世告诉他。你要是不要我这么做，就让他结婚。
1: 那好吧，我同意这种婚事，不过一切要照我们的规矩办。
10: 这又该喝上一口。
1: 人死了，他的秘密是不能泄露的。我只想跟大家说，我得到了一个旨意。叶塞尼亚，你过来。你身上真的有个白人的护身符，保存好，永远把它保存好。幸亏有了它，你的愿望就要实现了。
9: 外婆整天不离酒瓶，她甚至都不要酒杯。在今晚的婚礼上，她就更得敞怀透饮了。
10: 祝你幸福，孩子。
9: 装扮好的新娘被簇拥着送到帐篷前的草地上，皎洁的月亮，灿烂的星星都已经到齐，阿斯瓦尔多也坐在头人的旁边。

0: 让星星为你的婚姻作证，你要是违背诺言，让他们惩罚你，你最后考虑一下，你现在要走还来得及，以后变心我们就要报复。
1: 我当着你头人的面重申我恪守我的诺言。
0: 除非世界上有那么一天，小麦、面包、酒和盐都不存在了，你们的爱情才会终止。金卡，
2: 一把锋利的匕首递了上来，新娘和新郎先后从头人手里接过匕首，就在自己的左手腕上交叉着划了两刀。头人把这两只甚至

0: 鲜血的手，刀口对着刀口，紧紧地捏住了。
1: 两个人的血融合在一起了，你要永远像现在这样对待这个女人。你们的血融合了。你可以带她走了，天上的月亮和星星可以作证，你已经把她作为自己的终身伴侣了。她是你的，永远不要抛弃她。

0: 他哪还有心思参加今晚的舞会？
1: 一直坐在摆满酒瓶的桌子跟前的外婆，大概也没有去跳舞。

0: 队突然闯来的骑兵把人们都给吓得。
1: 安静安静，诸位，大家不要慌，他们准是来找我的。
2: 非常抱歉，上尉，我奉命叫你马上回兵营报道，要关你禁地。
3: 会把你怎么样，奥索尔德？
1: 不，别担心，亲爱的，不要紧的，不过就是关几天，很快就过去。你是留在这儿呢，还是在旅馆里等我？
3: 奥斯瓦尔德，我是你的，我不能留在这儿。
1: 阿哥，我把他托付给你了，你要尽力的照顾他。
0: 放心，奥斯瓦尔德，我会的。
1: 谢谢，再见，亲爱的。
4: 叶塞尼亚被暂时安顿在城里的一家豪华的旅馆里，在这里要学着合乎上等人的身份。叶塞尼亚感到真还不如待在吉普赛人的帐篷里自在。
5: 来这儿吃饭，
3: 给找个座儿，我还没吃早饭呢。
5: 你怎么不叫人送到房间去呢？
3: 干嘛到房间？这有餐厅吗？我只想能吃点什么，现在我肚子饿得咕咕叫了。
5: 那可有你等的呢，你没看见我们正忙着呢。
4: 那就等着吧。忽然临近一张桌上火光直冒，原来这是一道极其烹调的风味菜，我们姑且就叫它火汁肉片吧。把加上了鸡蛋、奶油等调料的肉片或者是鱼片拌好，然后倒上白酒点着，可现在全让叶塞尼亚浇灭了。
5: 你干什么？
3: 你没看见着火了？这个女人可真俗气。怎么不招待我？你是聋了还是成心？我都坐了半天了，没有一个人来招待我。
6: 你最好回到自己房间去，这儿不招待吉普赛人。
3: 哦，这么说你不打算招待我了？
6: 对，不。
3: 那你也别想招待他们。
4: 摆满了菜肴点心的托盘被打翻了。
3: 不来招待我就够你们瞧的。哼，在这种餐厅里怎么能让一个吉普赛人和我们坐在一起呢？
5: 太太，这个吉普赛人是奥斯瓦尔多上尉的妻子。
3: 奥斯瓦尔多上尉的妻子？这不可能。看什么，

0: 脸上也没长什么东西，
1: 简直太不像话了。吉普赛人就不能到这儿来？
2: 先生，
0: 听着，要想说我什么，干脆就当着我的面说啊。
1: 跟你吉普赛人没什么好说的，出去让我们安静点。
2: 哦，先生
1: 坐下。
2: 哦，太太坐。
0: 看着我怎么对付你这神奇劲儿。
3: 这一回是揪着桌布整个给掀了。
1: 好了，
0: 不能让这个吉普赛人超过我。
1: 等等，不管怎么样得把这个吉普赛人赶出去。
0: 当然
4: 要赶他。
2: 先生们，哎，别打了，别打了，先生们。
3: 几个军官起身奋力保护着他们的屯室新娶的这位吉普赛夫人。在餐厅里交手，音响无疑是格外丰富。叶塞尼亚却趁着这场不可开交的混战，顺手抄起一盘点心，一边吃着高兴地回房间去了。消息传到了兵营，上校自然又得把阿斯瓦尔多找去。
5: 没想到你妻子这么活泼，上尉。
6: 是啊，可还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呢。上校，我想跟你说，这一切都由我来承担。
5: 你的这件事我本人是同意的，可闹得满城风雨，人人都在议论。依我看，你妻子最好还是搬出那个旅馆，想办法租一幢房子。上尉，这就去办。从现在起我撤销对你的禁闭。还等什么？快去找他吧，以后要有机会也让我见见，能认识他我非常荣幸。
6: 谢谢你，上校。
3: 叶塞尼亚有自己的家了，宽敞的房间，舒适的成套家具，地上铺着柔软的地毯，墙壁和天花板上绘制和镶嵌着美丽的图案。

0: 是我的。
1: 嗯。
0: 不骗我。
1: 什么？
0: 这是我的家，我们在一起生活，不会被人赶走。
1: 只要我们交房租，我保证不会的。亲爱的，
0: 奥斯瓦尔德，
1: 不，先别看，先别看。
0: 为什么？
1: 我送你一件礼物，亲爱的。闭上眼。
0: 嗯。
1: 你过来。现在你看吧。
0: 贵夫人穿的，
1: 嗯，
0: 多阔气啊！给我穿的，
1: 当然，亲爱的。
0: 哦，你这么做是不愿意让我再穿吉普赛的衣服是吗？
1: 嗯。
0: 奥斯瓦尔多好看吗？
1: 嗯，你怎么打扮都美极了。

0: 这简直是美极了。你以为我穿上这衣服就认不出是吉普赛人了？
1: 你真漂亮，完全像一个贵夫人了。
2: 阿斯瓦尔多原先是在独裁统治营垒里服役的军官，不久前他倒向了自由派领袖华莱士领导的队伍。阿斯瓦尔多在政治上的转变使他的大庄园主的教父罗曼十分生气。罗曼就是那个跟叶塞尼亚有一个同样金像的姑娘路易泽的爷爷。路易泽不知上哪儿去了，爷爷来了就只好先和外公下棋。两个老头下着棋，考虑的却不光是棋盘里的斗争。
3: 华莱士的军队离开我们的庄园只有几公里路了，
4: 你看这局势怎么样？
3: 很严重，我看呢，皇帝支持不了多久了。
4: 听说你的教子奥斯瓦尔多的事了？
3: 是啊，听说他跟一个女人还没有结婚就同居了。
4: 是啊，在他这样的年龄也未尝不可。
3: 不，这样公然的做不行。你知道，莱布兰克太太说，他不管到哪儿都带着他。
5: 爷爷，爷爷，我还没有拥抱过你呢，你怎么就闯进我家里来了？
3: 过来，孩子，来。
5: 怎么这么严肃？你们在谈些什么？啊，我猜着了，准是叫人讨厌的奥斯瓦尔多。
4: 哦，怎么能说他叫人讨厌呢？你还不认识他？
5: 这是仅供参考，你要像喜欢我一样喜欢别人，我可就要生气了，是吗，爷爷？
3: 他我也喜欢，不过你是我的孙女儿，你得理解。
5: 什么事让你生气了？
3: 他参加了华莱士军队，你不知道吗？
5: 我不懂政治，可我觉得他已经转到跟你对立的那边去了。
4: 路易斯，你别在这儿胡说了，
3: 有些事你要真正理解还太年轻，孩子。
5: 好，不说了，叫我怎么来让你们高兴呢？我说奥斯瓦尔多不好，你们生气；说他好，也生气。
3: 不，不会的，孩子，我不会生气的。你说的一切，在我看来就像圣经啊。
4: 我看你也真是的，这样未免宠得过分了吧？
5: 你妒忌了我的老外公。
4: 我的老外公，我的老外公，罗曼比我还老呢。
3: 我老？去你的吧，你自己才老呢，白头发白胡子，一看就是个老糊涂。
4: 老糊涂得了，你的头发是染过的。
5: 好了好了，算了，不要争了，你们把这盘棋下完了，像过去一样非常友好的下完了。
4: 非常友好，非常友好。好，该你走了。
2: 不管别人怎么说，阿斯瓦尔多还是走他自己的路，他不会脱离华莱士的部队，更不会抛弃他的吉普赛人妻子。但是一个紧急的机密任务交给了阿斯瓦尔多，使他不得不暂时和叶塞尼亚分离。来不及回家告别，阿斯瓦尔多匆匆写了封信，连同一袋金币交给一个士兵给叶塞尼亚送去。谁知道这个士兵在半路上又被强盗杀害了。叶塞尼亚不知道奥斯瓦尔多出了什么事，在家里日夜不安地等着。难道这位老人是来报信的吗？不，他就是奥斯瓦尔多的教父罗曼。
3: 这出闹剧该收场了。
0: 闹剧？
3: 对。
0: 不，先生，我的丈夫很爱我。
3: 不，阿斯瓦多不是你丈夫。
0: 是，先生，我们是按照吉普赛规矩结婚的。
3: 这都是骗人的，你们的规矩不合法，完全不合法。
0: 你怎么想都可以，可是有一点是合法的，我们彼此非常相爱。
3: 你长得很漂亮，我知道奥斯瓦多也一定会迷上了你，可你应该懂得，一个吉普赛人跟奥斯瓦多这样的人是不能结婚的， 油和水永远不能融合在一起，不能。
0: 奥斯瓦尔德说您是个好人。
3: 不，我不是。要是的话，听我的劝告，你收拾收拾离开他。
0: 离开他？这办不到。
3: 这样会给一个男子汉，一个军人带来损害。奥斯瓦尔多很快会忘了你。
0: 不，这是不可能的，先生。奥斯瓦尔多爱我，他永远不会让我丢丑。
3: 谁知道呢，姑娘，谁知道。
0: 你怀疑我不怀疑？我相信他的爱情。
3: 将来看吧，我们俩谁错了，时间会做出判断。
0: 我不生活在将来，我生活在现在，而现在奥斯瓦尔多是我的。
3: 但愿以后证明是我错了。你是个好姑娘，不过遗憾得很，法律是无法改变的，奥斯瓦尔多最终会抛弃你。再见吧，姑娘。
2: 叶塞尼亚虽然早就看出了奥斯瓦尔多的爱情里有许多眼泪，他可没想到这些痛苦的眼泪都是属于他的。他更不会知道去执行任务的奥斯瓦尔多又不幸被捕了。被关在敌人监狱里的奥斯瓦尔多再一次给妻子写的信又被监狱的看守撕毁了。现在叶塞尼亚把手中最后几个银币也花完了，作为奥斯瓦尔多上尉的妻子，难道还能凭看手相去向别人讨取钱币吗？奥斯瓦尔多变心了，吉普赛婚礼上庄严的誓言，鲜血的交融，这些都成了痛苦的回忆。啊，回来了，是他回来了。怎么是你，巴尔多，巴尔多。

0: 不在家。
1: 这个你知道，他是个军人，不过他跟我说过下个星期一定回来。我外婆好吗？头人也好吗？
0: 那你为什么哭了？
1: 我好久没见到你了，一下子勾起了我很多回忆。
0: 你撒谎也塞你啊，你是骗不了我的。
1: 的衣服都在，
0: 这有什么用处？他抛弃了你，说话呀！

0: 我会让头人收下你。
1: 可是，你别跟他们说他抛弃了我。不过我真不想离开这个家。你说呢，巴尔多？
0: 我只要有你。
1: 你发誓，以后遇见奥斯瓦尔多，你一定不要伤害他。
0: 好，我发誓。
2: 就在叶塞尼亚回吉普赛人的部落不久，华莱士的军队赢得了胜利，恢复了自由的奥斯瓦尔多却没有找到他的叶塞尼亚。华莱士的胜利没有更多的触及大庄园主的利益，罗曼对他的教子奥斯瓦尔多也就不那么耿耿于怀了。而为了奥斯瓦尔多，罗曼甚至把他的孙女路易斯也给得罪了。
3: 你可是已经有十天没来看过我了，相反的，你把他接到你家里，一天到晚的守着他，你的仆人托马斯他说就差没把饭

0: 端到他嘴边了。
1: 你别见怪爸爸，路易莎这阵子心烦，她以为你出什么事了。
2: 要是你以为我病了，干嘛不来看看我？
0: 要我见见那个叫人讨厌的。
2: 你对奥斯瓦多讨厌的连我也不爱了。
0: 你要喜欢他，我就喜欢我外公。
3: 对，这话说得好，孩子，外公我就喜欢听你这句话。
2: 得了，你外公啊，就会在这档口找点什么便宜捞了。过来，孩子，过来，别管奥斯瓦多，你知道我喜欢你。
0: 那你要常常来看我，别再让我妒忌了。
4: 你呢，外公，别再装出一副可怜相了。你们俩都爱我，别忘了你们就我一个孙女儿。好了，你还没告诉我你为什么一直不来看我。
2: 你知道当时奥斯瓦多病很重，他差一点被枪毙，他受苦了，受了很多苦，这是真的，很多苦。
3: 好了好了，我看亲热的差不多了，安帕罗给罗曼端杯咖啡。
5: 啊，咖啡好，我要路易莎去端，要不我不喝。
4: 我当然很愿意，爷爷。
1: 你等等，我也去。
2: 哎，老伙子，我喝咖啡喜欢加上一小杯白兰地。
3: 是，这我知道。好，我去拿你喜欢的。
2: 谢谢。玛丽塞拉，我一直想问你，路易莎的病医生是怎么说的？
1: 爸爸，我一直在担心他得了严重的心脏病。
2: 啊，没什么，有的人有心脏病不也活了很多年了吗？
1: 不，
2: 这没什么要紧。
1: 不，爸爸，路易莎的病可不一样，她恐怕活不长了。
2: 她外婆、外公也知道了？
1: 不，这个他们不大清楚，不能让路易莎知道她的病有这么严重。请原谅我把这些都告诉了你，因为我需要个人分担我的痛苦。
2: 做得对，孩子，做得对。医生有什么建议？
1: 要我们爱护他，要使他觉着快活。
2: 会的，玛丽塞拉，我发誓路易斯会快活的，只要天主把他留给我们。
6: 对自己的病情既然还一无所知的路易斯，就更没有什么可值得发愁的事了。今天他忽然想起要爷爷陪着他去见一见那个叫人讨厌的阿斯瓦尔多，这个还没见过面就让人那么讨厌的人。
2: 你先等会儿，我看他在不在。
0: 告诉他我们是偶然经过这儿，别让他以为我们是特意来看他的。
2: 啊，呀
7: 呀呀，哦，宝贝儿，哦哦，鱼
2: 呀，
7: 鱼，稳住，宝贝儿，稳住，稳住，稳住，稳住。鱼，哟，对了，稳住，给我稳住，稳住，稳住。
8: 你好，教父，
9: 你这是？
8: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需要恢复恢复我的骑马技术。
9: 啊，
8: 这是谁？
2: 路易斯，我孙女，你瞧多漂亮。
8: 路易斯，
2: 哎，
8: 我还当她是一个小姑娘呢。
2: 啊，那是老早了，孩子，你就会见到她。不过你得小心点，她对你可没什么好感呢。
8: 为什么？
2: 为什么？她妒忌你。她是个可怜的姑娘。
8: 你说什么？
2: 没说什么。我让你们见见面。
8: 嗯。
6: 阿斯瓦尔多更换了衣服，就来会见这位对他没有什么好感的小姐。路易斯是对荨麻感兴趣吗？可他却又是以不屑一顾的神色眺望着荨麻场上的哈阔瓦。
8: 是个好骑手，是不是？
0: 嗯，不行，太不行了。他是你朋友？
8: 对。
0: 哼，那我也不夸他。
8: 你说什么？
0: 假如你有奥斯瓦尔多上尉这么个朋友，那我看你眼力太差了，居然选择了这么个朋友。
8: 请问你是指奥斯瓦尔多上尉？
0: 是的，就这蠢货。
8: 啊，看 看起来你很讨厌这位奥斯瓦尔多。

0: 耳朵，真是我感到荣幸。像他这样傲慢的人，跟女人肯定是无缘了。
1: 是吗？
0: 嗯。
1: 这么说，我说对了，是个傲慢的人。
0: 不，是个蠢货。
1: 是的。
0: 嗯。
1: 看来，你也不想对这个家伙再欣赏下去了。
0: 坦率地说，不想。
1: 我告辞了。
0: 哎，小姐，我可以陪你去吗？
1: 谢谢。你给我一个印象，好像你失恋了，很痛苦，没说错吧？啊，爷爷，我给你介绍。
2: 啊，奥斯瓦尔多，
0: 你好，小虎，
2: 你好。
1: 你就是奥斯瓦尔多上尉？
0: 我就是。
1: 哇，刚才他欺骗了我。
0: 不，请原谅，不过这误会是由你引起的。
1: 那你为什么不早说清楚呢？
0: 其实听听人家说自己的坏话，倒也挺有意思。
1: 爷爷。
2: 嗯。
1: 你叫这位先生走开。
2: 怎么，我还以为你们谈得来。
0: 是这样，教父，是他自己误会了。尽管这样，我还是愿意向他表示歉意。我请求你原谅我吧。
1: 我原谅你，可你得答应件事。
0: 你说吧。
1: 你能不能教给我骑马？
2: 啊，什么骑马？
1: 对。
2: 你疯了，路易莎。
1: 可是爷爷，骑马的女人可多呢。
0: 你想学我教你？
2: 这无论如何不行，这完全是胡闹。
1: 可是爷爷，
2: 对不起，孩子，我是怕你会出什么事，我求你别这么做啊。
1: 那好吧，为了让我爷爷称心，我也只好这样了。
2: 谢谢孩子，谢谢。再见，奥斯瓦托。
0: 再见，教父。
1: 明天再见。
3: 第二天却不是个愉快的日子。偷着来跟奥斯瓦尔多学骑马的路易斯从马上昏倒摔了下来，幸好没有发生更严重的意外。哎，对小姐们的任性可不能一味将就啊。
0: 不，我的小姐，不行不行，我看学骑马的事儿我们就到此为止吧。我不能无缘无故的让你这漂亮的脸蛋破了相，仅仅是为了胡闹，不，不行。
1: 你真的觉得我很漂亮？
0: 漂亮的路易斯，你确实长得非常漂亮。你说，你要是不这样的话，我怎么会经常和你在一起呢？我不爱跟长得丑的女人来往。嗯，
1: 你说的是真心话，还是想讨好我的爷爷？
0: 你真是个傻姑娘，你没在镜子里见过自己的脸吗？
1: 奥斯瓦尔多，
0: 我请原谅。
1: 不，应该是你原谅我，因为以前我一直觉得你很讨厌，现在一切都改变了。我爱你，奥斯瓦尔多。
0: 路易斯，请你
3: 瞧瞧，弄到这个地步可怎么收拾。路易斯一回家就当众宣布他有未婚夫了，这位未婚夫可就做难了。
0: 我向你保证，教父，我没有这种意图。我们相处得不错，但是路易斯把我对他的照顾错当做了爱情。
2: 这么说你不爱他？
0: 是的，教父，我不能瞒着你，我还是真心实意的爱着伊塞尼亚。
2: 他抛弃你也不在乎？
0: 我都不在乎。
2: 既然这样，孩子，我想求你一件事，你要和路易斯慢慢的疏远，别让他感到痛苦和失望。他的心脏病很严重，他可能活不长。
0: 我一定照办。
3: 阿斯瓦尔多，他能怎么办？他拒绝不了娇惯的路易斯的约会，他还得陪着哄着这位小姐去玩打靶的游戏。
1: 不，我怎么打不响？
0: 拿来，我给你看。
1: 啊，好的，好的。啊，谢谢。我打那鸭子。
0: 嗯。
1: 哦，这枪不好。
0: 很好嘛。
1: 哦，打不准。
0: 打不准。
1: 啊，
0: 我来看看这枪到底能不能打准。
1: 我说你打呀。六个，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
0: 给什么奖品呢？
2: 给个娃娃。
0: 嗯，路易斯，你挑一个。
1: 黄头发，黄。

0: 对，要黄头发。
1: 就这个。
2: 多漂亮啊！哦，
1: 等等，路易斯，来坐下。我想跟你谈谈我们俩的事儿，不能老这样下去。
2: 哦，我盼望的时刻终于来到了。可是奥斯瓦尔多上尉，要向一个女人开诚布公地说，迫切希望她成为自己终身伴侣，总不能像现在这样无精打采的，应该邀请她跳舞，再向她说一些甜蜜的话。先生，你心爱的人一定会答应的。你说奥斯瓦尔多，我怎么赢得你的心的？是我这娃娃脸呢，还是因为在遥远的过去我常常要莫名其妙的昏迷呢？
1: 哦，不不，你赢得我的心是你的美貌，你的欢乐，你的宽容，你的微笑，你的善良。
2: 我爱你，奥斯瓦尔多。
1: 路易斯，你愿意和我结婚吗？教父，我想和路易斯结婚。
0: 我说孩子，你说的是真话？
1: 是，教父。
0: 你已经把伊三尼亚忘了？
1: 没有，绝不会。可是路易斯以她的柔顺赢得了我的心，我知道今后我应该怎么样去爱她。我想得到你的同意。
0: 我不但同意，而且为你祝福，奥斯瓦多。
3: 阿斯瓦尔多，阿斯瓦尔多，回到吉普赛部落的叶塞尼亚还在暗自不住地呼唤着这个名字。头人规定的期限快到了，要是还打听不着阿斯瓦尔多的消息，他就要跟巴尔多结婚了。巴尔多急切地盼望着婚期的到来，叶塞尼亚却在默默地忍受着思念的痛苦。仿佛是已经平静的水面又掀起了波澜，在墨西哥城的教堂里，叶塞尼亚又和奥斯瓦尔多意外地相遇了。别走啊，叶塞尼亚！奥斯瓦尔多紧跟着撵出了教堂。

0: 上我的手，你可以看到我一片真心的爱过他，可那个女人背叛了我，抛弃了我。
1: 我只看到是你虚伪抛弃了别人，你抛弃了一个把全部生命都给了你的女人。
0: 撒谎，那女人跟别人走了。
1: 她曾经爱过你，后来实在等不下去了，她就带着自己的东西回家去了。
0: 他给你写过信，还烧过钱。
1: 要是说撒谎的话，那就是你。你一走就毫无音信，我饿着肚子在等你。
0: 我发誓，我说的是真话。你听我说，伊塞尼，上校交给我一个机密任务，可我被捕了，关了好几个月。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着你，
1: 奥斯瓦尔德。
2: 伊塞尼亚。听着，白人，如果你要从我生活里夺走他，除非你现在就把我杀死，伊塞尼亚是我的，听见吗？我的。
1: 巴尔多，你发过誓，你发过誓。
3: 伊塞尼亚拦住了赶来的巴尔多，不等他拔出刀，就拉着他走了。就在这时候，路易斯刚好从教堂出来，他只远远地看见似乎发

0: 生了什么纠葛。
1: 那个吉普赛人是谁？想干什么？
2: 哦，是他要给我看手相，路易斯。
1: 太有意思了，我也想让他看个手相。
2: 不不，没意思，还是走吧。
3: 天哪，孩子，这些都是迷信。
1: 就算迷信，外婆，陪我去奥斯瓦尔多。
2: 不，路易斯，我不想去。
1: 好吧，那你等着，我就来。
4: 谢谢你，姑娘，我想让你给我算个命。可以呀、啊，挣到金币可是少有的事。
1: 你看到什么？
4: 没什么，小姐，看来你有病，这对你爱情不利。你在谈恋爱，没说错吧？
1: 没有，岂止恋爱，都快结婚了。
4: 你未婚夫是个高高个儿，黑头发。
1: 听见了，外婆，他在形容奥斯瓦尔多。
4: 你的未婚夫是个军人，
1: 可太对了，他是上尉。还有什么？
4: 就这些。
1: 你看，外婆，他也有个跟我一样的金像。
4: 这是我的护身符，
1: 我这儿也有一个，你看。

0: 这是谁给你的，姑娘？
1: 一生下来就有了。
2: 谢谢你，吉普赛人，我再给你点钱。
1: 谢谢你，你给的够多了。
2: 那好，走吧，外婆，奥斯瓦尔多一定等急了。
3: 你也想让我孙女看看手相？
0: 不是的，是这个金像吸引了我。
3: 我孙女的，一生下来就戴上了。这个金像你见过？
0: 拿着，照这个地址来找我，不会叫你白跑的。
4: 路易萨的外婆留下一张卡片，却还不住地回头打量着叶塞尼亚，领着她的外孙女走了。
1: 这个老婆子疯了，干嘛这么看我？
3: 我知道，你会算命猜猜看。我现在不能说，这是神灵的旨意。
1: 他怎么把他的地址给了你，还叫我们去？
3: 那就去吧。既然是财主让我们去，那就不能错过这样的机会。
1: 可是我不去。
3: 你怎么了？心烦意乱的。
1: 我不去那姑娘家，她要跟奥斯瓦尔多结婚了。
3: 你说什么？我听不懂。我得再喝上一口。
1: 我们走吧。
3: 我们当然要去，把你所有的权利收回来。走吧，孩子，把好衣服穿起来，让那些财主看看你也有漂亮衣服。
1: 你在说什么，外婆？
3: 你得打扮打扮，这是到财主的家里去。
1: 跟你说我不去。
3: 什么？你不是说那家的姑娘快嫁给你那个白人了？
1: 是的，现在我什么也不想知道。
3: 啊，得去，叶塞尼亚。因为神灵告诉你，在那个家里面有你很多的权利，我们得去把它收回来。
1: 你是喝醉了，外婆？
3: 没有，没有醉。我早该去看看你妹妹，你妈妈。这样我就可以壮起胆子，把一个隐藏多年的秘密，嘘，跟你说说。
1: 哦，你简直是在胡扯！我说过，早晚有一天你要喝糊涂的。
3: 你的事儿我不糊涂，我是喝多了，不过还挺清醒。你妈妈临死的时候，嘱咐我，要我到了时候把这告诉你，是时候了。
1: 说出来，说呀，外婆。
3: 你呀，不是吉普赛人，叶塞尼亚。
1: 你胡说！你在说梦话！我是吉普赛人。
3: 不，你不是。不过别激动，别激动，你听着，这个事儿说来话长。
4: 听说了自己原来生在一个有钱人家却又被扔出去的故事，叶塞尼亚改变了主意，他决定到那个家去看看。他是想来看看他出世的地方有多么豪华吗？
3: 你就生在这个家里，叶塞尼亚。
1: 这个该死的家，这家的人都该死。
3: 不，可不能咒骂自己的妈妈。
1: 我妈妈不住这儿，我妈妈是特里芬尼亚。走吧，巴尔多。
5: 不了，叶塞尼亚，祝你一切顺利。你记住，哪怕用我的生命来换取你的幸福，我也心甘情愿。
1: 你放心，巴尔多，
6: 我用不了多久就会回来。
4: 叶塞尼亚当然不知道站在他面前的就是当年把他送走的他的亲外公，可是当年把孩子送出去和抱走的这两个人彼此却还都认得。
3: 对，就是他。嗯，我们都没变，尽管都老了。还记得那天晚上你把刚生下的叶塞尼亚抱给我。
0: 胡里奥，我们去见玛丽塞拉，是你遗弃了他的女儿，应该由你还给他。
2: 你们都走了，就剩下我们俩。你们忘记了我们吉普赛人有偷东西的坏名声。
3: 看这意思，你到这儿来就是要大闹一场。
2: 你猜着了，外婆，这个家里的人就会知道我的厉害。
3: 你被抱走了这么多年又回来了，这个家里的人会很高兴。你想一想，他们的钱很多。
2: 钱很多，罪孽也多。我从来不惹事，外婆，可是今天，
7: 女儿，
2: 请别过来，太太，我不是到你们这儿来找你这种母爱的，就是你把我从这家里扔出去。
7: 不，这不是我，为了不让他们把你抱走，我差点送了命。
2: 你用不着多做解释，这些话我不要听。我今天到这儿来就是想告诉你，我恨透了你们这些人。
7: 你应该把这情原原本本的说出来，叶塞尼亚今天这么恨我们，这都是你造成的。这么多年以来，我就盼着这一天了。现在我不能再沉默下去了，沉默只会让你诅咒我一辈子。我求求你说呀，难道你没有听见？
5: 如果你心里有恨，那么现在你应该恨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我。当初为了掩盖我女儿的耻辱，我把你送给了这个女人。
2: 干得好啊，先生。
7: 不，别这么说。从你抱走以后，我整整流了20年的眼泪。如果说你找到一个善良的母亲，也许是由于我的祈祷。
2: 也许是，我是找到了，找到了一个真正的母亲。他把他的心，把他全部的爱都给了我。
7: 我也会这样待你的。

0: 是他们不把你从我怀里抱走。
1: 你说了一个多么悲惨的故事，太太，可是它打动不了我的心。也许你是我的母亲，可我的心给另一个女人了。
2: 啊，吉普赛人，你来干什么？你是给我们全家算命来的？
1: 是的，姑娘，不过看来他们都不大高兴。
2: 怎么了，妈妈？你怎么哭了？
1: 她是你女儿？
0: 是。
2: 怎么了，妈妈？你这么善良，还能有什么不吉利的事？
1: 路易斯，该让你知道了。
2: 太太，
1: 我给你算命说的话都是胡诌的，用不着跟他说。只要我一走出这个家，什么都跟过去一样了。
2: 有什么不吉利的？
1: 我没说到将来，只说了过去的事。
2: 啊，那就好了。我原以为说到我和奥斯瓦尔多的婚事呢。
1: 你们快要结婚了，
2: 一点不错，就在下个月。
3: 好吧，各位，打扰你们半天了，可够辛苦的了。走吧，叶塞尼亚。
2: 叶塞尼亚，多好听的名字。
0: 叶塞尼亚，还来吗？
1: 是的，太太，会来的。
4: 是为了对这个家庭吐不尽的恨而再来吗？叶塞尼亚，还有他那割舍不断的爱情。
2: 哦，我该怎么办，外婆？
3: 这很简单。要是你爱的男人瞧不起吉普赛人，那你就告诉他你不是的。
2: 不，外婆，奥斯瓦尔多没瞧不起我，我们两个人都没有过错。
3: 这么说他还爱你？
2: 就像我爱他，我看得出来。
3: 那还等什么，快去跟他说去。难道就让那个什么都有的阔小姐把那白人也夺走？
1: 你说的有理，外婆。那家姑娘是不是我妹妹，我才不管呢。
3: 嗯，这就对了。你不是吉普赛，你的心倒很像。吉普赛人是不饶人的。报仇去，叶塞尼亚，去把那个应该属于你的情人要回来。
1: 是啊，我又来了，我想看看你们是不是值得我恨，我可怜，我鄙视。
0: 为什么不说值不值得？你爱呢？
1: 这20年的分离造成很大的隔阂，你和我都很难把它消除。
0: 我相信是能弥补的，尽管你不在我的身边，可我心里总是惦念你，想着你。
1: 可我不，太太，你们在我的生活里是陌生人，我要在这儿住一些时候。如果这样没什么益处，那我就还是回去。
0: 好吧，你什么条件都可以提出来，我全能接受。我相信母亲的爱会渗透你的心。
1: 那好吧，我就在这儿，你们欢迎我吧。事到如今也只好这样了。那我父亲是谁？
0: 一个好人，可是很穷。 这样的人这个家是不接纳的。在你出生前三个月他就死了，
1: 这多悲惨啊，太太！现在我才明白了我的命运为什么这么悲惨。
0: 你一定吃了不少苦，过着流浪的生活。
1: 你说错了，我很幸福。我现在倒感到痛苦了。
2: 叶塞尼亚，我刚知道你是我姐姐，来拥抱我吧。

0: 外公全都对我说了，这些年来你真不容易啊，
1: 我怕你知道以后以为我不像你想的那么贞洁而错怪我。
0: 我只要知道我的生命是你给的就够了。我们全家都向你道歉了，现在你能不能原谅我？
2: 原谅你？为什么？
0: 因为我夺走了应该属于你的东西，可这是无意的啊，知道吗？我老是梦见我有一个姐姐。
2: 你最好不要幻想的太多。
0: 这是什么意思？
2: 很简单，我们的血统是一样的，可是我们的心却是互不相通的。
1: 我的爱会使你们亲近的，因为你们都是好孩子。
2: 你先别这么估计我太太，因为你不了解我。
0: 啊，太太，为什么你不叫妈妈？
2: 我还没这么想过。
3: 这可不是路易在梦中的姐姐。善良的路易斯让姐姐跟她住在一起，姐妹俩能说到一块儿吗？
0: 我感到难过的是，我有着这么多美好的东西，而你什么也没有。
2: 我过得也很幸福。
0: 你曾经恋爱过吗？
2: 是的，我爱过，真心实意的爱过，
0: 就像我爱奥斯瓦尔多一样。
2: 他呢也这么爱你？
0: 是的，叶塞尼亚，他也很爱我。你简直想象不出他这个人有多么好。
2: 你曾经跟我说起他失恋过，这使他很痛苦。你知道他爱过谁？
0: 不，他没有说过，我也不想去打听。过去的事我不管，可现在奥斯瓦尔多是我的。
3: 叶塞尼亚当然不会为此向他妹妹祝贺，路易斯却又在想着该如何把找到姐姐的喜讯告诉明天要到这儿来的奥斯瓦尔多和爷爷。
4: 好吧好吧，告诉我你什么时候懂得拿酒来招待我们了？
0: 你们别问，先喝。我要把一件事告诉了你们，你们还会多喝几杯。
4: 一件事？
0: 嗯哼，喝吧。
4: 干杯。
5: 干杯，教授。
0: 现在我要你们见见我的姐姐。
4: 你姐姐？
0: 嗯哼。
4: 路易斯啊，你也喝酒了吧？
0: 哦，不，爷爷，我一点都没喝。我是有个姐姐，虽然她不跟我同姓，可她也是我母亲生的。她已经回来了，她应该算我们家里人了。你说呢，爷爷？
4: 这我得再喝一杯，为了
0: 你呢，奥斯瓦尔多？
6: 没说的，路易斯，只要是你高兴的事，我都会非常乐意的接受。
0: 谢谢。啊，你们看她来了，这是我姐姐，她叫叶塞尼亚。天哪，爷爷，叶塞尼亚是很漂亮，可你也别这副神气啊，要不我会妒忌的。

0: 来，叶塞尼亚，我介绍一下，这是我爷爷罗曼，我的未婚夫奥斯瓦尔多，没有比他再美的了。你用不着给我介绍，这两位我都认识。
1: 都认识？在哪儿？
0: 别忘了我是吉普赛人，我常给人看手相。
1: 你也给我爷爷看过，看出些什么？
0: 还不如说是他预料到我的不幸。
1: 我还不知道爷爷有算命的本事呢。你哪认识奥斯瓦尔多的？
0: 我在内地见过他，他当时很幸福。我给他看手相的时候，就看出他的幸福维持不久。
1: 奥斯瓦尔多，你也记得吗？
2: 记得，路易斯，记得清清楚楚。
3: 一对失散的夫妻，一双未婚的情人，都聚在一起了。三个人里，却只有路易斯沉浸在他的幸福中。
1: 多美的一个下午！
0: 是的，但黄昏却使我感到忧伤。这种时刻往往有些东西在死亡。
1: 你说的真好，叶塞尼亚，我从你的话里听出你的确恋爱过。
0: 是的，路易斯，我曾经狂热地爱过。
1: 他呢，也爱你？
0: 也许啊。
1: 那我能不能帮你恢复你的爱情？
0: 你做不到。
1: 你现在还爱他？
0: 真心真意的爱。
1: 他呢？
0: 谁知道，一个人的心思别人怎么知道呢？
1: 这是什么伤痕？
0: 吉普赛的誓约，你要能看到我内心深处，会看见我心灵上也有这么个誓约。
1: 真奇怪，好像谁也有这么一个伤痕。谁呢？
4: 路易斯，来换换衣服。你忘了我们还要到王宫去？
1: 啊，对，我来了，外婆。不，你在这儿吧。
3: 阿斯瓦尔多留下了，明明是夫妻，为什么却像是在这里偷情？
0: 啊，别这样，奥斯瓦尔多，别这样。
2: 我们为什么又相遇在一起了，叶塞尼亚？为什么？我想来想去，觉得我们还是不见面为好。
0: 你要真爱我，那就把我带走，现在就走。
2: 叶塞尼亚，
0: 你不觉得你太爱这个天真的姑娘？
2: 不，不是这个意思，请你理解。
4: 奥斯瓦尔多，你是不是陪我们一块儿去？
2: 我这就来，太太。
3: 路易斯从王宫回来，听说妈妈和姐姐都在她的房间里，可是听到里面的谈话，却使路易斯不得不在门外站住了。
0: 好吧，你一定要我说，我就全说了吧。我到这儿来，并不是像你所想的那样，寻求什么家庭温暖，而是为了把早就应该属于我的再要回来。可路易斯却要把这个夺走。但是不论路易斯还是我，都在尽最大的努力，想尽一切办法使你得到幸福。孩子，
1: 你撒谎，你们谁也不能把我要的还给我。
0: 奥斯瓦尔多，路易斯的未婚夫，他是我丈夫。
1: 你丈夫？
0: 是的， 你告诉我，如果你能把我和鲁伊萨一样看待，你能不能把鲁伊萨的未婚夫还给我？鲁伊萨什么都有了，太太，金钱、家庭、幸福，可我什么也没有，除了奥斯瓦尔多的爱情。
5: 叶塞尼亚，叶塞尼亚，我的女儿，
0: 你真把我当作你的女儿，那就帮助我吧。如果能这样，我一定叫你妈妈。
5: 孩子，别这样。
0: 我之所以和你亲近，是因为我知道你会帮助我。求求你，妈妈，帮帮我吧，帮帮我，
5: 叶塞尼亚。如果路易萨她不是有严重的心脏病，那我一定会帮助你的。
0: 你撒谎，你撒谎，路易萨根本没
5: 发誓。路易萨活不了多久了。
3: 听到这儿，路易萨转身冲下楼，直朝大门外

0: 意思啊？怎么，你怎么了？不舒服了？
1: 我全知道了，爷爷全知道了，别告诉奥斯瓦尔多，谁也别告诉，我不想活了。
0: 安静，安静点，孩子。
1: 我不想活了。
0: 安静。
2: 路易斯的病，由于医生的及时抢救，一夜过后就恢复正常了。路易斯自然是和爷爷商量好才回家来的。
1: 哦，孩子，你们干嘛这么紧张？我不过是在我爷爷家里住了一个晚上。
3: 你怎么可以这么做呢？
1: 我不过是突然想起来的，我还特为叫爷爷到这儿来跟你们说一声呢。
4: 哦，没来过吗？这老头又糊涂了是不是？
0: 对，是老了，照说应该来说一声。
3: 我昨天整整为你担了一夜的心，以为你出什么事了，要不就是发病了。
1: 妈妈，我不是好好的，你女儿在这儿呢，不是活蹦乱跳的吗？爷爷，我有句话跟你说，你让奥斯瓦尔多这两天不要到我们家里来，你就直接把他带到教堂去。
3: 这为什么？
1: 啊，我的好外婆，因为这几天我想要安静一点，准备准备我的结婚礼服。
3: 你的结婚礼服已经送来了，在你房间里。
2: 叶塞尼亚对他的这个妹妹也百依百顺了，他甚至都同意为路易斯试穿新拿回来的结婚礼服。
1: 这礼服真好看，穿在你身上真漂亮。
3: 你别折磨叶塞尼亚了，别老叫他试来试去了。
1: 啊，妈妈，自己穿上照镜子看起来总不一样。这会儿你们能不能出去一下？我和叶塞尼亚有好多知心话要说呢。
3: 你放心吧，妈妈，我会处处为她着想的。
1: 喜欢这礼服吗？
3: 漂亮极了。
1: 啊，结婚那天你也会打扮得很漂亮。
3: 对不起，路易斯，我不打算去了。
1: 你说什么？你答应过做我的冰箱，你忘了？
3: 没忘。可是我还是应该回去。
1: 难道说这儿你不……
3: 我过去流浪惯了，在这儿我总觉得自己好像关在笼子里一样。我留恋吉普赛生活，我还愿意那样。
1: 是不是我亏待了你，你到现在还恨我？
3: 我向你保证不是。
1: 你说叶塞尼亚，你爱我吗？
3: 是的，我越来越爱你了，我发誓。你怎么哭了，路易斯？
1: 是，可这是高兴的眼泪，因为现在我才体会到什么是一个姐姐的真正的爱。由于这种爱，我想求你件事，在参加我婚礼之前，你不要离开这儿。
3: 路易斯，不过
1: 你不这样，我会觉得你的爱不像我的那么真挚。求求你，叶塞尼亚，我只求你在这个家里能够再多住一天。
3: 好吧，路易斯，我留下。结婚那天我跟你在一起。
2: 在这个家里还有一个既躲着叶塞尼亚，却又在寻求着机会见到叶塞尼亚的人，他就是叶塞尼亚至今仍然不愿搭理的外公。
4: 叶塞尼亚，你等等。
5: 什么事？
4: 我有话跟你说。
5: 可我不，让我清静会儿。
4: 安帕若告诉我，等路易莎婚礼结束，你就要走了。
5: 你这个人可真是太好了，你是来求我不要走是不是？ 忘了当初是你把我送给一个陌生人，也不管以后是死还是活。
4: 我知道让我来劝你留下是最不合适的，可我想……
5: 有话直说吧。
4: 我平生最大的过错就是对不起你，希望在你走以前我能够亲口听你说你宽恕了我。
5: 这个你尽管放心，先生，吉普赛人没有教过我去恨，我不喜欢的我也不会去厌恶。
4: 这么说你宽恕我了？
5: 是的，先生，我宽恕你。
4: 但愿我的这种悔恨和这些痛苦能使天主赐福，实现你最大的愿望。
5: 我最大的愿望已经永远消失了。
4: 是不是我能帮助你？
5: 你什么也做不了，除非是你要看着路易斯遭到不幸。
4: 你说什么？
5: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的外孙女她活不了多久了。
2: 路易斯在结婚前悄然出走了，一切他都在留下的一封信里做了说明。

0: 亲爱的姐姐叶塞尼亚，天主绝不会忘记你所受的苦，会补偿你的。我知道伟大的爱情把你和奥斯瓦尔多连在一起，跟他结婚吧。
1: 你不要为我难过，我要知道你们能永远结合在一起，那是我最大的幸福。如果我曾无意识地剥夺了你所有的权利，现在全还给你，包括你最爱的那个人。

0: 我想告诉大家，我是高高兴兴走的。至于你外公，如果你过去给耶塞尼亚带来了不幸，那么今天你应该带给他幸福。人们在婚礼上是不能够流眼泪的。再说，我不久就会回来的。我现在和爷爷一起到欧洲去了，那里会有最好的医生给我治疗。
1: 在耶塞尼亚跟奥斯瓦尔多再一次的婚礼上，我们见到了一位面熟的贵妇人。哦，想起来了，她就是在旅馆的餐厅里因为瞧不上吉普赛人而被耶塞尼亚教训过的那位夫人。怎么，她也来祝贺今天的婚礼？
2: 奇怪，她教父没来
3: 啊。奥斯瓦尔多终于有面子了，总算是结婚了。现在我丝毫也不会怀疑奥斯瓦尔多上位，他娶的是一个好姑娘。
4: 啊啊！镇静啊，镇静，别这样，别这样。
1: 贵夫人认出新娘还是那个吉普赛人，她惊吓得呆住了。这些人还是没有受到足够。

感谢大家的收听，105幸福老电影为您送上温暖回忆，我是张强。稍后在夜的深沉中，我们将一起拨开迷雾，揭示真相。记得2点钟继续锁定105悬疑剧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吴玲。退休后出入朗诵班时，我总把朗诵当作简单的念课文。老师一句“声音是情感的外衣”点醒了我。我学会了用腹式呼吸支撑声音，结识的同窗挚友，我们相互分享朗诵技巧，为彼此的进步而欢呼喝彩。退休不是人生的休止符，而是探索自我、拥抱美好的新起点。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3: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逆时侦查组，天赋异能的警察陆天峰率领麾下队员与不法之徒展开生死博弈。白家突然收到致命恐吓信，婚宴现场骤然生变，危急关头陆天峰会怎样巧妙破局？请听逆时侦查组第11集。
2: 一场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4: 第11集。不出所料，骆腾峰跟上一次循环时一样，用平静的语气回答道：“我怀疑他出轨了。出轨对象是谁？我并不知道。”那你为什么会觉得他出轨了？骆腾峰撇了撇嘴，没有回答。这种问题本来就不需要回答，一对朝夕相处的普通情侣也可以在没有任何实质性证据的情况下准确地判断对方是否已经变心。更何况骆腾峰这种智商和手段远超常人的角色，要是连老婆出轨都感觉不到，那就真的是见鬼了。明白了，我会好好追查这条线索的。雨势变大了，骆腾峰关上车窗，车内一下子显得特别安静。4月15日，第二次循环，傍晚7点钟，天风星华酒店内，宴会厅里和附近的走廊上都布置得喜气洋洋，背景音乐一直在播放着《今天你要嫁给我》，因为循环的次数实在是太多了，听起来让人难免有点厌烦。陆天峰发现自己有点心浮气躁，他一直引以为傲的耐性今天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因为计划更改，陆天峰不再安排人手监控整个会场的状况，而是让每个人贴身跟踪监视各自分配的目标，记录他们的一举一动，就连上洗手间都不能放过。而陆天峰自然是寸步不离地跟随骆腾峰，就连上次循环里面开过的那次简短的工作会议都取消了。只是他并没有预料到，这小小的变动竟然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所有变故的源头就发生在骆腾峰步入宴会厅的那一刻。作为城中鼎鼎有名的富商，白卓强的为人处事之道自然是八面玲珑，滴水不漏。眼见同样是本地风云人物的骆腾峰到来，立即迎上前去，两人热情地握手拥抱，好好地寒暄了一番。白卓强注意到骆腾峰身后站着一个男人，虽然一下子没有认出对方是谁，但他知道能够在这种社交场合紧随骆腾峰的人很可能大有来头，于是上前一步也向陆天峰伸出右手。陆天峰这才意识到自己不应该离骆腾峰太近，但已经来不及后退了，只好礼节性地与白卓强握手。 两手相握的瞬间，白卓强终于认出了这位仅有一面之缘但救过自己一命的男人，
5: 是你。
4: 白卓强脸上闪过一丝愕然，但很快就恢复了微笑。
6: 白总，恭喜恭喜。
4: 陆天峰只是客套了一句，假装成两人素未谋面的样子。白卓强看起来一切如常，热情招呼骆腾峰一行入席，但陆天峰注意到他转头就喊来了两位身穿黑衣啊，应该是负责现场安保的工作人员，在他们耳边低声吩咐着什么。陆天峰立即联系徐永生，
6: 永生注意一下，刚才白卓强认出了我，也很可能认出了你们。
7: 啊，那又怎么样啊？
4: 于永生一时没反应过来。
6: 哼，换了是你，发现自家的婚宴上到处都是警方的便衣人员，你会怎么想？
7: 我想，哦，我一定是遇上什么大麻烦了吧。
6: 没错，白卓强也是这样想的。
4: 陆天峰观察着宴会厅的四周，只见不断有戴着耳机的黑衣人从外面进来，其中不少人手中拿着便携式的金属探测器，正在逐一对宾客进行扫描检查。
7: 老大，这样恐怕会打草惊蛇。
4: 陆天峰不禁懊恼地跺了跺脚，就算 X 真的藏身于宴会厅当中，看到这种阵势估计也不敢轻举妄动了。不过话说回来，这一轮意料之外的安检措施没准也能打乱 X 的布置，那就走着瞧吧。今天毕竟是白家举办婚礼的大喜日子，加上在场人士大部分是有头有脸的社会名流，负责安检的黑衣人也不敢过于唐突，只能彬彬有礼地逐一检查着。骆腾峰也留意到了气氛不对了，他轻轻地碰了碰陆天峰的手肘，问道，
7: 陆队，这些人是你安排的？
6: 不，他们应该是白家聘请的安保人员。
4: 陆天峰感觉不太对路，白卓强为这场婚宴提前配备的安保人员数量也有点太多了，到底是因为他上次差点被绑架导致杯弓蛇影呢，还是另有隐情呢？每一个进入现场的黑衣人实际上都可以看成是一个新的变量，而一下子加入数十个变量，估计已经超出了弹簧效应的极限值，从而彻底改变了命运的走势。弹簧效应终于转化为蝴蝶效应。这时黄轩轩的声音从耳机中传来，
7: 老大怎么办？

白卓强直奔主题。你是警察吧？是。陆天峰知道瞒不过去，就承认了。嗯，谢谢你上次救了我们全家。白卓强向陆天峰主动伸出右手，这一次明显比之前的礼节性握手更加热情有力。不客气，这是警方应该做的。不过有一件事我一直没想明白，警方当晚为什么能够提前得知歹徒的行动呢？白卓强虽然嘴上说得非常客气，但陆天峰听起来总觉得有那么一丁点质问的意味。啊，很抱歉，这个我们不方便。没料到白卓强突然插话说，啊，那么我想问清楚，今天晚上的事情警方又是怎么知道的呢？陆天峰还真是愣住了，今天晚上的事情指的到底是什么事情啊？白卓强的一贯冷静的表情竟然也有点动摇起来。无论是上周我去荣华饭店吃饭，还是今天上午才收到的那封信，我家里能够接触到这些消息的人不超过五个，警方怎么可能会知道啊？陆天峰总算听出点端倪来了，看来是白家今天突然收到了一封恐吓信，估计是说要破坏婚礼之类的，所以白卓强才会极度紧张，在宴会厅外布置了大量人手，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就立马行动。这个嘛，陆天峰还真有点骑虎难下了。洛腾峰遭受生命威胁的事情是万万不能对白卓强说的，但他又如何去解释呢？陆天峰还在犹豫不决的时候，只听白卓强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哎呀，既然警方已经插手这件事，那么我希望你们无论如何都要保证我女儿的安全。那封信能给我看一下吗？陆天峰表现的就像是早就知道来龙去脉似的，淡淡地问道。啊，信我早就撕掉了，不过我拍了下来。白卓强掏出手机递给陆天峰。哎，真是流年不利呀。一张普通的 A4 纸上用红色墨水笔歪歪扭扭地写着，你竟敢嫁给别人，我要你死无全尸，全家陪葬。原来这封信直接威胁着对象是白卓强的宝贝女儿白诗雨，表面上看上去很可能是和感情纠葛有关。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洛腾峰的事情还没解决呢，现在哪有精力顾及白诗雨这边呢？不过让陆天峰可以稍微放心一点的是，在上一次循环当中，这场婚宴可是平安无事的结束的，所以他觉得这封恐吓信很可能只是为了吓唬一下白家人。请不要担心，婚礼不会有问题的，我建议你可以让大部分的安保人员撤出宴会厅，有时候人越多就越容易出乱子。白卓强沉思片刻，终于开口说道，好的，我相信你。对了，请问警官贵姓啊？啊，免贵姓陆，陆天峰。那好，陆警官，那我现在就让他们退出去。白卓强拿起电话急促地吩咐着什么，然而话才说到一半，他的脸孔突然刷的一下就白了。怎么了白先生？白卓强扔下电话，疯了似的往宴会厅方向跑去。陆天峰暗叫大事不妙，也拔腿往回跑，耳机里传来了于永生的声音，老大，这里出事了。原本一片喜庆的宴会厅内乱糟糟的，满地都是花瓣和气球，原本整整齐齐

0: 的桌椅变得七零八落，现场就像是被台风肆虐过一样混乱，不少宾客都争先恐后地往门外跑。而在宴会厅的中央，有一条以鲜花装饰两边、用红地毯铺出来的幸福之路。如今站在地毯上的三个人却都是神色可怖，面目狰狞。那个穿黑色西服的男子原本是今天晚上最幸福的新郎，如今却战战兢兢地半跪在地上，一副想哭的表情。
1: 你放开他，你放开他，
0: 新郎口中不住地重复着这四个字。就在新郎的几米开外，身穿一袭雪白婚纱的白诗雨正被一个身材高大的年轻男子用手臂箍住了脖子，同时有一把类似匕首的东西架在他的喉头。白诗雨泪流满面，把脸上的妆容都弄花了，目光里带着不解和恐惧，而劫持他的男子也是五官扭曲，一脸怒容。陆天峰迅速地环视四周，只见大部分宾客都选择尽量远离事发现场，而于永生和黄轩轩现在所站的位置虽然离劫持者并不太远，但也不敢轻举妄动。白卓强本来还想走上前去劝说两句，但被劫持者狠狠地瞪了一眼之后，只好呆呆地站在了原地。
1: 不要，不要伤害我女儿。
0: 陆天峰相信酒店和宾客已经报警了，很快就会有警力支援。而他没有忘记自己的首要任务，在混乱的人群中努力地搜索着骆腾峰的身影。
2: 童瑶，报告你的位置。
3: 陆队，我在跟着樊眠呢，他跑到露台这边来了。
0: 童瑶那边的声音非常嘈杂，有点听不清楚。
2: 骆腾峰呢？
3: 他不在我这边。
2: 永生、轩轩，去盯着你们各自的目标，这里交给我。
0: 陆天峰目不转睛地看着劫持者，那把匕首已经划破了白诗雨脖子上的细嫩洁白的肌肤，一道浅浅的红色流淌出来。极度的恐惧让白诗雨连哭都哭不出来了，他的身子在不停地颤抖，双脚发软，一副随时要瘫倒的样子。新郎更是跪倒在地，向劫持者高呼着：
1: 求求你放开他，我求求你啊。
0: 即使明知道今天将会重置，明知道在前四次循环内死去的人们肯定能够复活，陆天峰还是不愿意目睹他们死亡的场景。他小心翼翼地一步一步地靠近劫持者。
4: 你是什么人？抬下去！
0: 劫持者注意到陆天峰的举动，大喝一声。陆天峰张开双手，手掌高举过头，示意手中没有武器。
2: 我是来帮你的。
4: 滚！我不需要人帮忙，滚！
2: 你只需要他，对吗？
0: 陆天峰一步一步地慢慢靠近。
4: 对，对。
0: 劫持者疯狂的眼神中流露出喜悦之情。
1: 我需要他，他也说过爱我一辈子的，但他居然要嫁给别人。
0: 陆天峰竟然笑了起来。
2: 所以他无法兑现自己的诺言了，除非他的一辈子就到今天为止。
1: 没想到你还是我的知音啊。
0: 劫持者咧开嘴大笑起来。陆天峰和劫持者这番对话不但让白卓强和新郎两个人都惊掉了下巴，更把白诗雨吓得面无人色，嘴唇发白。
2: 我说你很聪明吗？还会用铝箔纸和木头做武器。
0: 陆天峰看清楚了劫持者手里拿的匕首并不是金属制品，很快就想明白了各中缘由。
2: 也就只有这样才能瞒过金属探测的仪器，把东西带进来了，对吧？
4: 你不要再走近了，再向前一步我就杀了他。
0: 劫持者终于注意到陆天峰离自己越来越近， 渐渐警觉起来。

0: 可怜的白石宇已经支撑不住晕了过去，身子软绵绵的倒在劫持者怀中。陆天峰站在原地，他说，可惜你现在用的杀人方法不对，铝箔纸和木头经过多次打磨确实能做成足够尖锐的武器，但这种武器有个缺点，就是刃口位置非常容易损耗，能够造成的窗口面积很小。劫持者一手揽住白石宇的腰部，握着自制匕首的另外一只手则不停地颤抖着。
1: 你什么意思啊？
0: 陆天峰比划了一个割喉的手势，用真正的匕首割喉，窗口足够深足够大，才能够造成无法抢救的大出血，而用你这把匕首割喉的话，虽然能割破肌肤它也会流血，但只要能够包扎一下就不会有事了。劫持者的手颤抖得更厉害了。
1: 你干嘛跟我说这些东西啊？
0: 因为你要杀人啊，就应该用匕首刺穿他的心脏，心脏和气管可不一样，再微小的窗口都很难抢救回来，杀人也要讲究专业性的，懂吗？
1: 你到底是什么人？你滚开，滚！
0: 劫持者的情绪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他的匕首也下意识地离开了白石宇的喉咙，改为指向他的胸前。陆天峰退后了两步，然后突然一个箭步冲上前，劫持着大叫一声，匕首狠狠地往下一插，在场的围观群众纷纷扭过脸去，不忍看见这血溅当场的惨剧。砰一声闷响，只见陆天峰一记勾拳已经将劫持者打倒在地，接着反剪了劫持者的双手，死死地控制住他。
2: 快来帮忙！
0: 陆天峰大喝一声，几个年轻力壮的男士连忙围上前，七手八脚地将劫持者五花大绑起来。白卓强第一时间扑上前来查看自己的女儿，虽然她脸色苍白昏迷不醒，但胸前的婚纱依然是一片雪白，并没有任何血迹，那把匕首竟然没有刺伤她，莫非是奇迹？白卓强抱着失去意识的女儿战战兢兢地问道，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陆天峰整理了一下身上的衣服说，
3: 没什么，他只是上了我的当而已。
0: 因为铝箔纸和木头制成的武器能够借助锋利的刃口完成切割动作，却很难像真正的金属刀刃一样用于刺入，就像日常生活中一张边缘锋利的普通打印纸可以轻而易举地割伤人的手指，但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像刀子一样刺入身体，所以像陆天峰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阻止劫持者使用切割的动作，并诱使他手中的匕首离开白石宇的咽喉要害，只要做到这一点，白石宇就几乎不可能受伤。再加上他身上那套婚纱，胸前的花纹繁复，起码有好几层的布料，哪有那么容易刺穿呢？当然陆天峰来不及向白卓强解释这些了，当务之急是要重新找回洛腾峰。
3: 各位报告位置。
4: 童瑶说，我在露台，樊敏恩在这里。
0: 于永生和黄轩轩也汇报了各自监控对象的情况，张文哲在酒店的吸烟区抽烟，而高淼淼则在大堂里呆坐着不知所措。
3: 洛腾峰呢？谁见了他了？
0: 没有人回答。
3: 还有陈诺兰，有人看到陈诺兰了吗？
0: 还是没有回答。
1: 该死！
0: 陆天峰踢了踢旁边的椅子，恶狠狠地骂了自己一句，然后开始拨打洛腾峰的手机。幸好手机一下子就接通了。
3: 洛总，你在哪儿？
1: 我在工作人员的休息室里。
0: 洛腾峰的语气倒是很平静，他接着说，
1: 别担心，你的女朋友也在我这儿。
0: 陆天峰又好气又好笑地说，
1: 你们怎么会跑到那种地方去了？
4: 外面的骚乱结束了，那我们现在回去吧。
0: 洛腾峰还是一副不以为然的语气， 几分钟后，骆腾峰和陈诺兰返回了宴会厅，不紧不慢地将详细情况娓娓道来。原来刚才白诗雨被劫持的时候，不少宾客惊慌失措，争先恐后地挤出门去，一片混乱当中，有一位穿酒店制服的男子主动指点骆腾峰可以走员工通道进入工作人员专属的休息室。骆腾峰依然满脸狐疑地问，那位指路员工是什么人？带着工牌吗？
1: 工牌？
0: 骆腾峰和陈诺兰交换了一下眼神，
1: 好像没有。
3: 这种级别的酒店员工怎么可能不带工牌呢？
1: 当时他是怎么跟你打招呼的？
0: 骆腾峰挠了挠脑袋，
1: 他好像说，骆总请跟我来这边，这条路没人。嗯，差不多这样子。
3: 你确定他称你为骆总，也就意味着他认得你是谁？
1: 是吧？
5: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6: 你有一双透镜眼，代替天明。
7: 刑警陆天峰凭借特殊能力与队友通力协作，寻迹追查，揭开连环奇案背后的重重谜团。稍后请继续收听逆时侦查组。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地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6: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逆时侦查组，头戴门童帽的神秘人究竟是谁？连夜复盘线索的陆天峰能否找出破案关键？请听逆时侦查组第12集。
7: 一场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8: 第12集，骆腾峰现在也不敢确定，那个把他们引入工作人员休息室的人到底是怎样的人了。他把询问的目光投向了陈诺兰。陈诺兰轻声说道，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确实喊了一声骆总。陆天峰的脸色愈发严肃，这个人怎么会认得你？
9: 这不奇怪啊，我这人时不时就出现在新闻报道里头，再说现在我不是平安无事吗？

0: 还以为你能理解我的心情。
1: 我理解你，并不代表你可以犯法。陆天峰耸耸肩，将秦达志的个人档案抛在桌上。我看你家境优渥，国外名牌大学毕业，事业也小有成就，何必走到这一步呢？
0: 啊，我爱他。
1: 秦达志的语气开始激动起来。
0: 他欺骗了我，他抛弃了我。
1: 其实我觉得你应该是另外一种人，你爱白诗雨，也恨他，甚至提前准备了凶器，但在婚宴当晚你犹豫再三，还是不愿意亲手破坏自己最心爱的女人的幸福时刻。陆天峰所说的其实正是第一次循环里发生的事情，我想这才是秦达志的正常表现吧。秦达之惶恐地瞪大了双眼，他根本想不明白，这个和自己只有一面之缘的警察，怎么能够如此精准地说出自己的心路历程呢？
0: 你，我，
1: 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呢？你为什么会突然对白诗雨发难呢？陆天峰将一张打印出来的照片推到了秦达之的面前。是不是因为他？模糊的照片上是那个穿着服务生制服却戴着门童帽子的神秘男人。秦达之一脸茫然，
0: 这人是谁啊？
1: 你没有见过他？
0: 没留意。
1: 陆天峰皱了一下眉头，又问，那么你记得你愤怒地向白诗雨出手之前发生过什么事情吗？是什么让你如此冲动？
0: 我想想。
1: 秦达之按住了自己的太阳穴，满脸痛苦。
0: 啊，对了，是宴会厅内突然多了一群奇怪的黑衣人，他们好像在搜查些什么。
1: 陆天峰并没有打断秦达之，让他一个人慢慢地回忆着。
0: 我记得不少人在议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时候站在我身边的服务生说了一句话，他说宾客中混进了对新娘有不良企图的家伙，现在一定要把那个混蛋找出来。
1: 这时秦达之的身体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
0: 于是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起来，有人还说了一些很难听的话，我本来就有点紧张，这下子更有一种自己已经暴露了的错觉。
1: 所以你就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冲上去劫持白诗雨。
0: 我当时真是昏了头，自己到底做了些什么都有点记不清楚了。回过神来的时候，我已经把刀子夹在诗雨的脖子上了。
1: 秦达之双手捂住脸，垂下脑袋，掩饰不住内心的懊恼。陆天峰终于问出了最关键的问题，那个突然插话的服务生，你有没有看见他的脸？
0: 啊？
1: 秦达之愣了愣，
0: 当时我扭头看了他一眼，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
1: 但你还是看见他的脸了？
0: 啊，是。
1: 完全不知道陆天峰用意的秦达之语气有点畏缩，你努力回忆一下，这很重要。陆天峰顿了顿，又安抚了他一句，根据警方情报显示，这个人很可能是白家的仇人，他在宴会上煽风点火，就是想要破坏婚宴，如果你能帮我们找到他，就等于是戴罪立功，可以减轻刑罚，明白了吗？反正不会造成任何影响，陆天峰也不在意信口开河糊弄秦达志了，能够找到那个男人才是关键。秦达志一听到可能减刑，眼睛立马亮了起来，头如捣

0: 蒜一般连连点着。
1: 放心，我记着他，我只要看过一眼的人我都会记得。他的眼睛不大，鼻梁很高。
0: 别急，我让同事替你做个嫌疑人的拼图画像。陆天峰心想，光凭文字描述不靠谱，还是有图为证比较好。只要能够记住那个人大概的模样，那么就算在这一次的循环里来不及去调查他，在下一次循环时还有整整24小时可以利用。陆天峰突然觉得信心倍增，仿佛胜利的曙光就在面前。现在时间刚刚到晚上10点，这一次循环还有2个小时就结束了。
1: 拜托11点之前把做出来的画像发送给我，现在我还有点急事要去处理。
0: 陆天峰与同事简单交接之后，又立即奔赴骆家。陆天峰现在觉得樊敏恩这个女人身上有太多的谜团，也跟太多的人和事有关系。在上一次循环当中，樊敏恩和陈诺兰之间那短暂但莫名其妙的冲突仍然让陆天峰耿耿于怀。然而在这一次循环里，由于白家婚宴连生变故，那场冲突也没再发生，陆天峰失去了一次了解真相的机会。樊敏恩和郑远志的关系可以说是斩不断理还乱，而他和张文哲之间这两个看上去根本不会有太多交集的人，竟然在这个节骨眼上私会密谈，也实在有点匪夷所思啊。另外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在两次循环里头，骆腾峰都向陆天峰提及过他已经开始怀疑樊敏恩出轨，但两次都没说出具体是什么地方令他起了疑心。陆天峰决定试一下当面质问樊敏恩，虽然很可能会引发一些不愉快的冲突，但由于今天正处于时间循环当中，他并不需要顾虑后果，因为不会有任何真正的后果。然而当陆天峰来到骆家别墅时，却只看见童瑶独自坐在客厅里整理资料。屋子里安安静静的，骆腾峰和樊敏恩两个人都不见踪影。陆天峰好奇地问，他们俩呢？骆腾峰夫妇都是典型的夜猫子，几天接触下来根本不见他们会在凌晨1点之前就去就寝休息的。
1: 陆队，樊敏说自己在酒店里受到了惊吓，一回家就吃了半颗安眠药，所以骆腾峰也陪着他睡了。
0: 陆天峰没有说话，用手指了指耳朵，表示询问窃听是否还在继续。童瑶轻轻地摇了摇头，这也是一个很自然的选择，毕竟陆天峰这次下达任务并没有经过正规手续，还想要求童瑶去监听人家夫妻同床共枕，就有点太强人所难了。陆天峰苦笑了一下，一整天下来樊敏恩留下了最多的谜团，看来在下一次循环里面需要派更多的人力去调查他。就在这时候，浪花路派出所也发来了刚刚做好的嫌疑人画像。陆天峰一看不禁皱起眉头，画像上的人鼻梁较高，眉毛浓密，还留着络腮胡子，这都属于比较容易辨认的特征，但也只有鼻子不好伪装，眉毛和胡子很可能是假的，这样一来画像的参考价值就不大了。童瑶也好奇地问，
1: 陆队，这是那个神秘男子的画像吗？
0: 还有一点时间，尽快对比一下酒店的监控录像，看能否找到这家伙的清晰正面图像吧。
1: 陆队，我还能撑得住，请放心。
0: 陆天峰自知失言，因为他的潜意识很清楚，能够留给童瑶调查的时间其实只有1个多小时了。但是在童瑶眼中看来，他会觉得就算加班加点也没问题，熬一个通宵总能找出嫌疑人。没什么，加把劲儿。陆天峰岔开了话题，眼

0: 汗已经快到十一点了，他必须回家整理一下今天获得的信息和资料。俗话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可是在时间循环之中，陆天峰却只能靠着自己的脑袋去记下所有重要的线索，然后在下一次循环的最开始时，他会奋笔疾书，将线索尽可能完整地默写下来。所以现在他需要一些独处的时间和空间。陆天峰又一次推开了家门，同样的黑暗，同样的冰冷，同样的孤独，这间小小的屋子仿佛就是他的整个世界。端坐在书桌前的他习惯性地深吸一口气，但今天的思绪似乎特别混乱，心总是静不下来。面对着笔记本上空白的一页，他竟然产生了把本子撕掉的莫名冲动。我这到底是怎么了？陆天峰咬了咬牙，低头奋笔疾书，终于赶在零点到来之前完成了他对第二次循环的思路整理。今天的最大突破无疑是一明一暗两个关键人物。明的就是一直被列为嫌疑人之一却没有受到太多关注的樊敏恩，暗的就是那个身份完全是一个谜却在白家婚宴上悄然改变了命运步伐的神秘男人。陆天峰还有一种更大胆的猜想，神秘男人并不一定就是 X 本人，他也有可能只是受 X 操控而已。但无论如何，通过他应该能够摸清楚 X 的真实身份，所以接下来第三次循环的调查重点是和这两个人相关的内容。
1: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2: 你有一双透镜眼代替天明的。
3: 小说《逆时侦查组》讲述异能刑警陆天峰带领精英小队直面谜团，揭开连环奇案背后的真相。接下来105小说联播将带给您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凌晨三点，现在是寅时。
4: 嘘，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5: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7: 今天是7月12号星期天，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男人战争》。邱仲成明的暗的都搞不倒许乔，他开始从内部下手，拉拢许乔身边的人，试图安插眼线获取情报。有人动摇，有人拒绝，许乔及时察觉，果断清理门户，稳住后方，不让对手有机可乘。请听《男人战争》第36到第37集。
6: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8: 绝大部分工人都被市委书记严肃的表情和凝重的声音吓住了，他们半信半疑地看着市委书记，跟那个魁梧的汉子一样不知所措，但是毫无疑问，他们被镇住了。就在这个时候，邱仲成对温万明点了点头，下达了行动的命令。他计算好了时间，如愿以偿的刚好紧跟着许乔到达现场。因为绝大部分人都被许乔别开生面的开场白吸引住了，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他这个市长。他原来是想看许乔的笑话的，但是现在他不得不佩服市委书记控制局面的个人能力了。他完全不像一个新手，看着这个场景，他对许乔增添了几分敬意，同时也增添了另外的一种担忧。一些具有特殊气质的人分散开来，混进了游行队伍，他们很容易找到了人群中的目标，这是他们的专业。但是有些让他们意外的是，游行队伍中有很多熟悉的面孔，他们不引人注意地靠了过去，不用他们出声，那些熟悉的面孔知趣地保持了沉默，或者悄悄地溜走了。这些人可以躲在人群中鼓噪闹事，在群众的海洋里，这些人的每一个都可能是无所顾忌的英雄。但是当威胁只针对到他们单独每个人的时候，他们就会明智地举手投降。这些具有特殊气质的人的一小部分涌到了市委书记身边，他们似乎只是好奇，跟普通的游行工人一样，但是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对市委书记许乔布下了严密的保护。这些人是温万明安排的便衣警察，温万明在车上就下达了命令。其实今天对于公安局长温万明来说也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既然已经无法再置身于商州官场的权力斗争之外，那么一旦要出手，就必须要显示自己的实力，也就是要在领导面前显示他的个人能力。邱仲成决定解决这件事儿，那他就必须要完成的干脆利索。一位警察局长在这个时候显示出了他的特殊专长，他并没有堆积大量的指挥添乱和增加对立情绪的武装警察，而是有的放矢地使用了精兵战术，这些人足以控制局面了。当然此时的许乔也已经控制住了局面，他们互相补充，就像战争中的空中打击和地面推进，缺了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取得完美的胜利。这个时候许乔已经在扩大他的战果了。工人同志们，二氧化硫是大气中主要的污染物之一，是衡量大气是否遭到污染的重要标志。二氧化硫能够抑制呼吸道纤毛运动和黏膜的分泌功能， 引起咳嗽并且刺激眼睛。当它进入到人的呼吸道之后，因为它溶于水，大部分被阻止在了上呼吸道，在湿润的黏膜上生成具有腐蚀性的亚硫酸、硫酸和盐酸，使刺激的作用增强。同时这个二氧化硫还可以被吸进到人的血液当中，对全身产生毒副作用，直接危害肝脏的健康，影响人体的免疫力。长期生活在大气污染的环境中啊，由于二氧化硫和漂尘的联合作用，可以使肺泡的纤维增生并且致癌啊。不仅对人，超标排放的二氧化硫能够烧毁周围的山林和果树，它还会形成酸雾，对周围生活的居民也形成严重的危害啊。还有就是硫酸厂的粉尘和污水，污水和酸雾会使水土或者是土壤酸化，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危害。尤其是污水啊，同志们，它直接放进了商河，对下流的农田和水源，那个损害是难以计算的。你们认为自己会下岗，所以同志们来到这里，但是如果不治理这种危害，我这个市委书记也一定要下岗啊。所以啊，我们应该找到一种办法，我跟你们都不下岗。如果有这么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工人同志们，你们是愿意生活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一个月拿800块钱的工资，还是愿意生活在空气清新、整洁优美的工作环境中，一个月挣1200块钱甚至更多的呢？这是一个简单的选择呀，我不相信你们做不出正确的回答。最高明的政治家知道怎么来敷衍民众，把自己的野心装成是民众的意志和福利，犹如一切战争的开始，策划者都是说为了获得和平。许乔的表现堪称完美，他从头到尾没有正面谈论关于开发区企业的整顿，他只是抛出了一个美丽的馅饼，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有一些数字他也许背错了，但在这个场合和这个时候，没有人去和他计较。他的话能够形成一种势或者是场，能够统治所有的听众，这就足够了。有一两分钟一片沉寂，没有人答话，这是很好的效果。曾经跟市委书记叫板的魁梧汉子不见了，终于有人说出了第一句，人群中的很多人也跟着叫了起来，场面一度显得有些混乱。我们当然愿意去了，我们当然愿意去那种好的地方了，我们能去吗？你是市委书记，你能保证吗？我们只会做现在的工作，他们会让我们去吗？群众是一个有别于民众和人民的人群或集体概念，群众往往是被自上而下俯视而见的人群。就像《权力与群众》一书中，把群众的盲从、暴力和狂热看成是与古代社会有关的返祖现象。弗洛伊德在《群众心理和本我分析》一书中认为，群众的思维特征与受催眠者相同，表现为情绪化、无理性、下意识、异常变换、受幻觉左右。而庞勒在《乌合之众》中分析归纳人群的特征是极端冲动、非理性、感情用事，他们靠直观形象想事情，缺乏抽象思维的能力。在所有的游行示威或者类似的群众运动中，最后群众一方取得胜利的只是极少数。这似乎看上去是一个不对称的战争，对峙的双方在数量上相差甚远，但是在质量上，群众的敌人具有巨大的优势，并且能够弥补数量的不足。群众无法像军队一样号令一致击杀成塔，这是群众的致命弱点，就如同一群羊与一只狼的对抗，结局不言而喻，这一次也不例外。已经占据上风的市委书记开始显示他柔和表面下的坚强了。许乔再次挥了挥手，人群也就再次安静下来。工人同志们，你们的心情我理解，你们的要求也很正当，我代表市委和市政府在这里表一个态，你们的愿望我们一定会尽力满足的。但是许乔毫不犹豫地使用了这个转折词，表现出他满满的自信和充满的斗志。政府也有困难吗？同志们，这不是虚伪的托词和套话呀。如果我想欺骗你们， 我完全可以不负责任的满口应承下来嘛。但是我要对你们说实话，政府肯定会竭尽全力解决你们的再就业问题，但是也确实需要同志们的配合呀。让我们想想十年前、二十年前，就算那个时候国家的工厂招工，也是要政审，也要考试吧。现在咱们不讲这一套了，但是也至少有一定的录取的标准吧。当然了，这个标准不会很难，而且政府会为你们提供必要的上岗培训，只要你们希望工作，认真参加培训，付出努力，就一定能够适应新的工作岗位，就一定能够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也一定能够自力更生，养活自己。许乔的声音自始至终没有特别的提高，但是充满了一种特别的威严，他已经牢牢地控制了整个局势，取得了完胜。群众已经完全放弃了战斗，准备接受失败，他们开始询问投降的办法了。那我们怎么办呢？就在这个时候，邱仲成出现了。老徐，我来说几句。许乔迟疑了一下，从椅子上跳了下来，把话筒交给了邱仲成。无论彼此心中有过什么想法，而此时作为一个市委书记和市长，肯定是精诚团结的，至少在表面上是这样的吧。何况刚刚拿下一场从来没有遭遇过的遭遇战，市委书记此时心中快意莫名，这种心情自然而然的就带上了一些大度和宽容，甚至有一点炫耀。邱仲成站上了椅子，开始大声的呼唤：卢建明到了没有？人群中有人举起了手：邱市长，我在这儿呢。黄耀全呢？我在这儿呢，邱市长。还有卢勋，在。邱市长，我在这儿呢。邱仲成一一点名，人群中不断有人答应。实际上邱仲成早看见这些人了，他们这个时候也无法不到现场。当邱仲成点完所有人的名字之后，他大声而威严地宣布：把你们的人各自管好，离开的时候要有秩序，不许拥挤，不许喧哗。还有，你们各自推举两三个代表出来，许书记要跟你们座谈。邱仲成的声音中气十足，响亮威严，不容抗拒。他彻底宣告了这次游行示威的失败和结束。当战场回到市委大楼，这是许乔熟悉和绝对控制的地方。市委书记决心乘胜追击，扩大战果，打一场毕其功于一役的歼灭战，或者说趁机把恶行一次做得彻底，一次解决阮建元的问题。生理学上，任何人都有应急反应，市委书记也是如此。毕竟对手的突然袭击激发了许乔强烈的战斗意志，也可以说让他有一些恼羞成怒。工人游行示威，封堵市委大院，口号鲜明地针对本人，无论如何都是一种影响恶劣的事实啊。但是木已成舟，他必须在省委过问这件事之前，或者是他向省委汇报这件事之前，根本上解决这件事。许乔指示古月召集所有阮建元领导小组成员和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会同今天到场的企业负责人召开紧急会议。至于那些工人代表，他交给了聂冠军去对付。有邱仲成坐镇，这十多位工人代表肯定不是他这位学长的对手。会议开始，许乔首先让环保局那位富态丰满、名叫陈英的女局长通报整个开发区整个环境的监测数据和各个企业的监测数据。但是当陈英局长进行了几分钟之后，市委书记打断了他，他丢给了他一份资料：陈局长，你看看这个吧，或许对你有一些帮助。这句话因为故意的过分客气而凸显了他的讽刺意味，女局长的脸立刻红了，这也影响了整个会议室的气氛。陈英打开许乔的那份资料，只扫了一眼，脸变得更红，表情尴尬。这份资料的空气数据更精确，更齐全。说完，他开始照着这份资料的数据宣读起来。许乔一脸冷漠地坐在那里，似乎在听，又似乎在考虑问题。 这种表情对于他来说非常的罕见，但是现在却是他真实的表情。今天的事情给他的刺激太大了，就像风暴掀开了平静的海面，露出了下面峥嵘的岩石。他毫不怀疑聂冠军向他提供的这些数据，他们的这种行业对于空气洁净度的指标要求很高，他们也有自己的一套监测手段，他们的数据和结论绝对比一个人浮于事、责任泛泛的市环保局更专业，更具有可信度。当然，就算不是如此，也没有任何人敢于对于这些数据的权威表示质疑，因为市委书记的意志在这种场合是压倒性的。只有当女局长接着宣读环保局关于污水分析的一些数据的时候，硫酸厂厂长卢勋有些委屈地分辨，污水应该是造纸厂占大头吧，可我们放的是黄水啊，他们的制浆和超纸两个车间可是黑水白水一起放的，另外空气污染也不只是我们一家的问题吧。雪山纸业的总经理黄耀全立刻反唇相讥，哎，我们的污水是经过了处理的啊，再说开发区现在是空气污染严重还是水污染严重啊？卢勋愤愤不平地囔囔着，那你们那个污水的处理，他后面的半句话没有说出来。许潇一抬手制止了黄耀全的再次反击和陆建明的跃跃欲试，他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们，冷冷地说道，我不想听你们这些无用的争论，50步跟100步有区别吗？在美国，据说某些小城镇连穿高跟鞋也要受限制，因为高跟鞋和地面撞击的声音有损小城镇的宁静。同志们，国情虽然不同，但是商州绝不允许这种危害工人健康、污染整个城市生活环境的企业存在。其他的数据标准我不太清楚啊，光是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针对硫酸工业的废气废水排放标准，当废水排入城镇、工矿区、农村集中取水点上游的时候，其排放口距下游最近的集中取水点不得小于1000米，当排入取水点下游的时候，其排出口距离集中取水点不得小于100米。就这两个数据，请问你们达到了吗？许乔说完站了起来，目光严肃，我们现在就是在讨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你们必须拿出整改计划，如果你们无法达标，那么市委就坚决按照开发区提出的解决办法关停转迁，对职务不合格的企业断水断电拆除设备，确保其关闭到位。我给你们3天时间，3天内解决不了，那么就先停产解决，至于停产之后工人的问题，老向、老于，你们拿个意见。老于是商州常务副市长于书礼，老向是商州财政局局长向松。向松是一位老商州了，在财政局长这个位置上已经工作了6年，他的廉洁和细致在全省的财政系统是有名的，同样他的胆小和保守也同样有名。他是在赴市委副书记赵文东请客的饭局的路上被古月召唤来的，此刻他一直在脑中考虑着赵文东和苏文佐这两个人，显得有些心不在焉。这并不是因为他觉得自己能够忽视市委书记的存在，而是因为他知道召他来列席这个会议的目的，毫无疑问是准备掏钱来安抚下岗的工人，这其实跟他是无关的，只要是合乎手续

0: 的钱，他肯定不会违背市委和市政府的决议的。但是赵文东和苏文佐是两个麻烦。首先是赵文东，他对这位商州实力派的副书记一直保持着敬而远之的态度。从前他的低调和职务让他没有进入赵文东的视野，当他成为财政局局长之后，他不得不面对商州官场更多的人和事。在原则许可的范围内，他也帮过赵文东几次小忙，由于他的谨慎防御，他们并没有加深友情。但是这几年随着赵文东的兴趣和人生战略的转变，向松觉得自己似乎已经成了这个市委副书记的一个重要的进攻目标，他和他的关系正在不可抗拒地变得密切起来。最初是在一些酒席上的偶遇，从前赵文东是完全忽略他的，而现在赵文东会起身过来敬酒，后来有几次是专门为他一个人准备的酒宴，赵文东还亲自打电话来邀请他，再加上一些他无法拒绝的陪客。他们都清楚这种交往的目的是为了方便赵文东的那位代理人王向阳变着法子从他的口袋里掏钱，虽然这钱不是他的，但是向松总是担心有一天这个责任会全部落在他的头上。而且出于一种迷信，这位财政局局长相信这一天肯定存在。因为这种根深蒂固的恐惧，虽然他知道自己无法对抗这位商州公认的地下一把手，但依然牢牢地死守自己的底线，坚持最后的原则。他每批准支出一笔钱，都必须有正当的理由和手续。就像二水厂的工程追加款，在他的坚持下，商尔斯拿来了市长邱仲成的亲笔签字。他也知道在那笔钱中藏着许多的猫腻，但这又有什么呢？只要将来的某个时候他能够说清楚这笔钱支出是怎么回事就行了。虽然他常常因此受到良心的谴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渎职啊，这是对不起国家和人民对自己的信任呢、啊、他因此而内心充满痛苦。今天晚上赵文东又为他安排了一个饭局，这种敏感时刻绝无好宴，但是他却像从前那样无法拒绝。他也不知道这一次赵文东又准备了什么样的绳索要往他的脖子上套，所以商州财政局局长向松因此忐忑不安。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小说跳出单纯权谋争斗框架，有着极强的现实参考意义，它直面职场与官场存在的利益纠葛、派系矛盾、形式主义等真实问题，也展现出基层发展、民生建设、产业转型中的现实难题，让读者看清名利场上的规则与底线，明白权力与责任并存，思绪终究难抵民心所向，同时折射出现实社会里成年人的生存压力，让人读懂职场相处之道，看懂人情世故背后的处世格局。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3: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

0: 正在播出。赵文东见邱仲成接连失利，开始重新站队，主动向许乔示好，表态支持转型方案，愿意配合工作。许乔不计前嫌，欣然接纳，进一步孤立邱仲成，让他成为孤家寡人。男人战争精彩继续，
1: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2: 让商州财政局局长向松忧心忡忡的另一个原因，是他的副局长苏文佐。如果说赵文东是从外面大兵压境，那苏文佐就是在内部策划一次谋反，而且因为知己知彼，苏文佐比赵文东更具威胁，伤害更大，更直接。在过去这段时间，依靠凌明山对自己的赏识，苏文佐在财政局内指点商州官场，意气风发，局里的大小事务都要指手画脚，夸张地显示自己的存在。其实作为局长，向松并不反对苏文佐来接他的班，如果组织上真要这么安排的话，他是可以同意的。这位副局长年富力强，能力也不错，但是他反感一位摆不正自己位置的副局长。凌明山走了之后，苏文佐的气焰收敛了一些，但是他依然有一种感觉，这位野心勃勃的副局长似乎正在策划一个什么阴谋，目标就是自己，但是他找不到一点线索，也猜测不出来。向松还有一年就可以申请离休了，他不想因为赵文东去趟什么浑水，到时候弄得无法上岸，也不想被苏文佐算计，临到头摔一个跟头晚节不保。这一切加起来，让他在整个会议过程中都显得心神不定。这个时候许乔的发问让他有些措手不及，他怔了一下，工人的福利不是福利，是最低的生活保障。因为走神和突然，财政局长明显的口误惹得市委书记勃然大怒，这声怒喝把所有的人都镇住了。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向松才回过神来，他稳了稳情绪，继续发言，坚决地表态支持市委和市政府的意见，跟着玉书礼也代表市政府承诺全力解决下岗工人的安置和其他的保障。但是在这个时候，市委书记的真正对手显示了令人惊奇的顽强一致和团结一致，几位厂长和经理虽然无法正面对抗市委书记的意见，但他们纷纷寻找各种借口来坚持自己的利益。硫酸厂的厂长卢勋首先发言，他对面前的现状避而不谈，而是开始汇报他们计划中的三期工程，生产的尾渣中含有大量的氧化铁，提供给铜制矿业加工出产出精铁，生产铁精矿产生的尾渣用于商州水泥厂生产水泥，硫酸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气有着大量的热能，硫酸厂呢正在筹划建设一个小型的热电厂。许乔打断了他，那么污水和废气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们正在努力啊，但这要有一个过程嘛。虽然许乔现在的态度是温和的，但是卢勋能够感到市委书记压抑着的愤怒，在这种无形的威压之下，他还是艰难地把这句话说了出来。许乔点了点头，眼光看着下一位。这次发言的是化工厂的厂长陆建明，他似乎是在背诵环境污染事故的防范与应急措施的条例，加强安全教育，提高环境意识，加强技术培训，提高技术素质，加强生产管理，提高职工的工作责任感，建立事故报警系统，建立突发性污染事故应急组织系统和抢救专业队伍的建设，配备必须的防护器材和药品，改革生产工艺，减少事故的发生概率。当许乔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空泛的唠叨，追问具体的措施的时候，他才好不容易地憋了几句，我们将更换部分的污水处理设备，并且制定了严格的工作制度，避免跑冒滴漏的现象。许乔一挥手制止了他，把眼光投向了下一个发言者。雪山纸业的总经理黄耀全看来是所有人中准备的最充分的， 他不慌不忙地掏出了一份打印好的文件，

始宣读了。一，由于现有的工程污水处理站不能达到污水处理的要求，计划对现有的污水处理站进行改造和扩建，拟采用厌氧加气浮浴处理加好氧生化法处理生产污废水，出水水质可以达到现有制浆企业排放浓度的要求。第二，拟建一台日处理固形100吨的减回收炉，拟采用圆盘蒸发器加三电厂的静电除尘器处理减炉烟气，总除尘效率达到 99%， 经处理后的烟气由100米烟囱排放。第三，固体废弃物如制浆生产的白泥、折髓、污渣以及污泥等，这些都会经过二次的循环利用。第四，车间墙体选用隔音材料，他的汇报有些把许乔唬住了的样子，但是仅仅几秒钟，许乔冷冷地笑了。他问这位侃侃而谈的雪山职业总经理，你不用说那么多，只有一个问题，你们什么时候能够完成你刚才所说的这些改造工程啊？黄耀全有些不太确定，3个月吧，最多不会超过5个月。好，许乔再次露出了冷笑，后面的我不想再听你们的报告了，3个月、5个月，我只想告诉你们，一天我也不想让你们再拖延下去，我能够给你们3天的时间已经是很大的让步了，3天之后我看你们的这个样子也无法达标，那么就全部停产整顿，什么时候治污达标了什么时候复产。市委书记的强硬态度让所有的人都感到震惊，就算是凌明山来处理也不会是这样的决断和急迫的，但让他们接受这个命令那是绝对不行的。他们面面相觑，谁都没有说话，用沉默来表示对抗，局面似乎陷入到了尴尬的僵持之中。就在这个时候，古月走了进来，他在许乔的身边附耳低语了几句，许乔点了点头，然后走出了会议室。聂冠军正站在门外笑着看着他，古月知趣地走开了。这么快你们就完了？许乔问道。其实这是意料之中的，许乔只是一时间不知道找什么话说。工人们呐，很容易沟通，因为他们是真正的工人代表，同时这些人也是很容易满足的呀。聂冠军感慨着，这些人只是为了争取一个工作的机会和一点小小的权利啊。聂冠军当然不知道这其中有公安局长温万明很大一部分的功劳，当便衣警察剔除了那些混杂在工人队伍中的不法分子之后，整个对话那就是纯粹的对话了。在得到聂冠军和邱仲成一些比较明确的承诺之后，他们就离开了，同时他们还要受到厂方的约束，现在厂方的态度并不明确，这多少也束缚了他们的思想和行动。聂冠军问道，你这边遇上阻力了？许乔不置可否地沉思着。聂冠军眼珠一转，换了个话题，哎呀，真不愧是搞理论工作的，对数据非常的敏感嘛，就看了一眼就全都背下来了，而且还能够自由发挥啊。许乔盯着笑容满面的聂冠军，突然之间他醒悟过来了，他的这位学长是在含蓄地批评他现在不够从容。学长肯定是见到了会议室中的局势，所以才让古月把他给叫了出来。他轻轻地叹了口气，脸上露出了一些沮丧的表情，直到这一刻他才知道自己刚才的言行有一些失常，难道是因为工人游行的刺激吗？聂冠军简短地说，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两个原因，第一，这几家企业不是说停就能停的，最简单的原因，人家已经签订的合同总得让人家视具体的情况执行吧，断然停产可能会遭遇到工人的反弹啊，那样下一次就可能是无法控制的更大规模的游行了。第二，这些所谓的厂长经理啊，他们是没有办法做主的，他们的背后有股东有董事会，你现在逼他们表态那是对牛弹琴嘛。许乔自然而然地问了一句似乎是市委书记不该问的话，那你说现在怎么办？继续保持强硬啊，但是坚持一下之后就让他们回去拿出切实可行的

问题影响稳定，而不是真的就放任他们自流啊。现在既然动手了，就一定要彻底解决商周遗留的这个老大难问题。不获全胜，咱们绝不收兵啊，总有办法的。咱们得先想想如何向省里汇报今天的事儿啊，得有个说法呀。因为说到了关键的部分，古月对两位主官点了点头，知趣地退了出去。许乔跟邱仲成坐在了沙发上。老邱啊，那你先说说。他让市长先拿意见，这不是玩心机，当然更不是谦逊。一位市委书记有权利这么做，也似乎应该这么做。好，那我就先说说我的个人意见啊。老许，你最后拍板定夺。邱仲成坦然地点了点头，然后开始字斟句酌地说，咱们先定性，我认为这是一次正常的自发的向市委市政府表达正当意见的工人游行。嗯，是这样。几乎没有考虑，许乔就同意了这位搭档的意见。他们都心知肚明，这是赵文东的幕后指使。他们同样也心知肚明，这个时候只能装作一无所知。那么这个事情的起因和过程可以简述如下。市委市政府对开发区的产业结构调整的指示，得到了开发区各大企业工人同志们的支持和响应。他们主动选出自己的工人代表，向市委市政府反映他们的意见，进行沟通，消除了双方的误会和分歧，最后取得了圆满的结果。老徐啊，你看这么写如何？哎呀，这个调子是不是定得太高了一些啊？许乔沉思了一下，否决了市长的部分说法。现在资讯发达，省委肯定会知道真相的，说不定此时已经都清楚了。哎呀，老邱啊，你看这样说行不行？市委市政府对开发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指示，由于宣传不及时不到位，引起了部分工人的猜测和误解。他们选出自己的工人代表来到市委反映意见，经过坦诚交流，思想得到了沟通，绝大部分分歧和误解都得到了消除。市委市政府关于开发区的产业政策正在平稳顺利的推进。嗯，邱仲成咀嚼了一下，好，就这样。他觉得于公于私这个时候都不好说什么，就爽快地表示同意了。怎么样，一起吃个饭？我已经安排工人代表去政府招待所了，让老阮陪着。政府招待所就是商周宾馆，许乔立刻想到这样做会不会惹来工人代表的反感呢？或者邱仲成正是因为早就想到了这一点，所以才故意用政府招待所来代替商周宾馆？这个细节让许乔体察到这位市长的细心与聪明，但同样因为这个细节，他决定不去管他。那就让老陆和老阮去陪他们吧，我得先给马省长打个电话汇报一下呀。马省长是常务副省长马建生，性格沉稳，脾气温和，先跟他沟通一下肯定比直接向严宇省长汇报要好得多。邱仲成理解的点了点头，笑着说，那我可先去了啊，我得先填填肚子了，今晚啊可能还要加班呢，还有两天就过年了，这一大堆的事都在那放着呢。邱仲成离开之后，许乔打了聂冠军的电话，聂冠军此时就在市委大院外面等着他。两个人见了面，聂冠军问道，你去哪儿了？想吃点什么呀？哎呀，我还真不是太饿呀。这很正常嘛，就像许多新兵吧，第一次执行任务，无论多累都还会保持那种兴奋的状态好几天呢。聂冠军不怀好意地看着许乔，后怕吧，很多人会在战争中保持勇敢，但是会在战争之后需要心理咨询师的抚慰啊。许乔没有搭理他，只是淡淡地说，先找个地方喝点什么吧。啊，喝酒啊？不，喝杯咖啡吧。十分钟之后，许乔和聂冠军坐在了音乐的味道，而且许乔故意选择了上次跟于曼坐过的那个位置，这是一种很奇妙的心理，但是在这个非常时刻似乎却是他最自然的选择。
他坐下来的时候

0: 还忍不住伸手摸了摸毛衣的领夹，脸上露出一丝神秘的微笑。聂冠军捕捉到了这个细节，但是他猜不到许乔为什么这么做。聂冠军笑着说，真想不到啊，商州还有这么雅致的地方。哎，你是怎么找到的？这句话把许乔逗得忍不住笑了，这跟他上次来第一句问于曼的话竟然一模一样。聂冠军的打量四周的好奇的样子也跟前几天的自己相差无几。出于一种捉弄的心理，许乔放低了声音深沉地说，那你想到了什么呢？校园的星空，林荫道，图书馆，还是扎着马尾巴的同学啊？这是上次于曼问他的话。聂冠军有些诧异地看着许乔，刚才还是一位心事重重的政府官员，现在却摇身一变变成了悠然而闲逸的怀旧者了，这令他刮目相看。服务生走了过来，聂冠军拿过酒水单，在幽暗的灯光下看了两眼，先来两杯黑咖啡吧，我想这个味道适合你今晚的心情啊。许乔开始打击他的学长了，喜欢黑咖啡的人一般都在家里自己煮啊，但是我看你不像一个能够自己动手的男人。唉，生活有的时候是怪诞的，如果人一生的发展像电脑一样都有固定的程序，那未来的一切都将毫无美感可言。聂冠军的回答似是而非，但是他立刻就把话题又扯回到了今天的事情来，这是他的长处，在引导说话的技巧上他似乎比许乔高明得多。那么在固定的成功路径和未知的危险程序之间，电脑会选择哪一条呢？或者他有选择吗？许乔一脸的迷茫，他皱着眉头，想到刚才他在咖啡屋外跟马副省长打的电话，连这位一向温和的领导也批评了他几句，这真是令人沮丧。而接下来的局势和其他的几位省领导的反应，他还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的。哎，这并不是你的错啊，实际上如果我是一位省领导，我甚至可能会嘉奖你，像这种毒瘤早就该割除了，虽然肯定会有阵痛。还有一点，凌明山当年没有动手，我觉得这不是因为他比你高明，他看清了负面的影响，很有可能是因为邱仲成用其他的事情缠住了凌明山，开发区存在到现在，这应该是你的运气啊。总体上来说，在对待开发区这件事情上你肯定是做对了，只要目的正确，方法欠妥也可以原谅嘛，也是允许改正的嘛，你们不是经常这样说吗？似乎是猜到了市委书记心中的忧虑，聂冠军不再故弄玄虚了，他回到了具体的现实问题上来，低声而有力地安慰着许乔。可是这个世界存在即是合理啊，一种东西它客观存在，那必然有它存在的理由。许乔本想说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并非只考虑单纯的对与错，尤其是他们这个圈子，但是话到嘴边他改了口，他的这位学长可能对于很多事情的看法能够一针见血入木三分，但是他毕竟从来没有在政府机关待过一天，有些东西他是无法理解和知道的，这就是他和聂冠军的差距。聂冠军冷笑了一声，哼，商州搞什么开发区啊，这绝对是个错误。我甚至可以这样推断，像计算机处理同类数据一样，全国很大一部分的开发区都是错误的，你们这些政府官员啊，条条块块分得太多，因此眼光只放在了自己的条块之内，干什么都是一窝蜂，别人有了出了成绩了，那非要在自己的条块内也搞一个，完全不考虑自己的具体情况，最后的结果呢是每个城市都有一个或者是几个开发区，商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怪胎啊。面对着聂冠军疯狂攻击自己的大本营，许乔条件反射地进行了反击，哎，一窝蜂似乎可不是政府的专利啊，你们这些商人才更热衷于这个，资本那都是朝有利可图的领域涌去，什么叫做热钱啊，挤到一起才叫热， 炒多的炒才叫热，就连吃东西挑餐馆吧，人们也喜欢往人气多的地方去吗？说到这里，许乔马上意识到自己的论证出了错，他及时的住了口，但是聂冠军已经抓住了他的破绽。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

0: 看清，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1: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2: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大家好，我是蒋雪梅，有幸来到了老年大学学习书法、舞蹈和茶艺，感受着中国文字的博大精深，从一个舞蹈小白逐渐找到了音乐的节拍，在品茶中学习，把茶学知识与诗意交融，让人回味无穷。当你拒绝向岁月低头，时光也会为你让路。爱自己永远是现在进行时。
4: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春雨惊春清谷天，
5: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6: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今天继续为您带来系列报道苦夏一生香。盛夏时节骄阳似火，但您知道吗，就在我们身边的篱笆院落、田间地头，藏着许多古老的消暑智慧。而其中蜂蜜这一份来自大自然的甜蜜馈赠，正悄然流淌在夏季的风物故事里。中国幅员辽阔，纬度跨度大，总的花期时间长，在蔗糖提炼技艺发明之前，蜂蜜曾是人们唯一直接获取的天然甜味品。而到今天，虽然工业技术可以制作出各种各样的甜味，但蜂蜜依然以其天然的味道而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下面就让我们踏着太阳的节拍，循着纬度的变化，从南到北，从东到西，跨越中国5个气候带，来一次寻觅之旅，探寻独特生态环境下的风物故事。
5: 本次寻觅之旅将依循季节的变化，前往4个极致的蜂蜜产地：云南热带雨林、新疆大漠戈壁、闽南丘陵山地、东北原始森林。3月，西双版纳鲜花遍野，这里最早的春蜜开始酿制。3月早晨的阳光，像修长的手指，抚摸着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这棵卓尔不群的高山榕，巍峨挺拔，气宇不凡。因为一项古老的猎蜜技艺，这棵榕树在当地哈尼族百姓心里具有无比神圣的地位。足够的高度，具有防范猛兽侵扰的天然优势。繁茂浓密的树冠能遮挡灼热的阳光，一个蜂群只造一扇巢皮，几十个蜂巢足以说明这棵榕树是野生蜂安居乐业的理想之所。它们产出的野生蜂蜜，当地人称其为大挂蜜。哈尼族小伙许顺福获得了这棵榕树的采蜜权，他数了数，总共86个蜂巢，不出意外的话，可以打下8-9百千克蜂蜜。

0: 最大的危险来自这些蜂巢的守卫者，它们比普通蜜蜂个头更大，毒性更强，被当地人称为杀人蜂。
1: 哎，我年头钉子比这种长的不行了，这么长的
0: 猎蜜必须团队作战，全副武装，体重只有45千克的基诺族小伙切布鲁负责上树割蜜。许顺福发挥体重和力量优势控制绳索，另一位伙伴负责在下面接蜜。
1: 林子，你看见了，往南弄给他装针了，来，你下来都踩得行了哦。
0: 尽管今天人们拥有很多更具效率的机器与工具，但在西双版纳仍然世代传承着这种古老的猎蜜方式。
1: 我们取的时候很小心，一不把那个蜂蛹取走，二不把那个蜂王弄死。我们采了以后它还继续可以取花粉回来，照样做的，这个对它生存的话没有影响，它是循环可以生存下去的。
0: 艰难与危险最终换来了意料之外的惊喜。
1: 在底下数是有86包，结果爬到树上嘛，数了以后96包。
0: 取之有度，用之有节，是采蜜人一直以来的生存智慧，也是今日生态文明的真谛。人类品尝五味，不只靠味蕾，更靠心。唾手可得的东西难被珍惜，历经艰险获取的美味往往更甜。
1: 咦，好，一小点，一小点，一小点点，好不好吃？
2: 酸，
1: 不酸吗？
0: 这是猎蜜的启示，又何尝不是幸福的真理？据《史记》记载，中国人饲养蜜蜂的历史始自汉代。在云南这片原始雨林，人们自古就开始驯养蜜蜂，以获得更多的蜂蜜。雨季来临前，来自另一个猎蜜家族的哈尼族小伙当老，每天都要上山查看放置的木桶是否住进了野生蜜蜂。让野生中华蜂到木桶里安家落户是一门技术活，不过当老早已摸到了窍门。
3: 然后像这样的地方来找窝，就是阴凉的地方，
4: 他会观察外面有没有他的天敌，还有红蚂蚁那些嘛，这些早上间能照得到阳光，下午间一般很照不到的那种地方。
0: 谁不喜欢这带窗帘的阳光房呢？接下来当老要把收回来的野生蜜蜂从蜂桶中转移到活矿蜂箱，这一环节至关重要，一旦蜂群不适应新家就会一走了之。但这份担心对当老而言似乎有些多余。
4: 开封箱以后慢慢的给它掏出来，慢慢的抖进去，那个蜂群刚刚抖进去有点骚乱了，等到2-3分钟用手轻轻的把它赶上劈嘛，那个小蜜蜂的翅膀在震动嘛，还有它的那个体温嘛，也是感觉很舒服的，像摸到小婴儿的那种的感觉吧。
0: 当老成功的秘诀，与其说是让蜜蜂适应人为的环境，不如说是人尊重和顺应蜜蜂的习性。当老和蜜蜂是猎人和猎物，更是朋友和伙伴。

0: 当人们的生活被工业化和量产极大的丰富之后，纯天然的味道更能俘获人心，而我们的祖先对其中的奥妙早已一语道破，那就是物我相交，天人合一。这样的风物来自多彩的西双版纳，更来自从未变迁的自然。每年四月，当云南最早一波花期结束的时候，四川盆地正百花摇曳。这里的蜜蜂饱尝春日美味，但它们不满足于此，接下来它们要向北迁徙，整个行程将超过5000千米。
1: 哎呀，这里那风的兄弟，
0: 带领他们的是雾峰人梁廷高，从云南转场而来，在此已经停留了一个多月。再过几天花期就要结束，他准备再次出发。在中国有数量庞大的像梁廷高这样的牧风人，带着人工饲养的蜂群由南向北追花逐蜜。他们每年收获的蜂蜜占中国蜂蜜产量的大部分。牧风人经过多年探索，形成了自南向北相对稳定的迁徙路线。梁廷高夫妇行走的是西线，也是跨越里程最长的路线。他们每年早春二月从云南出发，一路向北。这一路伴随他们的蜜蜂将饱餐云南的油菜花、四川的五味子、甘肃和陕西的洋槐花，最终进入新疆。新疆是牧蜂西线迁徙的最后一站。

奇思河、乌伦古河丰沛水源的滋养下，这片大地在夏末初秋迎来万亩花开。很多蜜蜂惊奇一生都不曾见到过如此广袤的花海。向日葵是异花授粉作物，借助于蜜蜂授粉，产量可以大幅度提高。为保证蜂产，农场主非常愿意与蜂农合作。养了30多年蜜蜂的梁廷高夫妇与当地的农场主已合作多年，彼此信任。在新疆，他们是被礼遇的上宾，而他们的蜜蜂也是垦荒人。世界之大，不都是绿洲？将荒原点亮的不只有人，还有蜜蜂的功劳。烈日之下，向日葵卯足了劲儿开放。这种金黄色的花瓣其实是花朵，花盘中间的部分看上去像花蕊，其实又是另一类花朵。它们形似一根根小管子，因此被称为管状花。一个向日葵花盘大约有成百上千只这样的管状花朵，特殊的结构决定了向日葵充足的花蜜产量。在新疆牧蜂的这一个多月，梁廷高夫妇将收获8到10吨蜂蜜。

0: 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2: 维吾尔族小伙迪丽夏提一家是从吐鲁番追花转场而来的蜂农，只有6-7年养蜂经历的迪丽夏提，每次见面都会向梁廷高讨教养蜂经验，老梁对其倾情传授，知无不言。
3: 你看那个蜜跟蜂啊是不对称，你看成年蜂已经没有了，就是没事了，但是你现在就是说有那个蜜蜜都不能叫它，产量始终是在里面，它都是一个高产期的那个蜂，它就一直养好了。

喜欢将蜂蜜和众多食物搭配食用，但在新疆，蜂蜜最爱外焦里嫩的烤羊腿。一个甜的深沉，一个香的奔放，相互激发，相互成就。食物在舌尖散发出了花香与蜜甜，是对辛苦一年的牧风人最大的回馈。太阳再次升起，牧风人将会在葵花期结束后返回云南，迎接新一季花开。每年秋季和冬季，蜜源植物最为稀少，大部分蜜蜂无法获得充足的食物。而中国大地的东南端，境况却大为不同。福建。

0: 靠近海洋，温热的海洋季风使这里全年无冬，四季常绿。一年十二个月，月月都是花期。这里的蜜蜂不需要长距离迁徙，在自家门口就有采不完的花蜜。这只蜜蜂已完成当天的采蜜任务，即将返回不远处的蜂巢。它飞越的这片山地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山区大型夯土民居建筑群。这座叫玉昌楼的土楼，四层楼板夹缝中便是蜜蜂的家。
1: 你看这个蜜蜂密密麻麻的，这起码得有几万只。
0: 从事蜜蜂生物学研究的陈义杰自小在土楼里长大，他正在对蜂巢和蜜源地的关系展开调研。
1: 它这个蜂巢啊，清晨第一缕阳光都能照到这个巢门口，能刺激蜜蜂提早出行。炎热的夏季它是吹的是东南风，有利于里面的通风与散热；冬季吹的是西北风，西北风从后面吹过来，我们有后面那个土楼这个大土墙给它挡住了，它冬天就会有保温，就不会寒冷。这个蜜蜂真是很厉害，能选一个这么好的地方。
0: 引起陈义杰关注的是蜂蜜的波美度数值。
1: 哇，这个太厉害了，浓度能得这么高，它波美度能达到41.5，水分只有20%左右。
0: 波美度也就是蜂蜜的浓度，是检验蜂蜜质量的重要指标。当一只采集蜂完成采蜜任务回到蜂巢，它将要进行一项重要的工作，把携回的花蜜交给内勤蜂。两只蜜蜂在进行食物传递时，触角会不断摇动，这种行为被研究人员认为是在传递信息。内勤蜂通过反复吞吐花蜜，加强翅膀扇风，促使水分蒸发。自然成熟的蜂蜜，葡萄糖和果糖的含量可以超过70%，只要储存得当，蜂蜜几乎是不会变质的食物。千百年来，土楼居民约定俗成，从不取野生蜂巢的蜂蜜。他们利用土楼建筑冬暖夏凉的特点发展养蜂。今天，南庆养蜂人数和蜂蜜产量仍居闽南之首。闽南人一年四季都能收获蜂蜜，而他们最喜爱的还是冬季酿造的蜂蜜，俗称冬蜜。南靖冬蜜历史悠久，早在明代就是朝廷贡品。蜂蜜凝聚天地精华，含有超过100种对人体有益的营养物质。中国人利用蜂蜜入药治病的历史由来已久，善于养生的闽南人更是将蜂蜜的养生保健功效发挥到了极致。在宁可三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的福建，人们喜欢用陈年铁观音和冬蜜混合制作蜂蜜茶。浓稠的蜜汁渗透进茶叶的植物纤维中，萃取于自然界的不同养分，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在常年炎热潮湿的闽南山区，人们用一方水土的馈赠，创造着属于自己的饮食文化和情趣生活。粽子蘸冬蜜是南靖的另一种传统吃法。临近端午，土楼居民按照惯例包碱水粽子祭祀祖先，蜂蜜是碱水粽子的绝佳搭档。蜂蜜的加入既增加了糯米的香甜口感，也利于人体内的酸碱平衡，让碱水粽子老少咸宜。曾经珍贵的贡品变成了寻常的美味，揉进了每家每户的烟火日常。当年来到闽南的中原先民一定没想到，土楼建筑

0: 中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安身立命之所。土楼居民和这些森林来客就像一家人，和睦相处，和谐共生，在闽南的崇山峻岭间酿造出一段东密传奇。土楼是人的蜂巢，蜂巢是风的土楼。晨色清冷，呼气成冰，表明凛冬已至。这里是中国东北的长白山一带，厚厚的积雪将天地分为截然两半，曾经热闹的生命在冰雪面前都已退居幕后。入冬以后，蜂农陈友开始进山寻找野生中华蜂。
1: 野生中华蜜蜂很难找到的，我们现在养的都是西方蜜蜂。
2: 不行，没有。
1: 但是我还是希望能够找到野生中华蜜蜂。
0: 陈友既是蜂农，也是清朝蜜丁的后代。当年清朝统治者入关后，念念不忘家乡的蜂物，在今天的吉林市设置官办采捕机构打生物了总管衙门，专门采集东北地区的珍馐特产进贡朝廷，其中就包括长白山的野生蜂蜜。
1: 兄弟，你那天看见那个树洞是在哪个位置？
3: 过了这个坡大约三百米的功夫到。
1: 桶子了，
3: 桶体的哈，
1: 啊，软的，
3: 看到吗？全出来了。
0: 如今，长白山里的野生蜂巢已经不多见了，蜂农们依靠人工养蜂获取蜂蜜。陈友很关心家乡老林子里的这些原住民，是他们创造了长白山贡蜜的辉煌历史。他希望长白山野生中华蜂这个原生种群不只成为历史记忆。
1: 咱们后期经常来照看点，如果发现它不够吃了，那咱们就及时的给它补充蜂蜜，让它安全过冬。
0: 是寒冷地区的蜜蜂面临的最大生存考验。此时，蜜蜂们会紧紧抱成一团，围住蜂网，通过彼此身体的摩擦产生热量，挨过寒冬。长白山几乎是中华野生蜜蜂生存的最北界，一年中，它们要经历长达五个月的休眠期。和树洞里的中华野生蜜蜂一样，陈友蜂场里的人工饲养蜂群同样要面临漫长严冬的考验。为了对抗零下20多摄氏度的低温，陈友将蜂箱紧紧粘在一起，并用稻草将缝隙填满。
4: 这就是防止冷空气钻进去，不让冷空气在这里边形成对流。一排蜂箱于是连成一体，就是便于保温。这箱蜂的温度和这样蜂的温度，这是一致的。
0: 接着，陈友在蜂箱上覆盖厚厚的白雪。长白山的雪干燥松软，是最好的保温材料。入冬前，陈友就完成了合并蜂群的工作。他要保证每个蜂箱里有15000只以上的蜜蜂，这样蜂群就可以通过摩擦生热提高蜂箱内的温度。

0: 长白山的冬季虽然漫长，但优越的地理条件给予了春夏两季丰沛的降雨。植物们在这宝贵的时间里卯足了劲儿生长，给熬过寒冬的蜂群带来充足的食物。
1: 这摇钱呢？
0: 陈友千挑万选，他在寻找那张最理想的蜜皮。
2: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3: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2: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3: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2: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肥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3: 冬至驱寒畅暑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2: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春雨惊春清谷天，
6: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幺零五，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7: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8: 真正的好的淘米必须要100%风干，它风干证明这个蜜蜂把这蜂蜜酿造了完全成熟，如果达不到这个标准，它蜂蜜的成熟度不够。
0: 巢蜜就是蜜蜂储存在巢房里的蜂蜜，在自然状态下巢蜜的形成条件非常苛刻，必须等到蜜蜂用自身分泌的蜂蜡将巢房口全部覆盖，蜂蜡阻隔了外界空气中的水，锁住了蜂蜜中的糖，可以嚼着吃的蜂蜜带给人奇妙的味觉体验。清代长白山地区进贡朝廷的上等蜂蜜就是巢蜜，长白山巢蜜久负盛名源于三个不可或缺的条件：强势的蜂群、充足的蜜源和养蜂人的智慧。巢蜜，巢和蜜都要入口，所以陈友坚持用天然蜂蜡制作巢雏。天然蜂蜡不仅可以食用，还对人体颇有益处。秉承传统技艺生产的巢蜜代表长白山蜂蜜的最佳品质。
8: 要想得到一张满意的蜜皮，人、风、天这些条件都具备的时候，你才能得到真正的好的巢蜜。
0: 巢蜜就像一块天然的软糖，充当着人类、花朵与蜜蜂之间的粘合剂。在东北，人和蜜蜂、花朵一样，都谙熟一个道理：好蜂物需要漫长时光来换。 影之间，在这漫长的时光里，彼此索取，也相互给予。这是在寒冷气候下，人与自然名副其实的命运与共，万物之间的和谐平衡，其实并非彼此恪守边界，而是相互成就。

0: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蜂蜜是自然的产物，有好的蜂、好的花、好的生态，才能产出好的蜂蜜。刚刚的节目里，我们领略了一个生机勃勃、趣味盎然的世界。在这幅生动的图景中，和谐共生不仅是蜜蜂与花田的默契，也是人类与自然相处的永恒智慧。而这份智慧同样流淌在中华文化的血脉里，比如在上海这座现代化都市的肌理中，同样跳动着传统文化的脉搏。一座名为七宝的千年古镇正静静诉说着江南往事。七宝这个名字让人不禁好奇，这里真藏着七件宝物吗？答案至今众说纷纭，但是从宋代开始，七宝的故事就生动展现了中国江南地区经济社会的波澜起伏，于是才有了这句老话，千年上海看七宝。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这座被现代都市温柔包裹的古镇，探寻那些关于七宝的美丽传说，感受历史与现代在这方天地里的奇妙交融。
3: 提到上海，在几乎所有中国人的印象当中，它就是繁华国际大都市的代表。但是您可能不会想到，从上海的地标外滩出发，乘坐地铁不到30分钟，就能从高楼林立的都市进入一座粉墙黛瓦、小桥流水的江南小镇。这座被都市包裹的城中之镇，就是位于上海市西部闵行区内的七宝古镇。这座从宋代便安居于此、核心面积仅0.65平方千米的小镇，却因千百年来积累形成江南市镇经济和文化的肌理，成为现代上海地区追溯本土根脉的一扇重要窗口。今天想要追寻七宝古镇的缘起，我们的故事先得从上海市历史博物馆说起。
4: 你可以看到这很明显的折痕，它到民国的时候就只剩下了27页，这个颜色还是很鲜艳的，对，
5: 很亮。
3: 工作人员手中的经文名为《七宝藏经卷》，据说是五代十国时期吴越王钱镠的王妃花费5年时间用金粉正楷工笔写就，至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相传当时统治上海地区的钱镠，在一次巡游途中游览过今天七宝境内的一座祠堂后，便将经文赐于此处。
4: 七宝藏经卷这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因为跟这个七宝镇有很重要的关系，它是号称七宝中的一宝嘛。
3: 千百年来，人们相信七宝古镇就是得名于包括藏经卷在内的七件宝物。由于年代久远，除了这卷经文有史可考之外，剩下的6件宝物更像是七宝人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的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但可以肯定的是，至宋代上海大部分地区还是以渔业农耕为主要谋生手段时，这座小镇却成为了当地为数不多开始孕育商业萌芽的地方。不论刮风还是下雨，凌晨4点钟，庄婷婷经营的七宝百年老店都会准时开门。
6: 冯叔，
7: 哎，你好，
6: 这么早跟您几位吃个早餐，来来来来，谢谢各位。
7: 早上去干嘛？羊肉烧酒。
6: 尝尝尝尝尝尝。很好吃，这个味道，
7: 味道特别好。
6: 原来我真没想过，老上海人
7: 老
6: 早餐吃羊肉，七宝几百年来就是这个，
7: 也是习惯了。
3: 羊肉加老酒，如此豪横的早餐搭配，就来自七宝古老的商贸传统。饭店门前的这条蒲惠堂，就是昔日七宝人忙于生计的行当。这条发源于上海境内、全长仅19千米的河流，

0: 对七宝古镇却意义重大。通过不会堂，七宝和周边出产的物资可以经由密集的太湖水网快速抵达上海、嘉兴、苏州、杭州等古代江南的核心城市。江南地区盛产的茶叶和瓷器等货物也经便利的航运在七宝囤积售卖。数百年前，在蒲会堂上彻夜赶货运送的七宝人，在日出之后，为了犒劳疲惫的身体，早酒吃肉就成为了他们的日常。今天的学者普遍认为，羊肉在七宝出现是南宋时期随着大量从黄河流域移居的百姓而进入江南地区的。有趣的是，羊肉成为当地餐桌上的美食之一，可能不仅仅是人口迁徙和补充体能的因素。七宝羊肉本身就隐藏着古镇商业萌芽的秘密。历史上，七宝羊的食谱里有一种特殊的饲料棉籽。棉籽油脂丰富，而且蛋白质含量极高，这使得七宝的羊肉肥而不腻，瘦而不柴。明清时期便获得了南北食客们极高的评价。而七宝古镇之所以将棉籽作为饲料来源，是因为元代时，七宝及上海所在的松江府就逐渐成为了当时中国棉花的主要产区之一。也正是棉花及棉纺织业的出现，使七宝成为了一座真正被世人瞩目的江南小镇。每年九月到十一月是七宝古镇棉花的采摘时节，发达水系带来的松软土壤和温润的气候，使这里的棉花色泽纯净，质地柔软。金花将纤维松散的新棉快速梳理成条形，以提高纤维的整齐度，方便纺车可以将它们均匀拉伸为结实的棉线。在织布机前，金花每踩一次踏板，就可以利用缠绕棉线的纺梭，将垂直排布的数百根棉线横向交织在一起。如此反复约800次，一米长的棉布就诞生了。相比丝绸，棉布具有更好的透气性，且成本较低。七宝优质的棉花使这里生产的棉布品质极佳，明代时就被人们冠以七宝尖的美誉，尖就是顶尖的意思。而这条横贯古镇东西的蒲会堂又能将七宝及周边生产的棉布以较低的运输成本通过太湖水网抵达苏州、杭州等织造中心，或经由蒲会堂连接京杭大运河，将棉布转运全国各地。便利的交通再加上人们对纺织工艺的不断改良，明代时七宝及上海所在的松江府就因发达的纺织业而有了一匹天下的美誉。
1: 宋代以后有一个数据是说明80%的这个经济在今天的广义的这个江南地区，以家庭手工作坊啊，就是出产的这个棉布也是占到了非常重的比重。
0: 正是因为棉纺贸易对七宝乃至整个上海地区经济繁荣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所以时至今日，古镇的棉帽历史及七宝尖棉布的纺织技艺在上海市的很多博物馆内都是最重要的展出内容之一，成为了本土和外来的人们了解上海历史的一扇生动窗口。

0: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3: 如果说普惠堂为七宝棉布打开了中国市场的通路，那么1843年上海开埠这一历史事件，则让七宝通过普惠堂开始与世界相连。本就是黄浦江支流的普惠堂，使七宝棉布不到一天就可以抵达上海码头，再出口到欧美市场。中国棉布在欧洲同样受到人们的喜爱，在包法利夫人、悲惨世界、基督山伯爵等欧洲名著中的主角都会穿一种由紫花布制作的服饰，而这种布料正是来自七宝及江南地区生产的棉布。今天棉布不仅依然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上海这座时尚之都，年轻的服装设计师们还将这种棉质布料作为表达创意风格和情感的元素之一。他们通过对棉布材质、线条、纹理等元素的不断探索，为这项古老的工艺赋予了新的活力，让它更加符合当下中国越来越多元的审美需求。而此时，如果我们穿越时光回到古镇，就会惊讶地发现，棉纺织业竟然还不是七宝的全部。普惠堂在清末又为七宝带来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1825年，由于清政府无力疏浚京杭大运河，道光皇帝只能将江浙漕粮试行海运。于是普惠堂和七宝古镇就

0: 就成为了这条海运航线上的重要节点。每年来自江浙两地数百万担的漕粮和不计其数的货物，在七宝囤积中转，在扬帆出海，北上进京。此时除了棉布之外，七宝还成为了江浙沪间粮油等众多物资的集散地。四方而来的商贾和从事航运的人们为古镇带来了巨大的市场需求。年过八旬的许立德祖辈曾经在七宝经营米店，儿时七宝舟楫穿梭、店铺林立的繁荣景象，至今仍清晰地印刻在他的记忆中。
1: 我的父亲当时生意做得大，而且这些方圆七宝，从松江、四井、七宝、曹务街等米都是到我家里的批发拿去卖的。
0: 明清时期繁荣的商贸使七宝商户不仅分布在运输便利的河流两岸，甚至在远离河道的弄堂里，小店也随处可见。于是七宝古镇以蒲惠堂为中心，通过河道与街道连接周围大大小小的老弄堂，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非字形城镇布局。为了满足商业活动的需求，七宝人开始建起一座座桥梁，用以快速沟通被蒲惠堂一分为二的南北两岸。在古镇众多的桥梁当中，七宝人情有独钟的便是这座蒲惠堂桥。七宝画家冯念康正在创作一幅关于古代七宝的水彩画卷，蒲惠堂桥成为了他实地采风的第一站。
1: 那么以前的桥呢，上面有廊的，周边都是这个民居，河上都是运输的船只，非常繁忙。七宝古镇经过几百年的沧桑，一切都在变化，但是这个桥还是原来的样子。
0: 修建于1518年的蒲惠堂桥，长31米，宽5.6米。桥身由青石和花岗岩砌成，结实耐用。高5.2米的拱形桥洞则方便船只顺利通行。
1: 这里有几张当初用黑白胶卷拍的那个七宝作品，
2: 这就更清楚了。
1: 这个就是这个桥。
3: 为什么那个时候这个桥上有一个盖点呢？
1: 当初的这个桥上两边都是摊位。盖了个顶，
3: 帮助大家遮风挡雨。
1: 这个桥上很热闹。七宝人说，有什么事到塘桥上去看，就是这个塘桥。
0: 蒲惠堂桥作为七宝古镇规模最大的跨河石桥，不仅带动与它连接的南北大街成为七宝最繁华的街巷，更因其密集的人流吸引着四方商贾自发云集在石桥的四周，拓展销路。于是七宝人笑称，蒲惠堂桥三丈内听得见江南八府新鲜事。这座石桥也就此成为了每个七宝人心中最能代表古镇的标志性建筑。冯念康的画作便是由蒲惠堂桥为起点，逐渐勾勒出童年记忆中那个古典的小镇。
1: 我对七宝非常了解，从小时候哪个房子在哪里，哪里有条河，哪里有座桥，非常熟悉。会画画的人要了解七宝的不多，那以前那个古的七宝古镇更没人画了，人家完不成我来完成。
0: 而在创作的过程中，除了蒲惠堂桥，令冯念康印象最深的便是七宝的蟋蟀馆。明清时期依托发达的水运商贸，七宝古镇每天有近万人奔走于航道与商铺之间。在文娱生活相对匮乏的年代里，斗蟋蟀就逐渐演变成漕运工人和商旅们劳作之后的大众娱乐活动。今天七宝的这项民俗不仅完整保留了传统斗蟋蟀的仪式规程与竞技文化，更于2014年成为了上海市闵行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2: 到了秋天自己去抓虫，去地里面我们感受一下季节的变换，比方说秋分。

0: 啊，白鹭啊，
1: 蟋蟀就是代表秋天的这个生命，所以这也是我们养虫玩虫的这些虫友觉得这是有魅力的这一点。
2: 其实我觉得挺好，现在我天天生活在这种现代化的城市中，也听不见蟋蟀嘚嘚嘚的叫声了。
3: 对于七宝人来说，秋天的夜晚在田间捉捕蟋蟀是童年的快乐之一。蟋蟀一般入夜后才会出穴觅食，并会发出清晰的鸣叫，这使得人们更容易发现它们的踪迹。
2: 这儿，刚才我看见了，往这边跳了。
1: 对，所以我们抓蟋蟀得一定听准。
3: 七宝水系纵横的生态环境，孕育出丰茂的野生植物，为这里的蟋蟀提供了富含钙质的饮食结构。这让七宝的蟋蟀发育的外壳坚硬，牙尖齿利。
1: 很多老一辈的人，他听到你说你确实是七宝的，我不跟你斗了，直接就认输了。这是很正常的，这是非常非常有名的这样的蟋蟀。
3: 斗蟋蟀，斗的是蟋蟀的坚韧勇武，百折不回。对阵双方公平公正，大展身手。一场斗霸酣畅淋漓。数百年前，这项根植民间的娱乐活动，让南北客商和忙于生计的人们能以更放松的心态再次走进现实生活。延续至今的繁荣商贸，富庶的七宝既保留着浓厚的江南传统文化，又呈现出极富时尚气息的现代生活。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上海这座国际都市赋予它的独特魅力。但是别忘了，自古与江海相连，四方商贾云集的七宝，历史上便是多元文化的汇聚之地，由此产生开放包容、创新实用的精神理念，也正是今天上海海派文化和艺术的核心所在。2020年，雕塑家曾成刚从北京来到上海，就职上海美术学院院长。今天对于很多从事雕塑创作的中国艺术家而言，七宝古镇这座张冲人纪念馆里的故事，就是中国近代雕塑史上最重要的篇章之一。1907年，七宝木雕艺人张少普和绣娘殷莲子迎来了家庭中的第二个孩子张冲人。在父母的耳濡目染下，14岁的张冲人便进入上海一所知名美术学校，系统性地进行专业学习和训练。1931年，张冲人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并逐步掌握了西方雕塑的技法与理念。此时早已开埠的上海，繁荣之下难以掩盖列强入侵带来的政局动荡。尤其是七宝，作为上海的西大门，更是列强进入上海时的重要军事目标。张冲人意识到，中国以宗教装饰为主题的传统雕塑艺术已经不能反映当时的社会现状和人们的精神诉求，于是他着手将西方现实主义风格融入到中国的传统雕塑之中，主张从生活中捕捉生命力，推动中国雕塑教育从宗教神像转向能反映时代风貌的现实主题。这种创作理念对中国雕塑艺术影响深远，至今仍持续。
4: 又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5: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4: 哦，不，上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5: 你说的对，章鱼哥。
6: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7: 清晨5点，现在是卯时。

0: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1: 105健康学课，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1: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3: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1: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3: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1: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4: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5: 105幸福健康会，我们与您一起追寻健康与幸福的秘诀。我是小雅，中医养生非常重视脾胃的养护，如何用茶饮来调理我们的脾胃呢？
6: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话题是疑难病先用调理脾胃的茶饮秘方。脾胃是后天之本，是消化吸收的场所。现在很多人都说缺什么吃什么，例如很多人都说自己缺钙，然后吃补钙的药品或食物，可是不能忽视了脾胃纳化的作用。胃主纳，脾主化，人体缺什么的关键在于您脾胃功能的消化和吸收，若胃不能吸收，您吃再多也无益。就以钙而言，食物中的钙元素是充足的，问题在于脾胃能否很好的吸收利用。人体失去了平衡，我们需要通过药物让人体恢复正常，而药物也需要通过脾胃才能进入人体发挥作用。如果脾胃虚弱，不生药物，那么吃什么都没用。人体对抗疾病要靠自身的抵抗力和免疫力，如同作战一样，后方要向前方输送各种各样的军需物资，才能帮助前方打胜仗。脾胃向身体各个器官输送各种各样的营养物质，身体的其他机能才能正常运转，为我们的健康发挥效用。调理脾胃最关键的是调理脾胃的气机升降。中医认为脾主升，胃主降，升指消化吸收的各种营养物质通过脾的功能向上向全身输出，才能使周身各处得到营养的补给。换句话说，又可称之为脾主升清。降指胃肠由上而下的蠕动作用，通过这种蠕动作用帮助消化吸收，最终将消化物的残渣作为粪便排出体外，也可称之为降浊。这种向上输送精微，向下排出粪浊的相辅相成的相反作用，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最基本的形式。但是这种基本的上下运动形式，由于长期自身饮食不节或

精神因素或神经系统的失调或各种疾病的影响，最容易受到损伤而停滞不动，表现有胃中堵闷、食欲下降、胃中饱满、恶心、腹胀、腹痛、排便困难，久而久之就会身体消瘦、疲乏无力、面色萎黄、言语无力。这样的功能性障碍不仅会使脾胃脏器受损，还会进一步诱发其他的脏腑疾病。因此，各种虚弱的病症并不能单纯的进食补药，因为我们的目的不能仅仅针对身体虚弱，缺什么补什么，关键是如何恢复脾胃正常的升降运动功能，消除影响升降功能的各种因素，恢复脾胃生产精微、排泄废浊的作用。如同一个家庭，父母期望子女能考上一所理想的大学，不惜投资，创造各种学习条件。但是，子女自身缺乏主观能动性的话，即便提供再优越的条件，也很难有良好的效果。治疗也是这样的道理。很多疑难病症，由于迁延日久，影响到人体的各个脏器，症状繁多，治疗的时候互相牵制，无从下手。另一种，无论你如何做检查，各项指标都正常，都表明没病，但是身体就是不舒服。这两类疾病都可以从调理脾胃入手，这就是诸病不愈，必寻到脾胃之中的道理。前几天有一位河南籍的病人专程来看病，他面色晦暗，青黄少泽，形体消瘦，双目无神，一看就是重病。仔细询问病史，这位病人说，89年的时候因流行性出血热引发肾功能疾病，以后一直贫血。08年秋患了一次感冒咳嗽，经治疗后感冒咳嗽的症状缓解了，但是出现了现在的症状。我问他吃饭怎么样，晚上梦多吗？他说吃饭一直不好，右胁部胀满，口苦，舌苔薄腻，脉沉弦，晚上不止失眠多梦，还尿频。我看了他的舌体略胖，表明脾阳虚衰滞暗，表明胃气停滞，写有淤热之象，所以就问他是不是得过胃病。他说以前做过胃镜，有慢性浅表性胃炎、12指肠溃疡、反流性食道炎。他的这个病从发病原因来说，是先由肝郁气滞、横逆犯胃、久则虚实兼见、寒热夹杂、平日急躁易怒、思想压力大。我先让我的学生讲治疗的思路，孰轻孰重，孰先孰后。在我的学生们思考后，我在处方上写下疏肝和胃、运脾益肾八个字作为治疗原则。病人的病情确实复杂，但是治疗的方法讲究一个预繁就简。就像我前面讲的一样，疑难病要先调脾胃，调脾胃要先调升降。考虑到病人病程较长，吃药的话他的脾胃很难吸收，所以在处方之外还给他开了茶饮方，生晒参5克、黄精6克、炒薏仁15克、玉米须10克、谷麦芽各10克、佛手6克、枸杞6克，水煎当茶，两日一剂，温水慢饮。这样的饮用方式可使药物持久而缓和的起作用，对于不少疾病，尤其是慢性病症有较好的效果。后来回访的时候，病人也反映茶饮味道很好，像是喝大麦茶。其实是因为这个茶饮方照顾到了他的脾胃，自然也就符合了他的口味，他的症状也就减轻了很多。这个茶饮对一些老年人和身体虚弱、胃口长期没有恢复者也可适用，但应请当地医师审酌再用为宜。

0: 爬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它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执念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中医认为，由情绪、饮食、体质、脏腑亏虚等内在因素引发的病症称为内伤。那么怎样进行调理呢？
3: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内容是现代人的内伤怎么来怎么去。现代人说起生病的原因，往往归结为细菌病毒感染，很多产品的广告中也用杀灭细菌作为卖点。这种看法有没有错误呢？说起来也没错，但是我们说生病的原因不能光从外因来说，例如流行性感冒，大家一起生病，主要原因可以说是感冒病毒入侵体内，中医来说就是天行毅力。但是很多时候，为什么有的人被感染了，而其他人却好好的呢？这就与人体自身体质的强弱有关，也就是中医所说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我们寻找病因，主要目的是为了治疗，找到了主要原因，才能找到合适的治疗方法。西医看来，生病就是致病微生物、细菌、病毒等，治疗方法呢，自然就是杀灭细菌，消除病毒。但是如果滥用过多的抗生素，就会破坏体内菌群的平衡关系。其实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到处都有细菌，细菌是我们这个星球上最早生存的生物之一，已有数十亿年的历史，是所有生物中数量最多的一类。现在的很多细菌也已经在这个星球上存活了几百万年，它们有很强的变异能力，所以杀细菌出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情况自然就不奇怪了。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调理身体。每个人体内都有大肠杆菌， 40% 以上的人携带肺炎克雷伯氏菌，大多数的时候我们的人体都与这些细菌和平相处，然后估计也会继续下去。这就是《黄帝内经》所说的与万物臣服于生长之门，也就是人与其他生物一起生长，一起演进，并不互相危害。治病的时候，既要考虑到抗菌抗病毒，同时又要重视调节人体自身的免疫力。所谓扶正即可去邪，还要区分病人是内伤还是外感，才能找到最合适的治疗方法。为什么说现代人生病的病因主要是内伤呢？这是因为现代人的饮食习惯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而现代人的工作强度和精神压力也增加了很多，人体一时还适应不了这样的变化。《黄帝内经》把人体治病的原因分为两类，一类是外在因素的影响，例如四时天气的变化、细菌病毒等外邪的侵入；另一类是内在因素的影响，饮食不节、过度劳累或者是过度安逸、精神情志的变化，或者过度沉溺于某种情绪中，都会导致内伤。医生在诊治某位病人的时候，也要结合时代的变迁来具体对待。医圣张仲景生活在东汉末年，正值瘟疫流行，疾病以外感为主，所以其《伤寒论》中记载的药方以治疗外感为主。金代医家李东恒生活在战乱频发的时代，看到他的病人很多都是由于长期食不充饥、衣不蔽体造成的，以内伤为主，所以著书《脾胃论》，强调滋补脾胃对人体的重要。现代人不愁吃、不愁穿，也不愁穿不暖，为什么还是容易内伤呢？原因与李东恒时代刚好相反，古代人是吃得太差，营养不足，现代人是吃得太好，整天吃鱼吃肉和各类甜腻的食品。古代是过劳伤脾，现代人则是上下楼乘电梯，出门有汽车代步，

有益伤脾，所以说养生一定要讲究一个适度，吃太差了不行，吃太好了也不行，太劳累不行，太安逸了也不行。

0: 20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5: 男性得了慢性前列腺炎要如何治疗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6: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话题是慢性前列腺炎可从肝论治。高先生在一家外企从事业务工作，由于发现自己尿频、尿急、尿道灼热及射精痛的毛病，前来就诊。检查结果显示他患上了慢性前列腺炎。对于这一点他十分不解，因为据他了解，像司机等其他需要久坐的人，局部长期受压迫才容易患上这种疾病。但自己的职业特点不需久坐，性生活也十分规律，好端端的怎么就会患上这种疾病呢？看来这位患者对于前列腺炎还是有一定的了解，不过不是太全面。于是我问他，近年来你的心情怎么样？工作是否都让你满意？他回答，心情一直压抑，但是常常找不到合适的倾诉对象，工作的压力也是相当大的。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啊。为了排遣这些情绪，只有选择多喝几杯。我说，这正是他患上此病的原因。对于我的说法，他还是表示不理解。喝酒会伤肝是没错，同时也会导致前列腺炎的发生。在前面我们说过，肝经绕了男性生殖器一圈，可见肝与前列腺也是息息相关的。酒是热性的液体，喝多了就容易助湿生热，当这些湿热之气顺着肝经下注至前列腺处并滞留于此，炎症自然就慢慢的发生了。这只是一个方面，压力过大，情绪十分压抑，也可以导致肝气郁结，肝气久郁则成火。如果再遇体内湿气较重，火热与水湿纠缠夹杂化成湿热下注于前列腺，也可以引起前列腺炎的发生。听完我的解释，高先生表示自己的病因还是双重的。肝经湿热引起的前列腺炎还会波及阴部、阴囊、少腹、腰底等部位，所以阴囊潮湿瘙痒、少腹坠胀、牵引疼痛等都是前列腺炎患者最为常见的表现。由于肝经湿热，肝脏功能失常，乏力、头晕、失眠多梦、心烦口苦、急躁易怒等表现也会经常伴随。如果湿入下注扰于经室的话，则遗精、早泄、阳室溢精甚至阳痿都可能发生。不过鉴于他的病情并不严重，我给他开了一个以车前子、白果、陈皮、绿豆、木通等药材组合的药方回去调制，并让他多想一些科学的方法来减压排扰，但前提是在这期间必须戒酒，如去唱歌、垂钓、登山都是不错的选择。半个月后他回来复查，病情得到很好的控制，之后又给他开了一周的药回去服用。如果你也是一位肝经湿热型慢性前列腺炎患者，不妨用我给高先生所开药方中的一些药材与食物结合制成药膳来调制，比如车前白果汤，车前子、白果各10克，绿豆20克，瘦肉、猪肉、牛肉均可50克，食盐适量。 车前子碾碎，最好能用双层布包好，绿豆洗净，瘦肉切成薄片，用少许食盐腌渍待用。车前子、绿豆和白果一起下锅，添水约800毫升，大火烧开，转小火煎煮。待绿豆看花烂熟时下肉片，煮至肉片熟透，加适量食盐调味即可。食用方法是每天一剂，可分次温服，功效就是益肝养肾，清利湿热，消炎止痛。车前子是一味味甘性寒的常用药材，入肾经、肝经、膀胱经和肺经，具有清肝肾湿、利水通淋等功效。白果具有杀虫、清浊、消炎、解毒的作用，既能治疗女性妇科炎症，当然也是治疗男性前列腺炎的药材之一。绿豆可以清除人体三焦湿热，同时又是入肝养肝的理想食材，对于除去肝经湿热、消除前列腺炎帮助很大。这三味药食合在一起，只要每天使用，对付一般性的急慢性前列腺炎自然不在话下。不过除了肝经湿热外，寒凝肝经同样也会导致男性前列腺炎的发生，这种类型的前列腺炎会引起

会阴部位的胀痛，不过这种胀痛以坠胀疼痛为主，甚至还能牵引睾丸产生坠胀感，越是受寒疼痛就越会诱发或是加重，相反遇热以后疼痛可以得到缓解。对于环凝肝经型前列腺炎，哪些药物比较适合呢？一般来说可以用陈皮、当归、肉桂、小茴香、枸杞子、白果等药食来调制，比如当归肉桂汤，当归15克，肉桂5克，枸杞子10来个，牛肉和羊肉100克，生姜一小块，食盐适量。肉洗净切成薄片，用少量食盐腌制一下，生姜洗净拍散，以上处理好的食材和当归、肉桂、枸杞子一起入锅，并添清水600到800毫升，大火烧开后转小火煎煮20到30分钟即可。每天一剂，分1到2次温服，功效是温补肝肾、活血通络、散寒止痛。其中的当归能入肝经，起到温补气血、活血止痛的作用，肉桂则是一味补元阳、除积冷、通血脉的药材，对于寒凝肝经的治疗效果非常好。枸杞子也是滋肝补肾的药食，最能保护肝，起到从根源护养的作用。而且枸杞子偏补肝肾之阴，让温补肝脏的同时不会让肝阴损伤，让肝经及身体中的阴阳更加平衡协调。虽然说男性的慢性前列腺炎可以通过药物或是药食的力量来改善和治疗，但日常养护更要加强，如要注意患处的卫生，每天用清水清洗，寒凝肝经型的可以选择温热的水，能用热毛巾来做几分钟热敷，效果会更好。要求穿着宽松和透气性好的衣裤，牛仔及紧身类的都要避免。饮食以清淡营养为主，肝经湿热型患者要忌酒、辣椒等辛辣刺激及煎炒食品，羊肉、虾等发物也要忌食，免得诱发或是加重病症。多食冬瓜、豆芽，可以清热利湿，有助于缓解病症的食物。寒凝肝经型患者则要注意做好下腹及阴部的保温工作，不要让其受寒受凉，同时少食黄瓜、苦瓜、冬瓜这些可以生寒的食物，反之韭菜、红茶等都是不错的选择。下面介绍一则肝肾同养小妙招，端坐提肛。端坐，坐时不坐时坐满，或坐于凳边，双脚踏地与肩同宽，双手自然放于大腿之上，集中注意力，同时放松身心，先收腹，缓缓吸一口气，并有意识地向上缓缓收提自己的肛门，屏住呼吸，并保持收提的状态2到3分钟，然后缓缓地呼气放松，静息2到3秒后，再重复上述动作30到50下，或5到10分钟，每日2到3次，对前列腺有很好的保健作用。

0: 人一出现尿频症状就觉得是肾脏出了问题。其实造成尿频的诱因多种多样，日常我们该如何养护肾脏呢？
1: 尿频是否意味着肾不好呢？这是许多人常常困惑的问题。事实上，尿频并不一定意味着肾功能受损。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正常的排尿情况。一般来说，成人每天排尿次数在4至6次，主要是在白天，一整天的排尿量通常的在700毫升至3升之间。当然这个数量会受到日常饮食行为，如饮水量、咖啡因或酒精摄入等因素的影响。除了这些日常因素，尿频可能由多种常见病因引起，如膀胱感染、良性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脊髓功能障碍或受伤、小便失禁以及尿路结石等。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病因中并不包括我们通常所说的肾虚。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肾脏问题和排尿情况完全没有关系，有些肾病如间质性肾炎、肾源性尿崩症以及由镰状细胞贫血导致的肾损伤等，可能会因为肾脏再吸收液体量的减少而导致患者出现排尿频繁或者尿量增多的情况。那么肾脏出问题的典型表现是什么呢？一是尿液中出现泡沫，这通常呢是因为肾功能受损时蛋白质被错误的过滤掉，随尿液一起排出体外，从而产生泡沫。二是水肿，当肾脏功能出现问题，导致本应排出体外的液体留在体内，就会引发水肿。水肿可以分为肾病性水肿和肾炎性水肿两种。肾病性水肿通常从脚部开始，慢慢向上蔓延，而肾炎性水肿则从眼皮和脸部开始，再向下蔓延到全身。此外，乏力、冒虚汗、腰疼等并不是肾脏功能受损的主要表现，因此遇到类似情况时不必过于慌张。如果怀疑肾脏有问题，可以去医院检查尿常规、抽血检查肾功能或做泌尿系统彩超。肾脏是一个哑巴器官，起病时往往没有明显的症状，因此呢，日常预防非常重要。为了保护肾脏健康，我们需要做好基础病管理，如控制血糖、血压以及体重管理，特别是对于有家族肾脏病史、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肥胖、高血脂等问题的人，每年都应进行肾病筛查。同时我们还需远离烟酒，合理使用药物，保持健康饮食，少盐少糖，足量喝水。
0: 在105幸福健康会，我们让您每天健康一点点，幸福多一点。感谢您的相伴与聆听。接下来的时段，我们将在6点为您呈现105田园牧歌，继续陪伴您度过愉快的时光。我是小雅，期待与您明天再会。

0: 心跟着你。
1: 哎，好嘞，十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两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是牛艳霞。退休前忙于工作，无暇顾及自己的兴趣爱好，退休后努力把自己活成一道亮丽的风景。我参加了模特队，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我告诉自己，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8: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东部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高温天气建议停止高强度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元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1: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12: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11: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12: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 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11: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6: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或赶节时，昆明街头巷尾的大人小孩就围个圈，玩着对歌猜谜的老游戏。米线常常街前卖，唱的就是昆明街巷口支起摊子卖米线的热闹。这些都是昆明人过日子的真模样。黄红猜调，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一无所有，崔健。

崔健一无所有。这是一首有着鲜明摇滚风格，同时具有陕北信天游民间音乐元素的歌曲，风格上独具特色。崔健在演唱中运用了他那沙哑而充满激情的嗓音，为歌曲增添了强烈的震撼力，不仅在中国摇滚乐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还对中国流行音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宋祖英《爱我中华》。

0: 听着电视，刷着手机，网络时代的银发族赶上了又一个黄金年代，我们是最不想落伍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白桦林、王军、刘海英。这首歌从充满想象力的视角切入，将白桦林比作天使栽种、仙女过冬之处，赋予其神秘而圣洁的气质，生动展现出白桦林舞姿优美、纯白洁净的形象，让人对北国那片绵绵山林心生向往，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火风的美妙歌声《大花轿》。

火风大花轿。1995年歌手火风发行的歌曲大花轿，描绘的便是一年轻男子去迎亲时的欣喜心情。1995年歌手火风发行的歌曲《大花轿》，描绘的便是以年轻男子去迎亲时的欣喜心情。歌词简单直白，旋律热情欢快，充分地让人感受到歌曲中所流露出满满的幸福感，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想宁静的田园时光。邓丽君，夜色。

0: 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站台，刘虹。很多人以为这首歌是一首外文歌曲的翻唱，但它的作者就是这首歌的演唱者刘虹。这首歌曲所传达的离别与等待的情感，让很多人都能在歌中找到自身的影子。那些在生活中打拼的年轻人，在感情中迷惘的人们，都能从这首歌曲中找到共鸣。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梦之旅合唱组合，在路旁

梦之旅合唱组合在路旁。这首歌的旋律来自巴西，旋律的雏形可追溯到巴西传统民谣，后经巴西音乐之父海托尔·维拉·洛伯斯改编，成为兼具民族特色与艺术感染力的经典。20世纪传入中国后，经多位歌手演绎广为人知。梦之旅合唱组合的版本则以和声的细腻编排，为这首异国情歌注入了更丰富的层次，让巴西乡村的浪漫风情跨越语言与地域，走进更多听众心里。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陈慧娴，红茶馆。

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

0: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1: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

程方圆、游子吟。穷苦少年虾球从香港街头的流浪儿起步，饱尝人间冷暖，世道艰难，做过苦力，当过小贩，受尽欺凌，脚印踏遍沟沟坎坎，每一步都写满心酸与伤痕。80年代初，电视剧《虾球》转火，遍大江南北，流浪少年虾球的坎坷命运伴着这首歌深入人心。程方圆深情的歌声唱尽漂泊的心酸，人世的冷暖，也唱出所有游子对故乡、对春天的深切期盼。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刘欢、维维、亚洲雄风。

1990年9月22日，刘欢与维维在亚运会开幕式上唱响这首歌曲。如今，这首歌的影响力早已超越体育场馆的物理边界，仿佛用声音完成了从地域亚洲到精神亚洲的维度跃升，让体育赛事的宣传曲拥有了厚重质感。刘欢、维维、亚洲雄风、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双脚踏上幸福路，柳时鸣。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
2: 三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上午七点，现在是晨时。
5: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
6: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洋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东部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北风六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高温天气建议停止高强度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元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9: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8: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9: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8: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6: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 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0: 还记得80年代那部农村题材经典影片《喜盈门》吗？上海电影制片厂把镜头对准北方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大儿媳强英的偏心与自私引发婆媳冷战、妯娌争执，甚至夫妻反目。在这场家庭风波里，我们看到了生活的琐碎与人性的复杂，也更懂得和睦团圆的珍贵。影片插曲《同心携手建乐园》由作曲家杨少驴创作，他深入山东乡村采风，将吕剧柳琴的韵味揉进旋律，藏着每个中国人对家和万事兴的期盼。张正仪《同心携手建乐园》，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想说爱你不容易，王志文，戴娆。
1: 是那昨天的云，还是今天淋漓的雨，在告别初恋的爱人，还唱着曾经热恋的歌，在人潮汹涌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想说爱你不容易，王志文，戴饶。想说爱你并不是很容易的事，那需要太多的勇气。一首歌道尽了都市男女在情感里的犹豫与挣扎，王志文的演唱带着演员特有的共情力，嗓音里藏着故事感，把那份爱到深处的纠结唱得真实可触。戴饶则以清亮温柔的声线呼应，让这份复杂情感多了层细腻的温柔。两人一沉一扬的对唱，将爱情里的矛盾与渴望演绎得淋漓尽致，成了直击人心的经典情歌。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刘文正《往日的时光》。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旭日东升是一部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音乐歌舞影片，它以旭日冉冉升起为象征，寓意伟大祖国的蒸蒸日上，欣欣向荣。这首《洗衣歌》作为影片中的一首插曲，以其欢快的旋律和生动的歌词，成功地描绘了军民鱼水情的深厚情感，成为了影片中的一大亮点。群星洗衣歌，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满山的葡萄红艳艳，张振富，耿连凤。

张振富、耿莲凤，满山的葡萄红艳艳。这首歌是苗家儿女的插曲，歌曲以充满苗族风味的情歌对唱形式呈现，以葡萄作为青年男女传情的信物，生动地描绘出恋人间含蓄又真挚的情感交流。质朴的歌词勾勒出一幅充满生活气息的画面。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翁倩玉《爱的奉献》。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4: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4: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6: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7: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部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8: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9: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8: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9: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8: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0: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除以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1: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妈咪张强，一首充满温情与回忆的歌曲，表达了对母亲的爱与感激，通过对母亲的深情呼唤和感激之情，勾起了听众对家人和美好时光的怀念，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凤凰传奇的美妙歌声，自由飞翔。

0: 凤凰传奇自由飞翔。这首歌由金牌音乐人张超作词作曲，他将蒙古族的马头琴等民族音乐元素与电子古典说唱节奏创新融合，前奏以悠扬的马头琴模拟草原辽阔感，副歌部分高亢旋律搭配动感古典，构建出草原豪情与都市节奏碰撞的独特音乐场景，打破了传统民族音乐的表达框架，开创了民族流行的新风格，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蒋大为要问我们想什么？
1: 漂亮的姑娘，十呀十八九，十八

0: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电信暑期各季节聚会燃不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至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 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5: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忙碌的模样唱得活灵活现，让人一听就被这份纯粹的快乐感染。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云飞，草原的月亮。

原上古老的故事，诉说心中的思念，淡淡的乡愁，浓浓的亲情如潮水般涌上心头。袁飞是一位在外打拼寻找音乐梦想的草原之子，他深深地眷恋着草原，每当明月当空，蕴藏在心底的思念就会油然而生，不经意间化作一曲温婉的旋律，让心找到归依，回归温暖的家。无论游子走得有多远，路的另一头永远是家的方向，有家的地方就是天堂。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何静向北方。

0: 缺皮大肠，我们火炉火强大火杠，
1: 北风北风我的北大花，北风北风我的北大菜，
0: 北方的小伙个顶个的棒，北方的姑娘有模有样，新的口快新的口快嗓门辣椒亮，就像那东北秧歌二人转的曲儿。

脚下的路，还有那阳光落地大的黄火车云彩，红高粱，三江平原三江的水，养育了北方的好儿。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0: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3: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4: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3: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5: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7: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大家好，我是于伟，是金融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沉醉在茶香书韵中，让心灵得到真正的滋养与升华，也明白了人生的下半场是要学会放慢脚步，用心去品味人生的宁静与致远。时光清浅，岁月安然，往后余生做个有闲趣的人，半卷闲书，一壶茶，人间至味是清欢。
8: 105幸福时刻，
9: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东部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高温天气建议停止高强度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元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